顶多你要过着克勤克苦克难的生活而已啊。但如果是负债累累啊，这个就很要命了，因为赚来的钱拿来偿债还债都不够了，生活要如何能够清安无忧无虑呢？所以呢，佛陀就把这个贪欲啊比喻成负债，贪欲就是负债啊，这个自有它的道理啊。我们只要贷款买一间房子啊，或者跟贷款买一辆车子，就至少呢要做牛做马好几十年呐。这种负债不断的负担呢，是大多数人现实生活的写照。然而房贷跟车贷终有缴清的一天呐，而贪欲的负债不但没完没了，还会本金加利息啊，自动的累积啊，造成终身债台高筑啊，难以偿还呐、啊。事实上也还不完呐、啊，一直到一口气吸不上来为止啊。这个以佛法的角度来讲，叫做什么？叫做业未尽走不了了，都躺在那里走不了。业障也是一种负债，业障重也算是负担沉重嘛，负债沉重嘛，那业尽的就好像债还清了，才能离开人间呢。那不止业尽，还有福尽寿尽也是一样，就好像我们去餐厅用餐，吃完了要埋单，账跟人家算清楚了才能离开餐厅嘛，道理是一样啊。即使有接受佛法教化的人啊，一旦到了临终之际啊，都还要自我验收哦，是否能做得到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可见的心不贪恋的功夫到往生之际啊，都还不一定能做得到啊。反而是有一些没有学佛的人啊，他走得很自然，能死得有尊严没痛苦，有学佛的人都还不一定全部做得到。那这样有人会问，那这样学佛要做什么？话不能这样讲啊，因为不能只看这一世嘛，要看三世因缘啊。贪欲是破坏我们内在家庭的敌人，它造成了我们求不得的恐惧跟痛苦，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经验啊。情况恶化的时候呢，甚至会让我们产生羡慕跟嫉妒的这种不愉快的心理，很有道理啊。这也是一种掺杂着嗔恚的敌意啊，掺杂着嗔恚嗔恨的毒意啊。而这个敌意的对象就是那些所求如愿或生活过得比我们好很富裕的那些别人啊，这就是所谓的什么仇富心态啊。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会与人为敌啊，跟人家缘结得不好啊。贪欲的本性其实也是缘起之一啊，也是原因之一啊。这一点呢很令我们心生警惕啊。更何况我们一生当中啊，要面对的不只是贪欲而造成的负债而已啊，还要面对其他四个敌人啊。贪之外啊，大家很清楚嘛，还有什么嗔痴慢疑啊，叫做五毒啊。这五个敌人呢，每天来我们家里捣蛋啊，今天我们奋力的把他们赶出去之后呢，明天他们还会再来啊，偏偏我们又很好客哦，还是让他们进来啊，这就是我们心灵的家啊，被这五个敌人围困的情形啊。各位想想看，是不是很有道理啊？啊，当一个人呢、只看到眼前的好处或诱惑，或贪求眼前的利益，这个时候呢，他就很难看到这些诱惑的后面，其实就是一个大陷阱、大坑洞啊，准备要让你掉进这个陷阱里面了。因为利欲攻心会让一个人呢产生无明啊，无明当然就没有慧光，没有慧光就会产生盲点，有盲点就很容易走错方向、迷失方向啊，这些都是互相牵动的。1996年，我也差一点的掉进我人生的大陷阱里面了。上次读书会我没有提过，但是我重点提一下只看到眼前庞大的利益跟诱惑，差一点就在马来西亚投资红砖厂，
还好经过圣言上人的小以大义跟说之以理之后呢，我放弃了这种破坏山林的行业啊，而逃过一劫啊，因为这也是造不善之因啊。否则1997年啊，砖厂盖好啊，红砖就变垃圾，机器就变废铁，刚好碰到亚洲金融风暴，本来想要稳赚，结果会变成稳死。想要了解这个故事内容，可以去参考我们读书会第98讲，主题叫做但观鱼密不见深坑啊，这个里面有详细的叙述啊。像这种大陷阱大坑洞了，只有贪的人才会掉进去了，那不贪的人呢，这个坑洞再深再大都跟你无关哦。被诈骗也是一样的道理，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被骗？理由很简单，就是一个字，贪。诈骗集团要骗人，只有一种人才会让他们得逞，就是心存贪念的人。所以只要你不贪，他说的再怎么天花乱坠，你也不会上钩。上个月呢，我才处理完一件跨国诈骗事件呢。前一阵子不是新闻媒体闹得沸沸扬扬吗？我说台湾有很多年轻人呐，被骗去柬埔寨工作啦，马来西亚也是有人过去啦，结果被当作人质转来转去卖来卖去。如果你要离开，就要先付一笔很大笔的这个赎金啊。有人想要离开还不行，还要被毒打一顿。甚至还有什么强摘器官的这种传闻呢？这些传闻是真是假呢？老实讲，我们不了解，我们也不做评论，所以也不能奏下结论。那刚好呢，有一位慈济委员的亲戚的孩子呢，在朋友的介绍下呢，也去了柬埔寨。那什么诱惑让他们想去柬埔寨呢？因为他们可以先预支一笔几十万台币的借款呢，这就是甜头嘛。先不劳而获，让你吃到这个甜头，先给你一笔钱啊，再去柬埔寨工作慢慢还债。结果呢，越还越多，因为高利贷，所以钱滚钱嘛。那地下钱庄就是这样的经营模式啊，台湾叫做地下钱庄了，新马叫做大耳窿了，广东话叫做大鱼弄，大鱼弄。这个集团在柬埔寨呢有100多个，他们叫做园区的，他们不叫公司，他们叫园区，都是有合法注册的公司。那经营的呢是网络行销的行业，其实你向他们借钱然后去帮他们工作还债，即使是高利贷了，这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没有违法。然而你一向他借钱呢，就是上钩了啊，这个钩还是有倒钩，把你钩得紧紧的，让你难以脱钩啊！好，等待债台高筑了，还不了了，那时候就只有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了。所以人就变成人质了，护照又被扣住，行动都被掌控，而身不由己啊！因为呢，我从20多年前呢就开始关怀我们柬埔寨的慈济会务啊，所以这位慈济委员就请我协助啊，那我这样我就跟柬埔寨的朋友啊，以及台湾驻外单位呢，大家通力合作，以低调的方式呢，抽丝剥茧的运筹帷幄啊，了解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呢，帮这3个年轻人呢偿还了欠债啊，并顺利拿回护照，因为他们3个人都身无分文啊。所以离开园区后就待在饭店里面，我们帮他安排了在饭店里面待一个礼拜，所有的吃住啊、机票啊都有慈济以急难救助金的方式来协助帮这3个年轻人解决问题啊。总共才花台币10万块左右，本来是4个人啊，其中有一位呢想继续留在当地工作，我们就不再插手啊。那这几个年轻人呢落难他国了，差一点有家归不得啊！追根究底就是一个字，贪。因为有贪欲，所以有负债，付出代价的意思了，不但掏金梦碎啊，还落得身无分文啊，走投无路啊，从头到尾就是贪念在作祟，
在作祟而空忙一场，还让台湾的家人忧心忡忡。要不是有一个当慈济委员的姑姑的姻缘呢，请求慈济出手协助的话，那这几个年轻人要去哪里找人求救呢？哦，那四个里面没回来的那一位呢，欠老板最多，那欠最多也是美金600块了，也不多，老实讲了，原本我们要帮他还债，然后拿回护照嘛，他却选择继续留下来，在深坑里面还执迷不悟啊，神仙来都拿他没办法。会诈骗，会被诈骗的人不一定都是笨的人啊，但一定是贪的人啊，不贪便宜不上当啊，上当只因贪便宜啊。所以各位看看，贪跟贫两个字长得很像啊，彼此也有一点因果关系哦。贪啊，这个字上面是一个金嘛，今天的金嘛，代表的是什么？只看到眼前今天的利益啊。那贫上面是一个分啊，代表呢你所赚的钱呢都被分掉了，而且越分越少啊，这样猜字也是很有道理的。有一个农夫啊，想要买一块地啊，他就向人家询问啊，哎，这里的地怎么卖啊？当地的人说，你只要交台币10000块啊，然后呢，给你一天的时间，从太阳升起的时候开始算起，啊，直到太阳下山落到地平线之下，你能用脚走到多远，那个范围的土地就是你的。但是有一个条件，如果你不能按时回来到起点呢，那你将得不到一寸的土地。哇，这个农夫就心想了，啊，只要我辛苦一下呢，多走一些路啊，那不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更大的土地吗？好，于是他就迈开大步，一直向前快走啊，一刻也不敢停留啊。到了中午呢，他回头啊，已经看不见出发的地方了，啊，那时候他才转弯回头啊，这一路上呢，饥渴难耐啊，可是他连喝一口水的时间都没有，他也不敢片刻休息啊。为什么？因为他心里一直想啊，我只要忍住今天的辛苦，以后就可以享受辛苦一天所带来的收获啊，庞大的收获啊。眼看太阳快要下山了，太阳快要落到地平线之下了，他开始呢加快脚步向起点赶去，赶路赶得筋疲力尽啊，终于快回到原点了，眼看只差几步就要到起点了。这个时候他的力气已经耗尽了，倒在地上了。倒下去的时候呢，很幸运他两只手刚好触到了那个出发的那条起跑点了。终于呢，他走过的那一大片的土地都归于他的了。可是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农夫已经体力严重透支啊，气数使尽了，而失去生命了，这就变成一个无缘的结局啊。其实这个也是目前很多人的人生写照啊，谋别人的财啊，害自己的命啊，叫做谋财害命啊，也就是俗语讲的啦，人心不足蛇吞象，贪心不足吃月亮。老实讲啦，欲望是每个人都有啦，包括孔子也是有欲望啊。但是要做到高深大德的无欲，那已经是属于超凡入圣了，不是普通人了，也没有几个人做得到。哦，孔子虽然说呢，欲望是人皆有之啦，但孔子也提醒我们呢，要做到欲而不贪呐。我们讲贪欲，其实这两个字之间也是有微妙的距离，可以有欲，但是不贪，其实能够做到少欲跟不贪，其实就算很厉害的功夫了啦。所以欲而不贪，很合乎孔子的中庸之道，也合乎佛法的中道实相啊，这也是一种生活的智慧了。孔子时代有一个故事啊，有一个魏国的人啊，钓到一条非常大的鳏鱼，鳏寡孤独那个鳏啊，孔子的孙子叫做子思，
就问这个人啊，哇，这个官鱼是很难钓得到呢，你是用什么方法钓到的呢？啊，那个人就说，哦，我开始下钩的时候呢，用的是一条小鱼做鱼饵，这条大官鱼经过的时候，哦，连看都不看就走了，就离开了。后来呢，我说我换了一条大鱼啊做鱼饵啊，这条官鱼看到就上钩了啦。啊，只是听他这样一讲以后呢，有感而发，就讲一句话：水性清纯，而泥沙让它浑浊；人性安适，而私欲使它杂乱。啊，继续讲，能拥有天下的人，一定不是图谋要占有天下的人；能得到良好名誉的人，一定不是贪求名誉的人呐。这句话讲得很有道理啊。那有些人会说啊，我才不会去贪这种小钱呢，我才不会去计较这种小钱呢。问题是，如果是大笔钱呢，那就不一定哦。你会不会贪？你会不会计较啊？哎，大部分的人是不贪小钱的，但钱多的时候，钱大笔的时候，有钱能使鬼推磨啊，考验就来了哦，是吗？啊，就跟那条官鱼一样嘛，小鱼不吃，大鱼我就吃啊，结果上钩。同理，小钱不贪，大钱就贪啦。那很多人会问，会反问呐，啊，人要进步啊，要进步不是要有企图心吗？这样问也没错啦，哦，不过以世间法来讲，哦，有企图心是因为你有理想有抱负嘛，哦，有这种企图嘛，是一种 上进心呢，这也是人之常情，没有错。问题是，如果你能以出世的精神去做入世的世间事，这样子的境界呢更高一层，这个时候不能叫做企图心，而是叫做使命感，两个的意境不一样啊。企图心会让人有所求嘛，有所企图嘛，而患得患失，造成烦恼。使命感是无所求，只是有责任，但没有压力跟烦恼啊。意境就差在这里了。其实我做慈济志工30年了，我也常常警惕我自己，有责任有使命，但是没有压力啊，所以我很少有压力的。同样的道理，有所得的人一定是有所舍的人，也一定是无所求的人。有所贪比有所求更严重哦。但是如果有所求过头了，变成贪求无厌了，那这个就很有可能从犯规恶化成为犯法。电视新闻中报道了很多贪官污吏啦，或者无力那个大企业家那个大老板啊，身陷囹圄被关在监狱啊，或者是啊，就是贪过头啊，变成贪赃枉法，不是吗？啊，那些被政府通缉逃到国外的经济犯，最后客死异乡，不是为钱赌性命吗？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就是这样的戏吗？佛陀也将贪欲呢比喻成了一位旅行者，这位旅行者进行着一段完全没有任何准备的旅程呢，啊。当他又饥又渴的时候呢，看见远处有一个村庄，他就很兴奋又期待的说：“哎呀，只要我能够达到那个村庄哦，里面一定有我要的这个食物跟饮料啦！我现在最期望的事情就是找到这个村庄，我就好办了。但是当他抵达之后呢，才发现那是一个废弃的村庄啊，里面什么都没有啊。就这样再继续找下一个村庄，结果还是一个废弃的村庄，一无所有，令人失望啊。这是佛陀对贪欲的譬喻啊。啊，其实就好像我们执意要买一个我们看得很喜欢的东西一样，我们都会讲不买不行，把这个买下来以后我就不买了，哎，但做不到，还是继续买，这个买完再买另外一个，道理是一样啦。所以呢，贪欲本身呢也是一个魔，
平常我们阅读或者研究有关魔的故事啊，其实是一点用处也没有。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趁着魔在行动的时候呢，我们来认识它，了解它的缘起是什么。为什么佛跟魔都来自我们的心呢？心外无魔啦，所有的魔都来自我们心中啦，他们都只能够在我们的心中作怪，去分析它，了解它。这些恶魔出现在我们生活中时，常常会化身为让我们很有好感的形态。我们有好感，我们才会喜欢它嘛，才会被它诱惑嘛，对不对？贪欲的魔在我们心中过得非常快乐，因为我们总是臣服于它，总是看走眼，让他的势力呢逐渐做大，也因此呢魔才能够在我们的心中度过美好的时光啊。贪欲在我们心中升起的时候，如果我们心理上一直努力抗拒啊，这样贪欲反而容易呢打败我们。但是如果贪欲一起啊，就好像那魔一起一样啊，立即以正觉去关照他，清楚告诉自己，这个是贪欲在作祟，这个是魔在干扰，充满在我们心中的各种诱惑、贪念、烦恼跟恶见等等的，都算是魔啦。只要我们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心中立即起正觉啊，自然就能够以正破邪，让邪魔不侵嘛。佛陀在菩提树下即将证悟之际啊，三个貌美的魔女奉了魔王的命令啊，靠近太子，要以种种的甜言蜜语啊，更曼妙的这个身体啊，要来诱惑太子的心啊，但没有得逞，就是这样的道理啊。但是这个故事很长哦，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详述了哈。那贪欲的满足虽然会带给我们一些快乐，但是它危害的程度呢，除了会削弱我们的自制能力之外呢，一点也不输给嗔恚哦。所以贪跟嗔是一体两面的，只要其中一个出现，另外一个就会跟在旁边，因为贪欲会造成更多的欲望，而一般人也无法做到时时满足欲望，因为心中不知足。即使欲望满足了，没多久又不知足了，有些人就会因为这样而患得患失嘛，对，而心中充满了什么怨怼跟嗔怒，很有道理。所以贪跟嗔难兄难弟，满足贪欲或实现愿望，会让我们产生期待的心理，因为想达到那个目标嘛，企图嘛，我刚刚讲嘛。那这个会让我们有短暂的快乐，但是贪欲跟愿望一旦达到相当的满足之后呢，快乐也就逐渐消失而结束。紧接着又是另外一个贪欲的产生跟满足的期待啊，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啊。有些人觉得看电影啊或逛街啊，逛美食街啦，很快乐，但是如果从早逛到晚，或连续吃个不停啊，这个肯定是一件辛苦的事情啊，毫无快乐可言嘛。贪欲其实就是短暂欲望的累积啦，这些短暂的快乐一旦延长时间，就不再是快乐的事情了。我们夏天洗个澡也是一样啊，洗个澡很舒服啊，洗个澡要几分钟，你在里面洗两个钟头不要出来，很快乐变成很悲惨了，对不对？如果觉得把时间拉长还觉得很快乐，即使有人觉得还很快乐，那更要警觉了，因为逸乐的生活很容易削弱我们自制的能力，刚刚讲的嘛。而五欲之乐里面呢，也是会有欲乐之苦，是苦夹在这个乐里面的，你看，这苦中作乐的意思了。明朝的儒家学者王阳明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嘛，他被贬义到乡下去，他就开始自省，
这一生呢，我读圣贤书所谓何事啊？以前我当官济世助民，现在既然官途受了挫折，我就应该努力于学习圣人之道啊！圣人之道无他，就是检讨反省，经常关照这念心呐、啊。啊，王阳明他有学儒学嘛，哦，所以他会这样子反观自照啊。啊，当时王阳明所拥有的财产都被充公了，珍贵的东西只剩下江西锦陶镇出产的一个瓷碗。王阳明每天就欣赏这个瓷碗，很漂亮，非常珍爱，因为这个瓷碗呢，是他唯一珍贵的东西啊。有一天，他反省到，我自己连功名利禄都不贪爱了，却还是贪爱的这个瓷碗，哎，马上就警觉到了，自己生死心不够坚定，所以他警惕自己，这是贪欲不断呐、啊。即使一个小小的瓷碗，也是让他的贪欲没有中断的。所以呢，他就在什么？他就在自己的床边呢，放了一个棺材，干什么？提醒自己，随时要提起生死心呢。啊，这样的一个做法，儒家的道理跟佛法的道理是很多是相通的啊。那棺材代表什么？代表无常，提醒自己人生无常。看到棺材就提醒了，啊，人时时刻刻都活在无常当中嘛，所以王阳明非常精进用功，啊，那发现自己还有一些贪爱，许多执着，这样就会没办法了生脱死啊。于是呢，他就决心对治自己的贪爱。怎么对治呢？啊，他就把心爱的这个瓷碗呢，把它敲裂的，敲破一个缺口，哎。吃完有瑕疵的，就不再那么美了，对，内心就不再贪爱他的啦，啊，这个心爱的吃完破了嘛，我执也破了，所以我们如果要破这种贪欲的我执，啊，这个可以，这个方面嘛，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啊，其实佛陀教化众生也是会用方便法嘛，啊，佛陀教我们对治贪欲。其中一帖临方妙药就是什么？节制饮食啦、啊！一个人如果要学习降低欲望的话，第一堂课就是要从节制饮食开始做起。其实对于饮食的正确观念是随缘受用啦、啊。我自己也是随缘受用，也就是说，好吃的不贪恋，难吃的不排斥。所以假如无法降低吃的欲望的话呢，却想要降低其他的欲望，哦，那是很困难的事情，啊，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就好像小学一年级的课都学不来了，如何去学五六年级的课呢？是吗？哦，不过不要误会哦，节制饮食不是说完全不吃东西哦，而是简单营养就好，摄取维持身体健康的足量饮食就可以了。其实食物过了喉咙之后啊，好吃跟不好吃全部都搅和在一起了嘛，也没什么差别的嘛。对，所以这个道理如果想得通啊，斋戒茹素就好办了。想不通的话呢，即使一餐不吃肉也是难办的。饮食的贪欲看起来啊，好像是很容易满足啊。但它却是每天三餐或四五次不断的在发生，有的人还吃宵夜啊，加起来就一天有四五餐呢，对，啊，如果我们能够成功阻挡其中的一餐或一次啊，这个就有希望阻挡更多餐、更多次的这个贪欲了，啊，节制饮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什么？斋戒茹素嘛，啊，现在地球资源已经被人类过度开发耗尽了嘛。大地已经隐忍到极限而频频反扑嘛，造成全球大灾大难不断，所以拯救地球、爱护地球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吃素跟少吃肉，而茹素更是身体的环保嘛，对身体健康尤其好嘛，相信这个道理大家都清楚了，我们的心一旦被贪欲遮蔽的话呢，就无法辨认其他更重要的事情，叫做无明嘛，不是吗？
啊，就好像王阳明贪爱那个瓷碗呢、啊，而感觉自己的生死心不够坚定嘛，啊，这个会影响我们了生脱死的能力，所以贪欲会遮蔽我们的心灵呢、啊，啊，令我们只能看见贪欲的对象，而逐渐失去自我的了解及判断虚实的能力，啊，这就是我们大多数人所面对的盲点呐、啊。佛法叫做无明呐、啊，哦，心灵匮乏的人呢、啊，无法得到完全的满足啊，因为不知足啊，因为心灵的充实永远赶不上贪欲的脚步，哦，就好像眼睛虽然是灵魂之窗，但同样是欲望之窗嘛，是欲望所在啊。明明肚子已经饱了，眼睛看到还是想吃啊，啊，这个是每个人都要去克服的难题啊，啊，因为无法得到内心的完全的满足。所以常常会有失落感或挫折感，因此呢，必须透过不断的探索来发现更多令我们感官刺激的惊奇的事物啊。就因为这样子的动机呢，我们大多数的人一生忙碌不完，就是这个道理。其实啊，环游世界也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啊，只要累积一笔钱，买一张机票，就可以办到啊。累积生活经验是每一个人平常就在做的事情啊，年纪越大累积的经验就越多啊，但由于经验无法持续让我们体验，经验无法持续让我们体验，所以我们不会得到满足。其实经验到最后还是会消失啊，平常我们讲经验的累积嘛，啊，大部分都是指什么感官上经验的累积而已的，而不是精神层次的升华，它会随着时间消逝，顶多成为回忆而已嘛。所以才说很有人生经验并不代表很有人事历练，人生经验是岁月的累积，人事历练则是必须走入人群接受人跟事的磨练跟考验啊，这样才会让人事历练升华为智慧的结晶呢、啊。简单讲啦，有经验的人只知道 know how， 有历练的人他才能知道 know who。 找对的人问题就解决了，不是吗？人生很多事情让我们悔不当初了，每个人都一样了，要补救已经来不及了嘛，因为我们无法回到前面那一秒，更无法回到过去，所以呢，我们经常被时间狠狠的教训，时间不但挡不住，而且非常的无情。虽然我们经常被时间教训，但问题是我们学习到最大的教训是永远学不到教训，才会造成很多的遗憾跟后悔嘛。那蹉跎时间或者蹉跎因缘所造成的遗憾，有时候会影响我们的一生啊。所以时缘跟福缘都很重要，时缘就是时间上的因缘啊，福缘就是福报上的因缘、啊、五年前我因为右眼视力模糊，眼科医生呢检查结果是右眼有一点中风，我的右眼有点中风啊，微血管阻塞嘛、哦、那造成视力减退。那这个时候呢，我人生中的大贵人出现了，慈济医院院长的秘书刚好就出现在眼科检查部门的门口啊，平常他帮我挂号啊，我就感激不尽了嘛，我哪敢让他陪我去门诊，他的工作也是很繁重啊，啊，人家的时间也是非常的宝贵嘛。到现在为止呢，这位秘书唯一出现在我门诊的那个地方的意愿呢，就是那一次而已啊。结果呢，在这个非常重要关键时刻呢，他出现，哦，在他当场质疑之下呢，建议我去找神经内科检查一下。那天刚好是礼拜一，啊，是慈济医院的神经内科王副院长的门诊时间啊，啊，他每周只有一跟三门诊呢，啊，我眼科看完之后，立即去找这位王副，当天下午立即做 MRI 检查，发现心血管有阻塞现象，隔天早上再继续做心导管检查，确定啊，心脏三条血管里面呢，最主要的那一条呢，阻塞85%，当场立即装支架。
手术后呢，在 ICU 病房观察一天，隔天就出院了。就这样哦，发现右眼中风，到装上心脏支架，总共三天就歇歇收看，比感冒跟新冠病毒确诊还简单，你说神不神呢？所以如果没有眼睛中风的好姻缘呢，就不会发现心血管阻塞的大问题啊！看起来眼睛跟心脏有什么关系啊？看，但是这样子一看，实际上是一条命的关系啊！几个月前呢，那我们慈济医院呢进口了一台专门检查心血管的那个支架的仪器，那透过这台仪器呢，这位王副院长呢帮我检查五年前装的那个支架，看看是否依然安好无恙啊，因为我装的是那种自然吸收型的支架，现在这个支架已经跟血管结合在一起了，已经看不到支架了。检查结果呢，现在心脏三条主动脉是零阻塞，非常感恩这位院长秘书，也感恩我们这位大医王，更感恩眼睛中风。眼睛中风真是好事一桩，因为一眼就一心，一心就一命啊，这个就是实缘跟福缘具足而大大影响一生啊。福缘够就是不负债嘛，台湾话叫做做起来顿，那福缘不够就是负债，台湾话叫做做起来度，台湾话这个顿啊，就是囤积的意思的，就是预知来世福了。台湾话这个度啊，就是什么都小，就是抵债的意思了哈。那无债一身轻啊，负债就包袱沉重啊。同理，无业一身轻啊，业重就业障缠身啊。总而言之啊，贪欲不断而造成负债不尽，这个是有形的，还算容易改善、容易解决。如果是无明不断而造成心灵负债啊，这个是无形的哦，就比较麻烦一点哦。不过虽说麻烦，其实有心就不难了，而破解之道就在于求其用心而已呀。好，我们今天晚上读书会贪欲不断负债不尽就分享到这里。好，我们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谢谢小朋友，
1: 谢谢师姑，
2: 谢谢师姑，
0: 谢谢可爱的小朋友。
3: 胃溃疡跟十二指肠溃疡合称消化性溃疡，顾名思义，它就是胃跟十二指肠的黏膜因为发炎而产生了一个深度的伤口。最常见的原因不外乎就是幽门螺旋杆菌。这样的细菌会让我们的胃处于一个慢性发炎的状况。假设近期你又使用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就会加重整个溃疡的发作。
4: 根据统计，台湾民众约有一半的人体内都有幽门螺旋杆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5: 因为这个菌，是跟我们的胃癌，或是胃淋巴癌，是有相关性的。所以在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它是第一级的一个致癌的一个物质。
3: 如果体内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就会非常容易持续性的刺激胃的黏膜异常的分化，而产生胃癌的发生。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就是爱听，
9: 就是爱听。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纽约长岛。我的名字叫 Sherry， 法号是瓷砖。今天呢很开心可以见到慈韵师姐，因为她在我的心中，她的音声已经烙入在我的心坎里面了。我虽然不认识她，但是我看她确实是那么的亲近，那么的贴心。我今天才可以连在一起，是因为我常常有听真心看世界爱傻人间，其实我不太记得这个名字，但是它一连接上的时候，我就跟慈韵就连接在一起了。然后我看了它，我就悲心起来，我是那么的欢喜。因为我在听他们节目的时候，其实这个节目呢以前的时候是没有电视，那时候我就在听 tape 啊，那些我都在听，所以我对它是那么的熟悉，其实我很尊敬它的。那我看了它，我就真的起欢喜，我真的不认识它，可是我就觉得好熟悉啊，因为他也带给我很多很多的这个佛法，让我真的也要感恩他。因为上人的法在他们这么认真的这种音声下，给了所有全球全世界的这些师兄师姐们，其实都烙在我们的心中，只是我们没有认识他。这也是我们要感恩所有的师兄师姐，把每一块每一个角每个字叶体都守得这么的好。那平常现在当然是因为有电视，有这个很多网络上呢都非常的精进这个科技，所以呢他这一块呢我也用得上，我放在 LINE 上面，我在做菜的时候我就戴上耳机，我觉得我这样也是可以听，有空就接触上人的法，所以有时间打开耳朵就听。那炒菜的时候我就放大声一点，那么我也不想浪费时间，所以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我的人生改变了太多，我也真的因你做慈济为荣，太棒了。我们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做上人贴心的弟子，我们就要精进，守好自己的本分的事情，感恩。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好话一句，大爱 Bingo，
1: 用真诚的心在付出就是修行。
2: 我是人文真善美黄景毅，
1: 我是随师志工慈阳，
2: 欢迎收听
1: 大爱网路电台。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谢明静，是在美国的北加州分会。在感恩的季节里，我最想要感恩的就是北加州幕后默默耕耘的所有慈济家人们，因为你们的付出让我们这个家这么的温馨温暖，让我们这个家在当地能够为社会付出。在感恩的季节里，诚心的祝福福慧双收圆满。大爱网路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力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那这个呢是上人的智慧法语，同样是收录在此季月刊的这个纳履足迹哦。那在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谈到上人说，从细微为处防患未然在我们人群当中，当我们在付出的时候，自然就会面对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人，那也没有办法避免，就是会遭遇很多的这一些困难啦、考验哈。那我们如何能够借势练心来接受这个环境给我们的大灾教育呢？那上人说，我们就是要观察人间种种的事项，然后呢，用心来思考道理，并且反观自省。反观自省之后呢，当然就是要戒慎虔诚哦，不要让我们的身口意在不知不觉当中有造业。因为呢，人间的业力都是从细微处开始累积的。刚开始会觉得说啊，没关系的啊，一点点啊，一点点嘛，不要紧哈。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在这一点点当中。那所以呢，上人特别提醒我们，就是要从细微处当中，那么来警觉，不然的话，真的是会不知道如何防范于未然的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除了是要有常识，也要提升见识。为什么呢？上人说这样啦，才能够有智慧哈。那不会只是知道，那只是这个知识。那如何能够不是只有知道，只有知识？当然就是要身体力行，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更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呢，在待人处事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能够跳开，只是我们自己这样的一个角度，因为很多事情它是多面性的哈。当我们能够跳脱这样的一个处境的时候，才有办法就是去顾全大局。那这个顾全大局，也就是因为我们不可以哈，就是只凭着我喜欢不喜欢，然后我讨厌啊，所以我不接受，只凭着这样子。爱好喜恶来做事，因为这样子哈，就很容易偏颇掉哈。那稍有不慎，可能会为自己也为他人带来困扰。那当然，这个就是欠缺了智慧。因为毕竟呢，我们活在这个人间嘛，那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把自己抽离。在人与人之间，那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与人和？上人常都说这个和字啊，是一口在一个人，对不对？这人那一个口，这三个字组合而来的，所以我们要与人和，与心和，自然口口就相合，能够和心，自然处事就能够和气，彼此也能互爱，这样子就能够协力成事。所以要和心和气互爱协力，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不只是能够广结善缘了哈，因为未成佛前就是要广结好缘。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从日常生活当中来时常自我警觉，那从人事物种种的这一些呢，来防患于未然。所以呢，这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跟大家一起所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那我们彼此互勉，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每一次听到这个感恩您都很欢喜哈。OK，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那么在今天节目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是人间菩提的上人开示哦。我们都知道花莲是慈济的发祥地，是我们法源的起点，那么慈济一甲子的慈善足迹就是从花莲开枝散叶的。在今天就跟您分享花莲地区的志工与上人的温馨座谈，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上人的这一段开示喽。

0: 真的很感恩上人六十年前选择在花莲开展慈济，以克难起步，让世界充满爱。那我们也很感恩当年陪着上人打拼的早期的这个师兄师姐。当然花莲有这么殊胜的因缘，所以花莲的慈济弟子呢有高度的使命感。
1: 花莲呢是我出生的地方，那也是我受证行菩萨道的一个起点。那从小跟着父母做环保，也参与了爸爸水灾的救援，还有大爱屋的一些兴建等等活动。那我非常感恩我的父母，因为他们都是非常精进的慈济人，但是今天站在这里是自己的选择。对，那我时常提醒我自己，我自己的复健专业，我要来医治患者的身体，但我要用上人的法，净思法水来疗愈他们的心。那在受证后，我就加入了培训客户团队，因为我期许自己像我的父母一样，以及之前陪伴我的资深的师兄师姐们，那可以成为提灯照路的人，那持续引导更多人来可以来行菩萨道。那在菩萨道上，我会紧跟上人的脚步，那做上人贴心以及父母安心的好弟子。
2: 感动啊，感恩各位能表达出了这一份的承担之意，让我欢心安心吧，感恩啊。花莲啊，是慈济的花乡地，慈济呢，这一棵大树是的花莲呐、啊，我们现在啊，年纪也大了，感觉到人间无常，时日不断的过去了，那大环境呢也在变动了，我们人体啦、啊。这个身体也是个小乾坤，大乾坤有生命、哦、这个星球等等、啊、都有它的生命、啊、人类动物反正呢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有它的生命、啊、我现在在利用的这一次麦克风，它也有它的生命，它不知道哪一年出产。对，当它出产的时候，就是它的生命开始。但是呢，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一个，这也是里面很精密的机器。不知道什么时候，里面很多的零件啊，哪一个零件跟哪一个零件不调和，这一次呢，就会失去了利用的功能，那就是它的生命也是报废了。人世间呢，没有一件物啦永恒存在，这个物件嘛，同款；这个物件嘛，同款。同样，所以吼、哦，人生无常，尤其是最近这几年来，这种无常啊，感觉很快速，很接近，接近。自己的生命体来了，我们大家都要来盘点生命的价值了。我自己盘点，我也觉得我的生命有价值。从小时候在盘点，这种盘点呢对人间、啊、 是义或是不义，这是自我对人间生命在大空间的运用啊，到底呢是利益也是无益呢？家己盘点，感觉到说，这一辈子啊，这一个生命，这一段的时间，的确啦，没有带给人间的不良的事情，倒是呢，对于人间呢，还有利益一点功能。就如今天，听各位来，我们在大家谈话中就知道呢，啊，处者啊，有了处者这个团体，这个团体大家要分享起来呢，都是对花莲有帮助，对花莲有利益，对花莲有进化。自我盘点，你若爱家己盘点，讲，哎呀，我这世人我做主者做偌济啊，也未做主者以前，我是一个好人呢，或者是无关心人间的人呢，或者是呢对人间消耗很多，什么利益的事都没有给，最后也要盘点呐、啊。相信各位走入瓷器，对社会人群应该要盘点到啦，你对人间有做什么？相信利益的事很多，我需要大家来盘点，因为呢，人人呐、啊、要学起了自转。因为瓷器啦，没有各位的生命体，瓷器这样的形象就建立不起来。就是有你有他有我，我们对人间的关心付出，你我他的生命体共聚会在瓷器里。所以瓷器对人间也有贡献，也有帮助。咱伫花莲，咱伫家来盘点，在人间呢，瓷器的生命价值带动点，这花莲会价值真大，因为呢，主祭是从花莲起点。那个时代啦，一念起一个念头，大家每天呐、啊，欠五角银，所以最近这个五角银的故事呢，嘛一点点的浮现出来了。全球呢，这种回顾过去，瓷器五毛钱的。起家，这对咱意义真大啦，尤其是伫花莲吼。咱回顾过去，我嘛真期待恁吼，大家人搁转去搁想，想恁什么因缘走入组织，或者去想讲吼。花莲在古早那个时代，它的生态是怎么样？你若有想到，不管呢大小行啦，恁吼拢会当提当来故事回忆过去。似乎那迄当阵吼，咱义诊啦，我一礼拜爱出去两遍啦。去伫教会，因妈妈吼， 供应一间店面啦，叫咱做义亲所。那无迄当阵的义亲啦，就无有今仔日吼的医疗，咱的病院啦。咱即马病院呢，有八间病院一个诊所吼。那想着讲哦，遮个数量啦，从五个人开始，会感觉讲哦，唔通轻视小小的力量，小小的金钱，其实呢，凡事都是从小积小成多啦。

0: 甘上人开示慈济一甲子，那么花莲是慈济的发祥地，也是我们法源的起点哦。那从当年的五毛钱起家，那一直到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有很多人愿意来承担。那当然啦，这生命的无常啊，那我们如何能够就像上人说的，我们来盘点一下自己的这个生命，那盘点自己有多少能力可以为人间来付出呢？想想慈济每一段的这个历史因缘，每个故事的确都是有好多人共同来成就的。那么我们从慈善开始，然后呢在花莲的仁爱街有义诊所，一直到现在呢慈济有八间医院一个诊所，那这也是大家众志成城点滴累积而来的。所以不要轻视任何一个小小的力量，因为有你有我才能够成就今天的慈济哦。所以六十年来我们的这个脚步是始终如一的，那希望呢我们能够珍惜这样的一个法脉，那能够珍惜最初的这个起点哦。所以竹筒岁月还是要继续来这个推动哦。那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些富有爱心店家，那这富有爱心店家在很多的街头巷尾当中，也就像是一盏一盏的光明灯一样，都可以成为照亮黑暗的角落。那么也希望我们富有爱心店家，那也都可以多多认识慈济，了解慈济，当我们的社区有需要的这一些个案，有这一些角落，那也都可以赶快提报过来哈。那我们希望这些人间的力量汇聚起来，是可以让我们的社会充满温暖与关怀的。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这是心莲朵朵开的单元，介绍富有爱心店家的故事。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兰，欢迎来到我们今天心莲朵朵开的单元。那我们在今天很欢喜哈，这两位呢其实已经是老朋友了哈，而且呢是每一次来呢都先让我们身心放松，然后呢笑声连连哦。我们赶快来邀请这两位的好朋友，这个呢首先第一位哈，海边边民宿，来我们先邀请萨库拉姐姐曾菊英。萨库拉姐姐，
2: 大家好，我是萨库拉。
0: 好，那另外还有这位呢是坐在萨库拉身边的好朋友，然后因为非常护持我们的这个爱心商店，有这个回蓝蜀道，有凤梨湾，然后呢还有文旦复兴啦，这个我每次看到他呢我都觉得想要邀请他高歌一首。刘瑞奇，刘大哥您好。
3: 大家好，因为今天跟那个我们主持人还有我们的律政，法号律政，思虑很久就会政的律政，好，我就想要说我都不用思虑就可以正，所以我说我是不正刘瑞奇。大家好。
0: 我觉得是不仅是冷笑话啦，然后呢他常常也会用很多的这种很 Q 版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这个心灵的想法。然后好，那我们除了这两位好朋友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位就是我们这个律政师姐，然后只是呢法号叫律政，那我们平常呢都称呼她这个莲花姐姐啦，孝母妈妈啦，有好多好多的这个昵称其实都代表她最甜美的微笑陪伴在我们的身边。您好。
4: 大家好。
0: 是
3: 三哉三哉
2: 是，好，声音多么温柔。
0: 是，那我们在今天呢，先请 Sakura 姐姐来跟我们分享哈。那之前呢，就是有这个秘密海嘛，哈，
2: 对。
0: 那同时您也有经营海边边民宿这样子，
2: 是，都在海边，
0: 都在海边啊。以前是这个马上就可以踏浪，后来因为海堤盖起来之后，就有一点点距离，后来好像大概是200公尺了嘛，
2: 对。对，
0: 你看我都还记得，
2: 不错不错，你一定也很喜欢海边，对不对？
0: 是。
2: 那我们因为海堤外拓之后啊，然后也把海边整个步道跟设施都做得很好。
0: 是。
2: 其实花莲很难得，我觉得那是真的一个很好环境，免费的环境，可以从往北可以走到那个七星潭，
0: 嗯哼，
2: 然后往南呢可以走到那个花莲大桥的出海口，也就是现在新天堂乐园那里。
0: 是。
2: 其实。我觉得花莲市政府跟县政府都把我们的北滨南滨的步道、海边步道 都做得很好，
0: 是、
2: 也很多很多朋友在那边运动啊运动啊骑车啊这样。那我的咖啡厅本来是在算是 海岸线，就是海滨街的右侧，
0: 是，
2: 那我的民宿就是在它的左侧、但是都是在海边，所以一个叫海边边，一个叫秘密海
0: 所以很鲜明的就是都有海，那大家就可想而知、想要看海就来这儿就对了
2: 对，因为我觉得在海边、人真的容易放空、也容易放松，
0: 是、真的，你想要、让心情愉悦，然后呢不要有这么大压力，真的听那个海的声音、就会让我们是心情很放松的。
2: 对，而且在海边好像也很容易让人家有很多故事，对不对你怎么笑得这么无奈
3: 不是笑得很害羞
2: 害羞没关系，你可以等一下帮我们分享他可以当我的见证，因为我们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了，
0: 是，所以呢很能够这个开玩笑，也很有默契。
2: 对，他看到我经营这种店他都有点无奈，
0: 是对、因为你有其他的工作，然后呢是在养这个女儿，养这个小孩，不会因为他一直在花钱你就把他们放弃
2: 其实也差一点点一直都在挣扎因为花莲都是走观光旅游嘛、那咖啡厅跟民宿也都是刚好就是在这一波之下，然后很严重的考验，
0: 对，
2: 真的是很严重考验。如果说、如果我们没有很不要说很雄厚的本钱，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规划跟预算的话，那其实每一天都是亏钱的。
0: 对，开门就要先深呼吸，
3: 感觉好像戒指也卖掉了。
2: 对啊，都卖掉了、
3: 手表也
2: 没有，耳环也没有。真的，这个是蛮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今天来的路上，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我怎么想一想，突然觉得我的产业是夕阳产业，你的创新产业都是朝阳产业，
0: 是。
2: 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思维，做不同的事情。所以我也在检讨，所以我在慢慢的把我的那个。”拨乱反正、
3: 改变了生活形态，所以就改变了消费习惯，
2: 对、尤其是
3: 人力没办法抗拒，我觉得、
2: 而且我那个民宿地点在海滨街嘛，等于就是东大门夜市左转过来的第一间民宿，我走到东大门、只要200公尺，
0: 是
2: 两分钟，我都真正的数过，就从我的民宿的门口开始走，走到东大门的门口，正好是200公尺。那其实我们都看到花莲整个那个，应该说花莲的简单的经济的一些兴衰，什么时候生意好，什么时候生意不好，那大家的那个生活品质也会因为这样子而影响，
0: 是
2: 影响蛮大。不过因为我们咖啡厅跟民宿，它都是一个让人家就是休闲的服务业嘛。来的朋友都是放松的，所以我们也不能老是把那个悲伤挂在脸上要强颜欢笑
3: 那不是提倡啊
2: 有时候的确是这样啊不过我觉得有一个蛮好的，就是我觉得花莲的民宿的水准真的很高，服务的品质也很好，旅游方式也改变，
0: 对，而且以前可能常常就是为了这个求很多很多的景点走马看花，但现在好像真的就是 慢下了这个脚步。
4: 对 对, 对，的确是有不一样。
0: 是
4: 嘿，以前我们看到朋友来花莲只住一个晚上就走，我都跟他说很可惜耶。比如很多以前对岸的同胞啊，还是国外的客人啊，他只住一晚上，我说你住一晚上你很可惜，你没有享受到花莲的幽静跟舒适舒服，你连空气都觉得很轻松啊。他们都觉得花莲的连空气都不一样，
0: 对，
4: 应该要有这种感觉、
0: 嗯、
4: 然后或者说碰到客人来，我都会鼓励他们不用安排什么行程啊，你们就去海边走走，我们那里走出去就是海啊，你就到海边走走。那嗯，我们很庆幸的就是说我们就在花莲市的第一线海景，那也不用开车到东海岸去，然后也不用说啊真的到七星潭，每一个区域都有它的特色，
0: 是
4: 那我们那边应该算是最方便了，
0: 得天独厚，
4: 应该是最方便，就
0: 是
4: 那是我们也是很幸运。
0: 嗯嗯，所以呢这个是在花莲，那的确哈，我们要去山边要去海边呐、啊，真的都不用超过20分钟的车程，
4: 不用。
0: 然后呢，这个萨库拉姐姐的更得天独厚，打开窗
4: 就是看到海，
0: 不管是在秘密海或者是海边边，拢是安尼目睭都看到啊。
4: 对啊，我就想说，我应该就是住在海边的人，应该一辈子都会待在海边的人。
0: 是哈、哦，我们是打开窗。我们家只看到中央山脉、
4: 哦、那也是啊，大山大海啊，
0: 对，离山很近、哦、山大海。那如果在花莲你再稍微登高一点点，就 也可以看到海。
4: 对对对、哦、就是中山路嘛，
0: 对，
4: 路头就是海边，那、啊、路尾就是山边。
0: 对，
4: 其实花莲市就中山路就一分为二，
0: 是
4: 蛮简单的。
0: 的确啦哈，那这个也是我们的地理条件是比较合大家的心，而且大山大海哈，真的让压抑的心可以释放。
4: 对，没错。假设度假跟旅游，我觉得花莲真的是一个好地方。
0: 嗯哼，
4: 好山好水好人情的好地方。
0: 对啊，對，所以在这里的人也特别热情。好热情，然后好人多，好事多，嗯，然后呢就温暖也更多。
4: 对，
3: 在这边我倒是突然想到说，一般来讲因为花莲有一些知名的景点，那当然不用特别点名说什么地点了，在光客很多的时候，我说其实花莲全台湾是最大的面积，海岸线也算最长，
0: 很长，
3: 又那么长的花东纵谷，有整个那么长的中央山脉，我告诉他怎么走，我说你只要开车，你只要在花东纵谷开的时候，你只要看到任何一个桥，它的桥头旁边可能就有一个有岔路，然后那个路标写了一些你好像看得懂的汉字，但是又不太会念的，不知道那什么意思。我说坦白讲，那都是往原山里面的原住民部落。那其实你可以开车进去，只是去，因为他们都会坐在山边海边呐、啊。我说当然不是去打扰人家，就是你只是去那边呼吸空气而已，就开到那边。然后就避开那有名的景点，
0: 对，
3: 就不会去跟人家人挤人，因为你主要的台九线、台十一线一定大塞车嘛、嗯，
4: 就是体验不一样的生活的样貌。
3: 对，我就告诉他们说，你就那个有时候是沿着溪边走，有时候往田里面就开进去嘛。其实山都在那边，都一样的山。你在风景点、风景区看到了海，跟那边无人的海，其实看到是同一个海，然后看到同样都中央山脉、海岸山脉，所以我都跟他们讲说。只要是有名的景点你就不要去，再连续假。所以我就会建议说，哎，这个倒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重新认识花莲，
4: 对，
3: 就人比较少一点的花莲。
0: 嗯，的确啦哈，这个也是让我们重新去思考，我们常常要去旅游就是按图索骥、
3: 啊、
0: 那现在就是大家都啊哪个打卡点，
3: 对，
0: 对，
3: 就往打卡点去挤、
4: 啊、因为网络太方便。
0: 对，
4: 那大家为了不想要浪费时间，最方便的他就是网络 Google 一下，然后就会去挑选他自己想去的地方。
0: 是，但是呢那些地方其实大家也不太建议去人挤人，你真正的旅游品质其实都没有那么的好。
4: 对，
0: 那所以我们在花莲生活的人真的是每天都在风景区里的。
4: 没错啊，
3: 是这么讲。
4: 对啊，还有
3: 风景很美的地方。
4: 对，之前还有客人他跟我讲说，你做民宿跟餐厅会不会太幸福或者怎么样？他说我们还特地来这边吃饭，然后来这边住宿、嗯、那你就是回家，你就是到自己店就可以吃饭喝咖啡然后听音乐，然后回去你要去住你的民宿也可以，就是你 一样，我们到你的民宿去睡个觉，那你也回家睡个觉，睡觉起来我们要给你钱。哎，我说你这样听起来好像不错，不过我们背后其实要付出很多很多。
0: 嗯，的确，
3: 我在花莲工作像度假，我到现在还是这样体会。好，当然你在工作场合啦，自己的职场或办公室，但是只要走出办公室哦，特别是有时候因为某些原因，你可能到了中南区啦，也许你去凤林光复，特别是在晚上开车花东纵谷，我每一次开我都觉得那条路好美好安静，也没什么人，但是你因为那个地方也没什么光害，所以都那个整个那个星空都很清楚，我到现在我都觉得在这条路上开车即使是工作都像旅游。哎，我确实是这么觉得。
4: 对啊，台九线的确是很漂亮的。
0: 是，台九线很漂亮，台十一线其实也很漂亮。
4: 对，
0: 台十一线是沿海，
4: 对，
0: 台九线是在这个纵谷里头，
4: 对，
0: 都各有不同的这个风光了。
4: 对，
0: 你只要觉得很美，就停下脚步吧。然后你觉得看不懂的地名，那个都是原住民的部落。
3: 是，
0: 所以真的有很多原乡的这些你值得去探索的地方。
4: 对，
0: 其实台湾虽然这个岛屿不大，但是呢因为我们从海拔零到海拔快4000公尺，
4: 对，
0: 所以我们的地貌是非常丰富
4: 的，
0: 就在我们这个小小的面积里面，可能我们在生活在台湾的人对台湾也不是非常的认识呢。
4: 对，
0: 不妨真的放慢脚步来认识不一样的台湾。
3: 对，哎，讲到这点哦，
4: 那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0: 对，
3: 我好多朋友，包含我自己，我们像我除了骑脚踏车之外，很多人就开始去爬山，去健行。
0: 对，
4: 爬山的人变很多。
0: 对对对，爬山变好多。
3: 那不一定是爬很难度很高的山，而是说他去体会花莲的或台湾的很多的美好的地方，就避免人多的市区嘛，就往山上，所以很多光客也是啊。那我觉得也不错，用这个方式认识台湾蛮好的。
0: 对，我的同事都带他的孩子去，已经挑战过玉山了。一个念小学，一个念幼稚园。
3: 哇哦！
0: 哦，
3: 幼稚园你可以上玉山。
0: 对，不过他们真的是有一直在练习，
4: 刻意的练习，
0: 一直练习。对，所以呢，真的。太了不起。然后他也说他们刚开始爬山的时候啊，没有那么多人，这两年爬山的人越来越多。
4: 对，有很多以前习惯每年大概出国4-5次的朋友，他们现在都改成爬百岳。
0: 对，
4: 甚至有徒步环岛的也有了。
0: 徒步环岛那个真的是用两只脚来认识台湾，行脚台湾。
4: 行脚台湾。
3: 因为我儿子徒步环岛过，上次节目不应该没聊到。
0: 对，没有聊到。
4: 没有聊到。
3: 对，我儿子就徒步环岛。
4: 有提到一下，就说那个
3: 很多年前了。
4: 对，天使不敢走的路，傻子一脚跨过去。
3: 对，他大学毕业当兵前那个暑假，用走路环岛33天。
0: 是，那我认识一个好朋友哈，他是用66天的时间，
4: 哦，刚好两倍，
3: 那就变成
4: 更慢。
3: 他不是慢，他应该是走得更多。
0: 对，
3: 或者是带着摄影机。当时我听我孩子讲说，他在徒步环岛的时候有碰到要准备要用好像50天走的人，然后那个人呢，他不止徒步环岛，还背了大的照相机，然后到某些地方他不是只是经过这条路，
4: 他还停下来，
3: 他会传到那个城镇里面，或者那个田野间，或者那个海边，就是为了
4: 停留的时间更多。
3: 对对对对对，用更长时间在徒步。
0: 是我们的朋友，他们其实呢是跟着团体，所以是有20-30个人，然后用66天的时间来认识台湾，
4: 有人帮他们规划，或者是
0: 然后同时呢，他们如果经过海边的话，他们是一边进滩，所以是还蛮公益的，
4: 也蛮有意义的，
0: 对，
3: 很棒，
0: 对，
3: 真的
4: 也蛮有意义的。
0: 我印象就好深刻，哇，花2个月的时间这样子来徒步然后认识台湾很多，那他也的确因此认识了好多一些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4: 好朋友，
0: 对，因为他是说，其实你会去亲近自然的人，那个个性啦，然后还有那种对生命的观点啦，看待事物的方法
4: 也都不一样。
0: 哎，真的就很有意思。
4: 是，
3: 我这么讲好了，我孩子你看，我们总是人生经验比孩子多这么多，有时候难免一不小心对孩子就会有一点不放心或者担心我那个孩子徒步环岛完以后，我就对他完全刮目相看。 坦白讲，我就认为他在某些地方是已经，我认为
4: 超越
3: 大，超越我太多了。
4: 超越
3: 是超越，光是从慈济这边要走到太鲁阁，我就想说我可能走到30米那个大桥就折返了。
4: 他就因此开始崇拜他儿子
3: 了。我想说哇，他可以走这么久，
4: 的确是很不简单。
3: 然后我就觉得他的这种的态度了，你就觉得哎，好棒哦，原来我这孩子是这个样子。哎，我有陪他走一小段，
0: 是，
3: 对，陪一小段，然后我就想哎，那个过程中也有一点享受了，可是他愿意花那么长的时间去走了，
0: 是
3: 啊，整个对孩子都信任了。
0: 是因为刘大哥自己是都骑脚踏车，
3: 是，
0: 所以你骑脚踏车已经环岛几圈了？没算过。
3: 应该是说一次把它环岛完的是一次啦，
0: uh-huh.
3: 不是一天啦，花了九天环岛了。那平常常常在骑车啦，也在运动。哎，讲到这个骑脚踏车，我也觉得它有点像修行一样，因为它是。长途嘛，然后有时候你会就像慢跑一样或走路，你很规律的一直在踩，那那个时候通常会就有点沉淀自己，有点像在修行。我觉得骑脚踏车的过程中不止身体好心情好，我觉得连思想都会有一些沉淀。是
0: 哇，所以这个沉淀心灵，然后甚至有机会可以认识不一样的自己了。
3: 是
0: 然后生活也做一些还不错的改变啊，可能对大家的经济上面都有一些冲击，但是如何转一个心境，那重新再来出发还蛮重要的。因为像萨库拉姐姐就说哎呀，我的餐厅我的民宿你都感觉啊，是不是夕阳产业
4: 真的，因为如果整个大环境旅游业来讲，其实整个大环境的确是不好的。好，的确是不好，就是至少在未来的两三年我都不觉得它会很好。我们在经营一个产业，或者是我们不可能一直等待那个报复性的旅游，我们不能一直等待说短期的政府的5倍券啊，振兴专案，不能只有这样，而是希望它是长期永续然后安定的一个发展。
3: 民宿可以的，民宿还是充满希望。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有聊到了嘛，
0: 对，
3: 这个大家还是人都是想要出来走一走的话，显然花莲啊台东这种比较人少腹地大又比较相对偏远的地方光客喜欢，所以我觉得民宿还是充满希望的。我觉得
4: 因为这个还有跟民宿经营他们的那个对象课程有关系，像我的民宿啊有两栋，一边都是大部分的国内旅游客人很多，那另外一边呢以前早期都是国外客人不管是陆客也好，然后新加坡马来西亚新马客也好，或欧美的客人，他们会住另外一个民宿，他们只要住海边，他不一定要海景。可是国内的客人他就是窗边就要海景，因为我们在台湾居住人大部分都在海边周围，就不会离海太远，所以他对于民宿的位置跟条件环境也都要求比较高。但是我们有另外一个部分，因为 不可能每个房间都有海景，
0: 对，
4: 那我们就会面对到除了竞争之外啦，还有一些就国外客人的流失。这对我们来讲也是蛮大一个群众。
0: 对，
4: 因为我也跟他分享过，就是说像他们的伴手礼，其实我们国内的客人他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客群。
0: 对，
4: 他可能只国外客人可能没有很大一部分，也是有。
3: 有啦，之前凤梨酥国外观客就会很喜欢买。
4: 不
3: 过当然了，在更早之前也没有国外观客的时候，台湾的观光也都在稳定中成长。其实花莲相对是比较观光的资源多啦，相 对
4: 因为像
3: 光是空气就赢人家很多啦。
4: 对，这个条件就是花莲的民宿的水准是很高的。我们知道的就是整个花莲县内有登记的都超过3000家。
0: 对，
4: 3000家并不是3000家伴手礼店了，是3000家民宿，然后大家都会各尽本事，
3: 而且一家平均至少5个房间，
4: 至少大部分至少都5个起跳啊，
0: 对，
4: 这样，所以它算是一个产业，花莲很重要，现在应该大家倚靠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产业，
0: 是，所以怎么样就是。能够借此机会来做不同的转型，
4: 对，
0: 然后呢休息真的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4: 对，真的是这样。我们也会利用这个时间，然后也很多民宿开始整顿， 整理、改善的改善啦，
0: 是，
4: 然后做一些改变，
0: 是，所以呢，不要这个放弃希望，然后呢，只要永不放弃，希望就一直都在。
3: 一听到永不放弃，我想我手机里面有个。
4: 对啊，他就是要你赶快把它打开来给人家看一下永不放弃。
5: 我也是想到那个图。
4: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其实要与时俱进。我后来觉得，不管做什么事情，并不是说啊我们要跟着风向，而是他的确就是。不能说看看天吃饭，看景气吃饭。它就是一个，它就是观光旅游，
0: 对，
4: 它是一个有个一个风向的。它即使有个所谓的大环境的，就你再怎么努力啊，大环境不好的时候，你努力是没有用的。
0: 对，
4: 这个是蛮重要的。
0: 所以哈、有一样东西哈、我觉得就是不管环境如何，但是呢，我们永远都只要有它的话，我们的生命都永远会有微光的哈、就是爱。
4: 是啊，是啊，热爱、爱跟热情
0: 是。那就生命永远充满着希望了，
4: 一定要这样子的，
0: 是
4: 一定。
0: 那我们今天
4: 一定要生命自己要找到出路。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欢喜呢，我们的 Sakura 姐姐啦，还有我们刘瑞琪大哥来到节目的现场跟大家一起分享。那秀珍哈，也不要要不要，也借此机会好好来感恩他们这样子。
5: 真的，菊英姐有两家店，加入爱心商店。那刘大哥是有十家。
4: 对。
5: 就是三位都是我的贵人。
3: 这样讲我非常不敢当，真的真的，我觉得
4: 刚才来的时候忘了再投一点钱进去。
3: 真的，我们付出的很少。
4: 对啊，
3: 对，其实认真的认真的，因为我们在花莲更能感受到慈济好整个团体的付出。那如果参加这个节目呢，我们可以有或者是有什么活动，我们有一点参与，我们就太微不足道了。
4: 对啊。
3: 对，不敢当，不敢当。
0: 两位都很客气哈，
4: 因为那个他要莲花朵朵开、我们就要一直开，遍地开花，一直下去
0: 啊、所以
4: 他要莲花朵朵开、我们就要一直开，遍地开花，一直下去
0: 啊、所以呢，这个爱就可以一直不断的向外来。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节目最后跟您分享的是37道品讲述，那么透过37种学佛的基础，让我们可以转烦恼为菩提，转世成智，日日关照自我的内心，也步步实践，在这个人生道路当中走出一条清明自在的菩萨道。我是美兰，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37道品讲述。

欢迎收听37道评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37道评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519页。有句话说，平时不做亏心事，心在暗中鬼不生。心若不与人作对，平常不做亏心事，走暗路也不会遇到鬼。不论走什么样的路，都可以很自在。若与人有恩怨，就要时时防人暗算。若平时对人有爱，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身心清安。也可以说是极静，极静就是不粗动。什么是粗呢？粗就是烦躁。身若不自在，心也会不自在。我们若不烦躁，给人的印象就很沉静。一个不自在浮动的人，和一位庄重沉静的人相互比较，哪一个人可爱呢？沉静的人表示他心态极静，浮动轻浮的人表

是他很烦躁，身不自在，心不寂静。修行学佛要学得任何时间让人看起来就是那么的沉静，这也称作闲相。闲人形象无比寂静，表示他心态静默清安。人的身体形态总指挥的源头就是心，一个人修得到什么程度，看他的身形就一目了然其修养心思的境界。所以身心寂静表示一个人得恒的成就，能够清安。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37道品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非常感恩在当年有这个机会，因为转收音机就听到早上的民本广播电台，然后晚上汉声广播电台又有，那当然最重要到了80几年的时候我就开始都听中广的真心看世界，还有呢礼拜天的早上6点的爱洒人间。所以呢透过广播了解慈济，认识慈济到底在做什么，从这个当中也可以听到上人的讲经说法。那么每次我在听的时候，好，那种法喜是你听完以后你发觉到今天一大早我充满了能量，我就开始觉得说，哎，我们真的有福哦，我们可以去做好事，然后可以加入这么好的一个慈善团体叫做慈济。尤其在当年慈济的师兄师姐也没那么多，在桃园地区哈。那么呢我们就因为在收听广播的时候就这样更认识慈济，那更了解慈济以后，然后自己也投入进来做，认识很多的师兄师姐，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的真人真事的美善故事，在这个当中知道慈济需要募款募爱道义本意，就用透过广播我又可以了解更多，就很自然去跟人家分享，然后也要为大家做好事。所以在慈济里面我就发觉到说，我本来是一个非常害羞内向没有胆量没有自信的一个人，可是竟然透过广播我不断的吸收了解到，因为自己不断的去跟会员互动劝募，到有一天我自己才察觉说，哎，奇怪，我哪会跟人阿金主人的互动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带网络了，带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周如意。爱要及时，行善要及时。我要对我过世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姐夫说感恩，因为有他们造就了今天的我，不管有任何的成就我都要感谢他们。我也要感谢我的公公婆婆，因为有他们的支持，我们可以在土耳其安心的生活，安心的做慈济。我也感恩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大姑二姑，因为有你们，我感受到了兄弟的友爱，兄弟之情，感受到温暖。我也感谢我曾经帮助过的土耳其人，还有我曾经帮助过的叙利亚难民，因为他们我知道了生命的无常，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人生是如何从阴暗走向阳光。我每天看到他们的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我的人生是有希望的。我也感谢全球的慈济人给我们这么多的爱护与支持，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心无旁骛地做慈济。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6: 我从5岁的时候看到肉就有一点怕，那一直到22岁的时候才开始吃素，因为那时候妈妈也开始吃素了，所以我就比较没有那个压力需要去吃肉。吃素可以净化我的灵性，除了头脑比较清楚以外呢，它是非常有耐力的。那我们一场演奏会通常是快要2个钟头，所以这个耐力是非常重要，你要能弹到最后了，不但头脑很清楚，而且会感觉是越来越有力。吃素对我来说是，我觉得这是我这一辈子做的其中一样最好的事情，还有对得起这个大自然。

0: 期间，生活中会出现代谢率降低，容易胸闷啊、腹胀等水肿的状况。所以饮食方面，我们会建议先减少一点点的食量，尤其是要减少脂质类的摄取。所以脂质类指的是动物性的脂肪、奶油、比较高胆固醇、不好消化的油脂类。建议呢多摄取深色的蔬菜，因为它富含铁质跟各种维生素。那在我们更年期荷尔蒙在改变的时候，它会帮助我们身体度过。五谷类或者是糙米、胚芽米也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更好，不会有干燥的情形。
1: 更年期的妇女可以选择色氨酸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比如说香蕉，然后奶制品、牛奶或者是起司。
2: 不要吃太多烤的、炸的、辣的，比较容易上火的东西，因为更年期妇女本来就属于火性会比较大一点，可以多吃一些有胶质的东西，比如说木耳啦、山药啦。

大爱亮世界，只因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人生的境遇往往是无法预测的，一位从小贫学兼优的高材生，长大后顺利进入了公职服务，还两次获得了公费留学的机会。外交官刘金鹏先生却在一次与正言法师的会面之后，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剧本。今天的节目中，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外交官刘金鹏先生的奇幻旅程。另外，在心灵阅读的单元中，雨杰将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一篇好文章，钱多情就薄。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先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爱是满足。

0: 各位大爱之音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e。 今天很荣幸也很高兴哦，我们请来一位有非常丰富经历的师兄刘金鹏师兄。他曾经是一位外交官，然后呢帮慈济翻译了很多静思语。
1: 他是我在这次回台湾的时候在高雄静思堂遇到的，因为我们一些师兄姐是从澳洲啊英国回来的，然后担任翻译的工作，经过跟他交谈之后呢才知道原来他以前是一个外交官。
0: 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访谈。
1: 师兄可以跟我们大爱之音的听众问候一下吗？
2: 各位在金山的我们的华侨兄弟姐妹大家好。
1: 那刘师兄，我们就想让听众更了解你啊，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吗？我们可以先从你的小时候的生活背景吗？
2: 小时候我爸爸是国小的校长，所以我是一个等于是在教育世家长大哈，非常单纯。
1: 好，
2: 我是在屏东出生的。我爸爸呢当时是空军子弟学校的一个主任，他就在我大概4岁5岁的时候他就调到花莲市去当校长，国小的就是空军子弟学校的校长，所以我就搬到花莲去，从小就在花莲长大。念到花莲高中毕业之后，当时花莲没有大学，所以我必须赴妻北上到台北去念，后来我念的是辅仁大学，那么我是英文系毕业的。这个大概是我的教育。然后之后我有两次公费留美留英留美的经验就是了。
1: 你是从小就想当外交官呢，还是怎么样的契机让你想要当外交官？
2: 其实倒没有那么志向宏伟了，只是想说当时以后长大一定要为国家社会多做点事情，那赚钱不是我的目标所以我后来虽然大学毕业，我考进那个高瓴贸易公司，当时是台湾的五大贸易商之一，我记得当时200个人竞争5个位置，那我考上了，那他们分我到最好的家具组去，我没想到我进去之后我第二天我就辞职，他们很意外，人事经理就找我去，他说你来我们谈一下，他说你我们想不到为什么你会这么快就辞职，我说其实我心里另有打算了，我已经有打算，我只是去试牛刀小试一下我可不可以考上，那么我说你看看我像不像做生意的人，他那个经理看看我，他说你的确不像啊。那所以我就后来我就先去联合报去当英文记者，我去做那个都是做科技的那种报道科技的东西，大致是这样一个情况。
1: OK，
2: 去联合报当记者，因为一面工作一面就考那个新闻局嘛。那后来我就如愿一试就成功，因为当时很多同事跟我讲说那个不太好考的，
1: 对呀，
2: 没想到我一试就成功啊，成功，那我就开始就接待外宾什么的，做很多的磨练。那么可能有机会就是经常接触到我们的领导阶层呢，他们就对我印象很深刻，所以我大概干了不到1年多，他们就征选我就去英国念书，这我第一次的公费到英国去念，那么等于是开了个眼界，到欧洲去跑了很多国家，我常常利用周末一个 long weekend 我就到马德里去，我去看斗牛我去看很多事情，我想我是一个政府的以后会从事公职一定要广征见闻，那么我就宁可花钱我就去见，就我甚至跑到瑞典丹麦去这样子，很就是尽量我能跑，我跑了将近8-9个国家用短短1年8-9个国家。那我回到新闻局之后，我在国际宣传处嘛，我在做，然后很幸运我又参加那个公费的甄选了。我又考上了，这次送我到美国乔治城大学，这次我就去拿了硕士回来这样子，所以 这个很运气很好。
1: 师兄你很优秀，你都说啊，
2: 没有
1: 又不小心又被录取了。
2: 没有，我真的因为我的，你知道我父亲当时是一个公务员，他没有办法负担我去念书的这个经费啊，所以我当时我很感谢政府，我觉得那时候很公平，因为我没有任何的背景。
1: 对，
2: 我被就是考试甄口试哈，就甄选就通过了，就是两次留英留美的机会这样子。
1: 嗯哼，所以学成之后你就又回国吗？还是？
2: 对，我就回来之后，我就很就是一个因缘哈，这个就牵涉到我在公职的时候，我接待两个很重要的那个外宾哈，那当时那个新闻局局长就请他们吃饭，不是想对他很他很支持我们慈济的，所以他就请了我们三个慈济人来作陪，一个是黄思贤师兄，一个是李义慧师姐，还一个是当时的王文阳师兄，当时王文阳跟也常常
1: 对对，
2: 那么黄师兄就坐在我的旁边，啊，当时他就问我说：“刘先生，你有见过我们智严法师吗？”我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啊，但是我很敬仰他，因为我在房间我去买了净思语，我看我觉得这个师父的气度不凡哈，很值得人尊敬的一个。”那他说你想见师父吗？我说如果有机会我当然想见师父。他说师父现在正在台北啊，如果有兴趣你明天早上来见他。我说那几点钟来？他说越早越好。所以第二天早上我起了个大早，我就坐了个计程车啊，从当时我住在中和，我就一大早大概不到七点我就赶到台北分会，在忠孝东路三段217巷那边。
1: 嗯嗯。
2: 那我跟底下师兄报告，我说我来见上人，他说你上去好了，在五楼。等我上五楼的时候很安静，都没有声音，这时候突然那个日式的那个拉门拉开啊，一拉开出来就是上人，我一看当然我就认得他嘛，我就电视上看过很多次，那么上人就请我坐下来，他就开始跟我分享他的理念啊，他当时正要从事国际赈灾，第一个就是
1: 大陆。那是大概是哪一年呢？
2: 那是1991年年底
1: okay, okay.
2: 天气很冷啊，但是
1: 华东大水灾那时候，
2: 对，华东大水灾，
1: 对对对，
2: 我天气冷但是我紧张的额头一直冒汗啊。然后过一下黄思贤师兄来了，他就把他手上的那个佛珠脱下来让上人给我戴上，我们就继续聊。过一下李义慧师姐也来了，他看到我手上戴着上人的佛珠，他说哎，刘先生，我看着你带着师父的佛珠，你是不是已经皈依我们师父了？我说我很想，但是我还没有，不晓得我有没有这个资格。那黄世贤反应非常快啊，他就立刻说：“来，刘先生，我陪你拜师父。”我说：“怎么拜师父？”他就哦跪下来哦顶礼上人。我说：“哦，原来这就叫拜师父。”等我头一抬起来，我看到上人站起来了，他就说：“我们又多了一个慈济人。
1: ”
2: 我才知道原来这就是皈依了，我当场就皈依了上人了。
1: 为什么你的经历都是这么的特别？因为我们要皈依上人还要经过两年培训。
2: 对，就当时就
1: 这么幸运，
2: 就是而且一个月之后我就拿到上人的法号哈，他叫我寂心。
1: 好，寂是哪个心呢？
2: 一个日，一个公斤的斤。后来我去查字典才知道那是小太阳的意思，我说啊、哎，好高兴，我觉得上人原来要希望我在慈济做个小太阳这样子。那后来上人就常常邀我去花莲帮他做翻译，他们当时青年总裁他们一来了40多个人哈，那我就上人就调我去直接就现场口译，就帮上人做翻译。那隔了大概一两个月，上人就跟我讲，他说他有两本净思语哈，其中有一本看我能不能帮他翻一下这样子。我说老师父交代的事情我当然不能推迟，我就赶快我说好，我回去做。那我后来才知道其实师父都在栽培我哈，让我深入他的法，因为我对佛法完全无知。那么就我然后当时为了要翻译他的东西，我常常会我坐飞机飞回花莲去，因为很多的他讲的东西我不懂。
1: 对， 对，
2: 不懂我没办法翻，
1: 嗯，
2: 所以我飞到花莲去跟上人见面，去请教他，他告诉我，然后我就知道了，我懂了，所以那我拼命很快要赶快做，因为我知道我快要外放了。我们外交人员，派出国叫做外放，
1: 嗯，对，
2: 那我就赶快快马加鞭，大概在半年之内我就把它翻出来，日夜不停的哈，我上班有时候偷偷的做一下，然后下班回去，我一吃完饭就开始做，做每天做两三个小时，对，因为我知道我要走了，所以我果然很快我就要发布，准备要去南非哈。那这时候荀师傅就来了哈，荀师傅就来找我，他说：“刘先生，你看，你可以加速复微博。”我说什么叫加速复微？他其实他漏两个字，他加速复微。逃捞啦，他应该这样讲，我就懂了。
1: Oh, okay.
2: 那他说你们这边找人很容易哈，我们那边不容易。的确那时候实际哈找人很难，人数也很少。
1: 对。
2: 那么不像现在哈，这个人才济济，像小马师姐这样子人哈，人才都有哈。我跟他解释，我说我是公费留美哈，那我去了两年，按照规定我要服务四年，
1: 对，
2: 我还欠一年。那我现在哈，不能走哎，那我当时就想，不晓得这样子师父会不会不高兴哈，或者动之以情啊，那我是你师父，我需要你来，你怎么不来？或者就说哎，我那你需要多少钱哦？那我们司机帮你赔好了。我就想着会不会这样两个办法，没想到我隔了几天我见到师父，他竟然跟我讲，他说。人家栽培你啊，你现在我们要用你就要跑哈，是不好。哇，他这样讲我真的很感动啊，我觉得这个师父真的通情达理，而且是从我的角度来看事情，他说是不好，你看我当时就发了个愿，我说只要因缘具足，我一定来帮你哈，我一定来帮您这个做事情。所以我就当时果然就很快，我在1992年年初我就外放南非大使馆哈，所以我就走了，所以接下来您当时有提问说我在那个从事公职有什么比较有趣的事情哈，
1: 是，
2: 的确我在南非是碰到一件很有趣的事，值得稍微说一下，就是我在南非。当时那个曼德拉总统啊，他声势非常好，他甚至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1: 对
2: 不
1: 对？
2: 对对，
1: 曼德拉。
2: 他跟那个迪克尔克总统啊，是两个我很尊敬的人，因为迪克尔其实当时他是南非的总统，他手握军政大权啊，他的武力可以横扫非洲。那没想到哈，竟然那个他愿意做副总统，他下来，然后后来让曼德拉当总统，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那曼德拉，他是在 Robin Island 敲石头敲了一共20多年，对不对？眼睛不好嘛，那他当了总统之后，他对白人没有报复。他真的很了不起，所以这两个人我都非常尊敬。那我在南非我都有机会结识他们，我到他们家里去过哈，曼德拉总统住在 Houghton， 我都到过他家哈。那还有更有趣的是，我陪着他来访问台湾，我们一同住在圆山饭店啊。那有一天早上，曼德拉总统想去出去溜达溜达，很早才6点。我们就大队人马，我们就拉到那个中正纪念堂去。那民众看到曼德拉很高兴啊，大家都说：“哎，曼德拉，曼德拉！”大家都叫他，他很高兴哦。因为大家都叫他名字而认识他。那当我们走到那个有一个鲤鱼的池塘，我们站在那个小桥上面看鲤鱼的时候呢，突然那个我们的国旗歌响起哈。那全体肃立嘛，那曼德拉转头就问我，他说What's happening 啊？发生什么事了？我说因为这是我们的那个 National Anthem 啊，所以大家都那个表示尊敬，都肃立这样。
1: 对，
2: 他说
1: 对，
2: 他说 Very deep impressed。他说我们在南非哈，没有人会这样做的。
1: 对对。
2: 很有意思哈。
1: 对，
2: 那我就陪着美德拉，到处这里跑那里跑啊，然后、嗯、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经验，因为我们中华民国的外交情况啊不太好，那也能够接触到总统的机会，尤其是这么大国的总统啊，实在是不多，
1: 对，
2: 不多。然后我有机会这么亲临，那个看他的言行一举一动啊，他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人，非常和蔼啊，然后知识又很渊博，他是一个律师，所以我就真是在学习。这对日后我到慈济都很有帮助，因为我这个经历啊，一直到现在。到现在南非代表处每年我们都会为他举行曼德拉日、啊、每年我都会去参加，他们都会到我们慈济来举办、啊、是我们慈济的师兄师姐为他举办的、啊、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外交的一个场合、
1: 嗯、
2: 所有的外交使节、啊、现在以色列的什么这个那个的都会来参加啊，所以，但是我常常就是我最值得骄傲的事情就是，我把我跟曼德拉合照的照片给他们代表一秀，他们每个人眼睛都亮起来，啊，因为他们都没有这个经历，
1: 嗯，
2: 也当时他们都是非常年轻的外交官，
1: 嗯、
2: 他们没不可能是跟总统去合照的，但是我有这个经历，我跟曼德拉都有合照啊，握手合照的那个都被记录下来，
1: 嗯，
2: 啊，所以一直到现在，我现在他们一看我，哇，你看你们慈济人哈、啊，你们的是很优质的哈、啊，你们见解见识跟一般其他的都不一样，这样对我们也突然就好像稍微客气尊敬两分这样子。
1: 对、啊、我们师兄的经历啊、阅历啊都这么丰富，
2: 没有没有，
1: 原来我今天也是遇到了一个。很奇特的很有特别经历的师兄，很开心。
2: 不敢不敢。
1: 在南非待多久呢？
2: 我在南非一共待了3年，后来我是、okay. 我就是请调回来，大概就是因缘已经具足了、
1: okay.
2: 那么我就请调回来、嗯、请调回来我就坐在办公室办公的时候，我当时还我知道只要我一让上人知道我回来，我一定就要去了。当坦白说，内心还是有点忐忑，因为对佛教的组织完全不了解。那么公职做得好好的，对不对？所以还是有点忐忑。我就稍微保留一点，坐在办公室办公。突然有一天，我在办公的时候，有人叫我刘师兄，我抬头一看，是李义慧师姐，被抓住了，被抓丢啊！这下子没办法。他说师兄你回来了，我说我已经回来了、嗯、所以我只好乖乖打电话到金色去，果然师父接到我电话的第一句话就说你什么时候来加入我们、
1: 嗯、
2: 那我就真的是没话讲了，那我就回去思考了一下哈，那就当时我太太都非常非常的反对，我爸爸也反对啊，我爸爸说你去慈济干什么，又没有退休俸啊，那我爸爸是公务员，所以他最 care 这个事情，
1: 对对，
2: 那我家师姐也不赞成啊，但后来真的是还要感恩我家师姐，那就是他最后终于被我说服了之后呢，他再去说服我爸爸，我爸爸同意了，因为我爸爸很喜欢他，那所以就同意了，所以我就飞回花莲去，飞回花莲去跟上人再见面，再跟上人报告说师父我可以来了这样子。
1: 哇，真的不容易耶，办那么好的一个工作，然后你就愿意牺牲大好前途，那
2: 也不敢了，不敢。
1: 那就你觉得、就是、那所以说你真正同事就是住。你是去欧洲留学，到美国留学，然后真的被派驻到外交部的、嗯、是就是有在南非吗？
2: 在南非，然后就是南非，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很年轻，我才38岁嘛，
1: 对啊、
2: 因为两次都去念书嘛，念书、
1: 啊、
2: 然后再都然后再去外放回来才38岁，所以南非是我第一个外放的国家。
1: 嗯、
2: 那么直到就是说其实在。 在基金会哈、哦，我一共做了12年。
1: OK，
2: 我其实还很有意思，就是我进去之前哈、啊，我根本不知道我要担任什么工作、什么任务，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薪水或没有薪水。
1: 哇！
2: 但当时就说，既然要去帮上人了，就不在乎，就去了，义无反顾，就勇往直前就去了。没想到去了之后上人。要我开创一个部门叫做外文期刊部、就是所有他的外文他的东西要外文化当时所以我把他的近似语我找了第一流的人才和、帮他翻成德文西班牙文法文
1: 对
2: 这些人都是第一流的好比说翻德文的是哈佛的博士他是李远哲的堂哥李远辉的夫人他是哈佛的博士、所以他精通中文我由他来翻德文是最好的、所以他翻的德文然后法文是那个新闻局他们专门做刊物的法文的编辑也是精通中文所以这是我就要求他们一定要中英或者中西中法都要会的人来翻、来做翻译他们都翻出来西班牙文也是一样哈
1: 我们这边很多近似语都是有各种语言的原来是你们翻出来的
2: 当时我是第一步要做的哈把这些很多上人也跟我讲他说我有一个37道品哈看你有没有空帮我翻出来那当然上人交代的我就立刻要做哈那事实上这都是副业我的主业是做英文季刊英文季刊还有我的部门还有日文的双月刊
1: 哇
2: 所以我们那个工作也很忙哈但是我们就是几乎是不停马不停蹄的做哈那因为一定要赶快把这些做出来因为瓷器已经国际化了你的简介你的法文简介德文简介你什么这都要赶快出来这样子所以我就赶快
1: 做所以这12年大概是在1995年
2: 开始进去、我一直做、连做12年、那其中上还有交代我到参加国际赈灾的任务、所以我还被派到伊索皮亚去跟那个法国的那个就一个组织叫 Medicine du Monde、我跟他联合我们慈济跟他在当地建医院我在当地我去了真的很感恩上人我去了伊索比亚看见人生最穷困的国家的你知道当时我们一出城啊那个阿德斯阿贝巴那个首都只要一出去漫山遍野都是放羊的小孩子都是大概6岁这孩子们正是要开始要上小学的年纪但是他们都是去放羊
1: 哇
2: 你知道我看了真的心很酸啊心很酸。我看他的医院啊那个牙科的那个医械都有那些器具都有没有一位医生。你想想看我们牙疼的时候怎么办
1: 对好痛、
2: 对不对非常那个牙疼要人命啊对不对所以他们的那个女人的年龄只有大概45岁、男人只有大概38、39岁。
1: 哇
2: 所以上人真是大慈悲者哈、我们去那边跟法国人 Madison du Monde 我们就联合建医院把它扩建原本的医院很小的一个我们帮他扩建哈、所以这个事情然后我还去 Kosovo 当时正在跟南斯拉夫打仗我上人也派我去也去看看然后回来看看怎么样帮助他们所以这个我这个无形中这两个还有到 Papua New Guinea 新几内亚去当时海啸嘛我跟谢景贵师兄两个一起去看海啸我们实际能够怎么出力这样子这三个国家都是我们这一辈子大概、都不会去的国家你要出去一定是去旅游啊或什么但是这种穷困的国家你不会去的
1: 对安全也是要顾虑
2: 对他刚选尤其 Kosovo 是遍地地雷
1: 对
2: 你知道那是很危险的我当时有一天尿急我跑到想往那个有远远一棵大树后面想去走我突然想到万一这里有地雷我如果腿炸断了我怎么 我怎么瓷器怎么把我弄回去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我赶快掉头按照原址赶快回来。
1: 嗯，
2: 像这种都是你会恐惧。
1: 嗯，
2: 你当时在台湾的人民太幸福了，
1: 对，
2: 你不会有这种战争的恐惧。
1: 对，我们要见苦，知道我们有多有福气。
2: 对，我们，我从此我回到台湾，我非常珍惜我所拥有的一切东西。
1: 嗯，
2: 我的水，不敢浪费，我的任何物资，我一用再用，因为我知道这个人实在是我们太幸福。我们在台湾，我们不知道我们台湾是个宝岛。啊，那你真的经过这种大苦啊，你才知道，人间真的是苦人多，苦人多。
1: 嗯哼，哇，师兄，你这种经历，我想经历过人非常的少哦，而且我觉得你可能上辈子跟上人有某种缘分，因为怎么会这么容易，你放弃了就那么好的工作，然后愿意回来翻译这个？对，
2: 当时实习人很少。
1: 嗯，
2: 所以当时我还很感动，你知道，我去南非之后，我才知道有很多人想要我那个位置，就所谓就是专门翻译哈，做一个那个主管的那个位置。当时有很多甚至留美的人才都很想要去要那个位置。
1: 嗯，
2: 但是上人帮我保留了三年。
1: 哇，
2: 帮我保留三年。那我当然我也好好做了12年哈，那其实还有就是我为什么会离开？最后我去，我又回到外交部去哈。其实因为这一点也值得讲，因为当时我很痛苦，因为我实在很爱这个我们的瓷器哈，我每天上班都精神饱满哈，我非常热爱我的工作。但是呢，我看到我爸爸妈妈年纪大了哈，他们很需要一点钱来。他们要就医什么的，我妈妈后来都坐轮椅哈，我就发现我一定要，我不能够到时候，等我老了，我伸着手向上人要退休俸这样子，我没有这个脸，那我想后来我就跟上人报告，我跟上人报告，我说上人我是不是可以回去哈？我补我年资吧，公职和圆满之后我拿到退休俸啊，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做？我当时上人，我从来没看过上人，他两手一插啊，他说如果我不答应呢，哇，我当时心里想说，如果上人不答应，我绝对是不会走的，我一定要取得上人的谅解我才会走。
1: 对，
2: 那我跟上人说，上人你不要担心，我的部门已经稳定了哈，我已经培养了人才，那个一切接手都没有问题。事实上证明是真的哈，后来接手完全没问题。然后我说我终身当你的志工，即便我离开了我的岗位，我继续帮那个等于是外文期刊，我们的英文季刊，我一直写了十几年的，
1: 我们就是以志工的身份来继续帮助，
2: 我一直帮他写文章，我没有断季刊，我写了一共70多篇的文章，我写了十几年，15、16年的17、18年的文章啊，我一直不停的帮他写，我到现在我还是实际的志工。对不对？只要上人征召我做任何事情，我都会去做。然后，我现在人在巴黎嘛，淡水巴黎。我常常跟淡水我们区的师兄师姐，我们出去从事一些我们实际的活动啊。
1: 对对对，
2: 像麦德拉日那些，我都要去参与。
1: 对，
2: 那我回到高雄呢，我就跟何敏昌师兄啊，我有去跟他，我们去做环保啊，或做什么啊，所以我实际的这个是，他是我的，等于是我的家一样，我不会断的。
1: 对对对，
2: 我那是我的家，我心灵的故乡。
1: 对，
2: 我上人其实一直到现在，我都离开这么久了啊，上人见到我，每次你看，你知道上人接驾送驾的时候都是。可能都是搞不好都上千人在那边排队哈，当然每次经过我身边都会停下来给我讲一两句话这样子，那都已经哇，真是莫大的荣耀哈，很多师兄师姐都不知道这个家伙是什么来历了，为什么上人会停下来跟他讲两句话这样子，
1: 哇，
2: 让上人是非常念旧，
1: 对对，他很感恩您啊，对，
2: 但是我就是真的是为他我有付出，我生命中。 我最宝贵的38岁到50岁，我是奉献给我们基金会，我是奉献给上人的。我从南非回来，我正要升科长嘛，正要升科长，但是我不要了，我就走。
1: 今天很感恩刘师兄今天把他人生这么丰富的经历分享给我们，刘师兄真的很感恩你呢。
2: 对，这是我的荣幸，谢谢小马师姐。
1: 好，感恩。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我们现在在场的有我们的枢机主教，来自于梵蒂冈啊 ，Turkson 枢机主教，驻台梵蒂冈代表 Father Monsero 尼科拉神父，我们的狮子山彼得神父。
1: Master, it is a great honor and joy for us to be in your presence this afternoon. And we bring you warm greetings and prayerful wishes from the Vatican.I want to affirm is the fact that compassion is not simply an emotional outburst. That compassion is actually a source of knowledge which inspires us to reach into other people's situation and see how we can improve upon it further. And in this sense, we thank you sincerely for the leadership that you've signaled in this area, and I'm glad to collaborate and to support you in this regard.
2: I'm very thankful. Yeah.真的是哈，在慈济六十年呐、啊，其实是他除了时间以外，其他没有什么特别，只是六十年前呐、啊，就是因缘那个时代看到了花莲呐、啊，真的是穷，出家。又有什么的方向呢？独善其身为自己没有意义，所以想在这个地方，假如啦可以有因缘帮助人，但是要用什么来帮助啊？很巧合，我的师父总是呢要我回台北，回西部去，但是师父的恩师的他的意见我不能违背，我就决定要回去。但是花莲这个地方呢，一大群的上了年纪的老人家期待呢佛法可以在这里为他们讲经，但是呢光说佛法帮助不了人，要挽留我在这里的人呐、啊，我就跟他们说，让我留下在花莲，一定要让我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大家能成全呐、啊，我永远都会留在花莲，不会离开。所以呢，他们就说，只要我提出，大家都可以愿意出力。我就跟他们说，只要大家不影响生活，每一天要买菜，要去买菜的时候记得先留下5毛钱，5毛钱就好，不影响这一餐的菜啊。所以呢，这大家呢都为了留我呢，他们真的都是每天节省5毛钱。人多了，点滴了，汇合起来，我就说，大家5毛钱5毛钱的累积，我就可以帮助一个家庭。两个老人家或是一个老人家，他们可以生活，所以呢大家都乐意付出每天5毛钱。慈济就是从这样开始，所以今年是60年了，我就要大家呢回顾过去这5毛钱创造了今天的慈济。 Fine 呢，在我妈前是很有力量。所有的慈济人，我都会说，不要轻视小小的力量。所以，大家凭着这一句话，都是共同用这样的精神去付出爱。这个小小的爱啊，哪怕轻轻的一个动作，要老人家走路不方便，伸手牵着他，帮助他走好的路，走平安的路，这呢，大家也乐意做。这就是爱，小小的举手之劳啊，他能做得到的都可以做，何况呢，小钱行大善，大家这样的精神总是一直维持到现在。这种人多啦，微小微小一点就可以汇聚起来成为大力量。所以呢，小小的钱可以做那么大的事，所以大家都是很愿意做，不分宗教，不分宗教的人啊，人人来付出，不分宗教的人啊，有苦难，我们呢同样也一起去帮助。所以呢，爱与慈善啊，这呢是叫做大爱，不分别宗教，我们呢都是大家共同。那人间事啦，人间人做，人间苦啦，也是需要人间大家发挥爱呢去付出。这就是慈济呢的宗旨哈，也很感恩呐。现在在座各位哈，我们都是同样一条线。
3: 在这个佛身上，我们真的体会到这份爱，从我们这个身上面，我们也体会到这个爱的发显。那我们就在有限的世界当中继续去阐发这份爱，大家可以在爱中共融，有限的个人以及有限的团体，就像站在太阳下面，我们会造成一些阴影，我们怎么样自去小心，不让这些阴影去成为别人的负担，这是我们还可以继续努力的。
2: 我都常常说，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共同的善心与爱心，所以善心爱心不分别，人人都有宗教的善心爱心不分别，人人都有宗教的自由人。

0: 以上真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
1: 为您进行的是心灵阅读，打开心门，迎接阳光，心灵有爱就是富有而可爱的人生。让我们来享受心灵阅读。

各位亲爱的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洁。您一定听过把握当下这句话，意思啊，就是教我们不要对过去的事情懊悔，也不要对未来的事情存有幻想，应该好好的把握当下时刻，尽心的把眼前的事情做好，那么我们就不会有太多的遗憾，同时也能够逐步前行，把自己的人生走对走好。在今天的心灵阅读单元里，雨洁想要跟各位来分享一篇改编自静思人文出版社《过关实心实做好人生》这本书，作者正言法师的作品，文章的题目是《钱多情就薄》。在一个中秋夜，万里无云，月亮当空，大地一片银白，有一对夫妻啊，生活得非常的清苦，靠捡破烂牛粪为生，所住的茅草房上不遮雨，下不避风，每天辛勤的工作也得不到温饱，因此没有余力去过中秋佳节。他们三餐不济，平日天黑就上床睡觉，因为睡着了就可以忘掉饥饿，即使是中秋夜，他们也是早早就上床睡觉。先生啊，躺在床上，一面听着外面的鞭炮声欢乐声，一面呢饥肠辘辘的翻来覆去睡不着。就在他翻身面向床边的时候，突然看到地上有两颗圆圆

0: 的白光，他以为是两个银元，就赶紧翻过身来跟太太说：哎，你看地上有两个银元。他太太一听说银元，眼睛一下就亮了起来，马上问：银元在哪呢？他手一比说：在那里啊。太太一看，果然在床脚下有两个银元。先生问太太说：这两个银元你计划要如何使用呢？太太说：先听你的意见吧。先生就说：我要是有两个银元的话，我要去买一只母鸡，母鸡会下蛋，蛋孵出了小鸡，小鸡养大之后呢，把它卖掉，我们就能够买一头羊了。太太听了马上应和说：好主意，我一定会很认真的割草来喂它，等羊长大了之后要做什么呢？先生啊，想一想就说：羊长大成母羊，就会再生小羊，我们把小羊养大了再卖掉，到时候再来买一头牛。好好好，我一定会把牛照顾得连蚊子也接近不了它，而且呢，把喂它的草呢洗得干干净净的，让它吃得肥肥胖胖的。哎，不过啊，牛养大了，我们又要怎么处理它呢？先生这个时候回答说：等牛长大了之后再把它卖掉啊，我们就会有很多钱了。等到那个时候啊，我就不再养动物了，我要来开个店面。太太就问他：要开什么店啊？先生回答：开布店啊。太太听了高兴不已啊，你开布店，那我就是老板娘咯。他说：是的，那个时候啊，你就坐在店门口招呼客人就好了。说到高兴处，先生竟然忘了太太就在他身边，他开始喃喃自语地说：我有一间店之后再扩张为两间三间，到时候我就可以娶一个小老婆两个小老婆。太太在旁边一听非常生气，马上坐起来抓住先生的头发狠狠地打下去。先生被太太打得莫名其妙，盛怒之下也拿了一只扁担向太太丢过去，两个人就打了起来。呼叫声音惊动了在外面赏月的邻居，邻居们跑进来问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先生就把刚刚的事情来龙去脉地说了一遍。邻居们问他：两个银元在哪里啊？他说：就在地上啊。邻居们一看，原来是月光穿过屋顶的洞，照映在地上所成的幻象，因此就对他们两个夫妻说：你们啊，一无所有的时候可以过得快乐而自在，假如有一天真的有钱了，是否还能够那么快乐地过日子呢？太太听了这些话之后向先生说：哎，我觉悟了，我宁可不要钱也要亲情，有了钱之后啊，我们的感情就会变薄。这时先生也觉悟了，他觉得有钱是一种苦事，不过他说：我可以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啊，那样就可以化苦为乐啦。这个故事让我们看见一对夫妻因为一个虚拟的事情或未发生的事而争吵起来，伤了原本贫穷但和乐的感情，感觉非常的不值得。《金刚经》里有一句话：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把握当下最好的诠释。佛陀教导我们，我们的心不要因为色、声、香、味、触、法，就是所谓的六尘，而生起了爱恋、贪婪等烦恼。我们的心不驻足在这些六尘上，而是要保持当下的清净，如此才能够获得心灵的宁静与解脱。 上人也用这篇文章劝诫我们，钱财是要让我们利用的，千万不要让它摆布了我们。人生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呢？安贫乐道，珍惜感恩自己当前所拥有的，就是幸福人生。又例如这个故事所说的，如果这对夫妻很富有，也许做先生的会有好几个太太也不一定，那么他的生活必然不得安宁。他也可以运用这些钱去做救济社会的事，让生命更具有意义与价值。转烦恼为菩提，也是一种智慧的表现。心灵阅读，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大爱剧场《最美的相遇》的片头曲《幸福拼图》。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外交官刘金鹏先生分享了他多彩多姿的人生故事，从和南非总理曼德拉的近距离接触，到伊索比亚去援建医院等等。刘金鹏先生丰富的人生阅历，让他明白了见苦知福的道理，也更加懂得珍惜身边所拥有的一切。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此际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此际与您空中再会。

0: 正式开始喽！好，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1: 好。好，
2: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我是 PP，
1: 我是嘉玲，我又来了。
0: 是的，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拜个年，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平安龙马贺。
1: 哎呦，有马哎，
0: 没错。
1: 所以要心想事成，所有新年愿望都能够马到成功。
0: 是的。
1: 其实我们这一季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谈到的都是人生目标的设定啦。
0: 嗯、
1: 那在前段时间呢 ，PP 随师正言上人行脚期间呢、啊，也收集了很多生命故事，大家定好目标，努力去实践，就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吧。
0: 没错，所以首先要来分享的是一位牙科医师。郭明宗医师，他在2年前因为朋友的一则讯息，决定要加入高屏地区的慈济仁医会，也开启了他偏乡义诊的因缘，也因为这样发现了自己是个有福报而且幸福的人，更体会到了把握当下的重要。
2: 我今年有参加委员培训，各位真的都是我眼中的大菩萨，因为在座我应该是最资浅的慈济人。那我要把我这2年参加义诊跟叶医师所主持的仁医品书会，我的心得与体会，把它归纳为一念心的力量，来作为我今天的标题。说到这个参加仁医会的因缘，就在2年前，在2024年的1月份，那我大学同学也是我们北区仁医会的医师，他传了一个讯息说慈济仁医会台东义诊缺医师，问我有没有兴趣。那当下我看到这则讯息，心头就想说，哎，既然是义诊也是好事，所以我就参加慈济的台东义诊。那2024年的5月，台东义诊也是我人生的第一场义诊。那没想到这场义诊给我很大的震撼与感动。整个义诊的过程，我就是半蹲半跪趴在植物人的身旁，然后周围有4、5位医护志工，大家一起同心协力，只为了帮植物人把他口腔的结石清除。虽然整个过程非常的辛苦，但是大家都做得非常的欢喜。我终于知道慈济人为什么说幸福了，我看到大家欢喜付出，彼此感恩，这对我刚踏入慈济仁医会真的是非常的震撼与感动。接下来我就陆续参加了高屏仁医会的大小义诊，然后在2024年的11月也因缘际会参与了北区仁医会在金门的年度义诊。那很有幸的在去年的8月，我有因缘参加由北区仁医会谢金龙医师带领到斯里兰卡参加新加坡仁医会所主办的海外义诊。回想起义诊的第一天，与我搭档的北区的牙柱志工面色凝重地跟我说，郭医师，我很紧张，我怕我表现不好。当下我就跟他说，你放心，我会一步一步带着你做。结果那天义诊结束后，这位志工面带笑容地跟我说，郭医师，谢谢你安了我的心。后来我在想，我是不是为他做了所谓的佛法中布施的5位师呢？那之后呢，我也把握因缘，借由叶医师的鼓励参加仁医的品书会。那在整个品书会的过程里面，我也深深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很有福报的人，修福与修慧真的非常的重要。我去年参加了我们的见习课程，那课程里面教唱的慈济的歌曲一念心，这一念心我就回想起当时我听到师兄教唱的这首歌，不知不觉的我就非常的感动。后来我终于了解了，原来2年前因为义诊的因缘加入了慈济，这不就是我上辈子所埋藏在我84田的一念善种子吗？接下来那一念心里面的戏缘修心、借势练心、随处养心，就是告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面对人事物都要用心在当下，就如上人说的，要 闻思修，培养我们的事无量心。所以藉由这次的分享，我回顾这两年的生命体验，我很感恩自己有一份的善念，而且把握因缘启动我人生的善的循环。人生难得今已得，我也感恩自己过去生让自己今生能够身为人生。佛法难闻今已闻，更感恩上人当初的那一念心创立了慈济，让所有慈济人能够跟着上人在慈济路上，在菩提道上能够修福又修慧。最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小秘密，在去年我参加斯里兰卡的义诊出发前，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的心是坎坷不安的。虽然我已经毕业三十几年了，可是面对一个海外的义诊我是完全没有经验。可是后来我想到上人说的一句话，第二代志做得对啊，所以我就勇往直前，因为上人安了我的心。所以真的深深的感受到上人他用一辈子行在菩萨道上，他的体会用在净思语上面真的好有用。所以我这几年听到上人的开示，上人最后的都是多用心，我终于知道上人的净思语啊根本就是给我们非常大的无上智慧。感恩上人，
3: 健康地福啦，修福做得对啦，感恩给你祝福。
0: 哇，我真的很佩服郭医师他把握当下身体力行的这个心念、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缺少那一份勇气踏出第一步。刚刚听到他说第一次参加海外义诊的时候，其实自己的内心也是很不安的，但是因为遵循了静思语中说的对的事做就对了，马上就转念决定要勇往直前，甚至呢还能够把这种信心还有力量传递给另外一个跟他一起搭档的牙柱志工，让他也能够安心，真的很不容易耶。我认为这种正向的内在驱动力也是我们在实现人生目标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点。
1: 对，尤其是好朋友互相的鼓励哦，这个善的循环很重要。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静思语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哦。那其实呢我印象中啊也看过很多的老师们哦，因为静思语的教学哦影响到了很多孩子成长的历程哦。尤其在三十多年前，屏东的慈济教联会尤振清老师是第一位呢将静思语用在教学上的老师。当时啊正言上人呢只要是来到屏东行脚的期间，有老师啊总是会带着这个大同国小的学生群哦来见上人。所以就有一张照片哦，是一群孩子围坐在上人身边，跟施工上人来分享静思语是如何改变自己的好多丰富的心得。当时的孩子现在长大了，也有自己的家庭。
0: 没错，这次的正言上人行脚到高雄的时候，也有一位有老师的学生邱信宏同学来分享，他在国小的时候会因为要打电动去偷妈妈的钱那也因为有老师的教导跟上人的静思语改变了他的坏习惯。
4: 师公好，我是邱信宏，就是我不是只是喜欢打电动，我还是偷钱去打电动对，其实那时候我妈妈对我很不能谅解，因为真的那时候其实资讯不发达，我们周遭有什么样 的行业，你的小朋友其实蛮容易去接触到。人家讲孟母三迁啊，后来我到大同国小这边就读，让尤老师教导他。其实我们是第二届的静思语的学生，好像用静思语来给我们做指导。那老师也很用心，不管是从那个施工林的静思语里面来一字一字来给我们解说，其实他是非常浅显易懂的一些简短的文字，但是对我们的影响确实非常的深远。很感谢施工，那我今天特地有把我太太，因为我太太我们在16年前结婚的时候也有让施工林给我们做祝福，那16年后两个小朋友都诞生那么大了，对，所以很感谢施工给我们的祝福，让我们一个很幸福美满的家庭。谢谢施工。 那很确定一点是他们没有很喜欢打电动，也不会偷我的钱。
5: 之前他是打电动玩具哈，就是曾经在五年级的时候，那存了一个铺满是15,000块，捐给施工上人，他是那时候的资料，而且他指名要给慈济医院。
4: 我们老师都会给我们早上利用一点早自修的时间做现身说法，就是把你从近视里面所做到的改变来跟大家跟同学就分享，因为其实这样子我们在生活上会比较贴近，因为毕竟我们是同侪，由同侪去影响同侪，我觉得这个意义是蛮重大的。那我们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哈，老师有做一个发想，就是说如果大家可以存钱，不管是在家里面有拿到的一些零钱。哦，那如果你觉得这一块钱、两块钱比较没有用到，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拿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哦，所以我们同学就是会去集中这样的金钱，就是这铺满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捐的，是所有同班同学。我印象中好像也不是只有一张病床而已，好像有几张，因为年代太久远了，没有做记录，所以又不可考啊。所以用这种方式，我们会知道这个金钱的重要，然后我们也会利用这个资源回收的方式来换取一些金钱，他可以把这个金钱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面。我觉得这是施工，跟我们尤老师带给我们这群学生最大的影响。谢谢。
3: 真正是时间在过真紧啦，而且那提起尤老师吼，真贴心啦，伊吼甲一群囡仔教甲真好，内底真侪的故事。迄当阵我伫屏东，啊，恁着一群，啊，着带去迄个所在，伫客厅恁，啊，伫遐我若有时间坐着，啊，因着安尼规定坐在涂骹恁，围绕在身边啦，是毋是？你原来有伫迄个内底，即马安尼转一个眼吼，已经遐大汉啦，拄只徛起来，我着爱安尼看吼。实在是岁月不留人啦，你都爱会记得把握迄当阵有老师呢对你们的期盼啦吼，甲恁祝福吼，起码安尼成家啦，孩子也长得很漂亮吼，读书都爱认真哦吼，啊，这是爸母最大的期待吼，啊，真正甲你祝福。家庭爱玩玩哈。
1: 看到了孩子们的成长哦，这个小时候跟长大以后啊，都能够呢把握人生正确的这个路途啊，真的很不简单。所以想要培养正向的内在力量啊，静思语是一个很棒的一种鼓励，不仅是能改变我们坏习惯，而且呢还能养成哦每一天启发一个善念的这样的一个好习惯。比如说啊，很多人就是呢每一天都会来投竹筒，或者是跟身边的亲朋好友说好话。
0: 没错，不是只有新年才说好话，每一天都可以说好话。我在高雄呢也听到了一对非常可爱的夫妻档，郑敬龙师兄跟黄秋拿师姐，他们呢不仅是启发了自己的善念哦，还努力的将竹筒推广到街边的店家，让店家都成为爱心店。不只是老板响应，连店员也愿意欢喜付出。那这对夫妻档呢，也帮自己设下了竹筒数量这个推广的大目标，要达成100只哦。本来是没有信心达成，但是后来却超额完成哦。究竟他们是怎么提升自己的行动力呢？一起来听郑敬龙师兄和黄秋拿师姐的分享。
6: 前两天我去一个老菩萨那边收善款，那老菩萨呢，我特别跟他报告上人来了，他很高兴。那我问他，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上人说？结果他反问我，你在上人这边得到些什么？你耳朵下，哦，我做小妹工，我把做这耳朵的物件吼拢表来报告，结果医生开嘴讲，你耳朵欢喜，耳朵笑。我想想，哎，今麦在做的推的这个爱心店一家的这个竹筒，他们是安尼， 我怎么说这样两个呀？跟去扛竹筒哦，就是安尼花头戏面，就是安尼笑眯眯出来，啊去收竹筒哦，更加更加发起，啊这都唔是讲我两个尔，店家佮含伊个迄个内面的迄个人客拢相像，啊这吼拢爱感恩吼文化团队即个辉龙师兄吼，以九二八端完一堆安尼出去，大家拢唔知影讲要扛竹筒是啥。啊，我出去的时候，我就开始安尼的时候学习。啊，师傅讲的，第一遍未晓，第二遍，第二遍未晓，第三遍，各位当做师傅啊。然后我三位师姐两个，家己出的个人吼，我个出去啊去学习。结果一做做做的吼，我师姐说啦，讲上瘾啊，来迄个老阮吼受尽的心吼，伊要发完一百支。哦，啊，我想啊，你哪有迄个缘吼？你唔是什么拢未晓？啊，结果的时候。我想到杜俊彦师兄，迄东西头我讲一句话：愿大自坚，菩提现。一句话拢涌入我脑海。九二一地震的时候，哇！法官讲买一碗碗的迄个人参银耳莲子汤，我嘛是感觉那天方夜谭。但是到尾我嘛是拢大家拢完成起来，所以我有感觉，即个发心立愿的吼，会当完成不可思议的代志。啊，结果的时候，师姐有这愿的，我有动心答应伊，我好。我听你，哦，我来你成就你啊！看师姐安怎做哈，来，好师姐去报告者。
7: 上人，我第一要感恩你，感恩你开一个这么好的善门，和我当去加这爱心的店家哈，来结合缘。爱心感恩那个胜利美食啊，伊有十二间啊，师兄弟绿豆汤有六间，通常连锁店伊是无要予咱扛的，阿姨予咱扛，所以足感恩你。啊，唔是安尼尔吼。我甲小姐吼，遮个店员的互动拢足好诶，甚至甲呢店员呢，搁做我的会员，是姐妹拢做我的会员。啊，因的主同吼，拢搞饲甲肥肥肥，那饲肥啊时拢敲电话，是过好也未搞到，实在紧诶啦，紧来是有爱心主同啦，已经满啦呢。我嘛足欢喜诶，啊，我若出去吼，就是拢讲自在，我拢甲讲吼，阮上人有讲哦，人若无要互咱坑吼，咱无勉强。啊，恁若要予阮扛吼，这间店就是有福的人，啊有量就有福。啊，迄个店家若听到安尼吼，就足欢喜的，伊嘛是要做一个有福的人啊。所以伊若有无位，伊就超越我扛。啊，有个店家呢，伊会摆迄个招财猫，伊就讲无位。啊，我讲你招财猫是咧招财啊，啊，阮的爱心竹筒嘛是咧招福，对无？啊，你财甲福拢甲招来，啊，钱当啊呢，予人日日抢，啊，福气嘛日日甲咱添，安尼刚好。啊，店家呢就好，伊就给我扛。啊，过来我出去吼，一定拢听上人的话，拢叫伊看大爱。啊，伊就甲我讲有啊，我拢看大爱。啊，你上人讲话哦，拢足好听的。啊，你上人吼，这话甲恁教呢，刚刚恁这地主吼讲话嘛足好听。我听你讲话哦，师姐啊，我哪像要吃着一块甜糖啊呢，我嘛足欢喜。爱感恩我的师兄，我唔敢入来住者，唔敢入来修正。对九二一的时阵，迄个阴面都要入来，啊，但是我唔敢入来，因为我惊讲，我若做无好，会去影响到上人你。因为上人你做慈悲，你做甲足好，我袂使甲你影响。所以我迄阵啊，家己知我遐做无袂够，我唔敢入来。啊，即摆我的师兄呢，伊就牵我的手，行入住者门。啊，所以我感恩你，我这边发愿要一百支，嘛是爱感恩伊家。邮局的职工失调，啊，拢来做我的司机。上日不是安尼了哦，我拢家腰不倒呢。我吼、哦、为着要上人讲的分秒不空过，我一个月内底我定要甲一百支完成。我着安那呢，买三粒棒，啊无着买一个饭丸互伊食，啊着伫车顶安尼食。啊伊拢甲我讲吼，迄免啊食会饱啦，三粒棒定定拢无一个啥物。我讲不要紧啊，七分八啊，三分人来助人呐、啊。上人讲来讲要把握时间，啊，我就真正吼，就一个月内底完成百几支，啊，我的会员吼已经七十几号啊，啊，我拢甲咱的店家讲，上人我要甲你讲哦，我考一半的以上无缴的，搁甲考倒来缴的，啊，我拢安那甲讲咧，我请问吼，你讲咧做阮瓷器的会员，伊讲以前有啦，啊，进无啦，啊，我就甲讲，啊，我来甲你收甘好。伊就讲好啊，我吼、哦、放一支爱心竹筒，搁收三号的会员，安尼哦，啊，上年我吼、 会更加个精进。迄天上人你甲我说出来时，你又甲我讲爱精进，我会加油。上爱感恩的都是我的师兄，那无伊呢，我真正唔敢行入来。感恩你，伊讲伊要我去啦。
6: 我讲你是会惊啥？你去吧，我让你去。吼、哦，我撇过你，你去吧。阿母同心做主者，星星哥，谢谢。感恩大家，谢谢。
7: 来，我拢甲店家哪讲呢？
6: 心好，命好，福气好，荣华富贵是当了了。感恩感恩哦，感恩感恩。
3: 过去两个人唔知好唔好，我唔知。唔过起码吼，为着爱心店啦，恁会真好啦，真感恩啦。
1: 在今天的节目内容当中呢，我们听到了好多达标的人生故事哦，其实就是要勉励呢，这个新春新气象啊，我们只要愿意起步呢，就永远路途不遥远。
0: 没错，要具足信心、毅力、勇气，相信大家一定都能马上有成。我是 PP，
1: 我是嘉玲，
0: 我们下次见。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今天跟四号重叠了哈，会一直到这个七月的一个下旬，因为就是如他所讲的二八二九三十要有这样的一个无量义法随诵。可是这样一个经藏演义，我大概一系列这样讲下来，现在讲到净思法随妙莲华，大概经过三次，很少有一部经藏的演义哈，就上人有这么多的指导，所以可见上人对于这样一个菩萨道的真实的一个展现。所表达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重视。其实上人讲法华经讲了三次，从这个金色大殿落成1969年到1971年金色启用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法华佛七，那有讲述，那这个录音带我们找不到了，从当时在整理的时候就找不到。但1975到1988就中间有1986年是医院成立的时候，在这么几年当中啊，大概每一年上人都讲了法华经的这样的一个佛七，这个录音带有，也把它整理出来，我现在也正在整理。因为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去看到，到2009年上人讲法华经的时候，那个一以贯之的菩萨道，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的这样子的一个一起头所站的，上人一起头所告诉我们的这样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出发。那2009年的时候，这个就大家城中起熏法相，就知道说上人就一路讲下来那这样子的一个我们的经藏不断不断的演绎，就到了2021年，所以2021、2022、2023连着三年就是这样的一个净思法随妙莲华，但是每一年演的都不一样，很少，过去很少有经藏的演绎是这样。就55周年的时候，我们这样有法华经的演绎，那当时还是主要，因为实在太大部，所以无量义经是它的一个重点。那这中章当中，慈月师姐想到就是说，那是不是用七譬喻来做这样的一个主轴？所以当时这个55周年非常特别的，他邀请了四个剧团，就是豫剧的王海玲，还有歌仔戏的孙翠凤剧团，唐美云老师的剧团，还有幽人神鼓，那不管是唱腔动作还有钟鼓，这样子的一个来做演绎。那当时也讲说，那你如果为了这个无量义经大家都熟了，有一个七譬喻，这个七譬喻在当时的一个出版速度还跟不上的时候，所以静思人文呢也很几位我们的常住师父跟清修士，大家也是整合起来，很快的从上人的这个讲述里面呢，就揭露出法华七喻，大概有八册，因为有的大有的小，那这当中大概就是经文然后讲述。那这个慈月师姐就希望用这个来，那这个非常特别，她在周年庆的时候呢，她用了两次的一个时间，但是她两次演的是不一样，一个是5月3号在静思堂，但这个时候就是无量义经还有六类相法华会上，还有弥勒问菩萨答那个文殊答，你会发现说，这个有一些怎么好像现在没有了，对，因为中间有一些变化。那5月3号演完，5月5号5月4号做什么？因为他后面又有不同的这个剧团，他要演他要彩排，所以5月4号是他们的彩，5月5号呢再演了火宅玉、琼子玉、药草玉、化成玉、一子玉跟慈济小行星。但是这里面各位去看 YouTube 现在也很难找到，因为没有定型的时候是不会对外去流通，上人的期待是一个能够流通的版本，所以这里面有各种不同的唱腔，有各个不同的剧团的演绎的一个方式，当然还是以慈济的故事跟这样子的一个经文的一个为主，还有最重要的是上人的手札，他很难再复制，所以其实在这个之前，要演之前，3月13号我们就看到四弘四兄，那当然因为慈月都会找我写歌词，就我们一起，那当时还有这个建兴师兄，还有四号师兄也写过歌词了，虽然后来没有用到，这样，就写了这样一个歌词，那就要来请示上人说，上人这样的歌可以吗？一个就是经文，那一个就是故事，一个就是上人的手札，所以七个譬喻里面的手札全部由我来做这样的一个整理，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办法， 去做。所以上人就特别的指导，上人说歌词要有法入髓，让人家听闻唱诵可以吸收法髓，可以延续慧命。就像人的骨髓啊，那你能够造血，那生病就没有功能嘛，那你要找到捐赠者才能够骨髓干细胞可以再一次的这样启动。那佛法刚刚四号师兄也讲到，佛法本来就在人间，那因为凡夫熏迷，所以我们佛陀要借重他的说法，把法髓再移植到众生的心中。佛入灭以后，要有心的人说法传法，那这个法髓就能够世代延续，慧命就能够永续。所以当时的一个演绎，上人说很感恩大家的用心投入，相信在55周年，所以那个是在前面嘛，2020年可以让慈济法髓完整的呈现，用真善美的形象来深入人心。那法真的是无形无相的，可是你要借由形象表达，让人家看了听了有感受，然后呢还能够法入心，然后 去无明，还能够回归这种清净的一个觉性。那这个整个演下来，那个时候在静思堂，其实因为太丰富了，真的是影像什么非常的多，所以上人说那个影片的这个景象的设计啊，他希望要展现出真空妙有，让人家可以看到这个镜可以想到。所以影片做得很成功的话，就是法华世界的延续，也是慈济慧命的一个延续。好，所以法华经上来说教菩萨法，这个是绝对不变，就是要迷茫的众生回归大道，接近这个法，然后体现自己的一个觉性。那为了这个呢，那总是要让大家懂，所以当时就有一个叫遍地开花读书会，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就为了这个经藏演绎，慈济人就在社区推动活动。那慈悦他们其实非常有，真的是很有创意，他就是8个人一朵花，所以每一个家庭大概都可以开花。好，那就他们就透过这个读书，然后自己的经验就验证嘛，然后也演绎这样乐曲，然后比手语啊，声口意跟感情大家都这样投入。那到11月20号，大概也就岁末祝福了，上人跟台中慈济人座谈，说上人说佛法很深啊，我在晨间讲经的时候会用浅白的方法把人间事来阐述这个道理，可是大家听了还是不容易了解，所以慈悦呢就来做这样的编排，用手语句，大家借着练习一遍一遍的唱诵这个歌词，然后熟记经文，然后就会跟自身的经验来做一个连结。那各个社区举行读书会，大家就可以深入然后运用在生活。所以上人说经藏演绎是一种传法的方式，而且是方便法中的方便门。那慈济中门开了，用这样的方法，所以经藏演绎在慈济是非常重要，它真的不是演戏，是要让净思法脉传入人间。这个演绎就是让大家经过一番人间游戏的动，有动有静，而且是有法的游戏人间，是真正的菩萨游戏人间。就像水缸里面的水，如果有规律的搅动啊，静下心来，烦恼就会沉下去。所以心要像明镜一样，大家听法还要传法。那经藏演绎呢，就可以接引很多，有一些人光看文字可能不行，他有很多对音乐手语句有兴趣的人，他就可以来接触。所以大家在动之后呢，要引导人静心。所以我们慈济中门是要行善嘛，那是一定要动，可静思法脉是我们要把心啊能够安住，这样子能够接引人家来进这样的一个佛法。那2021年1月17号，这也是台南的岁末祝福，上人说听到大家有读书会啊，读师父的经，他说上人说我更需要你们把握时间读法华经，法华经是诸经之王啊，你要投入人间度人啊。那上人说我会脱离经文去说人间的历史，然后再回过头来，这个就是上人讲净思法髓妙莲华一个很重要，上人不是在讲法华经，上人是在讲佛陀的精神以及现在慈济所做的这个菩萨道的印证。所以上人说要读活经，活的经典就是应人间的生活教育，因为这样大家就能够就很贴切，所以你听法你就能够说法，你不必佛言佛语，你讲说这一句解释怎样怎样，你在那里钻研，这个不是真正的法。就像水洗功德里面也说要读经啊，你不止读哦，你还邀约人家来听经啊，一直招呼哦，要招呼到多少，第一代第二代一直邀约到第50代，这个不能断哦，要一直传，一梯次一梯次的邀约。所以上人就问说啊，您台南读书会开几朵，说168朵啊，各位把它乘以8，所以上人说这样子够吗？ 好像还不够，每个人再去邀约啊，一个人再邀一朵就是一个一嘛，然后再加上七，这样就等于八啊。去分享熏法一个人，那在座就当时在场一两千人，上人说这样子可以邀约多少？上人说啊，我几千以后啊，一千乘以八就八千了。佛法如果这样传的话，人间就是净化。所以为什么叫遍地开花读书会？上人说因为慈悦回来花莲，上人跟他说法华就是净思法随妙莲化，阿法的精髓要铺用在人间，要传下去。那慈悦听到上人这样说，他就很活泼，就跟大家说法华经要莲花朵朵开，所以就取了一个大家都很能懂的叫遍地开花读书会。那佛就是为了讲法华经，可是一直都没有到达，没有达到他的理想，就是人间菩萨。半世纪以来就持续这样的因缘会合，展开这样子的一个菩萨网。2021年2月8号，志工早上说听到遍地开花读书会开的其实是法随妙莲华。甚至说我每到一个地方啊，都看到桌上摆的笔记啊，熏法文法写心得好几十本摊在桌上，就会跟上人说，师父这个志工是不识字的哦，真的有图为证哦，你看那上面，但是他很用心哦，字写得非常工整哦，为了要读书啊，然后真的是老来啊再去学写字啊，学电子书这样子。然后上人就跟他们讲，上人就说我在台北，他们给我一张很大的支票，各位看到没有，慈济人真是非常的天才、哦、不是多少钱哦，是几千桌的读书会、哦、这个只是一个区域 哦，哪一个地方开了100朵1000朵，哪个地方又开了1000朵，这是大北区哦，只是一个区域的数据。所以啊，跟那个台南一比，台南就不行了哈。2021年3月6号，这是大爱台的主管了哈，四大剧团就大家一起来。虽然说无形无相的佛法，大家用心啊，用这个取悦、肢体动作、戏剧表达，感动人心啊，才能传法入心。虽然说我一直有个心愿，就是要传扬《法华经》。2500多年前，佛陀在灵鹫山讲《法华经》的灵山会永不散。法华精神永在，那我们要把这个精神文字化，写出这样的韵律，让人家在很宁静当中听到很明朗的词句，就要唱得很清楚，所以唱的每一个字就是那个咬音不能含糊，跟音乐搭配以后让人家听得清楚听得懂，不只是作词曲传唱用身段演绎，还要用戏剧来表达。那这个戏剧有佛法的故事、啊、也有我们慈济的故事、哦、那很多人看着看着，台上的人唱得哭了，台下的人也哭了。上人说就是要用这股力量来度人心、哦、这不是演戏，这个是法的演绎，要把深奥的法翻译出来，要做到让每个国家的华人一听就懂，然后有心的人再把它翻译成英文、法文等等等等，那台湾就是源头，所以咬字要很清楚。好，那因为大家都还是迷中人呐、啊，啊，要去演啊，我凡夫嘛，好，平凡人要演觉悟者，因为这里面有佛，好，有菩萨，就要借重当下的因缘，要虔诚的揣摩模仿。好，虽然是这样子，可是你就是很诚恳的去传达诸佛菩萨的心灵境界，上人说这个才是成功的法华演绎。所以希望这样子的一个演绎啊，可以每一个字句深入人心，那大家这样的心力努力不是短暂的，是永恒的演绎。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所以从2021年，上人其实已经不断的告诉我们的法华经净思法随妙莲华，我们现在做的是流芳后世的历史，要在未来永恒流传，过去现在未来我们都在灵山会上，所以灵山会永不散。2021年5月4号，那5月3号就已经演了前半段，所以5月4号的志工早会上来说，昨天在花莲净思堂看见艺术团体参与这样的演绎，把他的精髓透过音乐肢体动作让人家很感动很震撼。那上人说因为我平常讲经啊，讲听久了大家不容易集中精神，那经过演绎的话，把上人的话还有经典的文字吸收，然后唱出来，一举手一投足就可以表达法的道理，让人家从眼根耳根一接触啊，就可以吸收入心、哦、然后歌词旋律啊句句分明，就可以演绎啊 名入脑海。那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圣人不断的在提到一个大地呼吸的声音，所以在演绎中啊，要去表达出大地的生命力。圣人说这个是要在很安静的情况下，心灵跟大地相呼应，你才能够感受到那种生命的脉动，就像医生用听筒在听，听到心音啊，呼吸肺部的声音。所以大地呼吸的声音其实在虚空法界，这个是真理的声音，所以心要很宁静。好，所以我想他其实幽人神谷也不断的在揣摩这个部分，怎么样达到静极清晨的境界，心灵跟宇宙融合，就能够感悟体会得到。好，那到五月五号的时候呢，就再演一次，这个是第二场，这个就是演了火宅狱那个七辟狱里面的几个月啊。上人也称赞了这幽人神谷很贴心啊，要打鼓打得很有声音，又不能太大声，因为怕上人坐在这个后面，好，这个上人说怕压迫力太大，上人的耳朵会受不了，所以他们轻轻的敲。但是上人说我心里不觉得他轻啊，我觉得他们鼓动天下，那种鼓就像大地涌动，哦，要来鼓舞人心，哦，那种肢体语言一举一动一字一句啊，哦，这样的鼓动希望全世界都看得到听得到，哦，而且真的能表达出这样的真体力，哦，让人家闻法如在闻音律，哦，这个就大地有声音，地球完整，人间美好。那演绎完了之后，五月九号这个幽人神谷，这个，黄老师、刘老师哈、唐老师好。那演绎完了之后，五月九号这个幽人神谷，这个，黄老师、刘老师哈、唐老师他们就回来了哈。那回来最主要就是请

那种大家听到声音就会来啊，急在佛前闻法。所以上人说，其实上人这个地方就是要接引幽人神谷他们能够进来，就是我们的生命曾经有过善因，为了这一次的演绎而相聚，这个就是缘，圆满周年庆的浴佛典礼，这个果就成就了，善因缘会延续到未来，因为你们受感动，来年也是愿意投入。那大地有生命啊，这个地的 气流顺畅，大乾坤才会健康。虽然说有一种说法叫接地气，所以大家要接通智慧的气流，承先启后，要圆满一场金藏演绎或者像浴佛典礼这样大型的活动，要有人气。那人气你看慈济人就这么多，可是这个人气要融入自然之气，所以大家要心力相合，把整个法华经用有形有声有闻的像庄重而不沉闷，活泼但有韵律，表达出佛陀希望众生了解的真实法。好，2021年9月7号志工早会，那上人就提到，就重新再提到这个事情。上人说五月间有四个团体把慈济的精神就是演绎出来，那这四个大团其实要在两个小时表达法华经的精神，还要讲慈济人的开头，还要说慈济现在在做，就从过去到现在，一时之间啊，台上要演戏，要演真实的慈济精神。上人说那个其实是真的很不简单的，从古装然后演到蓝天白云同台，然后从2500多年前佛陀时代到现在，佛法怎么样走入人间，人间菩萨怎么去接触苦难人，去扛米，去送米，去救病人，要如何汇合。上人说这个不是说那个慈济人整个这样聚集，不是说有很多时间可以彩排呢，都是临时开始培训，全台的人都来，好在有静思堂，那北区就是在双河静思堂，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完工，内装还在工程中，可是只要有空间啊，慈济人就开始拼拼凑凑，就开始用了临时的舞台啦，这样灯光设备，慈诚队真的是天兵天将，一呼百应，克服困难，使命必达，无怨无悔的投入。上人说他听得真的好佩服，也很不舍，不舍他们这样流汗出力爬高钻低啊，很多人都是坐办公桌的，也有很多企业界的老板，可只有一个身份慈济人啊。大家回来看师傅，就跟上人讲，我虎结仙米，我虎结仙，没有分年龄哦，资深白发苍苍都有，总是这样的互动，大家互相搀扶着牵着，觉得人人上了舞台都是成功的演员。虽然说人间不就是舞台上的演员吗，我们天天扮演的角色就是慈济人，我们演的就是慈济人，佛陀2500多年前就预言着未来会有一群菩萨在人间，他们见苦知福，投入苦难人中去拔除苦难，在人间会展现这样的一个好典范啊。当然时间很短了，后面演的我们下礼拜再讲，可是在这一次的演绎里面坦白讲是不够圆满的，也不够美好的，太杂乱了。但是这当中有一个是上人觉得做得很不错的，就是六瑞相，佛说大法，法法演大法，六祥瑞相先现前，因缘具足法成就，教化凡夫转正贤，然后身心不动入三昧，无量义经融法髓。所以后来无量义法髓颂演变到这个，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已经看到天宇四华楼四义，地动吼震摇吼集，那我们也看到在浴佛的时候有这样一朵莲花升上来。好，后面演的我们下礼拜再说，感恩各位。

0: 的气温变化是比较大的，相对来讲它的湿度变化也会很大，所以我们人体还有我们的皮肤外在在这种环境之下就会产生一些过敏性鼻炎、荨麻疹。是什么原因会加重你的季节性过敏呢？研究显示可能跟过敏源诱发身体的组织胺浓度增加，所以食物当中如果它的组织胺成分比较高，像是腌制类的食物、起司、泡菜、酱瓜，不新鲜的食物像隔餐的蔬菜也有可能会，还有就是食品添加物。除了组织胺之外，有些人会对乙烯胆碱过敏，乙烯胆碱含量高的食物像是芋头、茄子，春天蔬果产量非常的多，我们多摄取新鲜的蔬菜水果，维生素 C 含量高，可以帮助身体的组织胺代谢。还有研究显示说，容易过敏的人应该是走出户外，让我们身体有抵抗力，多晒晒太阳，让身体产生维生素 D， 就有多一点的保护力。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陈寻蛮，来自美国洛杉矶总会医疗基金会，我是专职志工。今天想要说，我最感恩的人是慈济，我最喜欢的团体是美国医疗基金会，我最喜欢的活动就是全球跑透透做义诊。有了慈济，有了这个舞台，有了这个环境，我可以尽情发挥我的医疗专才，认识全球法亲们，可以视野更宽广，可以服务更多的人群，让我的心胸更宽阔，让全球的志工都是我的伙伴。大爱网路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1: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您好，欢迎收看6月23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欧洲笼罩在一片的高温热浪，局部地区已经热到飙破摄氏40度。法国传出有2名年幼的小朋友不慎热死在车里头，德国则是出动无人机抢救即将命丧割草机之下的野生小鹿。法国是因为极端高温，尤其南部现在温度上看了摄氏43度，有2名才2岁和4岁的小朋友沉尸在自家的汽车里头，初步判断是热衰竭死亡。而绝大部分在法国的住家、学校和其他的公共场所都没有冷气，已经有1000所的学校紧急停课，还有4000多所是缩短了上课时间，赶在中午前让孩子们赶紧返家避暑。
1: 巴黎一家药局门口绿色警示，摄氏44度，空调冷气安装速度似乎赶不上气温飙高。法国南部城镇卡庞特拉一处住宅区停车场，2岁及4岁幼童被妈妈发现昏迷在家门口外的自家轿车内，急救人员到场后仍无法救回两童，警方研判是热浪致死。
2: D'ailleurs, la nuit dernière était la nuit la plus chaude jamais observée pendant un mois de juin.
1: 法国气象局指出，除了巴黎创下六月最高温纪录，西部葡萄酒产区波尔多41.9度打破去年8月纪录，中部城市普瓦捷41.2度也超越1947年的历史高温。波尔多官员表示，当地有3名80岁到95岁的长者周末因热浪引发的健康问题身亡。
2: Au début, on était vraiment dans une situation bloquée, dôme de chaleur, avec ces températures qui augmentaient progressivement. Et en fait, cette goutte froide qui s'est décrochée et qui vient se positionner au large du Portugal, elle agit comme un aspirateur à chaleur et à masse d'air chaud qui remonte d'Afrique du Nord. Et donc, elle nous l'envoie.
1: 欧盟面积最大的法国正在异常强热浪中心，因此暂时关停1350所学校，另有4000所学校缩短上课时间。法国政府呼吁民众不要前往无人看管的水域消暑。周末已经有13人溺水身亡，其中包括1名13岁少女。大家新闻彭欣编译。
0: 德国每年有多达10万只小鹿因为躲藏在草丛里头遭到了除草机误伤死亡，动保组织利用了热显像无人机在农民割草前成功挽救小生命。
3: Ja, das ist ein tolles Gefühl. Deswegen machen wir das ja auch. Ne? Wir retten Leben. Klar muss man dafür auch mal früh aufstehen, aber es lohnt sich, ne? Wie man jetzt gerade gesehen hat. Und man ist sicher, man hat jetzt ein Leben gerettet. Aber das heißt jetzt nicht Feierabend, man kann sich nicht drauf ausruhen. Wir gehen jetzt zur nächsten Fläche und suchen da weiter.
0: 清晨时分，无人机搭载热显像仪飞越田野，搜寻的是藏身于草丛里头的小鹿。由于它们自带一种本能，遇到敌人或危险时就会赶快躲起来，不会逃跑，才会在每年割草机出动时就遭到碾伤或死亡。如今借助科技找到了瑟瑟发抖的小鹿，会暂时安置，等待除草季节过后另行野放。非洲热空气与高压系统的持续盘踞在欧洲，形成了热穹效应，暖空气就像是被一个大锅盖牢牢地锁在欧洲多个国家上空，酷热的气温始终是居高不下的。高温已经使得铁轨膨胀变形，供电系统中断，引发了交通受阻，很多学校也因为缺乏空调被迫停课，公司改为居家上班。现在有很多的地方政府紧急开设了避暑站，为街友和老年族群提供空调、风扇以及饮用水，防止热伤害。
4: 大热天下，德国慕尼黑广场上的喷泉成了消暑的好去处。民众拿起毛巾沾水放在脖子周围，希望能降温。
5: Stay cool indoors in the shade and drink plenty of water. But that works.
6: Yeah.
5: Yeah.
6: Perfect.
5: And a towel.
4: 极端热浪席卷欧洲各地，游客和居民想方设法对抗高温，只是多地气温依旧持续刷新历史记录。德国气温达摄氏38度，周末发生多起溺水事故，至少5人丧生。热翻天的还有西班牙，当局警告气温比往年高出5到10度，部分地区高温可能达到摄氏44度，其中在圣塞巴斯提安高温预计40度，几乎是当地往年同期平均最高温的2倍。 马德里为无家可归者开设紧急避暑中心。
6: donde podamos tener un ese espacio que esté aclimatado, el poder dar una alimentación básica, el que la gente que venga se pueda también duchar, el que puedan descansar un rato。
4: 意大利连日气温超过摄氏35度，已对包含米兰、威尼斯在内等12座城市发布最高等级的红色高温警报。罕见高温的还有英国，气象局针对部分地区罕见发布红色高温警报，并发布史上第二次最高等级高温健康警示。
7: So、I got a nice tower fan. That's going to have to be the trick. Maybe put some ice cubes in front of that and blow.
4: 英国卫生安全局表示，高温将对民众健康造成影响，还可能导致严重疾病，甚至危及生命。气象专家指出，这波热浪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而且强度大，预计气温要到本周末才会下降。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0: 北欧丹麦举行了全世界最大的风筝节，来自26个国家5000多名的风筝好手齐聚在法罗岛上，齐放了25000只风筝，将天空瞬间化为风筝海洋，缤纷飘扬。
8: Fano is a great place because there's lots of space for kite flyers. This is exceptional. Because in many countries it is restricted to fly kites on the beach, and here you have lots of place and many friendly people who love.
0: 满天都是各式各样的风筝，点缀的像一座空中水族馆。法罗岛拥有稳定的海风以及绵延宽广的沙滩，被誉为全世界最佳的放风筝地点之一。今年盛况也再次展现了这座北海小岛作为40年来国际风筝重镇的魅力。在日币持续贬值、经济低迷之下，日本人总是想方设法要把钱省着花，准节也动到了交通移动上。JR 东海首度推出了夜行新干线列车，夜晚从东京出发，可以在车上过夜，隔天清晨就会抵达大阪了，借此帮助旅客节省住宿费。夜行新干线预计今年的8月8号即将试营运，车厢完全不会熄灯，但也不提供任何的车内贩售。晚间10点会从东京出发，隔天一大早，大概是早上7点前就会抵达大阪了，会比本来新干线的首班列车更早抵达。票价呢，预计单趟是15000日元，大约折合新台币3000块钱。会从7月3号起开放网路预购，会看这个试办。的成效如何，评估未来是否要转为常态的营运。上人行脚今天从新北市新店要前往嘉义大林，也把握在台北慈济医院的晨光时间，由医护人员分享行医初衷。上人也回忆了当年花莲慈济医院会成立是因为一念悲心而起，当时也很担心啊，大医王白衣大士要从何而来，不过上人说有意义的事放心去做就对了。
9: 台北慈济医院建立20多年，也曾遭逢 SARS 疫情等严峻挑战，慈济不但没有退缩，反而接引更多优秀人才。
10: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SARS， 那我之前是在林口长庚，所以被派到圣保路去支援2年、啊、有一次、哦、就那时候口罩非常缺，然后回到办公室，桌上就有2个 N95 口罩，那就是慈济送的。
11: 新店医院开。
9: 回顾医院成立初期，连建筑都尚未完善，有一群医师们却热血当起设计师，打造自己的开刀房。
12: 咱为毛胚屋要变做一个新导管室哦？爱经过偌济步骤，啊，这时候才会觉得说，哦，原来当就像说我们骨科在开刀房。我们要抢救一个病人的时候，事实上这是有多少人，
13: 上人有讲说，意思就是说你学会了爱师兄师姐，那这样的爱呢就可以爱所有的病人，这些话在你没有亲自在这个场域里面就是一个字而已，但是回到北慈以后甘愿做到让别人赞叹觉得不可思议。
9: 2024年这里升格为医学中心，一切看似顺利，但过程其实挑战重重。
11: 当在台北，慈院要建立哈，实在是心里也是有一点担心。医师要从哪里来？如何管理？如何照顾？这无不都是呢，心里的很担心的事啊。但是呢，我总是有一个心态，只要对人间有帮助，我相信呢，人间好人呐，不会缺少。所以哦，有这样的信心，有意义的事，我们放心去做就对了。
9: 上任新教即将前往大林，与台北慈济医院回顾温馨时光。交谈间没有最新技术的交流，却满满行医救人的初心。带新闻潘冠玲、李俊威台北报道。
0: 马来西亚麻坡发生大火，烧毁了商店街11间老店铺，所幸无人伤亡。慈济志工第一时间就启动看灾关怀，隔天就迅速发放了慰问金。
14: 当我们昨晚这样过去的时候，看到他们很惶恐啊，而且那种心情很不安呐，很无助那一种啊，所以要做的就是去抚慰了哈，让他们的心能够安定下来。
0: 除了发放急难慰问金，也陪伴身无分文的外籍员工安住身心。
15: 感动多过于祝福啊！我希望上人继续带领我们啊，越久越好呀。但是我们自己身为弟子，而且是最早期的弟子，我不算是最早的，但我也有30年了。我觉得我们自己啊，不但是要把自己啊对上人的法语啊做我们个人行为上的修正之外，更重要是要让我们慈济的组织架构啊更加的强健健全。我觉得这点是60年的一个时机契机，要为我们的永续发展呢要多想多思考一下。我们的组织架构要更加的灵活，我们要对年轻人更加的提携，要给他们更多的机会。
16: 乖孙啊，吃饭皇帝大，不要边吃边玩。
17: 阿公，你希望我做皇帝哦？今天又吃皇帝豆。
16: 我们吃素的人很喜欢皇帝豆，因为皇帝豆的颗粒大，营养高，风味也很特别，所以才叫它皇帝豆。
17: 加菜到顶甜，是不是这样？
18: 如是我闻。
19: 在佛陀的故乡蓝毗尼，缝纫机的声音取代了沉默。从没有工作经验的他们，在一针一线的踩踏里缝合生活的裂缝，也缝出梦想的形状。从学习到接单，他们缝制的不只是衣裳，也是关于明天的那一线光。
20: 让每个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从遥远的非洲来到台湾就医，是一名年仅7岁奈及利亚的小女童。她天生就是无肛症，代表一出生就没有办法正常的排泄和进食。在陆竹慧的帮助下，跨越万里到台湾治疗，历时4个多月，完成了肛门以及肠道的重建，宛若新生。
1: 穿着粉红色新洋装，孕芳送上最喜欢的佩佩猪书包，7岁奈及利亚女童在台湾第一次庆生，也重获新生。
2: I'm surprised because it's just doing me like a movie. Is it real or is it? It's not real. But I just thank God for everything. Taiwan people, you are good.I thank you all. May God bless you.
1: 女儿罹患先天性无肛症，为了争取一线治疗希望，珍妮佛病患所有财产筹到前往机场的车资，再由陆竹慧和麦当劳叔叔之家协助，带着孩子来到台湾就医。
3: 刚到我们这边的时候，他的四肢非常的纤细，那肚子非常的大，那大概就是我们一般大家可以想象的，你看到的非洲或者是一些中低收入国家这种营养不良的小朋友的外观非常的相似。那当然从抽血的状况去看他的营养的状态，当然也是相对于比较蛋白质缺乏的这项的一个状态，所以在手术前我们就已经用静脉营养来做一个补充，那让把它这些营养的状态把它提升上来。
1: 无肛症是先天性肠道发育异常疾病，会影响排便以及营养吸收，因此女童身体长期发炎，散发异味。尽管做过肠照口，却因为家庭经济不好，只可以用尿布、绷带反复清洗覆盖。
3: 手术本身没有遇到太多的困难，但是遇到了她常常在我们要准备手术的前一天晚上就发烧了。那包括可能有呼吸道的感染，可能有泌尿道的感染等等的，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按照我们的手术计划，我们治疗计划应该可以更快速完成的，往往都要因为这些额外的事情都会在拖延这样。
1: 医疗团队历时4个月采取肛门成型手术，建立正常排便通道，之后再进行肠道重建，还有暂时性肠造口关闭。如今女童重拾笑容，预计6月底回到奈及利亚，再次见证台湾突破国界的医疗之爱。大爱新闻林立一、林国新台北报道。
0: 炎炎夏日吃冰消暑，一不小心就会吃进大量的热量炸弹。花莲慈济医院营养师要教大家，在家里头就能够简单用豆浆做出低糖低油脂的豆乳冰淇淋。
4: 炎炎夏日难免想吃冰消暑，但市售的冰品往往高糖高脂肪，吃多会造成身体负担。
5: 它的冰叫做豆浆冰淇淋。
4: 花莲慈济医院分享消暑新选择，虽然是冰淇淋，却是以豆浆为基底，添加少量的木薯淀粉、蜂蜜和抹茶粉，加热搅拌均匀后再冷却成型。这样的冰淇淋民众怎么说？
6: 一般的很甜，这个不会甜，而且很绵密，口感很好，
7: 觉得还不错，然后又少糖，比较没有负担。
8: 它是用全豆的豆浆去做的，那全豆豆浆有什么好处呢？它第一个是优良的蛋白质，那它的脂肪含量也很低，对我们心血管是很好的。那最主要的话，它有加膳食纤维，那可以促进我们肠胃道蠕动，
4: 满足了味蕾，兼顾消暑与健康。不过营养师也提醒，吃冰还是要适量，避免温差刺激肠胃，造成身体的不适。大爱新闻阮乃宏、钟江波、刘宏志花莲报道。
0: 慈济60改变系列报道，相遇有光，改写生命。今天要带您认识阮清水，他与慈济相遇于10多年前，自己包槟榔的时候收看了大爱台节目。阮清水是越南人，原本家境富裕，在父亲破产后一夕变调，20岁他早早就嫁来台湾，因为金钱观的差异，与丈夫和公婆关系紧张，也曾经呢每天工作16个小时，一心一意就要把钱寄回越南贴补娘家，但是对台湾的好感也逐渐消失了。某一天，他在槟榔摊打工时转到了大爱台，看到慈济在越南做发放、办义诊，让他愤恨不平的心转为好奇。如今这份好奇已经转化为助人的续航力。他长期认养独居老人的便当，捐慈济溶洞，还是专业的果冻花讲师。
9: 我要学习前面的，比如我在这面馆内。

我的工作本来就没有了，老板都没有了，所以我只有想要做一个好玩跟人家结缘。我没有想到，现在我就变成一个股东化的老师，就是你想做，你就做不到，啊，你就不用想，你人生就是对的事做就对，因为你目标对，是人会发生的很多对的事，所以你就是走对的就好，不要想那么多，对的事做就对了。

0: 一样长度，它的针只会越来越这样上来。刚开始打时候是这样，慢慢的针是越来越这样。
1: 软金水用天然食材调色，透明菊肉果冻里利用针孔雕琢和翻转，变成一朵朵美丽花朵。3D 立体果冻花拥有神奇魅力。14岁之前，阮清水家境富裕，是一位被捧在手心的长公主。但父母破产之后，不断搬家，到处打零工。20岁那年，她赌上自己的未来，透过跨国婚姻换取全家人的幸福。
2: 那个时候我嫁来台湾，是因为我自己阿公、阿妈、外祖母，我外祖母生病很严重。后面的他很痛，但是我们没有钱开刀，所以就是因为他一直要求我妈妈能不能去借钱卖土地什么帮他开刀，但是因为没钱，所以他就这样子。啊，我阿公阿妈也是中风的，所以我要赚钱很多，比如说我赚6万块，我就寄回去全部，我就要留我身上1000块2000块，但是因为我一直跟他拿钱，他不给。他说我给你多少才是够，他说我越南就像一个海，我丢一个石头我都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1: 这个说法并不是说婆家把娘家的胃口养大，而是父亲接连投资失利，也沉迷赌博，不想被说闲话。于是阮金水一天工作16个小时，视钱如命的程度被丈夫封他为守财奴。
3: 你要在人地生疏的地方生活，你一定要有一些那个，他就能找到一些什么手工啊，什么什么的。哦，刚开始是这样，可是那个毕竟那个很微薄。
1: 也因为在家时间少，语言隔阂，和公婆孩子相处机会不多，生活上浮现不少摩擦冲突。当时阮清水并没有把心安定在台湾，而是充满怨怼。
2: 我家里是做水电，后来我老公有几个朋友常常跑去我家，还有隔壁一整天都跑去我公公婆婆说啊，你的媳妇啊怎么样，每天都一直批评我。后来就看电视播了很多越南啊去做台什么不好啊，也会来讲我。后来永辉说啊，你们那个哈不要哈，给他有身份证了 啊有分身证了、啊、他会跑掉，还是以后哈、啊、他拿到钱了、啊、通通回越南，你小心。就变成为什么你家你不顾，为什么你跑到我家，变成我公公婆婆就有一点，后来家里的人就会有一点防备我，后来就被指指点点。
1: 只有钱胜过一切，有钱才会有安全感。阮金水正是到槟榔摊当起槟榔西施。然而某天包槟榔的时候，无意间收看了大爱电视节目，竟然触动心里深处就快消失的初心。
2: 就看到大爱台这样，第一个点是好奇，第二个点是责备，因为我看到大爱台播就是我们越南的一生，越南台湾去到越南去救灾，帮助越南的病人，就是义诊，我就很感动，一起哭。
1: 起初他对慈济处处充满质疑，主动到三重静思堂透过志工打听这个团体，并学习做环保，但边卖槟榔边做慈济观感不好，也有损形象，他决定转行卖越南小吃。
2: 加入慈济那个时候我还欠人家100多万呢，对啊，到现在人家说哦，你一直没有欠人家钱，你还一直悬着捐捐，反而我现在越捐越没有欠人家，我还可以做那么多喜欢事的。
1: 2012年，阮清水受证，生意也上了轨道。他借着手艺关怀独居长者，提供爱心便当，不断做好事，还发愿捐溶洞。
2: 我第一个是捐我婆婆，第二是我公公，第三个就是我妈妈，第四个是我爸爸。
1: 35岁以后，阮清水的人生变得不一样，不再追着钱跑，还成为一名果冻花老师，跑遍全台授课，不止华丽转身，更用彩色王国翻转外界眼中新著名的弱势形象。
2: 我感觉果冻就像我的人生，我不知道我明天会怎么样，因为果冻是颠倒的，你打完了你才知道明天是怎么样，等一下好不好看，所以我说你就保过当下，今天用心去做就好，明天无想来没有人知道。
4: 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今天全台湾晴朗高温，最高温在新北市三峡 36.5 度。来关心下午过后各地详细的天气状况。先看到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温度介于30到37度。中部各县市晴时多云，30到36度。南部也是晴朗高温，30到36度。东部晴时多云，29到32度。离岛晴时多云，28到34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感恩您的加入，我是刘芳瑜，我们明天见。

0: 人上人，那履足迹。
1: 欢迎您共同进入正言圣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嘉玲。时间点来到2024年1月8号到9号，主题是留下福祉。静思小语：凡走过必留下福祉，有菩萨足迹的地方就会平安有福。圆的轮转。元月8号，高雄慈济人分享为杜俊元师兄举办追思会以及筹办岁末祝福的过程，并且报告将于今年3月份组队前往花莲举办4合1干部研习营。上神指示年纪比较大的成员要有人陪伴以保障安全，疫情虽然是较为平稳，仍然要谨慎做好防护。这么多人要回花莲，一切行程安排要以安全为第一。上神说大家怀念的杜居士是师父的好弟子，我一直觉得自己这辈子很有福，有这么多贴心的弟子，但是每当弟子往生都感到很不舍。不过在不舍的感受之后，我会随即对自己说，舍不得又奈何，心要放下，要祝福。菩萨道场是圆的，总是虔诚期待着他们莫忘这一条道路，莫忘这一群菩萨，有的走在前头，有的在后跟随，这是圆的跑道，生生世世轮转。所以我们为他祝福，并且记得他的好典范，不只有一时的怀念，要永远记得他的优点，他的善良与付出，同时要多接引人间菩萨，这就是缘的轮转。上人叮咛大家，高雄慈济人如今有高雄静思堂的庄严道场，不可忘记成就取得土地以及建设这座庄严道场的那一年、那一人、那一件事。所以思前顾后，过去有这群人成就这处道场，现在大家在道场里精进，也不要忘记将法再传给新发义菩萨。高雄静思堂有大爱幼儿园，还有社会教育推广中心，高雄的教联会老师也不少。圣神表示教育团队可以在静思堂举办营队，以活动接引年轻人，要多利用静思堂的空间发挥道场的功能，成就功德。大家缅怀杜荣董，就要多利用他当年与多位慈济人用心努力而成就的静思堂。大家运用静思堂举办慈济活动，定期共修精进，平日也有师兄师姐在展览区为参访者解说说法亦传法。上神感恩大家用心传慈济法，传法是因为敬师，敬师如师在，因为师父才有慈济，而大家做慈济莫忘最初的那一年、那一人与缘起故事，也就是日存5毛钱的竹筒岁月。即使当年人很少，力量很微弱，大家也不要忘记，不要轻视。上人说佛陀告诉我们，人人本具佛性，不要轻视自己，不要轻视众生，人人都有与佛同等的智慧。现在科学研究也发现，大脑有一个利他的脑神经反应区，我们要多动用它，越来越接近清净本性，发挥出我们本来具有的无价之宝。同理， 高雄有一个可修行可精进的道场，而且将近60年来慈济菩萨法很完全，慈济神可以时常在那里现身说法，带动社区志工与一般民众。请你们好好利用静思堂，不只是缅怀杜师兄，也记住师父的这份心，牵紧慈济法亲的菩萨情。转动心力。元月九号岁末祝福典礼中，上神对弟子们殷殷叮咛，天天都要戒慎虔诚，感恩自己能够平安度日，就要把我因缘造福人间，行善造福的功德不可思议。不过不要用有所求的心态造福，生活在人间，为人间而付出是理所当然，不是为了求福，而是理所当然要造福。虽然是无所求而付出，但是无形中有收获，功德纷纷集获，抱着无所求的心为天下众生而付出，就是无量功德。上人说，台湾这几年来大致平安，但是地球气候变迁四大不调的灾难不断，战争人祸也没有平息。同样生活在地球上，大家要提高警觉，持续带动大众造福人间，凝聚福气。福气是做来的，不是求来的。如果什么利益人间的事都没做，光是要求是求不可得。莫以善小而不为，如果有心要做，大大小小的好事都可以做，只要知道哪里有需要帮助，就赶紧相约菩萨法亲同行，去抚慰受灾受苦的人。上人指出，菩萨不是供奉在佛龛里的木雕泥塑菩萨像，而是真正生活在人间的活菩萨，才能及时救助苦难，造福人间。如果有爱心，但没有出力去做到，不算菩萨。有心有愿，还要有力，身体力行去做一般人做不到或不想做的事。大家同心协力完成了，真正利益人间，每一位都是真菩萨。上人说，想想我们过去是如何走过来，做过什么事情。有的照顾户住家很肮脏，屋顶破漏，慈济志工动员去清扫，爬上屋顶修缮，让他们住得很清安。这都是各地慈济神经常做的事，只要有慈济神走过的地方，就会留下福祉。有福的足迹，有慈济菩萨足迹的地方，就会平安有福。上人谈到此时，科学进步，科技发达，让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但也研发出许多可以瞬间毁灭大范围的武器，造福人间与毁灭人间，只在一念心。尤其权力越大者，要越有爱心，爱护国家人民，让大家安居乐业，世界才能够真正和平。如果是一念嗔怒起，嗔心无法压下来，一动武就无法收拾，不断的争斗，造成很可怕的后果。所以慈济神要带动大众多造福，唯有众生多造福，才有办法转动心力，转化贪嗔痴的心念，成为造福人间的善念，才能让人间充满祥和瑞气，战争人祸自然会缓和下来，让人间生机旺盛。目前全球有67个国家地区有慈济分会、支会或联络点，有100多个国家地区接受过慈济的人道关怀或帮助。上神说，遍布国际的慈济福祉是从台湾为起点，从30支竹筒每人每天存5毛钱开始做起。而今台湾慈济的爱心与善行，让台湾在国际间发光发亮。上人说， 慈济人无论到哪里去付出，都会自我介绍，让受助者知道慈济是从台湾来。即使慈济将物资付托给当地机构发放，他们也会为我们介绍，大家所拿到的物资来自台湾，人人感恩台湾，这就是为台湾祝福，让台湾有福气。圣人教大家要自我祝福，让台湾永远平安有福，可以随时到国际间去帮助需要的人。慈济人除了发放物资或慰问金帮助贫苦受灾人，还会为他们说法，引导他们发挥力量帮助别人。我很赞叹，很感恩在前线发放的人，他们用智慧诚意去爱护苦难人，张开双手去拥抱抚慰他们。常常看到有人抱着慈济人，靠在慈济人的肩膀上哭泣，慈济人会拍拍他们，等到他们平静下来，再给予他们所需要的物资，安定他们的身心。上人说，看见国际间有战乱，造成许多悲戚苦难，自己能够天天平安，要天天虔诚感恩，还要多造福，即使只是升起一念爱心也是福气。只要有一念爱心，自己去付出或是引导带动别人付出助人，即使力量很小，与人人的一份份一点点力量汇合起来，就能用大量的爱去付出。上人说，平时对人说好话，所说的都是劝人向善，带动人人行菩萨道，如此开口动舌，无不都是功德。伸出双手去帮助拥抱苦难人，一举一动都是在造福，也是功德。要起于动作去做，用功才会有德，德就是德，得到福德，不造福就无所得。所以不是只有修行人有德行，替佛说法度众生，启发爱心，慈济人都做得到。所以你们也是日日造功得德，随时举手投足开口动舌，都在造福德，日日有功德。以上正言圣人那律足迹为您攻读自2024年3月号慈济月刊第688期，感恩您的收听。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力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那这个呢是上人的智慧法语，同样是收录在此季月刊的这个纳履足迹哦。那在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谈到上人说，从细微为处防患未然，在我们人群当中，当我们在付出的时候，自然就会面对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人，那也没有办法避免，就是会遭遇很多的这一些困难啦、考验，那我们如何能够借势练心来接受这个环境给我们的大灾教育呢？那上人说，我们就是要观察人间种种的事项，然后呢，用心来思考道理，并且反观自省。反观自省之后呢，当然就是要戒慎虔诚，不要让我们的身口意在不知不觉当中有造业。因为呢，人间的业力都是从细微处开始累积的。刚开始会觉得说啊，没关系的啊，一点点啊，一点点嘛，不要紧哈。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在这一点点当中。那所以呢，上人特别提醒我们，就是要从细微处当中那么来警觉，不然的话，真的是会不知道如何防范于未然的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除了是要有尝试，也要提升见识。为什么呢？上人说这样啦，才能够有智慧哈。那不会只是知道，那只是这个知识。那如何能够不是只有知道，只有知识？当然就是要身体力行，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更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呢，在待人处事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能够跳开，只是我们自己这样的一个角度，因为很多事情它是多面性的哈。当我们能够跳脱这样的一个处境的时候，才有办法就是去顾全大局。那这个顾全大局，也就是因为我们不可以哈，就是只凭着我喜欢不喜欢，然后我讨厌啊，所以我不接受，只凭着这样子爱好喜恶来做事，因为这样子哈，就很容易偏颇掉哈。那稍有不慎，可能会为自己也为他人带来困扰。那当然，这个就是欠缺了智慧。因为毕竟呢，我们活在这个人间嘛，那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把自己抽离。在人与人之间，那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与人和？上人常都说这个和字啊，是一口在一个人，对不对？这人那一个口，这三个字组合而来的，所以我们要与人和，与心和，自然口口就相合，能够和心，自然处事就能够和气，彼此也能互爱，这样子就能够协力成事。所以要和心和气互爱协力，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不只是能够广结善缘了哈，因为未成佛前就是要广结好缘。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从日常生活当中来时常自我警觉，那从人事物种种的这一些呢，来防患于未然。所以呢，这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跟大家一起所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那我们彼此互勉，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每一次听到这个感恩您都很欢喜哈。OK，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是人间菩提的上人开示哦。我们都知道花莲是慈济的发祥地，是我们法源的起点，那么慈济一甲子的慈善足迹就是从花莲开枝散叶的。在今天就跟您分享花莲地区的志工与上人的温馨座谈，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上人的这一段开示咯。

0: 真的很感恩上人六十年前选择在花莲开展慈济，以克难起步，让世界充满爱。那我们也很感恩当年陪着上人打拼的早期的这个师兄师姐。当然花莲有这么殊胜的因缘，所以花莲的慈济弟子呢有高度的使命感。
1: 花莲呢是我出生的地方，那也是我受证行菩萨道的一个起点。那从小跟着父母做环保，也参与了爸爸水灾的救援，还有大爱屋的一些兴建等等活动。那我非常感恩我的父母，因为他们都是非常精进的慈济人，但是今天站在这里是自己的选择。对，那我时常提醒我自己，我自己的复健专业，我要来医治患者的身体，但我要用上人的法净思法水来疗愈他们的心。那在受证后，我就加入了培训客户团队，因为我期许自己像我的父母一样，以及之前陪伴我的资深的师兄师姐们，那可以成为提灯照路的人，那持续引导更多人来可以来行菩萨道。那在菩萨道上，我会紧跟上人的脚步，那做上人贴心以及父母安心的好弟子。
2: 感动啦，感恩各位能表达出了这一份的承担之意，让我欢心安心啦，感恩啦。花莲啊，是慈济的发祥地。慈济呢，这一棵大树是在花莲啊。我们现在啊，年纪也大了，感觉到人间无常。时日不断的过去了，那大环境呢也在变动了。我们人体啦，这个身体也是个小乾坤，大乾坤有生命，好、哦，这个星球等等啦，都有它的生命。人类、动物、反正呢，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有它的生命啊。我现在在利用的这一次麦克风，它也有它的生命，它不知道哪一年出产的。当它出产的时候，就是他的生命开始，但是呢，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也是里面很精密的机器，不知道什么时候，里面很多的零件呐、啊，哪一个零件跟哪一个零件不调和，这一次呢，就会失去了利用的功能，那就是他的生命也是报废了。人世间呢，没有一件物啦永恒存在。这个物件嘛，赶快，这个物件嘛，赶快，同样，所以吼、哦，人生无常。尤其是最近这几年来，这种无常啊，感觉很快速，很接近。最近自己的生命体来了，我们大家都要来盘点生命的价值啦。我自己盘点，我也觉得我的生命有价值。从小时候在盘点，这种盘点呢，对人间呢、啊、 是义或是不义，就是自我对人间生命在大空间的运用啊，到底呢是利益也是无益呢？家己盘点，感觉到说，这一辈子啊，这一个生命，这一段的时间，的确啦，没有带给人间的不良的事情，倒是呢，对于人间呢、还有利益一点功能。就如今天听各位来我们在大家谈话中就知道呢啊，处者啊，有了处者这个团体，这个团体大家要分享起来呢，都是对花莲有帮助，对花莲有利益，对花莲有进化。自我盘点，你若爱家己盘点讲，我这世人我做主席做偌济啊？也未做主席以前，我是一个好人呢，或者是无关心人间的人呢，或者是呢对人间消耗很多。什么利益的事都没有给，最后也要盘点呐。相信各位走入瓷器，对社会人群应该要盘点到了，你对人间有做什么？相信利益的事很多，我需要大家来盘点，因为呢。人人呐、要学起了自传，因为瓷器啦，没有各位的生命体，瓷器这样的形象就建立不起来，就是有你有他有我，我们对人间的关心付出。你我他的生命体共聚会在瓷器里，所以瓷器对人间也有贡献，也有帮助。咱的花莲，咱的家来盘点，在人间呢，瓷器的生命价值带动点，这花莲。会价值真大，因为呢，主席是从花莲起点，那个时代啦，一念起一个念头，大家每天呐、欠五角银，所以最近这个五角银的故事呢，嘛一直滴咧浮现出来啦。全球呢，这种回顾过去瓷器五毛钱的起家，这对咱意义真大啦，尤其是在花莲吼，咱回顾过去，我嘛真期待恁吼，大家人搁回去搁想。想恁什么因缘走入组织，或者去想讲哦，花莲伫古早迄个时代，伊个生态是怎么样？恁若有想到，不管呢大小行啦，恁吼拢会当摕当来故事回忆过去。似乎那迄当阵吼，咱义诊啦，我一礼拜爱出去两遍啦，去伫教会因妈妈吼， 供应一间店面嘛，叫咱做怡亲所。那无迄当初的怡亲呐，就无有今仔日吼的医疗，咱的病院啦。咱起码病院呢，有八间病院一个诊所吼。那想着讲哦，这个数量啊，从五个人开始，会感觉讲哦，唔通轻视小小的力量，小小的金钱，其实呢，凡事都是从小积小成多啦。

0: 山上人开示慈济一甲子，那么花莲是慈济的发祥地，也是我们法源的起点哦。那从当年的五毛钱起家，那一直到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有很多人愿意来承担。那当然啦，这生命的无常啊，那我们就可能够就像上人说的，我们来盘点一下自己的这个生命，那盘点自己有多少能力可以为人间来付出呢？想想慈济每一段的这个历史因缘，每个故事的确都是有好多人共同来成就的。那么我们从慈善开始，然后呢在花莲的仁爱街有义诊所，一直到现在呢，慈济有八间医院一个诊所，那这也是大家众志成城点滴累积而来的。所以不要轻视任何一个小小的力量，因为有你有我才能够成就今天的慈济哦。所以六十年来我们的这个脚步是始终如一的，那希望呢我们能够珍惜这样的一个法脉，那能够珍惜最初的这个起点哦。所以竹筒岁月还是要继续来这个推动哦。那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些富有爱心店家，那这富有爱心店家在很多的街头巷尾当中，也就像是一盏一盏的光明灯一样，都可以成为照亮黑暗的角落。那么也希望我们富有爱心店家，那也都可以多多认识慈济，了解慈济，当我们的社区有需要的这一些个案，有这一些角落，那也都可以赶快提报过来哈。那我们希望这些人间的力量汇聚起来，是可以让我们的社会充满温暖与关怀的。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这是心莲朵朵开的单元，介绍富有爱心店家的故事。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兰，欢迎来到我们今天心莲朵朵开的单元。那我们在今天很欢喜哈，这两位呢其实已经是老朋友了哈，而且呢是每一次来呢都先让我们身心放松，然后呢笑声连连哦。我们赶快来邀请这两位的好朋友，这个呢首先第一位哈，海边边民宿，来我们先邀请萨库拉姐姐曾菊英，萨库拉姐姐，
2: 大家好，我是萨库拉。
0: 好，那另外还有这位呢是坐在萨库拉身边的好朋友，然后因为非常护持我们的这个爱心商店哈，有这个回蓝蜀道，有凤梨湾，然后呢还有文旦复兴啦哈，这个我每次看到他呢，我都觉得想要邀请他高歌一首。刘瑞奇，刘大哥，您好。
3: 大家好，因为今天跟那个我们主持人啊，还有我们的律政，法号律政，好，思虑很久就会证的律政，好，我就想要说我都不用思虑就可以证，所以我说我是不证刘瑞奇。大家好。
0: 我觉得是不仅是冷笑话啦，然后呢他常常也会用很多的这种很 Q 版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这个心灵的想法。然后好，那我们除了这两位好朋友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位就是我们这个律政师姐，然后只是呢法号叫律政，那我们平常呢都称呼她这个莲花姐姐啦，孝母妈妈啦，有好多好多的这个昵称，其实都代表她最甜美的微笑陪伴在我们的身边。您好。
4: 大家好。
0: 是
3: 山寨山寨。
2: 是，好，声音多么温柔。
0: 是，那我们在今天呢，哎，先请 Sakura 姐姐来跟我们分享哈。那之前哈，就是有这个秘密海嘛哈，
2: 对。
0: 那同时您也有经营海边边民宿这样子，
2: 是都在海边，
0: 都在海边啊。以前是这个马上就可以踏浪，后来因为海堤盖起来之后，就有一点点距离，后来好像大概是200公尺了嘛。
2: 对对。
0: 你看我都还记得，
2: 不错不错，你一定也很喜欢海边对不对？
0: 是。
2: 那我们因为海堤外拓之后啊，然后也把海边整个步道跟设施都做得很好，
0: 是，
2: 其实花莲很难得，我觉得那是真的一个很好环境，免费的环境，可以从往北可以走到那个七星潭，
0: 嗯哼，
2: 然后往南呢可以走到那个花莲大桥的出海口，也就是现在新天堂乐园那里，
0: 是，
2: 其实我觉得花莲市政府跟县政府都把我们的北滨南滨的步道、海边步道 都做得很好，
0: 是、
2: 也很多很多朋友在那边运动啊运动啊骑车啊这样。那我的咖啡厅本来是在、算是 海岸线，就是海滨街的右侧，
0: 是，
2: 那我的民宿就是在它的左侧、但是都是在海边，所以一个叫海边边，一个叫秘密海
0: 所以很鲜明的就是都有海，那大家就可想而知、想要看海就来这儿就对了
2: 对，因为我觉得在海边、人真的容易放空、也容易放松，
0: 是、对，真的你想要、让心情愉悦，然后呢不要有这么大压力，真的听那个海的声音、就会让我们是心情很放松的，
2: 对，而且在海边好像也很容易让人家有很多故事对不对你怎么笑得这么无奈
3: 不是笑得很害羞
2: 害羞没关系，你可以等一下帮我们分享他可以当我的见证，因为我们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了，
0: 是、所以呢很能够这个开玩笑、也很有默契，
2: 对，他看到我经营这种店他都有点无奈
0: 对、因为你有其他的工作，然后呢、是在养这个女儿养这个小孩，不会因为他一直在花钱你就把他们放弃
2: 其实也差一点点一直都在挣扎因为花莲都是走观光旅游嘛、那咖啡厅跟民宿也都是刚好就是在这一波之下，然后很严重的考验，
0: 对，
2: 这是很严重考验，如果说、如果我们没有很不要说很雄厚的本钱，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规划跟预算的话，那其实每一天都是亏钱的，
0: 对，开门就要先深呼吸，
3: 感觉好像戒指也卖掉了、
2: 对啊都卖掉了、
3: 手表也
2: 没有，耳环也没有对真的这个是蛮重要的事情，所以 我今天来的路上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哎、我怎么想一想突然觉得我的产业是夕阳产业，你的创新产业都是朝阳产业，
0: 是、
2: 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思维做不同的事情，所以我也在检讨，所以我在慢慢的把我的那个拨乱反正、
3: 改变了生活形态，所以就改变了消费习惯，
2: 对、尤其是
3: 人力没办法抗拒我觉得、
2: 而且我那个民宿地点在海滨街嘛，等于就是东大门夜市左转过来的第一间民宿，我走到东大门哦，只要200公尺，
0: 是
2: 两分钟，我都真正的数过，就从我的民宿的门口开始走走走，走到东大门的门口，正好是200公尺。那其实我们都看到花莲整个那个，应该说花莲的简单的经济的一些兴衰，什么时候生意好，什么时候生意不好，那大家的那个生活品质也会因为这样子而影响。
0: 是
2: 影响蛮大，不过因为我们咖啡厅跟民宿它都是一个让人家就是休闲的服务业嘛，来的朋友都是放松的，所以我们也不能老是把那个悲伤挂在脸上要强颜欢笑
3: 那不是提倡啦、
2: 有时候的确是这样啊不过我觉得有一个蛮好的，就是我觉得花莲的民宿的水准真的很高，服务的品质也很好，旅游方式也改变，
0: 对，而且以前可能常就是为了就求很多很多的景点走马看花，但现在好像真的就是 慢下了这个脚步。
2: 对，的确是有不一样。
0: 是
2: 以前我们看到朋友来花莲只住一个晚上就走，我都跟他说很可惜耶，比如很多以前对岸的同胞啊，还是国外的客人啊，他只住一个晚上，我说你住一个晚上你很可惜，你没有享受到花莲的幽静跟舒适舒服，你连空气都觉得很轻松啊，他们都觉得花莲的连空气都不一样，
0: 对，
2: 应该要有这种感觉、
0: 嗯、
2: 然后或者说碰到客人来，我都会鼓励他们不用安排什么行程啊，你们就去海边走走，
0: 对，
2: 我们那里走出去就是海啊，你就到海边走走。
0: 那
2: 我们很庆幸的就是说我们就在花莲市的第一线海景，那也不用开车到东海岸去，然后也不用说啊真的到七星潭，每一个区域都有它的特色，
0: 是，
2: 那我们那边应该算是最方便了，
0: 得天独厚，
2: 应该是最方便，
0: 就是
2: 那是我们也是很幸运。
0: 所以呢这个是在花莲，那的确哈，我们要去山边要去海边啊，真的都不用超过20分钟的车程，
2: 不用。
0: 然后呢这个萨库拉姐姐的更得天独厚，打开窗
2: 就是看到
0: 海，不管是在秘密海或者是海边边，都是这样眼睛都看到了。
2: 对啊，我就想说我应该就是住在海边的人应该一辈子都会待在海边的人，
0: 是哈、哦。我们是打开窗，我们家只看到中央山脉、
2: 哦、那也是啊，大山大海啊，
0: 对，离山很近、哦、山大海。那如果在花莲你再稍微登高一点点，就 也可以看到海。
2: 对对对、哦、就是中山路嘛，
0: 对，
2: 路头就是海边、啊、路尾就是山边。
0: 对，
2: 其实花莲市就中山路就一分为二，
0: 是
2: 蛮简单的。
0: 的确啦哈，那这个也是我们的地理条件是比较合大家的心，而且大山大海哈，真的让压抑的心可以释放。
2: 对，没错。假设度假跟旅游，我觉得花莲真的是一个好地方。好山好水好人情的好地方。
0: 对啊，對，所以在这里的人也特别热情。好热情，然后好人多，好事多，然后呢就温暖也更多。
2: 对，
3: 在这边我倒是突然想到说，一般来讲因为花莲有一些知名的景点，那当然不用特别点名说什么地点了，在光客很多的时候，我说其实花莲全台湾是最大的面积，海岸线也算最长，
0: 很长，
3: 又那么长的花东纵谷，有整个那么长的中央山脉，我告诉他怎么走，我说你只要开车，你只要在花东纵谷开的时候，你只要看到任何一个桥，它的桥头旁边可能就有一个有岔路，然后那个路标写了一些你好像看得懂的汉字，但是又不太会念的，不知道那什么意思。我说坦白讲，那都是往原山里面的原住民部落。那其实你可以开车进去，只是去，因为他们都会坐在山边海边啊。我说当然不是去打扰人家，就是你只是去那边呼吸空气而已，你就开到那边，然后就避开那有名的景点，
0: 对，
3: 就不会去跟人家人挤人，因为你主要的台九线、台十一线一定大塞车嘛，
2: 就是体验不一样的生活的样貌。
3: 对，我就告诉他们说，你就那个有时候是沿着溪边走，有时候往田里面就开进去嘛，其实山都在那边，都一样的山。你在风景区看到了海，跟那边无人的海，其实看到是同一个海，然后看到同样的中央山脉、横山脉，所以我都跟他们讲说。只要是有名的景点你就不要去，再连续讲。所以我就会建议说，哎，这个倒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重新认识花莲，
2: 对，
3: 就人比较少一点的花莲。
0: 的确啦哈，这个也是让我们重新去思考，我们常常要去旅游就是按图索骥、
3: 啊、
0: 那现在就是大家都啊，哪个打卡点，
3: 对，就往打卡点去挤、
2: 啊、因为网络太方便。
0: 对，
2: 那大家为了不想浪费时间，最方便的他就是网络 Google 一下，然后就会去挑选他自己想去的地方。
0: 是，
2: 对。
0: 但是呢，那些地方其实大家也不太建议去人挤人，你真正的旅游品质、其实都没有那么的好。
2: 对。
0: 那所以我们在花莲生活的人真的是每天都在风景区里的。
2: 没错啊，
3: 是这么讲。
2: 对啊，其实还有
3: 风景很美的地方。
2: 对，之前还有客人他跟我讲说，你做民宿跟餐厅会不会太幸福？我说怎么样？他说我们还特地来这边吃饭，然后来这边住宿，那你就是 你就是回家，你就是到自己店就可以吃饭、喝咖啡、然后听音乐，然后回去，你要去住你的民宿也可以，就是你一样，我们到你的民宿去睡个觉，那你也回家睡个觉，睡觉起来我们要给你钱。哎，我说你这样听起来好像不错，不过我们背后其实要付出很多很多。
0: 的确，
3: 在花莲工作像度假，
0: 真的，
3: 我到现在还是这样体会。好，当然你在工作场合啦，自己的职场或办公室，但是只要走出办公室哦，特别是有时候因为某些原因，你可能到了中南区啦，因为你去凤林光复，特别是在晚上开车花东纵谷，我每一次开我都觉得那条路好美好安静，也没什么人，但是你因为那个地方也没什么光害，所以都那个整个那个星空都很清楚，我到现在我都觉得在这条路上开车即使是工作都像旅游。我确实是这么觉得。
2: 对啊，台九线的确是很漂亮的。
0: 是，
2: 对，
0: 台九线很漂亮，台十一线其实也很漂亮。
2: 对，
0: 台十一线是沿海，
2: 对，
0: 台九线是在这个纵谷里头，
2: 对，
0: 都各有不同的这个风光啦。
2: 对，
0: 你只要觉得很美，就停下脚步吧。然后你觉得看不懂的地名，那个都是原住民的部落，
3: 是，
0: 所以真的有很多原乡的这一些你值得去探索的地方。
2: 对，
0: 其实台湾虽然这个岛屿不大，但是呢，因为我们从海拔零到海拔快4000公尺，
2: 对，
0: 所以我们的地貌是非常丰富
2: 的，
0: 就在我们这个小小的面积里面，可能我们在生活在台湾的人对台湾也不是非常的认识呢。
2: 对，
0: 不妨真的放慢脚步来认识不一样的台湾。
3: 对，讲到这点哦，
2: 那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0: 对，
3: 我好多朋友包含我自己，我们像我除了骑脚踏车之外，很多人就开始去爬山呢，去健行。
0: 对，
2: 爬山的人变很多。
0: 对对对，爬山变好多。
3: 那不一定是爬很难度很高的山，而是说他去体会花莲的或台湾的很多的美好的地方，就避免人多的市区嘛，就往山上，所以很多光客也是啊。我觉得也不错，用这个方式认识台湾蛮好的。
0: 对，我的同事都带他的孩子去，已经挑战过玉山了。一个念小学，一个念幼稚园。
3: 幼稚园你可以上玉山。
0: 对，不过他们真的是有一直在练习，
2: 刻意的练习，
0: 一直练习。对，所以呢，真的。太了不起。然后他也说他们刚开始爬山的时候啊，没有那么多人，这两年爬山的人越来越多。
2: 对，有很多以前习惯每年大概出国4-5次的朋友，他们现在都改成爬百岳。
0: 对，
2: 甚至有徒步环岛的也有了。
0: 徒步环岛那个真的是用两只脚来认识台湾，行脚台湾。
3: 因为我儿子徒步环岛过，上次节目不知道应该没聊到。
0: 对，没有聊到。
2: 没有聊到。
3: 对，我儿子就徒步环岛过。
2: 有提到一下，就说那个
3: 很多年前了。
2: 对，天使不敢走的路，傻子一脚跨过去。
3: 对，他大学毕业当兵前那个暑假，用走路环岛33天。
0: 是。那我认识一个好朋友哈，他是用66天的时间，
2: 刚好两倍，
3: 他就变成
2: 更慢。
3: 他不是慢，他应该是走得更多。
0: 对，
3: 或者是带着摄影机。当时我听我孩子讲说，他在徒步环岛的时候有碰到要准备要用好像50天走的人，然后那个人呢，他不止徒步环岛，还背了大的照相机，然后到某些地方他不是只是经过这条路，
2: 他还停下来，
3: 他会传到那个城镇里面，或者那个田野间，或者那个海边，就是为了
2: 停留的时间更多。
3: 对对对对对，用更长时间在徒步。
0: 是我们的朋友，他们其实呢是跟着团体，所以是有20-30个人，然后用66天的时间来认识台湾。
2: 有人帮他们规划，或者是
0: 然后同时呢，他们如果经过海边的话，他们是一边静谈。所以是还蛮公益的，
2: 也蛮有意义的，
0: 对，
3: 听起来很棒，
0: 对，
3: 真的
2: 也蛮有意义的。
0: 我印象就好深刻，哇，花2个月的时间这样子来徒步然后认识台湾很多。那他也的确因此认识了好多一些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2: 好朋友，
0: 对，因为他是说，其实你会去亲近自然的人，那个个性啦，然后还有那种对生命的观点啦，看待事物的方法
2: 也都不一样。
0: 真的就很有意思。是，
3: 我这么讲好了，我孩子你看，我们总是人生经验比孩子多这么多，有时候 难免一不小心对孩子就会有一点不放心啊，或者哦担心啊。
0: 嗯，
3: 我那个孩子徒步环岛完以后，我就对他完全刮目相看。
0: 啊、
3: 坦白讲，我就认为他在某些地方是已经，我认为
4: 超越
3: 大，超越我太多了。
4: 是
3: 哦，光是从慈济这边要走到太鲁阁。我就想说我可能走到30米那个大桥就 折返了
4: 他就因此开始崇拜他儿子
3: 了。我想说哇他可以走这么久
4: 的确是很不简单，
3: 然后我就觉得他的这种的态度了、嗯、就觉得哎、欸，好棒哦，原来我这孩子是这个样子、欸
0: 嗯、
3: 我有陪他走一小段
0: 是
3: 对陪一小段、
0: 嗯、
3: 然后我就想哎、欸，那个过程中也有一点享受了、
0: 嗯、
3: 可是他愿意花那么长的时间去走
0: 是
3: 整个对孩子都信任了。
0: 是因为刘大哥自己是都骑脚踏车，
3: 是，
0: 所以你骑脚踏车已经环岛几圈了、
3: 嗯、
0: 没算过
3: 应该是说一次把它环岛完了是一次啦、
0: uh-huh.
3: 哦、不是一天啦，花了九天环岛
4: 那
3: 平常常常在骑车啦、
0: 嗯
3: 哦、也在运动。哎，讲到这个骑脚踏车我也觉得它有一点像修行一样、
0: 嗯
3: 哦、因为它是长途嘛，然后有时候你会就像慢跑一样或走路，你很规律的一直在踩，那那个时候通常会就有点沉淀自己，有点像在修行。我觉得骑脚踏车的过程中不止身体好心情好，我觉得连思想都会有一些沉淀。
0: 是哇，所以这个沉淀心灵，然后甚至有机会可以认识不一样的自己了。
4: 是、
0: 然后生活也做一些还不错的改变、啊、可能对大家的经济上面都有一些冲击，但是如何转一个心境、那重新再来出发还蛮重要的。因为像萨库拉姐姐就说哎呀，我的餐厅我的民宿你都感觉啊，是不是夕阳产业
4: 真的，因为如果整个大环境旅游业来讲，其实整个大环境的确是不好的。
0: 嗯，
4: 好，的确是不好，就是至少在未来的两三年，我都不觉得它会很好。我们在经营一个产业，或者是我们不可能一直等待那个报复性的旅游，我们不能一直等待说短期的政府的5倍券啊、振兴专案，不能只有这样，而是希望它是长期永续、然后安定的一个发展。
3: 民宿可以的，民宿还是充满希望。因为我们刚已经有聊到了嘛，
0: 对，
3: 这个大家还是人都是想要出来走一走的话，显然花莲啊、台东这种比较人少、腹地大又比较相对偏远的地方，观客喜欢。所以我觉得民宿还是充满希望的。我觉得，
4: 因为这个还有跟民宿经营他们的那个对象课程有关系。像我的民宿啊，有两栋，一边都是大部分的国内旅游客人很多。那另外一边呢，以前早期都是国外客人、不管是陆客也好，然后新加坡、马来西亚、新马客也好，或欧美的客人，他们会住另外一个民宿、他们只要住海边，他不一定要海景、可是国内的客人他就是窗边就要海景、因为我们在台湾居住人大部分都在海边周围，就不会离海太远、所以他对于民宿的位置跟条件环境也都要求比较高。但是我们有另外一个部分，因为 不可能每个房间都有海景，
0: 对，
4: 那我们就会面对到除了竞争之外啦，还有一些就是国外客人的流失。这对我们来讲也是蛮大一个群众。
0: 对，
4: 因为我也跟他分享过，就是说
3: 是
4: 像他们的伴手礼，其实我们国内的客人、他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客群。
0: 对，
4: 他可能只国外客人可能没有很大一部分，也是有。
3: 有啦，之前凤梨酥国外观客很就会很喜欢买。不过当然了，在更早之前也没有国外观客的时候，台湾的观光也都在稳定中成长。其实花莲相对是比较观光的资源多啦，相 对
4: 因为像
3: 光是空气就赢人家很多啦。
4: 对，这是条件啊、就是花莲的民宿的水准是很高的。我们知道的就是整个花莲县内有登记的都超过3000家。
0: 对，
4: 3000家并不是3000家伴手礼店了、是3000家民宿，然后大家都会各尽本事，
3: 而且一家平均至少5个房间、
4: 至少大部分呢、至少都5个起跳、
0: 对，
4: 这样，所以它算是一个产业，花莲很重要，现在应该大家依靠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产业
0: 是，所以怎么样就是。 能够借此机会来做不同的转型，
4: 对，
0: 然后呢休息真的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4: 对，真的是这样。我们也会利用这个时间，然后有很多民宿开始整顿、整理、改善的改善啦，
0: 是，
4: 然后做一些改变，
0: 是，所以呢不要这个放弃希望，然后呢只要永不放弃，希望就一直都在。
3: 一听到永不放弃，我想我手机里面有个
4: 对啊，他就是要永不放弃。你赶快把它打开来给人家看一下永不放弃。
5: 我也是想到那个图。
4: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其实要与时俱进。我后来觉得不管做什么事情，并不是说我们要跟着风向，而是他的确就是不能说看看天吃饭，看景气吃饭。它就是一个，它就是观光旅游，它是一个有一个风向的。它即使有个所谓的大环境的，就你再怎么努力啊，大环境不好的时候，你努力是没有用的。
0: 对，
4: 这是蛮重要的。
0: 所以哈，有一样东西哈，我觉得就是不管环境如何，但是呢，我们永远都只要有它的话，我们的生命都永远会有微光的哈，就是爱。
4: 是啊，是啊，热爱，爱跟热情
0: 是。那就生命永远充满着希望了。
4: 一定要这样子的。
0: 是，一定，那我们今天
4: 一定要生命自己要找到出路。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欢喜呢，我们的 Sakura 姐姐啦，还有我们刘瑞琪大哥来到节目的现场跟大家一起分享。那秀珍哈，也不要，要不要也借此机会好好来感恩他们这样子。
5: 真的。菊英姐有两家店，加入爱心商店。那刘大哥是有十家。
4: 对。
5: 就是三位都是我的贵人。
3: 这样讲我非常不敢当，真的真的，我觉得
4: 刚才来的时候忘了再投一点钱进去。
3: 真的，我们付出的很少。
4: 对啊，
3: 对，其实认真的认真的，因为我们在花莲更能感受到慈济好整个团体的付出。那如果参加这个节目呢，我们可以有或者是有什么活动没有一点参与，我们就太微不足道了。
4: 对啊，
3: 不敢当，不敢当。
0: 两位都很客气哈，
4: 因为那个他要莲花朵朵开啊，我们就要一直开，遍地开花，一直下去
0: 啊、所以呢，这个爱就可以一直不断的向外来蔓延。好的，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三位。那最后呢，我们的 Sakura 姐姐有一首歌要送给大家，听海。
4: 对，
0: 欢迎大家来花莲听
4: 海。
0: 好，我们非常感恩所有的好朋友，那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然后呢也很欢喜把这份爱一直传递出去了，感恩，
4: 谢谢大家。

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节目最后跟您分享的是37道品讲述，那么透过37种学佛的基础，让我们可以转烦恼为菩提，转世成智，日日关照自我的内心，也步步实践，在这个人生道路当中走出一条清明自在的菩萨道。我是美兰，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37道品讲述。

欢迎收听三十七道品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三十七道品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519页。有句话说，平时不做亏心事，心在暗中鬼不生。心若不与人作对，平常不做亏心事，走暗路也不会遇到鬼。不论走什么样的路都可以很自在。若与人有恩怨，就要时时防人暗算。若平时对人有爱，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身心清安，也可以说是极静。极静就是不粗动。什么是粗呢？粗就是烦躁。身若不自在，心也会不自在。我们若不烦躁，给人的印象就很沉静。一个不自在浮动的人和一位庄重沉静的人相互比较，哪一个人可爱呢？沉静的人表示他心态极静，浮动轻浮的人表示他很烦躁，身不自在，心不极静。修行学佛要学得任何时间让人看起来就是那么的沉静，这也称作闲相。闲人形象无比极静，表示他心态静默清安。人的身体形态总指挥的源头就是心。一个人修得到什么程度，看他的身形就一目了然其修养心思的境界。所以身心极静表示一个人得恒的成就，能够清安。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三十七道品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我从5岁的时候看到肉就有一点怕，那一直到22岁的时候才开始吃素，因为那时候妈妈也开始吃素了，所以我就比较没有那个压力需要去吃肉。吃素可以净化我的灵性，除了头脑比较清楚以外呢，它是非常有耐力的。那我们一场演奏会通常是快要2个钟头，所以这个耐力是非常重要，你要能弹到最后了，不但头脑很清楚，而且会感觉是越来越有力。吃素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我这一辈子做的其中一样最好的事情，还有对得起这个大自然。

0: 一般年轻人的血压了不起就是170，可是血压随着年纪大，慢慢的会越来越高。假设一直都在140-190以上，你就可以说他是有高血压。基本上有两个大问题哦，就是一个呢，心脏负担比较大，久了就是容易心肌肥厚，到了之后呢，就是心脏衰竭。第二个呢是血管，血管本身承受比较大的压力的时候呢，它就容易动脉硬化。动脉硬化有两种，就是血管壁上面会开始有些杂质沉积，另外呢，在比较弱的血管壁上面呢，它开始会往外扩张，会形成动脉瘤。假设这动脉瘤长在脑里面的话，脑血管破裂就是中风，那个都是会有突发的生命危险。高血压其实是可以预防。我们如果看到一个体重过重的人呢，我们说你如果因为运动跟饮食控制呢，体重有减，血压也会减。然后饮食也很重要。假设你吃的东西呢是低盐，甚至都不加盐的，那个血压也会降。还有平常如果说你是多吃点新鲜蔬菜水果，血压都比较不会高。不管你想不想吃，我的建议都是请持续的量血压。如果你真的药一停血压就高，建议你还是要规律的服药。不同体质的人呢，他吃的血压药可能选择是不一样的。绝对不要说我吃这个药我很好，那我可以介绍我的好朋友吃了。其实我们绝对不要这样子做。我们记录血压很好的话，可以跟医生讨论我们是不是可以要减药。另外呢，高血压这个病呢，如果跟医生配合，95%以上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1: 根据联合国统计，全球每年生产的食物中有1/3，约13亿吨遭到浪费，同时全世界却有将近10亿人口面临饥饿问题。事实上，我们所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全部人类。饥荒不是因为粮食不足，而是分配不均。欧美地区平均每人每年浪费115公斤的食物，而亚洲地区每人每年浪费掉的蔬菜就高达100公斤。珍惜每一分粮食，减少食物的浪费，从生活做起，就能够有效解决全球粮食危机。一，吃饭8分饱，不要浪费，不要贪心。二，使用购物清单，避免冲动购买。三，尽量购买当地的食物。四，采买长相奇异的水果和蔬菜。五，食物残渣用来制作堆肥。六，开发自己的菜园，自行供需所需食物。
2: 吃多少就煮多少，那就不浪费，对不对？哦，那这样子我们厨余的话就可以减下来。
3: 折扣越多，然后就买越多。
4: 也不会，我会看家里的需要。看我缺什么，我买什么。
5: 有些蔬果呢，它是外表不好看，但是营养价值是一样的。
6: 食物在于充分的利用才有价值，可不可以让需要人得到需要？
1: 珍惜粮食，让爱无限。
7: 期刊针对妇女有吃早餐跟没吃早餐来做比较，看到没吃早餐的话呢，他们一整天的平均热量摄取会比有吃早餐的多摄取100大卡。再来就是胰岛素跟我们低密度脂蛋白的一个表现呢，优于没吃早餐的这一组。早餐的部分，我们是建议可以把热量摄取在300到600大卡。饮食种类呢，我们可以以碳水化合物，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搭配着蛋白质。那我们都知道早餐的蔬菜呢，它的量都会比较少，所以我们可以用大番茄的方式或者是一些生菜来做补充。掌握健康早餐的原则呢，第一个我们就选择天然的全谷类，第二个就是少油脂，第三个就是少盐，第四个就是少糖，再来就是少加工制品。那记得就是均衡饮食的概念，我们把饮料用无糖的豆浆或者是低脂或全脂奶来做替代。
8: 好话一句，大爱 Bingo，
9: 用真诚的心在付出就是修行。
10: 我是人文真善美黄景毅，
9: 我是随师志工慈阳，
10: 欢迎收听
9: 大爱网络电台。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人生的境遇往往是无法预测的。一位从小贫学兼优的高材生，长大后顺利进入了公职服务，还两次获得了公费留学的机会。外交官刘金鹏先生却在一次与正言法师的会面之后，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剧本。今天的节目中，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外交官刘金鹏先生的奇幻旅程。另外，在心灵阅读的单元中，雨洁将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一篇好文章，钱多情就薄。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先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爱是满足。

0: 各位大爱之音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e， 今天很荣幸也很高兴哦，我们请来一位有非常丰富经历的师兄刘金鹏师兄，他曾经是一位外交官，然后呢帮慈济翻译了很多近师语。
1: 他是我在这次回台湾的时候在高雄近师堂遇到的，因为我们一些师兄姐是从澳洲啊英国回来的，然后担任翻译的工作，经过跟他交谈之后呢才知道原来他以前是一个外交官。
0: 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访谈。
1: 就可以跟我们大爱之音的听众问候一下吗？
2: 各位在金山的我们的华侨兄弟姐妹大家好。
1: 那刘师兄，我们就想让听众更了解你啊，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吗？
2: 是啊，
1: 我们可以先从你的小时候的生活背景吗？
2: 小时候我爸爸是国小的校长，所以我是一个等于是在教育世家长大哈，非常单纯。
1: 好，
2: 我是在屏东出生的，我爸爸呢当时是空军子弟学校的一个主任，他就在我大概4岁5岁的时候他就调到花莲市去当校长，国小的就是空军子弟学校的校长，所以我就搬到花莲去，从小就在花莲长大。念到花莲高中毕业之后，当时花莲没有大学，所以我必须赴机北上到台北去念，后来我念的是辅仁大学，那么我是英文系毕业的。这个大概是我的教育，然后之后我有两次公费留美留英留美的经验就是了。
1: 你是从小就想当外交官呢，还是怎么样的契机让你想要当外交官？
2: 其实倒没有那么志向宏伟啦，只是想说当时以后长大一定要为国家社会多做点事情，那赚钱不是我的目标所以我后来虽然大学毕业，我考进那个高瓴贸易公司，当时是台湾的五大贸易商之一，我记得当时200个人竞争5个位置，那我考上了，那他们分我到最好的家具组去，我没想到我进去之后我第二天我就辞职，他们很意外，人事经理就找我去，他说你来我们谈一下，他说我们想不到为什么你会这么快就辞职，我说其实我心里另有打算了，我已经有打算，我只是去试牛刀小试一下我可不可以考上，那么我说你看看我像不像做生意的人，他那个经理看看我，他说你的确不像啊。那所以我就后来我就先去联合报去当英文记者，我去做那个都是做科技的那种报道科技的东西，大致是这样一个情况。
1: OK，
2: 去联合报当记者，因为一面工作一面就考那个新闻局嘛。那后来我就如愿一试就成功，因为当时很多同事跟我讲说那个不太好考的，
1: 对，
2: 没想到我一试就成功啊，成功，那我就开始就接待外宾什么的，做很多的磨练。那么可能有机会就是经常接触到我们的领导阶层呢，他们就对我印象很深刻，所以我大概干了不到1年多，他们就征选我就去英国念书，这我第一次的公费到英国去念，那么等于是开了个眼界，到欧洲去跑了很多国家，我常常利用周末啊，一个 long weekend， 我就到马德里去，我去看斗牛啊，我去看很多事情。我想我是一个政府的，以后会从事公职哈，一定要广征见闻。那么我就宁可花钱，我就去见，就我甚至跑到瑞典啊、丹麦去这样子，很就是尽量我能跑，我跑了将近8-9个国家哈，那用短短一年8-9个国家。那我回到新闻局之后，我在国际宣传处嘛，我在做，然后很幸运我又参加那个公费的甄选了，我又考上了，这次送我到美国乔治城大学，这次我就去拿了硕士回来这样子，所以。 这个很运气很好。
1: 师兄你很优秀，你都说啊，
2: 没有
1: 又不小心又被录取了。
2: 没有，我真的因为我的，你知道我父亲当时是一个公务员，他没有办法负担我去念书的这个经费哈、啊，所以我当时我很感谢政府，我觉得那时候很公平，因为我没有任何的背景，
1: 对，
2: 我被就是考试甄口试哈、啊，就甄选就通过了，就是两次留英留美的机会这样子。
1: 嗯哼，所以学成之后你就又回国吗？还是？
2: 对，我就回来之后，我就很就是一个因缘哈、啊，这个就牵涉到我在公职的时候，我接待两个很重要的那个外宾哈、啊，那当时那个新闻局局长就请他们吃饭，不是想对他很支持我们慈济的，所以他就请了我们三个慈济人来作陪，一个是黄思贤师兄，一个是林义慧师姐。还有一个是当时的王文阳师兄，当时王文阳跟也常常，
1: 对对对，
2: 那么黄师兄就坐在我的旁边，
1: 嗯哼，
2: 啊，当时他就问我说：“刘先生，你有见过我们正言法师吗？”我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啊，但是我很敬仰他，因为我在房间我去买了净思语，我看我觉得这个师父的气度不凡哈，很值得人尊敬的一个。”那他说你想见师父吗？我说如果有机会我当然想见师父。他说师父现在正在台北啊，如果有兴趣你明天早上来见他。我说那几点钟来？他说越早越好。所以第二天早上我起了个大早，我就坐了个计程车啊，从当时我住在中和，我就一大早大概不到七点我就赶到台北分会，在忠孝东路三段217巷那边。
1: 嗯嗯，
2: 那我跟底下师兄报告，我说我来见上人，他说你上去好了，在五楼。等我上五楼的时候很安静，都没有声音，这时候突然那个日式的那个拉门拉开啊，一拉开出来就是上人，我一看当然我就认得他嘛，我就电视上看过很多次。那么上人就请我坐下来，他就开始跟我分享他的理念啊，他当时正要从事国际赈灾，第一个就是
1: 大陆。那是大概是哪一年呢？
2: 那是1991年年底，
1: okay, okay.
2: 天气很冷啊，但是
1: 华东大水灾那时候，
2: 对，华东大水灾，
1: 对对对，
2: 我天气冷，但是我紧张的额头一直冒汗啊，然后过一下，黄思贤师兄来了，他就把他手上的那个佛珠脱下来，让上人给我戴上，我们就继续聊。过一下，林义慧师姐也来了，他看到我手上戴着上人的佛珠，他说：“哎，刘先生。”我看着你带着师父的佛珠，你是不是已经皈依我们师父了？我说我很想，但是我还没有，不晓得我有没有这个资格。那黄世贤反应非常快啊，他就立刻说：“来，刘先生，我陪你拜师父。”我说：“怎么拜师父？”他就哦跪下来哦顶礼上人。我说：“哦，原来这就叫拜师父。”等我头一抬起来，我看到上人站起来了，他就说：“我们又多了一个慈济人。
1: ”
2: 我才知道原来这就是皈依了，我当场就皈依了上人了。
1: 为什么你的经历都是这么的特别？因为我们要皈依上人还要经过2年培训。
2: 对，就当时
1: 就这么幸运，
2: 就是而且一个月之后我就拿到上人的法号哈，他叫我寂心。
1: 好，寂是哪个心呢？
2: 一个日，一个公斤的斤。后来我去查字典才知道那是小太阳的意思。我说啊，好高兴，我觉得上人原来要希望我在慈济做个小太阳这样子。那后来上人就常常邀我去花莲帮他做翻译。当时青年总裁他们一来了40多个人哈，那我就上人就调我去直接就现场口译就帮上人做翻译。那隔了大概一两个月，上人就跟我讲，他说他有2本净思语哈，其中有一本看我能不能帮他翻一下这样子。我说那老师父交代的事情我当然不能推迟，我就赶快我说好，我回去做。那我后来才知道其实师父都在栽培我哈，让我深入他的法，因为我对佛法完全无知。那么就我然后当时为了要翻译他的东西，我常常会我坐飞机飞回花莲去，因为很多的他讲的东西我不懂。
1: 对，
2: 不懂我没办法翻，所以我飞到花莲去跟上人见面去请教他，他告诉我，然后我就知道了，我懂了。所以那我拼命很快要赶快做，因为我知道我快要外放了。我们外交人员派出国叫做外放。
1: 嗯，对。
2: 那我就赶快快马加鞭，大概在半年之内我就把它翻出来，日夜不停的哈。我上班有时候偷偷的做一下，然后下班回去，我一吃完饭就开始做，做每天做两三个小时。对，因为我知道我要走了，所以我果然很快我就要发布准备要去南非哈。那这时候荀师傅就来了哈，荀师傅就来找我，他说刘先生，你看你别去加速夫微博。我说什么叫加速夫微，他漏两个字，他加速夫微逃捞啦，他应该这样讲我就懂了。他说你们这边找人很容易哈，我们那边不容易。的确那时候吃鸡哈找人很难，人数也很少。
1: 对，
2: 那么不像现在哈，这个人才济济，像小马师姐这样子人哈，人才都有哈。我跟他解释，我说我是公费留美哈，那我去了两年，按照规定我要服务四年，
1: 对，
2: 我还欠一年，那我现在哈不能走哎，那我当时就想，不晓得这样子师父会不会不高兴哈，或者动之以情啊，那我是你师父，我需要你来你怎么不来，或者就说那你需要多少钱哦，那我们司机帮你赔好了。我就想到会不会这样两个办法，没想到我隔了几天我见到师父，他跟我讲，他说人家栽培你啊，你现在我们要用你就要跑哈，是不好。哇，他这样讲，我真的很感动啊！我觉得这个师父真的通情达理，而且是从我的角度来看事情。他说是不好，你看，我当时就发了个愿，我说只要因缘具足，我一定来帮你哈，我一定来帮您这个做事情。所以我就当时果然就很快，我在1992年年初我就外放南非大使馆哈。所以我就走了。所以接下来您当时有提问说我在那个从事公职有什么比较有趣的事情哈。
1: 是。
2: 的确我在南非是碰到一件很有趣的事，值得稍微说一下。就是我在南非当时那个曼德拉总统啊，他声势非常好，他甚至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1: 对
2: 不
1: 对？
2: 对，
1: 曼德拉。
2: 他跟那个迪克尔克总统啊，是两个我很尊敬的人，因为迪克尔其实当时他是南非的总统，他手握军政大权哈、他的武力可以横扫非洲。那没想到哈，竟然那个他愿意做副总统，他下来，然后后来让曼德拉当总统，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那曼德拉他是在 Robin Island 敲石头敲了一共20多年，对不对？眼睛不好嘛。那他当了总统之后，他对白人没有报复。他真的很了不起，所以这两个人我都非常尊敬。那我在南非我都有机会结识他们，我到他们家里去过哈，曼德拉总统住在 Houghton， 我都到过他家哈。那还有更有趣的是，我陪着他来访问台湾，我们一同住在圆山饭店啊。那有一天早上，曼德拉总统想出去溜达溜达，很早才6点。我们就大队人马，我们就拉到那个中正纪念堂去。那民众看到曼德拉很高兴啊，大家都说曼德拉曼德拉，大家都叫他很高兴哦。因为大家都叫他名字而认识他。那当我们走到那个有一个鲤鱼的池塘，我们站在那个小桥上面看鲤鱼的时候呢，突然那个我们的国旗歌响起哈。那全体肃立嘛，那曼德拉转头就问我，他说What's happening 啊？发生什么事了？我说因为这是我们的那个 National Anthem 啊，所以大家都那个表示尊敬，都肃立这样。
1: 对，
2: 他说
1: 那个年代，
2: 对，他说 very deep impressed。 他说我们在南非哈，没有人会这样做的。
1: 对对，
2: 很有意思哈。那我就陪着曼德拉，到处这里跑那里跑啊，然后、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经验，因为我们中华民国的外交情况啊不太好。那也能够接触到总统的机会，尤其是这么大国的总统啊，实在是不多，
1: 对对，
2: 不多。然后我有机会这么亲临，那个看他的言行一举一动啊，他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人，非常和蔼啊，然后知识又很渊博。他是一个律师，所以我就真是在学习。这对日后我到慈济都很有帮助，因为我这个经历啊，一直到现在。到现在南非代表处每年我们都会为他举行曼德拉日、每年我都会去参加，他们都会到我们慈济来举办、是我们慈济的师兄师姐为他举办的、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外交的一个场合、所有的外交使节、现在以色列的什么这个那个的都会来参加啊，所以，但是我常常就是我最值得骄傲的事情，就是我把我跟曼德拉合照的照片给他们代表一秀，他们每个人眼睛都亮起来，啊，因为他们都没有这个经历，也当时他们都是非常年轻的外交官，他们没不可能是跟总统去合照的，但是我有这个经历，我跟曼德拉都有合照啊，握手合照的那个都被记录下来，所以一直到现在，我现在他们一看我，哇，你们慈济人哈、你们的是很优质的哈、你们见解见识跟一般其他的都不一样，这样对我们也突然就好像稍微客气尊敬两分这样子。
1: 对、我们师兄的经历啊阅历啊都这么丰富，
2: 没有没有，
1: 原来我今天也是遇到了一个很奇特的很有特别经历的师兄，很开心。
2: 不敢不敢。
1: 在南非待多久呢？
2: 我在南非一共待了3年，后来我就是请调回来，大概就是因缘已经具足了、那么我就请调回来、请调回来我就坐在办公室办公的时候，我知道只要我一让上人知道我回来，我一定就要去了。当坦白说，内心还是有点忐忑，因为对佛教的组织完全不了解。那么公职做得好好的，对不对？所以还是有点忐忑，我就稍微保留一点，坐在办公室办公。突然有一天，我在办公的时候，有人叫我刘师兄，我抬头一看，是李义慧师姐，被抓住了，被抓丢啊！这下子没办法。他说师兄你回来了，我说我已经回来了，所以我只好乖乖打电话到金色去。果然师父接到我电话的第一句话就说，你什么时候来加入我们、那我就真的是没话讲了，那我就回去思考了一下哈。那就当时我太太都非常非常的反对，我爸爸也反对啊，我爸爸说你去慈济干什么，又没有退休俸啊。那我爸爸是公务员，所以他最 care 这个事情。
1: 对对。
2: 那我家师姐也不赞成啊、但后来真的是还要感恩我家师姐，那就是他最后终于被我说服了，说服了之后呢，他再去说服我爸爸，我爸爸同意了，因为我爸爸很喜欢他，那所以就同意了。所以我就飞回花莲去，飞回花莲去跟上人再见面，再跟上人报告说师父我可以来了这样子。
1: 哇，真的不容易耶，办那么好的一个工作，然后你就愿意牺牲大好前途。那
2: 也不敢了，不敢。
1: 那就你觉得、那所以说你真正同事就是住。你是去欧洲留学，到美国留学，然后真的被派驻到外交部的是、就是有在南非吗？
2: 在南非，然后就是南非，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很年轻，我才38岁嘛，
1: 对、
2: 因为两次都去念书嘛，念书、然后再然后再去外放回来，才38岁，所以南非是我第一个外放的国家。那么直到就是说，其实在 在基金会哦，我一共做了12年。
1: OK，
2: 我其实还很有意思，就是我进去之前啊，我根本不知道我要担任什么工作、什么任务，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薪水或没有薪水。
1: Wow.
2: 但当时就说，既然要去帮上人了，就不在乎，就去了，义无反顾，就勇往直前就去了。
1: Wow.
2: 没想到去了之后上人。要我开创一个部门叫做外文期刊部、
1: oh.
2: 就是所有他的外文他的东西要 外文化、
1: mm-hmm.
2: 当时所以我把他的近似语我找了第一流的人才帮他翻成德文西班牙文法文
1: 对
2: 这些人都是第一流的好比说翻德文的是哈佛的博士他是李远哲的堂哥李远辉的夫人他是哈佛的博士、啊、所以他精通中文我由他来翻德文是最好的、啊、所以他翻的德文然后法文是那个新闻局他们专门做刊物的法文的编辑也是精通中文所以这是我就要求他们一定要中英或者中西中法都要会的人来翻、
1: wow.
2: 来做翻译他们都翻出来西班牙文也是一样哈。
1: 有我们这边很多近似语都是有各种语言的原来是你们翻出来的
2: 当时我是第一步要做的哈，把这些很多上人也跟我讲他说我有一个37道品哈，
1: 对，
2: 看你有没有空帮我翻出来那当然上人交代的我就立刻要做哈。那事实上这都是副业我的主业是做英文季刊英文季刊还有我的部门还有日文的双月刊
1: 哇、
2: 所以我们那个工作也很忙、但是我们就是几乎是不停 马不停蹄的做、那因为一定要赶快把这些做出来因为慈济已经国际化了你的简介你的法文简介德文简介你什么这都要赶快出来这样子、所以我就赶快做
1: 所以这12年大概是在1995年
2: 开始进去、我一直做连做12年、那其中上还有交代我到参加国际赈灾的任务所以我还被派到伊索皮亚去跟那个法国的那个就一个组织叫 Medicine du Monde 我跟他联合我们慈济跟他在当地建医院我在当地我去了真的很感恩上人我去了伊索比亚看见人生最穷困的国家的你知道当时我们一出城啊那个阿德斯阿贝巴那个首都只要一出去漫山遍野都是放羊的小孩子都是大概6岁这孩子们正是要开始要上小学的年纪但是他们都是去放羊
1: 哇
2: 你知道我看了真心很酸啊心很酸。我看他的医院啊那个牙科的医那个医械都有那些器具都有没有一位医生。你想想看我们牙疼的时候怎么办
1: 对好痛、哦。
2: 对不对非常那个牙疼要人命啊对不对所以他们的那个女人的年龄只有大概45岁男人只有大概38、39岁。
1: 哇
2: 所以上人真是大慈悲者哈、我们去那边跟法国人 Madison du Monde 我们就联合建医院把它扩建原本的医院很小的一个我们帮它扩建哈、所以这个事情然后我还去 Kosovo 当时正在跟南斯拉夫打仗哈、我上人也派我去也去看看然后回来看看怎么样帮助他们啊、所以这个我这个无形中这两个还有到 Papua New Guinea 新几内亚去当时海啸嘛、我跟谢景贵师兄两个一起去看海啸我们实际能够怎么出力这样子这三个国家都是我们这一辈子大概、都不会去的国家你要出去一定是去旅游啊或什么但是这种穷困的国家
1: 对
2: 你不会去的
1: 对安全也是要顾虑
2: 对他刚选尤其 Kosovo 是遍地地雷
1: 对
2: 知道那是很危险的我能够我当时啊、有一天我尿急我跑到想往那个有远远一棵大树后面想去走走走我突然想到万一这里有地雷我如果腿炸断了我怎么 我怎么瓷器怎么把我弄回去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我赶快掉头按照原址赶快回来。像这种都是你会恐惧，你当时在台湾的人民太幸福了，
1: 对，
2: 你不会有这种战争的恐惧。
1: 对，我们要见过知道我们有多有福气。
2: 对，我从此我回到台湾，我非常珍惜我所拥有的一切东西。我的水不敢浪费，我的任何物资我一用再用，因为我知道这个人实在是我们太幸福。我们在台湾，我们不知道我们台湾是个宝岛。哦，那你真的经过这种大苦啊，你才知道人间真的是苦人多，苦人多。
1: 哇，师兄，你这种经历，我想经历过人非常的少哦。而且我觉得你可能上辈子跟上人有某种缘分，因为怎么会这么容易你放弃了就那么好的工作，然后愿意回来翻译这个？对，
2: 当时实际人很少。所以当时我还很感动，你知道，我去南非之后，我才知道有很多人想要我那个位置，就所谓就是专门翻译哈，做一个那个主管的那个位置。当时有很多甚至留美的人才都很想要去要那个位置，但是上人帮我保留了三年。
1: 哇，
2: 帮我保留三年。那我当然我也好好做了12年啊。其实还有就是我就是我为什么会离开，最后我去我又回到外交部去啊。其实因为这一点也值得讲，因为当时我很痛苦，因为我实在很爱这个我们的瓷器啊，我每天上班都精神饱满啊，我非常热爱我的工作。但是呢我看到我爸爸妈妈年纪大了啊，他们很需要一点钱来，他们叫就医什么的，我妈妈后来都坐轮椅哈，我就发现我一定要，我不能够到时候，等我老了，我伸着手向上人要退休俸这样子，我没有这个脸，那我想后来我就跟上人报告，我跟上人报告，我说上人我是不是可以回去哈？我补我年资，把公职和圆满之后，我拿到退休俸啊，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做？我当时上人，我从来没看过上人，他两手一插啊，他说如果我不答应呢，哇！我当时心里想说，如果上人不答应，我绝对是不会走的。我一定要取得上人的谅解，我才会走。
1: 对，
2: 那我跟上人说，上人你不要担心，我的部门已经稳定了哈，我已经培养了人才，那个一切接手都没有问题。事实上证明是真的哈，后来接手完全没问题。然后说我终身当你的志工，即便我离开了我的岗位，我继续帮那个等于是外文期刊，我们的英文季刊，我一直写了十几年的
1: 文章。对啊，我们就是以志工的身份来继续帮助嘛。
2: 我一直帮他写文章，我没有断季刊，我写了一共70多篇的文章，我写了十几年，15、16年的17、18年的文章啊，我一直不停的帮他写。我到现在我还是实际的志工。对不对？只要上人征召我做任何事情，我都会去做。然后，我现在人在巴黎嘛，淡水巴黎。我常常跟淡水我们区的师兄师姐，我们出去从事一些我们实际的活动啊。
1: 对对对，
2: 像曼德拉日那些我都要去参与。那我回到高雄呢，我就跟何敏昌师兄啊，我有去跟他，我们去做环保啊，或做什么啊，所以我实际的这个是，他是我的，等于是我的家一样，我不会断的。
1: 对对对，
2: 我那是我的家，我心灵的故乡。
1: 对，
2: 我上人其实一直到现在，我都离开这么久了啊，上人见到我，每次你看，你知道上人接驾送驾的时候都是。可能都是搞不好都上千人在那边排队哈。当然每次经过我身边都会停下来给我讲一两句话这样子。那都已经哇，真是莫大的荣耀哈。很多师兄师姐都不知道这个家伙是什么来历啊，为什么上人会停下来跟他讲两句话这样子。实际上上人是非常念旧。
1: 对对，他很感恩您啊。对。
2: 但是我就是真的是为他我有付出，我生命中 我最宝贵的38岁到50岁我是奉献给我们基金会，我是奉献给上人的。我从南非回来我正要升科长，正要升科长，但是我不要了，我就走了。
1: 今天很感恩刘师兄今天把他人生这么丰富的经历分享给我们，刘师兄真的很感恩你呢。
2: 对，这是我的荣幸，谢谢小马师姐。
1: 好，感恩。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我们现在在场的有我们的枢机主教，来自于梵蒂冈啊 ，Turkson 枢机主教，驻台梵蒂冈代表 Father Monsero 尼哥拉神父，我们的狮子山彼得神父。
1: Master, it is a great honor and joy for us to be in your presence this afternoon. And we bring you warm greetings and prayerful wishes from the Vatican.We want to affirm is the fact that compassion is not simply an emotional outburst. That compassion is actually a source of knowledge which inspires us to reach into other people's situation and see how we can improve upon it further. And in this sense, we thank you sincerely for the leadership that you've signaled in this area, and are glad to collaborate and to support you in this regard.
0: I'm very grateful. Yeah.真的是哈，在慈济六十年呐，其实是他除了时间以外，其他没有什么特别，只是六十年前呐，就是因缘那个时代看到了花莲呐，真的是穷，出家。又有什么的方向呢？独善其身为自己没有意义，所以想在这个地方，假如啦可以有因缘帮助人，但是要用什么来帮助啊？很巧合，我的师父总是呢要我回台北，回西部去，但是师父的恩师的他的意见我不能违背，我就决定要回去。但是花莲这个地方呢，一大群的上了年纪的老人家期待呢佛法可以在这里为他们讲经，但是呢光说佛法帮助不了人，要挽留我在这里的人呐、啊，我就跟他们说让我留下在花莲，一定要让我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大家能成全呐、啊，我永远都会留在花莲不会离开。所以呢他们就说只要我提出大家都可以愿意出力。我就跟他们说只要大家不影响生活，每一天要买菜，要去买菜的时候记得先留下5毛钱，5毛钱就好，不影响这一餐的菜啊。所以呢这大家呢都为了留我呢，他们真的是每天节省5毛钱，人多了点滴了汇合起来。我就说大家5毛钱5毛钱的累积，我就可以帮助一个家庭两个老人家或是一个老人家，他们可以生活。所以呢大家都乐意付出每天5毛钱，实际就是从这样开始。所以今年是60年了，我就要大家呢回顾过去这5毛钱创造了今天的慈济， 所以呢，在我妈前是很有力量。所有的慈济人，我都会说，不要轻视小小的力量。所以，大家凭着这一句话，都是共同用这样的精神去付出爱。这个小小的爱啊，哪怕轻轻的一个动作，有老人家走路不方便，伸手牵着他，帮助他走好的路，走平安的路，这呢，大家也乐意做。这就是爱，小小的举手之劳啦，他能做得到的都可以做，何况呢，小钱行大善，大家这样的精神总是一直维持到现在。这种人多啦，微小微小一点就可以汇聚起来成为大力量。所以呢，小小的的钱可以做那么大的事，所以大家都是很愿意，很愿意做，不分宗教，不分宗教的人啊，人人来付出，不分宗教的人啊，有苦难，我们呢、啊同样的一起去帮助。所以呢，爱与慈善啊，这呢是叫做大爱，不分别宗教，我们呢都是大家共同。那人间事啦、啊、人间人做，人间苦啦、啊、也是需要人间大家发挥爱呢去付出，这就是慈济呢的宗旨哈、哦。也很感恩呐、啊，现在在座各位哈、哦，我们都是同样一条线，
2: 在这个佛身上，我们真的体会到这份爱。从我们这个生上面，我们也体会到这个爱的发显。那我们就在有限的世界当中，继续去阐发这份爱。大家可以在爱中共融，有限的个人以及有限的团体，就像站在太阳下面，我们会造成一些阴影，我们怎么样自去小心，不让这些阴影去成为别人的负担，这是我们还可以继续努力的。
0: 我都常常说，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共同的善心与爱心，所以善心爱心不分别，人人都有宗教的自由，人人呢都有宗教的价值，有了宗教呢，他的心灵呢就有个规戒，因为这样的规矩戒律啦，很自然呐，在人间都是做好事，所以呢，我一向不分宗教，我都是用很虔诚爱的尊重与感恩。世间事要多人，要大家一起做，才能真正的帮助到苦难人。
3: I feel blessed and privileged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be here to celebrate 60 years of the existence of SUSHI.I'm also 60 years. I can tell how the organization have grown when you see my body and how I've grown. The multi-grains that we receive, we are really done in this effort, and that is really helping, especially the malnourished children. So I'm grateful for those who are embarked on that, doing the multi-grain for us.
0: We, 只要是正确的宗教啦，我们都同样的彼此尊重与爱，互相合作呢来做。你去狮子山 在提起狮子山的等等，我都一直说我很宗教，只要有苦我们一定要去帮助，也一再交代呀、啊。总是呢，我们人世间需要宗教要有这样的心胸心怀哈、哦，这都是看到各位都感觉啊，自己家人回来了，很亲切感。所以呢，有空来到台湾呢、啊，欢迎回来哈、哦。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宗教家哈、哦，也都是为人间呐、啊、爱的付出。我们都是大爱，不要分别我是什么教，我们都是大爱，所以呢，大爱是不分国界啦，所以是很感恩。

各位亲爱的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洁。您一定听过把握当下这句话，意思啊，就是教我们不要对过去的事情懊悔，也不要对未来的事情存有幻想，应该好好的把握当下时刻，尽心的把眼前的事情做好，那么我们就不会有太多的遗憾，同时也能够逐步前行，把自己的人生走对走好。在今天的心灵阅读单元里，雨洁想要跟各位来分享一篇改编自静思人文出版社《过关实心实做好人生》这本书，作者正言法师的作品，文章的题目是《钱多情就薄》。在一个中秋夜，万里无云，月亮当空，大地一片银白，有一对夫妻啊，生活得非常的清苦，靠捡破烂牛粪为生，所住的茅草房上不遮雨，下不避风，每天辛勤的工作也得不到温饱，因此没有余力去过中秋佳节。他们三餐不济，平日天黑就上床睡觉，因为睡着了就可以忘掉饥饿，即使是中秋夜，他们也是早早就上床睡觉。先生啊，躺在床上，一面听着外面的鞭炮声、欢乐声，一面呢，饥肠辘辘的翻来覆去睡不着。就在他翻身面向床边的时候，突然看到地上有两颗圆圆的白光，他以为是两个银元，就赶紧翻过身来跟太太说，哎，你看地上有两个银元。他太太一听说银元，眼睛一下就亮了起来，马上问，银元在哪呢？他手一比说，在那里啊。太太一看，果然在床脚下有两个银元。先生问太太说，这两个银元你计划要如何使用呢？太太说，先听你的意见吧。先生就说，我要是有两个银元的话，我要去买一只母鸡，母鸡会下蛋，蛋孵出了小鸡，小鸡养大之后呢，把它卖掉，我们就能够买一头羊了。太太听了马上应和说，好主意，我一定会很认真的割草来喂它，等羊长大了之后要做什么呢？先生啊，想一想就说，羊长大成母羊，就会再生小羊，我们把小羊养大了再卖掉，到时候再来买一头牛。好好好，我一定会把牛照顾得连蚊子也接近不了它，而且呢，把喂它的草呢洗得干干净净的，让它吃得肥肥胖胖的。哎，不过啊，牛养大了，我们又要怎么处理它呢？先生这个时候回答说，等牛长大了之后再把它卖掉啊，我们就会有很多钱了，等到那个时候啊，我就不再养动物了，我要来开个店面。太太就问他，要开什么店啊？先生回答，开布店啊。太太听了高兴不已，啊，你开布店，那我就是老板娘咯。他说，是的，那个时候啊，你就坐在店门口招呼客人就好了。说到高兴处，先生竟然忘了太太就在他身边，他开始喃喃自语地说，我有一间店之后再扩张为两间三间，到时候我就可以娶一个小老婆两个小老婆。太太在旁边一听非常生气，马上坐起来，抓住先生的头发狠狠地打下去。先生被太太打得莫名其妙，盛怒之下也拿了一只扁担向太太丢过去，两个人就打了起来，呼叫声音惊动了在外面赏月的邻居，邻居们跑进来问

0: 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先生就把刚刚的事情来龙去脉的说了一遍。邻居们问他，两个银元在哪里啊？他说，就在地上啊。邻居们一看，原来是月光穿过屋顶的洞，照映在地上所成的幻象。因此就对他们两个夫妻说，你们啊，一无所有的时候可以过得快乐而自在，假如有一天真的有钱了，是否还能够那么快乐地过日子呢？太太听了这些话之后，向先生说，哎，我觉悟了，我宁可不要钱也要亲情，有了钱之后啊，我们的感情就会变薄。这时先生也觉悟了，他觉得有钱是一种苦事，不过他说，我可以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啊，那样就可以化苦为乐啦。这个故事让我们看见一对夫妻因为一个虚拟的事情或未发生的事而争吵起来，伤了原本贫穷但和乐的感情，感觉非常的不值得。金刚经里有一句话，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把握当下最好的诠释。佛陀教导我们，我们的心不要因为色、声、香、味、触、法，就是所谓的六尘，而生起了爱恋、贪婪等烦恼。我们的心不驻足在这些六尘上，而是要保持当下的清净，如此才能够获得心灵的宁静与解脱。上人也用这篇文章劝诫我们，钱财是要让我们利用的，千万不要让它摆布了我们。人生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呢？安贫乐道，珍惜感恩自己当前所拥有的，就是幸福人生。又例如这个故事所说的，如果这对夫妻很富有，也许做先生的会有好几个太太也不一定，那么他的生活必然不得安宁。他也可以运用这些钱去做救济社会的事，让生命更具有意义与价值。转烦恼为菩提，也是一种智慧的表现。心灵阅读，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大爱剧场《最美的相遇》的片头曲《幸福拼图》。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外交官刘金鹏先生分享了他多彩多姿的人生故事，从和南非总理曼德拉的近距离接触，到伊索比亚去援建医院等等。刘金鹏先生丰富的人生阅历，让他明白了见苦知福的道理，也更加懂得珍惜身边所拥有的一切。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此际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此际与您空中再会。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非常的开心啊！今天这一位是我认识很多年，从他还是慈大传播系的学生的时候，甚至是他小朋友当小主持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到现在哇，已经可以拿到金钟奖的呢，最新出炉的哈！这一位就是潘信安学长，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潘信安。哦，突然讲到小时候，有点岁月催人老吗？
0: 有没有？以前看我们都叫阿姨的吗？
1: 真的真的，哎、欸，小时候是哎、欸、姐姐，然后现在就现在还是叫姐，那就哦，真的年纪不一样了。
0: 你不是叫阿姨，是叫姐姐吗？你确定？
1: 是叫姐姐，
0: 是叫姐姐啊、哦，好乖啊、哦。以前是小小主持人，
1: 对对对，小学三年级嘛，三年级到六年级，那时候算是初踏入这一行嘛、嗯，对，比较像是就是看热闹吧，就觉得说哇，旁边好多很忙的哥哥姐姐拿摄影机啊，然后一方面要在我的耳机里面说等一下要讲什么啊，然后几秒啊，嗯、觉得他们很帅这样。啊、
0: 嗯，既然讲到了小时候，我不免想问一下，你觉得你自己这个人啊，有什么特别的？为什么特别不怕镜头啊？很多小朋友好像很喜欢闹，但看到摄影机来就会变得不自然，但是你在摄影机前面反而可以展现自我，在年纪那么小的时候。
1: 我觉得有一个蛮首要的要件，就是要不要脸，脸比较厚一点这样。然后当然还有，这虽然这是说笑了，但我觉得还蛮关键的，还是就是你喜欢展现自己吧。然后如果是回到小时候，我刚刚就在回想，我小时候应该就觉得很好玩
0: 啊，好玩，对，
1: 对对对，我觉得好玩是关键，就是你觉得你有这样很特别的经验，对。然后我觉得我一直都是蛮喜欢尝试新的东西，只要是新的东西，我就会一直看，对，所以我就觉得那个特别的经验。会为你带来这样的一个感受，然后它变成一个正向回馈之后，你到了长大也是一样，就是你会觉得，讲白点就是别人跟别人做一样事情的时候，你就想说，可不可以做不一样的，可不可以有什么特别的？对，当然有时候你这样想，大家看到可能都是正面的，但那有很多负面的啊，对不对？就是你想要不一样之后，你一定会还是会有失败的嘛，会有不对的嘛，会有受挫的嘛，这样。但是终究是个性影响了你的，就是成绩或是影响你的动力这样。
0: 那你看这潘信安哦，以前当大爱小主播、大爱小记者哦，就是已经习惯在摄影机的前面呐、啊、哈，然后帮大家介绍、帮大家报道啊、帮大家访问啊，去看看很多，甚至还出过国、去大陆什么的哈，开了很多眼界。那怎么年纪越大，到了大学，哎，没有走幕前了，渐渐自己跑到这个摄影机的那个后面去了，你去长进了，你觉得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
1: 我觉得所有的创作者都是因为有话想要说，对，就是你有很多的话想说的时候，你会想要用各种不同的媒介。对，我其实印象蛮深刻，是我有一次去中国，然后去看了都江堰这样，然后我到都江堰那个风景区的时候，我一瞬间知道为什么古人有这么多唐诗，有这么多诗词，有这么多就是歌咏山河的这些文章，因为那太壮阔了，那
0: 是诗性大发，
1: 就是你会带给你很多的事情，你想要说、哦、对，你想要说、哦、那你就想要拍照嘛、哦、对，那你会的工具是摄影嘛，你会的工具是影像，对，所以回过头来一样，就是一个创作者会想要拍片，或是我觉得我会从目前走到幕后很大原因，就是因为你有很多想说的话，你有很多想讲、想分享的事情，
0: 是，
1: 对。然后当你想分享的事情，你想要用不同的媒介在呈现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可能用平面嘛，可能用平面设计稿啊，用社群文章啊，用图文啊，又或者是用影片，我觉得这都是一个策略跟媒介，但终究还是因为你有话想说，所以你就会想要慢慢的往这个方向走。
0: 以前我接触信安都是我的工作在大爱台的时候，但是后来我这两年也在慈济大学工作了，我看到哎，你的学弟学妹哦，我不是说比较啦，真的比较少看到有这么大的能量，像你在学校的时候就已经带团队啊，去社区啊，去拍一些部落的力量，这个动起来的那个力量那么大，那么深入，你有没有感觉说其实当时你真的很想要做出一番事业，甚至还弄个电视台在 YouTube， 有没有？
1: 对，那个电视台呢，就是一年就倒了，
0: 因为你离开。
1: 没有，我觉得最关键的原因，应该是第一件事情，应该是因为你还有蛮强大的事业心啊，就是你很想要
0: 企图心，
1: 企图，对，你很想要做些什么。然后第二个是，当你看的越多，你就越觉得自己很渺小。那时候会想用电视台，原因就是因为我在慈中的好朋友， 就是一个在文大，一个在世新，
0: 是。
1: 然后呢，大家年纪一样啊，什么一个有报社啊、小世界周报啊、电视台啊、广播啊，然后金声奖啊，
0: 其他学校都有这样。
1: 对，然后文大新闻台啊，然后大家每天要固定要播，就想说，哇，他们的练习的量如此巨大，这个我们在干嘛、啊？这样，然后我们出去之后，我们是面对同一个行业。同一个行当在竞争、欸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不行，我们应该要发挥我们自己会的事情，
0: 所以你要带动一下当第一个，
1: 对对对，所以我就找了、大家嘛，我们 、就搞了一个电视台，然后就是浩浩荡荡，老师们也就是一副觉得不知道在搞什么，
0: 很有希望啊，
1: 有吗？因为我觉得有一些觉得很有希望，有些在看笑话，这很正常、就是你弄一个就是有点过，我觉得还是大于我们自己的能力啦，超过自己能负荷的事情、然后你有没有这样的策略去想到后面人接不接下来，你怎么样去运作，那都是一个经验，所以最后一年就结束了。对，但是那一年还是蛮，我觉得蛮精彩，你每个礼拜要出一个5分钟的节目。
0: 对，
1: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3组人下去做各种不同的短片，對，然后做的很差也没关系，但就是有 deadline 就是得交。对，我觉得这都是很棒的练习，真的对我来讲，
0: 而且这个经验让你很快就可以独当一面啊，就开始接案了，有没有？我那时候去采访你的时候，拍摄你已经在拍外面的案子了，所以其实你可以自己成立工作室的。
1: 对，我觉得那都是因为你想要尝试自己的专业可以换来多少的实质的价钱。
0: 嗯哼，
1: 对，也就是说人家愿意拿多少的价值来衡量你嘛。
0: 是，
1: 对，衡量你的专业，衡量你的你可以完成到什么样的位置，然后你对未来也还没有太大的想象，是说一定得做某一些事情，但你就觉得你现在弄一个工作室，好像几个伙伴都接得到案子，那我就开始从接案开始，让自己有机会能够维生、然后再来往下一步走。
0: 那既然已经可以接案了，是不是也遇到一些社会现实的一面，让你后来就找了一家公司去工作了，上班这样子？
1: 我觉得最大的现实面就是我们那时候三个都是池中的伙伴嘛，两个是池大的同学，就是我们三个人就是感情非常好，这样就是我跟云婷还有燕伟这样，然后我们三个那时候
0: 志同道合，
1: 对，那时候一起创工作室，然后接下来大概1.5年左右，然后我觉得我们的个性也都蛮明确，就是想要做社会议题相关的，对，然后我们确实也接案接的蛮稳定的，
0: 嗯嗯，
1: 如果再做一年，我们应该是养活自己是没问题，
0: 是，
1: 但是我们最明显就感觉到自己的天花板，就是你的能力就是到这个位置了。
0: 无法突破，
1: 对，就是你就是没有办法做更好，或是说你案子的规模，人家就是只给你这个价钱，你就是只能我已经知道这个价钱用几天拍我可以赚钱，
0: 是，
1: 那你有没有办法再不顾一切的去进步，然后
0: 接触不到更大的案子，
1: 对，然后你能拿到，那时候我们拿到最大的规模到那个位置之后，我们就觉得哇，这真的是极限，而且你能接到一次就好难得了，对，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好，那我是不是要往下一步想，对，然后其实我们三个一开始在创业的时候也没有，一开始也就没有讲说就是我们必须得把这间公司经营的有声有色，我们三个想法都是一样，都是觉得说我们试试看在这个我们能尝试的青春岁月里
0: 累积
1: 然后随便尝试，对，所以后来燕伟就是拿着我们的作品，他就进到了台视，而且因为他那时候进台视也就是菜鸟嘛，但是他一进去的是专题组，他是做专题记者，所以就是说那一组就是最年轻的专题记者，还没有跑 daily 的经验，通常都要跑 daily 跑过才可以跑专题嘛，对啊，然后我们就说好说我们各自去自己的方向，就是再去他想要的方向，我想要方向去进步，对，然后因为我在拍片的时候接触到，那时候接了电视台的24分钟纪录片，就是热青年的纪录片版本，
0: 是
1: 24分钟，然后那时候拍一拍之后就觉得天哪，我以前看不起就是电视台的节目，其实原来这么难做这样我常常跟人家分享说，对对对，我说我们这一辈应该看不太起电视节目，都觉得电视节目不知道在干嘛这样，然后老人家在玩的东西，但你当你做下去之后你就知道它的金额限制，然后天数资源所有限制考量，能做好真的是超强，能做得好看超厉害，对，所以我就进到现在的大逆光影音制作公司，比较像是学徒吧，我都觉得他们两个是我师父，因为我们公司也就那时候加入的时候就3-4个人嘛，
0: 是，
1: 就是两个师父，然后就是这样。
0: 哦，所以像现在的老板陈志安也是你在大爱台认识的？
1: 对对对对，就是现在的其中一个制作人陈志安，他是我小学3年级
0: 的制作
1: 电视节目的制作人，然后现在呢一样是我的制作人，
0: 他也是看着你长大的呢，
1: 没错没错没错，就像妈妈一样的。
0: 所以你竟然后来他独立了之后 开了自己的公司，你也加入到他的公司里面，最主要是还有一个纪录片导演变成你的腮乎，对不对？
1: 对，就是谢欣志导演算是就是两位就算是我的真的是这一行当最原始的样子，就是师徒制啊。
0: 哦，
1: 对，就是真的是很需要手把手的教，因为有太多的细节不是自己摸索可以完成的而已，是要实打实的他在剪接台旁边教着你说他是怎么完成的。
0: 所以你碰到谢欣志导演的时候，你才感觉到原来天花板在哪里吗？
1: 对，我就觉得哇，还蛮明显的，是因为我先去当他的助理，
0: 嗯哼，
1: 然后当他的助理出了十几天的班，这样，然后就哇，就原来人家是这样拍片的，这样哇，真是太儿戏了。然后接下来我又剪了一个，就是我剪了三四次，就剪了三四稿的一个24分钟纪录片拿给他们看，想说就想要听一些意见，这样，
0: 那也想展现一下我的实力，
1: 也想展现一下自己，这样对。然后他们看完之后就说，哎，这是你的初剪带吗？哇，
0: 好难过，
1: 你知道吗？我就哇，这个 label 实在差太多了，
0: 剪了四次还被讲初剪的。
1: 然后他一路看完还说只有一场可以用，然后就全部用。所以就哦，我其实我们花了，而且做第二，那已经是做第二年了，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经历了一连串的失败，好像摸索出一些方法。对，所以你会发现那一个标准值可以高到哪个位置。然后，
0: 所以他说只有一场可以用的时候，其他的场都不能用的时候，他有告诉你为什么吗？
1: 讲不完。他先问我说你还有多少时间可以修、
0: oh.
1: 對，然后我就说、欸、其实没剩多少时间，他说、哦、那没关系，就是先完成，但我跟你讲，就是他跟我讲说他们的方向还有他们，
0: 是是，
1: 然后请我回去看他们之前做过一样类似规格的事情，這樣，
0: 嗯嗯嗯，
1: 然后看完就想说哇，真的是差很多耶、欸、
0: 哇，那差的那个是程度呢，还是那种内涵呢，还是摄影、嗯、还是各方面哪一些你觉得巨大的差距？
1: 看待世界的观点跟角度、
0: 哦、观点、
1: 嗯、就是你怎么阅读这个人、
0: 嗯、
1: 因为我们在纪录片里面，你阅读这个人的世界永远不是表象的事情，然后他去菜市场买菜，但你要表达一定不是他去买菜这个行为，而是买菜的这个行为背后代表他什么个性。那你读到这个个性，你拍的时候就不会只拍买菜，你不会只拍结账，你不会只拍那个特写钱找来找去、嗯、或是很漂亮的菜市场，而是你读到那个背后更深，你想要表达这个角色是一个 Kim Cameron 吗、
0: 嗯、
1: 是一个热闹的人吗、
0: 嗯、
1: 是一个邻里之间感情很好的，还是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你会从这些周边的关系去理解这个故事。对，但是当我那时候我觉得最大的就是、哦、你拿着机器跟着一个人的屁股，你觉得拍越久东西就越好、
0: 嗯、
1: 但其实不是，
0: 是
1: 你有没有观点
0: 哦，你的镜头是带着探寻的意味。
1: 对对对对，
0: 也不是说我就是跟着，我就是拍你所有。
1: 对对，就那时候比较像是哦，我就什么都拍这样，然后花很多时间跟，然后觉得你心中有一个你觉得真实的样子，但其实你不一定有拍到那个样子。
0: 哦、
1: 对，就是我觉得是这种来回的感觉，然后就发现哇，就是人家是怎么样，而且因为有不同的规格、不同的分钟、不同的规模限制、
0: 嗯，
1: 他们都还可以展现出自己一套的做法。然后我觉得这一套做法就会很想让我学习，
0: 是，
1: 我就是想要加入。那也加上他们愿意教啦，
0: 嗯，
1: 对，其实教人还蛮累的，要花很多成本发白薪水嘛，就是薪水发了，然后那个东西没剪出来怎么办？
0: 那可不可以问一下信安，你今年几岁了？
1: 28
0: 啊，才28。哇，那你已经碰到广那个电视金钟奖好几次了呢。
1: 诶，入围入围，
0: 小朋友不算哦、小朋友就碰到了，你知道吗？
1: 对，那我真的觉得入围金钟，就去年是个人项入围嘛，
0: 对，摄影哦，
1: 对，所以入围的时候有点吓到、
0: 嗯、
1: 因为那对我来讲还是一个蛮高的殿堂，
0: 对呀、
1: 啊、然后旁边还是很厉害的师傅，就是都是师傅等级的，所以我觉得那有点像是那个小鹿乱闯进一个森林里面，觉得哇，原来这世界这么大这样。
0: 但我们常常讲入围就是肯定，
1: 这倒是真的，
0: 真的那么多的这个参赛者，尤其摄影这个算大奖，技术上的大奖。然后你曾经看了很多很厉害的师傅，很厉害的摄影师，他们也是每年都交出很棒的成绩单。那你去年就入围了摄影奖，虽然最后没有拿到，但是其实入围这件事情就是很大的肯定嘛。
1: 哦，我觉得入围对我来讲就已经是就是大欢呼的那种，说哇是在做梦，因为前面先入围金穗，然后金穗我也没有想过，因为金穗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反正就电影人的很重要的前面的前哨站啦、对，然后其实就是金马那时候在投的时候，纪录短片也有一阶跟二阶、
0: 哦、
1: 然后一阶是不会公布的，但一阶也是要塞一下、
0: 嗯、
1: 然后我们有进一阶，所以那时候就会觉得哇，这怎么好像因为一部片带了你进入更大的世界，
0: 是不是因为题材也真的很新颖、啊、
1: 这也是真的，
0: 真的，
1: 因为我们拍一个变装皇后、
0: 哦、
1: 然后我觉得她本身带来的能量非常强烈，
0: 她也很会表达，
1: 对对对，
0: 很愿意被你们挖掘
1: 挖掘，所以这件事情合在一起的时候、你会 故事带着你，你也带着故事。然后我觉得最珍贵的不一定是得奖跟入围的那个瞬间，是因为你这个奖项你像金穗有很多的交流，对，然后你那个交流让你开启了这个对影像世界的理解。
0: 对，
1: 也就是说哦，我会觉得说其实很多实验片或是甚至是戏剧都可以用纪录片的方式去呈现嘛。
0: 是是是。
1: 然后有些人是拍戏来拍纪录片，有些人是拍纪录片去拍戏，然后在那边认识人之后，你就会开始有很多哎呀创作好像更好玩了。对，有点像被那个那天文天祥执行长就说，我们真是一个邪教大会啊！我不过就发几个奖项，发多少钱而已，你们就愿意投入更多钱来这个电影世界，我真的太值得了。然后我说他讲的真对，真的是个洗脑会，我们全部人都好像为了电影、为了影像这件事情着迷，这样。
0: 其实很辛苦，但是又很值得。
1: 对，就是因为你在这里面会找到。不只是工作上的成就，而是你会在自己的内心上的某些疑惑会找到，哦，原来你在追寻的事情是这个。
0: 对，虽然我也年纪大了，曾经那几年在做纪录片的时候，我也是真的很喜欢，越累越喜欢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虽然很累，但是我真的觉得好好玩哦。哦，可以用镜头、用画面或用故事、人的故事讲话，真的是很棒哎。
1: 对，就是你
0: 有它的魅力，
1: 你能够弄这个工具走进人家的世界，然后其实是也有点像是说，你今天如果没这个工具，你是没办法认识这个世界这么多的方方面面。
0: 是
1: 对，所以你其实是利用了一个借口。然后我蛮喜欢一个纪录片工作者讲说，你其实是拍纪录片上偷走人家的生命。
0: 对，
1: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你偷走了他生命某个部分，但是你也参与了他生命某个部分，
0: 没错，
1: 一起向前。
0: 好，那再谈到今年我们这个58届电视金钟奖哈，最佳儿童节目奖《叫我野孩子》公布的时候哦，整个团队带着小朋友上去的时候，那真的很震撼哎，很少一个儿童节目弄成那么大阵仗，有没有？
1: 哎，对对对，我们刚好也是刚好有票哎，才有办法这样，因为我觉得一个儿童节目能入围儿童节目奖之后，还入围两个技术奖，实在是很感人。
0: 哪两个技术奖？
1: 入围了声音设计，然后入围节目剪接。
0: 哦，
1: 对，其实。就是我觉得儿童节目要入围剪接奖是一个很技术奖是很大的肯定，
0: 真的，
1: 就是你愿意做到这样的一个 quality 奖。对，那当然也是就是我刚刚说的两自然姐还有新日导演，就两位师傅他们用非常高的规格在看待这个节目，
0: 对，
1: 然后我们也是非常想要用不一样的规格来完成，台湾可能没有人这样做过儿童节目，但我们选择用这样的方式呈现
0: 这个儿童节目，真的太辛苦了，
1: 实在非常辛苦。
0: 我上次资安来上课跟他聊了一下，他说他们根本是不止小朋友放到山里去，他们所有工作人员都要进去。
1: 对，就是小朋友在哪里我们就要在哪里嘛。
0: 对，
1: 所以教育孩子是一个带孩子进入森林、进入大海、进入自然的探索节目，然后我们用纪录片的方式拍实境节目，所以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在等真实的那一刻出现。
0: 是，
1: 那它就不能像是我们一般综艺节目的做法比较像是，来今天有什么关卡，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然后还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制造效果，因为这样才有速度，而且这样的片子的成效跟效果才会最大。
0: 是，
1: 但我们选择的是更退一步，是我们花更长的时间让孩子跟着教练做一样是关卡哦，但这些关卡是生活上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有一集狩猎是跟着教练去狩猎，要狩猎之前还要学会走路，学会辨识植物，学会蒙眼在森林里面能够触摸，所以它变成说这些事情训练的过程，包含概念的过程，都成为故事的一部分，然后我们再借由这5天里面去拼凑出故事的样貌，所以没有人知道故事长什么样子，拍完的那一刻甚至也不知道，一路到剪接才开始出现真正故事的样态。
0: 哦，你们也在拍的过程中也没办法看到全面，对不对？
1: 对啊，因为你边拍，你每一场都在那一个场次里面比如说他们今天就是要割茅草，就是割一个早上啊，他很热，他哭了，他休息，茅草的地景什么都拍，拍完之后再去找那个故事到底在哪里会出现，所以真的是像用拍纪录片的方式把孩子丢到那边，我也没有跟你作假，我们跟你讲要割多少就是割完为止，这样。对，所以像狩猎那一集刚刚说很辛苦，的确是我们先一群人我们团队其实很小，因为导演很喜欢用小的团队来完成片子，这样才可以花更长的时间，所以就导演自己还要当收音，然后我是摄影，我们只有一机摄影这样。
0: 哦，一机摄影哦。
1: 对，然后一个助理。用一机摄影的原因也是因为，通常多机摄影会觉得都拍到了，但不一定都拍到。
0: 哦哦哦，
1: 就是单机你才会很紧张的每一刻。
0: 现在很流行到处架 GoPro 有没有？
1: 对，我没有那一切，全部都只有一机，所以压力很大。
0: 嗯哼。
1: 对，然后我就扛在10多公斤的电影机嘛，然后就这样跟着走走走走，走一走之后呢，那个猎人就说我们太吵了，就是。猎物
0: 找不到猎物，
1: 对，然后他就说只有那个换只剩导演跟摄影跟他走，然后这个时候他还转过来说， 还是太大声了，然后就剩我一个人，
0: 啊，导演也不能跟了，
1: 导演也不能跟了，这样我就一个人跟着他，然后就走了，大概我们走了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在晚上的夜晚，然后我既要不发出声音，又要拍摄要稳，然后又要拍到他，
0: 那不是很黑吗？
1: 很黑，因为你也不能乱照，你动物会被吓到啊，对对对，所以就是蛮像，我自己后来觉得蛮像一个行禅的过程，就是拍摄现场，因为你极度专注，那个专注会带你进入一个 flow， 然后那个 flow 很像你在冥想的时候的感受，对，所以要说多辛苦，我都会讲这个案例，是真的很辛苦，就是有时候小朋友在休息的时候，你还要继续拍，这样
0: 必须说这样的儿童节目真的是百年难见啊，好。毕竟过去没有这个类型的儿童节目，
1: 确实确实，就是你要用这样的规格或是方式来拍是比较少的。那我觉得跟背景都有关系，就是因为毕竟做我们公司过往都是拍纪录片，所以你会想要挑战这样的形式来呈现。
0: 是是是是，竟然是记录小朋友哦，
1: 对，没错，
0: 小朋友是很难控的哦。
1: 对，最终故事都发生的事情，不是在他们在自然里面做什么事情，而是他们这个人产生什么样的个性。我们终究想认识的是这个孩子背后他的故事是什么。所以有些孩子在自然里面说出了他的孤独，有些说出了他对妈妈。他对弟弟抢走妈妈爱的渴望，有些说出了他被霸凌，有些说了爸妈，我有剪一集，他就说 我爸每天都说他在工作滑 FB， 结果都马是在那个看 YouTube 影片，他跟我讲说工作很忙都不陪我玩，我妈说什么眼睛不好晚上偷偷用电脑叫我不准用，一连串对大人的指控，这样，然后最后他想说的是他，因为他是独生子，他就说 他觉得没有人陪他玩，很孤独。
0: 哦，
1: 所以最终是在这个自然里面，我们透露了孩子的渴望。对，那这件事情才是我觉得身为纪录片工作者最期待的那一刻吧，也找到了故事的核心在哪里。
0: 所以你们也看到小朋友第一天上山跟最后离开前应该有一些不一样吧？
1: 其实孩子蛮有趣的，孩子大概在三天后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就是一开始进去的害怕，但是到第三天你会发现他开始松下来了，故事大概会从第三天开始。对，然后所以我们为什么大家都要排五至六天？对，就是因为你会发现孩子是进入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他包含怕草地、怕蚂蚁、怕蜘蛛，到最后可能是他不一定就是说啊，我就敢抓蜘蛛，而是敢比较放心的躺在草地上。那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棒的进展。
0: 不止山下小孩怕这个，我们山下大人也很怕。
1: 哎、欸，没错，所以这是一个大人看好看，小孩看也喜欢的东西。
0: 难怪会得奖。来讲一讲你上台之后，看着台下，终于有那种不一样的感受了。
1: 哦，我觉得上台的时候还蛮惊恐的，说哇。就是
0: 我看你穿得非常的艺人呢、
1: 欸欸，我上台的时候很像工作人员呢、欸，那边排队啊，
0: 哦、
1: 排小朋友的队形啊。那天我觉得不是去金钟奖，那天我觉得我是队服哥哥
0: 哦，
1: 就是你
0: 那没办法呀，
1: 对 对，就是工作人员嘛，负责把小朋友都 setting 好。
0: 我看你打扮的样子就是要去领奖的，
1: 哎、啊，真的啊，真的，就难得可以在幕前一下嘛、哦，所以要那个认真打扮一下。
0: 这时候主持人的包袱又出来了，
1: 没错没错没错，
0: 难得亮相总是要完美的呈现。现在的样子，这样子，
1: 没错，
0: 印象很深刻。
1: 对啊，其实因为刚好这今年入围的儿童节目都蛮难的、所以我觉得有点死亡之组啦。因为我们在做这个儿童节目的时候，也花了两三年的时间做。
0: 是，
1: 我们在做的时候也知道这些旁边，就这次入围的人也都是
0: 很强，
1: 对，然后也都互相交流，甚至有一个还是我们顾问，就是我会请教他，所以我们都知道他们其实也是那种很高的规格，想要试试看儿童节目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所以全部刚好碰在今年，对，所以其实我们也很闯。对，我们想说哇，如果是以前，我们可能还比较安心一点。但是现在就哇，好紧张哦！大家其实都很厉害，这样
0: 啊，最终还是拿下了金钟奖，真是有够开心，有够恭喜的哈！
1: 没错，没错，非常开心。
0: 那等于现在我是我们慈大之光了哈，可能我们讲到传播系，我们的典范学长就是潘信安了，不得不讲到他，因为他每年都被请回来演讲，像今天也是被请回来演讲，请来上课的哈。但是你这样一年一年回来啊，你看现在的学弟学妹，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告诉他们？
1: 我觉得我们遇到一个很好的时代是。我们很容易的去做创作，对。那最珍贵的事情是，你要先关注好你自己，到底你想要说什么话，你才有机会做出一个动人的作品。对，所以 maybe 想对学弟学妹说，不一定是增加能力啊，或是自我真人什么的，而且反而是好好的认识自己。对，当你越认识自己的时候，你才越知道你自己想去哪里，然后这个渴望会带着你，或带着你的专业，然后去到另外一个你没有想过的地方。
0: 是，我觉得想要学一些技能，还是要自己有兴趣。
1: 对，
0: 好，比如说你叫几个 对讲话没兴趣的人来做广播，他们也在旁边看而已。
1: 对对，
0: 我说哦，机器这样，哦哦，那你要不要讲几句？我们不想。像这样我就放弃了，我说啊，你真的对广播没兴趣这样子。
1: 他有渴望，那渴望还蛮重要。
0: 像你开拿到那个摄影机，你站在镜头前，或你拿着摄影机的感觉，是你因为你好奇，你想学，有这个渴望，有这个动机，你才可以找到自己的舞台。
1: 没错，没错。
0: 好，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潘信安学长，金钟奖得主，今天能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希望以后可以常常看到你的表现，常常回来学校，好不好？
1: 好的，感谢大家。
0: 谢谢。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1: 我是嘉玲。
0: 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
1: 在今天的节目内容中呢，我们要来听听有两组的分享者带给我们生命的触动与启发。
0: 尤其是如果大家还是觉得自己的目标非常难达成的话，听完今天的节目，你一定能够或多或少得到一些鼓励。
1: 是，首先呢，我们要来听听的是陈星的故事。他今年只有11岁哦，国小5年级。早在呢11个月大的时候，陈星的眼睛就出现问题了。可是这个家庭啊，始终啊很正向的呵护陈星，让他在温暖有爱的环境中来长大。
0: 没错，而且从9年前开始，慈济志工呢就一路的陪伴，已经跟家人一样喽。而且还鼓励陈星参与制作静思语点字有声书，选出有感触的静思语，即使眼睛看不见，也能够透过阅读感受到美好的心灵小语。现在呢，我们就来听听慈济志工季雅莹师姐的分享。
2: 2016年，9年前，我们在东京癌症中心，我们在那边执行师兄帮助医疗的翻译，那我呢是陪伴着家属跟孩子。这9年来，我们一直陪伴着，就像家人一样。当医生9年前报告说两眼要摘除的时候，其实爸爸妈妈是很难接受，也很不忍，但是他们非常的勇敢，他们带着孩子努力的学习，努力的成长。9年来，他也让孩子读一般的学校，他现在已经是10排国小5年级的孩子，他每年都是品学兼优，五育奖、校长奖、市长奖，有什么奖他几乎，那天又拍给我，哇，又是教育奖。这个孩子非常的勇敢，他学攀岩、学游泳、学捏陶、学柔道，还有学钢琴，学很多的东西。他一直在摸索到底什么是他最好的兴趣、最好的幸福。现在呢，我们就让阿星来跟大家分享。阿星现在是10排国小11岁哈，5年级的学生，他的妈妈今天有来跟爷爷哈，那我们就请阿星，你要跟师公讲什么话？
3: 亲爱的上人你好，大家好，这是陈星。
4: 上人您好，
3: 就是在他还11个月大的时候，在慈济的帮忙之下，我们在东京癌症医院治疗的时候，总共治疗前前后后将近有5年的时间。这个治疗是断断续续的，然后本来是以为说可以留下一只眼睛，因为后来就是肿瘤复发的关系，最后连那个最后的希望都没有这样子。在这段期间里面呢，其实认识了雅莹师姐。那雅莹师姐那时候，我最感动的是，为什么最后会有后面的这些连续的因缘？那是因为说，她做了一件事，就是好像有连续2次吧，她带了那个热汤还有素的粽子来看我。孩子在做化疗，其实父母亲也是吃不太下的。问候的句子其实那时候当下也没有办法说太多，没有办法听人家讲一些什么道理的。我经由那一口汤啊，所以我在异乡就在国外的时候，我其实是心里焦悴，因为我想要留住的东西基本上是留不住的，然后很煎熬。但是我觉得这个行动导致我们后面可以继续这个因缘的种子，今天来到这里。很感谢老天给我这样子的一个孩子，虽然我在中间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到最后呢，就是看见孩子的长大，原来这一切其实是做得到，然后孩子也挺聪明的。我想这是老天要给我要走的一条路，那我中间也是走这条路的这个过程当中要来学习。当雅莹师姐说要发起这个指尖阅读的幸福的时候，我们给孩子听了一些 CD 里面的静思语的部分，有一两句孩子其实是很喜欢的，那 等一下就是让孩子跟我也是来分享这一个部分。那这个近视语的部分呢，其实是他们用听的，其实是很好的，很好的打入他们的心里。因为孩子有跟我说，他觉得近视语在这个部分上面是很有意义，也是给人觉得很有力量的。然后妈妈也觉得说，你看他们有很多的不方便，但是你在帮他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要了解这是父母亲跟长辈对他们的爱护，还有各方面他得到的关怀，他也要认知在心里面。所以在这一部分近视语的挑选上面，我自己也有很大的感受。那我跟孩子有约定说，我先讲一句我的体会，然后再麦克风再递给他，所以我现在说我的部分。我曾经就是在接送他的过程当中，就是我那天是汽车送保养厂，然后没有办法去接送他的，我要牵着他，然后又要背他很重的书包，因为他们的点字书是比一般的课本都还要大，那个书包是非常的沉重，然后我要一手又要借给他，然后我要帮忙看他四周的安全。然后我们来到了捷运站，那时候呢，我是用这句话来度过的，以欢喜心做事，即使忙碌也不会感到辛苦，反而觉得甘甜。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我觉得既然我就是要陪他走在这个路上，那其实也不是只有那一段路而已，那我如果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经历这个，然后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可能后面还有我跟他单独的这些事情，也许这是外人真的是帮不上的。那我觉得感到感恩，然后感到欢喜，我会看到天上的蓝色的天空跟白色的云，这样子我会感受到这一切，那我也觉得这世界也是一样在爱着我，这样子。所以这句话我很有力量。还有另外一句，就是人要先点亮自己的心灯，才能引发别人的心灯。当我有力量的时候，我就会帮助别人。所以那时候在东京埋下的那一颗种子，那它在慢慢的扩散这个效应当中，那我也是愿意说，在我们这样子被帮忙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觉得很暖心，原来是社会是有这个力量存在的，我们被关怀了，那这样子后面的家庭还有陆陆续续有可能发生的这些家庭，我也会去这样子来帮忙，在我经历的事情上面，然后给那些家庭一些支持跟鼓励。谢谢。那我现在问阿星、陈星哦，你觉得你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什么？那意义是什么呢？
4: 蜡烛没有心就不能燃烧，即使有心也要点亮才有意义。我想要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即使有爱心也要行动，才能够让别人得到温暖。
3: 谢谢大家。那诚心有一个小礼物其实要给上人，那我们就是拿到前面去。
5: 好可爱的。
3: 对，这一个一定是亲爱的上人你没有收过的卡片，因为这上面有点字，我相信你没有收过这样的卡片。
5: 让我来看看什么叫点字的。
6: 点字，
5: 来，
6: 他亲手做的。
7: 你念出来，你念出来，这是什么？
8: 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5: 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9: 那怎么摸，教授？
4: 这是传送过来
9: 的。嗯，要摸那么多，五个哈。
6: 然后你再
9: 好可爱。
6: 你上人，你帮上人读，来。
2: 上人，这一张是我们未来要出的近视与点字有声书的一个第一章的字卡，你念给上人听。
4: 对父母尽孝是人生最大的福气。哦，
6: 他摸了就知道了。
2: 那未来我们会做一个点字书的书出版，有跟那个人文字业大家一起来努力。
5: 这一片蒙着它就会有
2: 声音，会有声音在这边。
5: 加聪明，很有智慧。
4: 谢谢。
5: 看看什么时候到花莲，那就是 来点这样的，让我听得到、看得到，而且也弄得清楚，可以吗？
2: 好，可以。可以。
5: 好可爱呢！
2: 好可爱，
5: 这手很漂亮。祝福你啊！真有心啦！
7: 谢谢。
5: 刚天下父母亲，
7: 新年快乐！
1: 听到了这段上人的鼓励，真的好温馨哦。当时上人啊，一直很疼惜的握着陈星的手哦，在现场的大家都好感动哦，
0: 真的。接下来呢，要分享的这位也算是我们的同行啦，
1: 因为他也有做 podcast，
0: 对，也是 podcaster 哦。
1: 嗯，
0: 17岁的牧尘，虽然呢，因为脑性麻痹，视力有所障碍，但是呢，也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今年也考上了慈济大学传播学系，让我感觉到与有荣焉。所以呢，接下来也来听听牧尘他是如何勇于自我挑战的故事。
2: 蔡牧尘是17岁的孩子，他虽然有多重的不方便，但是他的心智非常的成熟。牧尘，你是不是要来跟师公分享你为什么选择住校挑战自己呢？而且他今年考上我们慈济大学传播系。
5: 欢迎你到花莲哈。
10: 师公好，我是就读台北启明学校的蔡牧尘，目前17岁。一年半前我还是一个住在家里备受保护凡事依赖的孩子，直到外婆的突然离世，才让我知道人生无常所带来的冲击。所以在当时我思考了3天，选择申请住校。然后我当时的心情就是，我不能再依靠着我的家人，我必须要学会自己独立，并且也可以减轻家人的负担。现在是135是住在学校，我是想说如果我可以能够减轻爸妈的负担，他们也不用每天都为我担心，或者是我也会知道我需要哪里还需要进步。接着下来我想要分享一下选择传播学系的原因。因为我就读台北启明学校，我们学校有曾经举办过自我挑战计划这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它是可以挑战各种目标。在国中3年级那一年，我选择设立自己的 podcast 节目作为挑战目标。那我的节目叫做木木小猴闲聊室，每个月都更新一次，目前已经满3年了。那这3年里我发现自己只要做爱与关怀的相关的主题，可能也是因为自己是脑性麻痹的关系，所以在讲这些议题的过程当中收听率都会非常的高，所以也让我心中会有一直都有一个感恩的心。然后我也知道是因为有很多贵人的帮助，才让我有今天的一个小小的目标。接着下来我想要说说我进了慈济大学以及对未来的期待。那我进慈济大学也是算是一个很奇妙的因缘，因为一开始其实没有打算是要念大学，但是是因为老师和同学们再加上家人们的鼓励，让我决定我想要挑战看看，也想要拓展自己的视野，并且广结善缘。我觉得能够到大学里面拓展视野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你可以跟许多不一样的人做互动，感觉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因为每一次学习都是不一样的挑战，也许就算我有脑性麻痹，但我觉得只要有一颗想要学习的心，都还是有机会去翻转别人对我的一些想法。但是我觉得学习就是最好的钥匙，你只要有愿意学习的心，凡事都有可能。 介上人。
2: 牧尘就是这么的有智慧跟成熟，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听完都流着眼泪回家，因为怎么有这么懂事的孩子。我想背后就是因为后面有一位伟大的妈妈的引导，那我们请妈妈来分享。
11: 上人好，还有各位师兄师姐好，我是牧尘妈妈，也是一位小学的老师。那牧尘呢，他因为除了脑性麻痹之外还有视觉障碍，所以他就读台北启明学校。那班上的一个孩子呢，其实多数都是必须要透过有声书或者是点字书来帮助阅读，所以当第一次我听到雅莹师姐呢，她说要做这个点字近似于有声书的时候，其实我真的非常的感动，因为我非常的知道我们的近思语呢可以净化人心的力量到底有多么的大，所以非常感谢师兄师姐他们的努力，因为已经可以期待这一份呢力量可以转化成一种形式，就像扫 QR code， 然后呢这些声音就可以温暖我们这些视障者的孩子。那当爱在近思语蔓延时，我想每一句好话都会呢点亮我们视障者的一个希望，所以这是呢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心里面的感动。接下来雅莹师姐说有一点特别的是，我们牧尘啊，他就是会有一颗想要帮助人家的心，像他做 Podcast 节目的时候其实常常会锁定就是爱与关怀的主题，像是去报道罕病的朋友们，或者是把爱传出去这样子活动，那他自己在做的时候也非常非常的欢喜心。这样的喜欢帮助人的心到底是怎么样培养起来的？就是当牧尘他是从小的时候就是好像是一颗自带光芒的小太阳一样，其实他的勇敢还有呢他的一个纯真其实常常给人正向的力量。那我要跟上人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呢牧尘还有个哥哥，那他跟哥哥从小呢其实是没有零用钱的，所以当他们想要有钱的时候就是必须要整理家里面的资源回收物，然后呢哥哥就牵着这个走路也走不好的弟弟就把那些回收物呢拿到资源回收站去卖钱，那才会有零钱花。可是呢令人感动的是呢，他们记得妈妈曾经分享过上人五毛钱也可以救人的这个小故事，知道小钱也可以行大善，所以哪怕他们去卖的钱其实是有限的，

0: 其实是一种选择，那布施是快乐的，可是我们知道金丝雨有一句话叫做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品，那呢它其实就是要有一颗虔诚的心。那我们其实来自于就是一个平凡的家庭，可是呢我们清楚的知道施比受有福，为善最乐。那今天呢我们牧尘呢有带来呢就是从小他们呢已经存满了这个呢爱心竹筒，然后钱已经捐献给我们的慈济，特别把这个竹筒带来呢跟上人分享，因为这一份善是从慈济开始的，那已经烙印在他们兄弟俩的心中，那希望这一份呢善念会继续不断的传播下去。那我们请这个牧尘对慢慢的走，然后把这一份呢从小由慈济制造这个机会，然后呢这个善的循环延续下去。师公
1: 是
2: 给我的礼物，
0: 是这是小时候，是
2: 感恩啊。你很勇敢，更重要的是很有智慧。
0: 谢谢师公，
3: 谢谢师公。
2: 要克服困难，不要被困难克服掉，知道吗？
0: 是，我会继续努力。
2: 智慧
0: 是非常
2: 欢迎回到我们的学校，慈济大学。
3: 好
2: 啊，有空有假了就到金色去。
0: 好，没问题。
2: 金色也是你的家。
0: 谢谢师公，
2: 祝福你，谢谢你。
0: 就是呢，很开心的是，牧尘就是可以就读慈济大学，然后想分享一下我这个为人母的一个心情跟感受。因为呢，其实就像牧尘所说的，他读大学呢，从来就不是在我们的规划当中，因为我们不敢设想一个连字都不会写、走路都走不好、然后常常会跌倒的孩子，要怎么样离开我们的身边呢？可是啊，金丝雨说有愿就有力，既然呢牧尘已经发心了，那我们就陪他勇敢的追梦吧。那我记得呢，带着牧尘然后到我们花莲慈济大学的时候，介仁校区它有一片一整片呢都是金丝雨的墙，它其中呢有一句呢金丝雨叫做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人有无限的可能。当我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呢，他仿佛在告诉我，你不要小看牧尘哦，牧尘可以做的事情可能远比我这个妈妈所想象的还要多很多。那回头去看看呢，就是牧尘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呢他一直真的都是很勇敢的，他呢没有去被自己设限，包括他的视觉障碍或者是肢体的障碍，他总是呢很认真的去挑战所有的事物。那如果这个任务成功的时候啊，他会很开心的说耶，原来我也可以。可是呢当呢如果是失败的时候，他呢当然也会沮丧，可是呢他会检讨，然后他会再替自己加油打气。所以就是这个金丝雨呢让我呢开启了勇敢还有智慧。所以呢当时牧尘他要做特殊选材的时候啊，我们慈济大学是我们唯一的选择。那非常开心的是放榜的那一天呢，牧尘就是甄选上了，我其实很激动，就是耶，原来我们牧尘真的可以耶，感恩。那我满心的感恩，我当然要先感谢的是呢我们台北启明学校，就是在这六年以来呢的培育之恩。那也非常感谢就是慈济大学他们张开了双手给牧尘一个学习的机会，接纳了牧尘。有一句话叫做任何的事都是一个决心从一颗种子开始的，其实牧尘在做很多的事情呢，他都是呢一步一脚印，那在一次一次的历练当中呢，其实他的成长是看得出来的。很开心说他走出了自己的路。那当然呢我要告诉牧尘的是，其实挑战才开始而已。那希望他就是呢能够秉持着小蜗牛的精神，因为他们学校孩子们呢就是小蜗牛，就是不怕不进步，只怕不起步，对不对？所以呢就是秉持了这个精神，然后呢好好的享受在慈济大学的一个学习的美好，然后继续朝自己的目标勇敢的前进。最后我要分享的是呢，就是到底呢金丝雨在我的生活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

0: 色，然后有什么样的力量，然后跟影响，这样就仔细的想想，这静思语啊，根本已经融入在我的教学生涯还有我的日常生活当中了。比如说早上的时候我们都会按早安贴图，对不对？我的早安贴图就是静思语，早安，幸福的泉源全在于一念之间，分享让你快乐，感恩让你幸福。所以呢，每天早上可以用静思语来开启一天的美好，我觉得很幸福。接下来呢，就是在教学的现场的时候，我觉得静思语是最好的班级经营。因为在课堂上，我们透过呢感恩、尊重、爱，然后来营造一个呢善的循环，然后陪伴我们的学生呢成长茁壮。好，这是老师我觉得是最棒最棒最棒的经营方式。再来就是在家庭生活中的部分的话，那我觉得静思语它引领我们全家就是一直保持着正向积极，那用感恩心然后来迎接一切的美好，用欢喜心来面对一切的挑战。感恩上人，感恩师兄师姐，感恩静思语，谢谢大家。
1: PP， 我发现啊，不管是陈星的妈妈，还是刚刚的这位牧尘的妈妈，这两位妈妈都非常的有智慧，耐心引导孩子呢，还启发他们内在源源不绝的潜能跟自信。
2: 没错，我想呢，这就是爱的循环中，让孩子呢也能够拥有这么良善的特质。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也一起来聆听这段上人对孩子们的祝福。
3: 诚哈，诚心，他也都是带来的，给予人间呐、啊、知福感恩呐、啊，而且呢、啊，要如何知道珍惜我们每一天的幸福哦哈。虽然呐、啊，在身体上有一点呢小小的缺，但是他满满的智慧都弥补过了啦，而且他用真诚啦，很真诚哈，慈济慈大啦，也很欢迎你哦。你有到了慈大哈，要记得哦，金色可以常常回金色来哈。啊，这都是呢，人生呢，一步一步向前走，不要轻视自己，要对自己很勇敢，那克服自己的小小的缺点，用你的多多的智慧啦，还有善良，要努力哈，要努力的读书。将来你也可以呢，为社会啦很大的力量的贡献哦，哈，那真的很感恩呐、啊。更感恩的是这一对父母哈、哦，那这一份的爱啦，一直陪伴的孩子哈、哦，尤其是给孩子呢这份的鼓励啦，啊，好囡仔呢，他有这一份的能量哈，啊，也给他找了一条呢很好的道路学习哈，那就是栽培孩子最大的本钱呐。祝福大家，感恩。
4: 感恩家人。
1: 听了这句上人所说，很有感哦。学习是最好的道路，学习啊，就是栽培孩子最大的本钱。
2: 所以呢，我也要送上我心中的这句静思语金句：要克服难，不要被难给克服了。
1: 我们彼此来勉励。
2: 没错，
1: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喽。我是嘉玲，
2: 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瓷器的故事，信远行的实践系列一。

纵然了解人生不免一死，然而让父亲枉死之事仍然叫景云难以释怀。人已经走了，你一直放在心里也不是办法，就算真的堕入枉死尘，我们可以去寺院做佛事为他超度啊。洪小姐再一次开导景云，为阿爸做一堂佛事就可以超度。此时的景云浮沉无际大海中，不知何去何从，好友的话犹如一纸救生圈。于是他跟着洪小姐来到离家不远的慈云寺。

1928年创建的慈云寺位在西市路上，原为土角建筑，四奉观世音菩萨。1954年圆兴法师与修道法师前来住席，欲转建年久失修的护龙，也就是厢房。当时有人建议去找宋美，一定募得到。果然，王天颂二话不说，请砖窑厂直接载一车砖过去。需要多少砖，尽管拿，我会付钱。王天颂的乐善好施让寺里师父印象深刻，对于他的促事一感不舍，正商议着要为他举办梁皇法会。师父们告诉景云，人在世间难免造生苦业业，忏就是洗罪，你的心若不安，可为父亲拜忏洗罪。我要怎么做？景云问。只要跟着拜就好了，但要连续拜七天，你可以吗？景云毫不犹豫地回答，只要阿爸能得救，我什么都可以做。

梁皇宝忏又名慈悲道场忏法，为南北朝时期梁武帝所创修，忏文十卷，总列四十品章，是忏悔灭罪身亡两地的宝典，也是中国流传最久备受尊崇的一部忏法，素有忏王美誉。为参与七天拜忏法会，景云住进慈云寺，每天在大殿跟着师父们虔诚拜诵梁皇宝忏。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一个人人起觉悟意念是无常。卷一开头点名无常，仿如一道光射入景云心中，牵引他虔诚专注的摆诵。切念众等自从无始以来至于今日，因迷自信，理昧已甚，一意在眼时，无明则起，于一欧处即幻海波翻，乖为一真三昧，自纵一点无明，一寒三毒，业造幻端，开无数尘劳之门，起百千烦恼之障，丹荒欲尽，似飞蛾之扑火，追逐妄缘，如狂象之无稽，最若秋山之积，夜如沧海之深。文词优美而深刻，景云深深被吸引，字字句句从他的眼根耳根深入意识之中。行不久住，少壮必衰，物事融资，自处无形，众生无常，皆当有死，天上凡间谁能留着。年少颜色，肌肤先泽，气息相结，是身非宝，人生命中必归磨灭，生老病死至来无期，谁当为我却除之者，灾害足至，不可得脱，一切贵贱因此死矣，身体膨胀，臭不可闻，空爱习之，于是何益，若非勤行善业，无由出离。一字一字诵，一句一句读，景云自少而长的种种，霎时劫来，旋又灭去。大楼、花园、轿车、儿子、女儿、幸福家庭，出生、年轻、年老、死亡，滔滔如浪，冲击着身与心。梁皇宝忏仿佛射出一道光，即闪入景云的魂魄里，又言眷属为伴，以为乐者，则应长相欢愉，歌笑无极，何意偶尔无常，疏忽焉始，昔有今无，相在今灭，昊天叩地，肝肠寸断，又不能知生自何来，死所趋向，衔杯相送，直至穷山，执手长笛，一此万劫，诸如此者，其苦无量，众生迷见，当其是乐。

原来人生之苦，财富再多，寿命再长的人终归一死，到头来还是空。句句忏文显露无常实相，让景云恍然大悟，当无常来到，任凭你怎么说，阿爸我爱你不要走，终究是来不及留不住，该来的逃不掉，不该走的死不了。忏文述及无常、因果、忏悔与伦理道德等观念，深深震撼了景云，顿然从失去父亲的幽怨中惊醒。人生就像舞台，不论上台演出什么角色，都是自己写的剧本，这就是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一部《梁皇宝忏》让景云体悟，人生一切境遇皆是因缘果报。天子一怒，浮尸万里。卷六这句忏文让景云忆起小时候躲空袭的岁月，因为少数人心不平衡，造成世界大战，让百姓苦不堪言。原来一念心造就的因缘果报，为众生带来无量苦。景云体悟到起心动念的重要，开口动舌，举手投足，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人在懵懂中，一不注意就会造业，一不注意心灵就会起无明。人心起了无明，就造作伤害自己、危害他人的业，这个业结合起来就会造成天下大乱。他甚至警惕景云的心念跟经文深深契合，体会到无常，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随着诵念梁皇宝忏的余音，关于生命的疑问似乎有了答案，笼罩于顶上的乌云逐渐散去。事实的景云不只为父亲超度，也为自己的心灵寻求超脱。他体会到一切皆是苦空无常，人生不离因缘业力，业尽了就飘然而去。突破感情关，他抬起头，目光从哀戚野门的小巷转向宗教的大门，望向佛法微妙光明的所在。

0: 持
1: 好朋友。
2: 大家好，我是大爱台人文推广部的王文倩，西西。我吃素呢，是在很多年前身体有一点状况，从早斋开始。那我也鼓励大家可以渐进式的，我第一个月先不吃牛肉，但是呢，我那时候还跟菩萨请假，我还是要吃果汁牛肉干。然后第二个月我不吃猪肉，再来不要吃白肉海鲜，这样子慢慢的比较不至于嘴巴会很馋。那我过去十几年在负责大爱台的参访呢，即使是很重要的贵宾，大陆的书记还是马来西亚的拿督，我一定在导览的最后会提到斋戒的重要。那因为用比较轻松方式，所以大家也都还能够接受，鼓励大家一定要斋戒。现在地球暖化的这么严重，我们要听上人的话，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感恩。
3: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路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4: 为什么不吃肉肉只吃菜菜？
5: 因为你要吃鸡腿肉肉，就必须先杀死一只鸡，才有办法取下它的腿给你吃。你受伤的时候流血是不是很痛呢？
4: 为什么不吃肉肉只吃菜菜？
5: 因为吃菜菜有种子还可以继续生长，所以我们选择不吃肉肉，吃菜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好像我一直这么多个主题一直在讲经藏演义，尤其是对于这个无量义经跟静思法水妙莲华，因为我们其实从2021年2022一直到今年，那法华经的这个从续品，就是一直要试图怎么样能够去演出这样一个法随的一个精神。那这个当中呢，其实所有的调整跟改变，包括两个义文团体呢，都是在上人的这样的一个指导，在他们的请示之下去做的一个改变。那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精神力气？其实最主要是上人希望这一部这样的一个无量义法随诵，它真的能够流传于世，让全球的人，不只是慈济人，最终我们都能看到一个慈济的一个典范，不只是人物故事，还有我们对于法华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无量义经的一个精神。所以在2021年的5月，在这样的演绎过后，那其实你会发现你在 YouTube 上面几乎是找不到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演绎的片段。最主要就是在没有达到理想之前，不只是慈月师姐她个人的一个想法，还有包括上人都觉得不要让他去传，因为他们希望最终流传的是一个最正确的版本。所以这里面就可以看得到他一个很慎重的，就是上人希望说这样的精髓是可以传世而且是典范的。那所以在2021年5月之后，所以我们之前呢演的时候是有四个团队嘛，那后来呢就是比较契合的就是唐老师的歌仔戏团还有幽人神鼓，他们就是用慎重的心非常虚心的一次一次的来请法。所以在2021年的12月5号，也就是说那个结束之后，我们后面会有一些慈济的活动是在持续，就开始他们开始来跟上人做这样的一个编导的座谈。上人就讲了，就是说你要做把心灵的感受做具象的表达，就好像刚刚那个导演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他必须要能够达到那个非常具体，他不是在演戏，他在讲的是一个事实，是一个真相，是一群人按脚的人跟提灯照亮的人，要表达的很贴切。那音乐的制作，戏剧的表演，你要真的就是有那种契合，而且有很多是这个人跟大自然的境界，真的很困难。上人也了解，但是上人勉励这个团队，就是说你们只要有心就不难。那大家都是艺术家，那要把艺术家让人家看到表象的美，还能体会到内蕴微妙之美。所以我们在看慈济的经藏演戏，它演绎它绝对不是一出戏，这里面蕴含着很多会触动你的心，那你也不是那么能够理解，那要怎么样子能够互相接引，这个就是四号师兄讲的教育，要怎么样把法理精髓弄实在的音声形象可以传达入人心。那圣人就跟他们举例啊，对不对？就像天主教基督教都有圣歌，我想我们在念大学的时候都有团契，我们也会去参与，然后也会去听，你听了你就觉得很感动，心灵很平静。那慈济的经藏演绎作品也要做出这种很悠扬的音律，很优雅的动作，可以代代传法入心，连非佛教徒都能够受到感动。所以要有音有像有文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艺文的作品，当然就包含了我们讲的不管是 DVD 或者是 USB 或者是我们的一个文字的一个展现，全球慈济人见闻受用，全世界的人看到慈济人身体力行，那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它不是一个戏，而是这当中所呈现的故事它就是一个真实。那这个真实就代表什么？就是佛法它原来是真的可以用于生活当中的。那在2022年的2月22号，那就慈月师姐那就回来，那最主要就是这一次圣人希望无量义经是有范拜，有范拜可以去唱这一部慈济非常独特的这样无量义经。所以上人就提到音律方面了，他希望有一个慈济人可以每天听，而且听起来你听到那个唱诵是 有一种很色心欢喜的，就好像上人也提到，像西藏的僧侣，他们要集会之前会吹一种很独特的乐器，让庄严的这种音声韵律从山上的寺庙可以传到很远很远的一个范围。那各个佛教道场上人诵经有不同的韵调，可是我们金色，所以上人是要希望能够创作出一个我们独有的。好，我们金色的这个客颂的韵调是很平稳，那这个其实是因为他们拿那个韵律回来给上人听，所以上人说你现在要做这样的音律啊，韵律，你要把音乐、手语、动作、舞台剧，把这些因素要把它结合起来，让人家知道，就是说你在一边在看，然后一边在听这个唱，然后不自觉也会跟着唱的时候，那你要知道说原来法华路可以这样走，也可以这样子的唱诵。哇，这个真的是很深的一件事情哦。所以大家其实都一直在讨论，那从金藏演义里面看到慈济的理念跟行动，所以大家会了解哦，原来慈济人是真诚的心是真的，然后是在人间行善，然后再透过人文来表达，然后再把慈济的美就是真善美。那所以法华经的精髓，它为什么会有妙莲华的这个形象，就是这个妙字，真空妙有，妙有真空，让净思法随的精神活动。所以上人说我们要借力使力，好像很熟悉哈。对，大灾教育的时候上人也跟我们讲了借力使力，要赶快大家能够来如数。那这样的一个金藏演义呢，就是希望让人家有接触佛法的因缘，因为他可能没有办法从一般的道场进来，但是他可能透过这样的金藏演义，他会去触动到生命中的某一些东西。好，2022年的6月12号，所以你看到他有一个期限性，那我只能挑了，其实他们大概两三个礼拜就回来一次。好，那这个就是就开始在讲，就是说因为我们也跟这个尼泊尔，然后我们的慈济人也回到了那个地方，回归佛国，所以就在讲南毗尼，他们也去拍摄了一些东西。南毗尼呢，王舍城起源金色，还有佛陀的足迹。好，那这个就想要怎么样可以把它放到金藏演义里面去。所以上人说学佛要学佛的智慧，不要执着受限于相。那现在的人走访真的去到灵鹫山，那我们现在好多师兄师姐，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真的让我们看到了，还舍卫国啦、王舍城，你觉得说真的没那么大，范围就很小，跟经典描述的都不一样，一讲就觉得好大好大，好多个国家这样子。那上人说这个是因为后来的人呢，为了表达对佛陀的尊重，所以在描述佛陀说法的时候就讲说，哇，有几千几万的这种文法众前来，所以你会觉得哇，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大的地方。可是从空拍机这样一拍，所以上人常说可能没有我们这个地方，我们现在的这个会客室没有我们这么大，所以印证真的地方是不大。所以上人说如果用灵鹫山的说法台来解说，就是你要怎么样子把它，因为第一次演的时候那个是比较夸大的一个布景，所以上说你就用灵鹫山的说法台。所以后来各位看到那个黄志群老师他那个说法台就小小的，那就从这个地方，他上说这样就合理，佛法也是合理的嘛。那佛陀生活在人间跟我们都是人啊，他也会老也会病，所以呢我们要用如实景来讲真实法。那7月31号，其实这一次的演绎哦，去年7月31号的演绎真的只在花莲演。那上人做什么，他们其实就是回来叫验收，他不是真正，他是验收，希望说上人你看我们这样演适合吗，就这个两个团呢就在净思堂重新哦，就跟前面的四个团那是整个打掉重来的再演啊。这里面就加入了佛陀的一生，还有把无量易经结合慈济四大志业的脉络。那这个也从这个时候开始，从去年的七月就开始有这个灵鹫山啊，这佛陀说法的实景还有慈济的故事啊，这个地方他们就是要请上人验收。所以那个尤其是那个凌晨清晨那个佛陀啊张开眼睛啊看到星光的那一刹那，所以这一次一定要结合动画，因为有些东西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像以前这样的演绎就有包含了动画。所以这一天的这个演绎啊圆满以后，这个上人就有开始，虽然说舞台上都很有力道很感动啊，那也真的是菩萨的现身说法啊。那我们要让大家看到全球慈济人啊，全球的人看到演绎的内容要真实， 那这里上人就看得很细了，虽然说佛陀时代有五比丘啊，是国王派来要请太子回去，那后来呢太子不回去，他们就陪着修行，那上人在楼上看，上人说啊，为何只有四个啊？不知道那天出了什么事情，他说不是应该有五个吗？啊，应该五比丘，你不能说形象化，然后四五个就变四个，所以哇，真的要看到这么细。那慈月说有一个没有进来，果然有一个没有进来，这是真的。你看从那么高看下来，都觉得说五个就是五个，你就是要跟人家讲就是五比丘。上人说该有的都要有啊，要用译文把真实的故事演出来啊。最重要的那一天有一些突锤是哪里出问题，就是动画跟现场演的没有配上，就是没有同步影像啊。上人说要配得好，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它有好几个需要搭配的。上人说今天的影像没有配好，我们看的人也都有感觉的、啊、所以后来动画这个地方磨得非常的辛苦。上人说总是要有时间去做，但是希望要做就做得很完整、啊、不要说你弄出来的东西然后人家一看说哎，这台上演的跟影像上呈现的它是、啊、不一致的。所以演艺也结7月31号演完以后8月6号他们又回来了、啊、那回来上人就叮咛要好好吸收无量易经的道理，你要把有限的生命变成无量慧，你自己要先把法水吸收入心，那对自己是增长慧命、啊、在舞台上演的时候那个道气才会出来、啊、就像那个道风德香你才会出来，你才能摄受人心。如果你只是摆一个姿势，那真的很难把那种氛围表达出来。那最重要的是你要把经文的意义啊，要铭记在心，这个是在弘法度众生，这是弘法要记得、哦、所以呢，要让观众的耳朵听着音乐，眼睛看着舞台上的演绎跟经文的字幕啊，这耳跟眼跟接触到的时候，他的心意也摄受到。上人说这就是最好的度，把众生从无明的此岸能够接引到智慧的彼岸。所以上人说我非常希望佛法能够真实化，你看一看佛陀生活的环境这么多年了，2500多年了，到现在你再去看、啊、如果说我们当时看佛陀说很苦很苦，他看到了然后觉悟，然后决定要去修行为众生而修行，结果你2500多年之后你再去看他还是这个样子，没有很多现代化的设施。所以入金藏菩萨的表达可能上人说也许没有很多动作，可是佛陀的那个心境，你要想那个那种稳重的步伐就能够摄受人心。所以其实在请示的过程呢、啊，那个慈月师姐就说还有唐老师他们说真正的导演是上人，因为上人告诉了他们你这个时候应该要怎么，有的时候不是很夸张的去表演一个，而是我直接眼跟耳跟心意我看到我就摄受了，所以要让观众看到说哎，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各位看到这个画面就会想到什么，哦，做好事不能少我多我少我一人，做坏事不能多我一人，我要去抢劫啊，我没有钱啊，啊怎么那么好那么巧我就看到了一个啊，那个时候他们还打电话来问哎，请问到底是摩托车还是脚踏车，我们赶快去找到底他看到的是一辆脚踏车还是摩托车的那个篮子里面放着一本书啊，这个要对，因为他会跟史实放在一块，台上的演绎啊，要让人家演入圣就要有形有色，那个从身段服装气质体会佛教的精神佛法的一个道理，你看不见可是要有色来表达，所以团队整体就是要理事相，那理是什么，就是佛法，看起来佛法是无形的可是佛法离不开人跟事，所以你要好好的编排还有呈现，我们要留下一部完整的作品让未来的人知道，哦，艺术可以表达到这样的境界，可以演绎出《法华经》的精髓。所以呢，要做出那种典范的作品，除了译文的价值，最重要就是如实的历史价值。哦，我们看到，哦，南非，哦，他这样的一个大爱菜园，哦，然后我们也会，哦，看到这个台北的，哦，他们怎么样说，我拿到身份证了，哦，所以舞台上的艺术表达要结合当前世间所发生的事情，而这些发生的事情这些苦难实际是真实的走到那里去，哦，所以了解就透过这个过程让人家了解啊，实际在什么时代成立，哦，从每个人日存5毛钱开始做慈善一直到现在大爱关怀遍及国际128个国家人间菩萨，啊，有苦难就有菩萨，哦，真的去做 去救苦，所以啊，有心要做，这个是上人在跟这个团队两大剧团讲，要以至诚的心用生命去投入。所以《金藏演义》，尤其是法华的《金藏演义》，是这一个世纪的大事。所以8月22号你看这里面呢，就是你看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回来就跟上人谈，就上人就跟他讲，艺术的美要表达经文的真谛，你这个韵律要让不同宗教的信仰者去体会这个经文的内涵，就是你在听的时候听不懂，但你感觉到那种和谐摄受，从经文去显示那个法，可是呢，从这当中要看到慈济的事，它是史实，它是真的，用真实的人间事来显示经文的道理，要引人入胜，还要深入法髓，所以才叫净思法髓妙莲华，就是要强调所有的精神理念来自净思，净思法髓就像人的骨髓，要把法髓移植入心，所以要在舞台上表达，就要编导出让人家喜欢唱诵的音律，即使不是佛教徒也喜欢唱，久而久之这个法唱着唱着他会想这句在说什么，他会有一个影像浮起来，这句他搭配当然是这样的影像，是这样的一个手语，那这种铭记是很重要，要让后世看见50年100年这个时代的人是如何贴切传扬佛法的真善美，那这个就跟宇宙大觉者佛像上人在做这样子一个创作宇宙大觉者的形象的时候，完全跳脱中国传统时代的一个佛像，所以上人说我们不是为文艺而做，是要借文艺来表达真实理，要将这个事当作一大事慎重以待。那2022年的10月4号继续这样的一个座谈，所以影像画面要有文字表达，要有真善美，所以上人期待这两项艺术跟人文要有这样的理想，还有这样的一个真空妙有，佛陀的生平也要贴切的诠释，态度啦，就是饰演佛陀，你的态度你的表情要让人家看了觉得很动容，为什么所有人看到佛陀会忍不住跪下来，会忍不住的要来请法，虽然说佛陀成道的菩提迦叶跟净思净色的纬度是相同的，距离也不过3000多公里，那如果在影像中呈现出来，如何让感觉到说跨越这样的时间，在不同的空间里面，他这个人间几乎是一个重叠的，如果能够呈现出来，那这个就也是一个说法，所以呢，要做出能够诵念无量义经跟法华经的梵拜音律，听了宁静而且呢入心，那就是那将来希望可以流传的，那这一次七月底要演的嘛，七月底要演绎，当然最主要还是一个就是说看看有没有达到那样的一个水准，可以让全球的慈济人共修，然后入心，语言不同也可以随着影音大家都唱出来，那真的让全世界人看到，眼睛看了感动，耳朵听了欢喜，然后刻入脑海里面，然后最重要是那个鼓声，幽人神鼓的鼓声，这个也是可以震慑心灵的，然后经过再加上舞台上的这样的一个诠释，就能够体会说啊，人间虽然纷纷扰扰，可是修行者六度万行在面对种种的境界，他的心灵永远保持镇定，即使那种过程里面入金藏的演绎者没有台词，你看我们下面法海那么多的人，可是每一个动作都有他的内涵，所以上人就在这里就提示说，你两边的荧幕是不是要有文字的浮现，有些人不了解慈济的历史，所以你看上人这样子从一个观看者的角度来看，这样才能让人家了解说啊，你所表达的是真谛，是真理，那肢体语言文字三项结合起来就有传播的真善美，合心协力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高品质的作品，为人间为世世代代说真实法，那这个真实法呢，就是指出一条真实的人生道路。12月07号这个就是我们即将在高雄，去年的9/11啊，我们就在高雄的一个演绎，那当然演绎之前呢，他们要跟上人做这样子的一个能够跟上人视讯来谈，那你看到慈弘还有慈道还有慈月都跟上人视讯来谈，那你看到慈弘还有慈道还有慈月，上人说大家都很用心啊，都是好弟子，那

我们海内外各个道场是可以连线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在那个时间连线的话，对不起，你就看不到了哈。这个声波，因为这样才有一种虔诚敬仰之心，绕着全球，所以这样说真的很感恩弟子会和师父的心，以佛心为己心，我们是要跟师父的心相合，心心会合就可以为普天下苍生啊，虔诚祈愿消弭灾难。好，所以呢，就是九号到十一号，去年在高雄巨蛋呢就演了五场，所以这个五场呢，上人去看了其中一场。那上人回来以后呢，就跟这个北区慈济人座谈的时候，上人说：“我昨天上人是十号去，他我用一天的时间呐、啊、来回高雄台北，这是破了我一辈子的记录，因为上人从来没有为了一件事情一天之中专程呐、啊、来去又回哈。哦”那个一大事因缘什么，就是人文的教育，就是刚刚四号讲的，这是大家的这个教育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样一个经藏演义啊，经者道也，道者路也，实际就是按照这一部经在走的。那2022年12月14号北区岁末祝福，那上人就提到了，又提到了这样的一个经藏演义，上人就说唐老师呢叫慈弘，那刘老师叫慈道，那弘道的弟子呢就他们当时呢就是一起来台北跟上人说，上人您是不是可以临场去看一下。那上人说他们这样的用心啊，真的你看差不多一整年哦，一直调一直调，那没日没夜的一直排。所以呢，因为上人自己过去说，我如果往前走就不再回头，可是上人这一回是往前走再回头，上人说人生的生命也有这一回，我自己打破自己过去立下的一个愿。好，那就是为什么，就是为了真的也是鼓励弟子，也是为了去看看弟子们。那2022年的12月14号他们就整个演完了，回来跟上人座谈，上人说有这一次的经验，下回可以做得更好，那就表示说这一次还不够圆满，我们现在就要看7月28、29、30演的是不是够好。下人就讲了，像那个佛陀的眉间毫光啊，上人说你那个动画可以做得更真实一点，给人家一种很震撼的感受，似有若无，深入人心，从眉间放出来啊，展现六瑞相。你各位这样听起来其实蛮困难的哈、哦。还有这个佛陀这个眉间啊，展现这样的一个瑞相，那一个世界总不会只有佛陀一个人，花草树木啊，应该是一个很蓬勃的生机啊，要人家能够感受到说，佛陀感受到的是一个活的世界，这个整个地球是活，而且从那个画面。无声，但是看到大地，听到大地呼吸的声音。好，那凡夫众生就是多妄想嘛，偏差许多问题，才要用方法来净化。那最重要上的要提醒一点是，很多人看到感动是因为观赏艺文活动，不见得了解内容，所以要再好好的思考，如何让观众看了以后可以认识接受佛法，而且愿意身体力行。好，你不能说本来这是一个凭借的，好。啊、结果呢，凭借的这样的一个戏剧、哦、或者是演员变成了主角，结果旁边的法、哦、大家就不见了、哦、借重这个因缘、哦、要把慈济的精神铺上去。你看从林真老太太、哦、从30个家庭主妇，到底为了什么大家这样子的来投入，要做到弘法利身、哦、所以你看到哇，有这样子、啊、但是后来、哦、上海是说这个动画再改一下，这样如果动画让人家看到那个景致，定下心来啊，去了解演绎的内容，有人有景有内涵，汇合起来法就能够入心、哦、那12月20号他们回来跟上人座谈，上人说我一直觉得这一辈子法华经是我修行的全部，看到演绎的画面会一直感觉到，是啊，那个时候为李阿抛那位孤独孤老无依的老人盖房子，第一个锄头是我掘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慈济村大爱村到底在台湾有多少，在国际又有多少了，台湾有七八十间了，援建的学校呢，这个力量从哪里来的，要去探讨，就会想到那个时候的五毛钱，就会回到那个源头，说就是这么一点点，三十个家庭主妇的五毛钱。所以上人在看到这样的一个演绎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对，就是要这样子，那怎么样把这个历史搬上舞台，有文字有形象、哦、可以在舞台上、哦啊、所以上人说你看我们这五场演完，我们的经验感觉是怎么样把这个毫光呈现出来，既然有动画配合啊，有没有办法把佛陀那一天在天要亮的时候
眼光一打开跟星光突然间汇合了，

0: 这种会命的画面要如何来完成、哦啊、就是大家看要怎么制作啊、哦、让人家感动啊、哦、那把文字搬上舞台啊，从舞台让人家对这个见闻有感触、哦、所以30号上人在跟这岁末祝福跟北区慈济人座谈的时候，上人说佛陀最初转法轮才五比丘耶，高雄五场有将近70,000人耶、啊、那是真的非常多的人。他说我在那里看记忆最深的是黄老师拉着那一捆绳子啊，那捆绳子真的很重，那个绳子它其实很粗很重、哦那逃从舞台的这一边，因为当时的舞台是有前后，从这一边呢要拉着一步一步往舞台那边去，真的是非常的沉重。那各位记起来吗？他在演这一段的时候，他演绎这一段是什么？就是要盖医院，所以非常的一个辛苦。实际从开始一段绳子拉起来，开头不那么重，就像抱一只小牛一样，可是越走一步拉越远，绳子就越重越重。实际到现在每一个脚步举步维艰，要很稳定扎实，每一步一定要留着很深的脚印，所以一步八脚印，每一个脚印都要非常的深刻，要让后代的子子孙孙看见菩萨道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所以上人说常常比着那一只手，这个比着就是一个方向，这个方向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净思金色常住师父，叫德梅。我都在像做事的时候啊，最喜欢把广播电台把它播出，然后我一边做事一边听广播电台，让我可以得到很多的全球性的慈济的节目，还有慈济的故事，上人开示，让我在工作中忙碌中可以得到很多的法，在跟其他的会众还是其他的师兄师姐法亲一起分享，让我步步踏实做，然后时间不空过。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0: 听，蜜蜂鸟叫，蛙鸣，新手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想要有进补的效果，又不会造成身体的负担，蔬食会是不错的选择。
2: 素食的食材，因为我们蛋白质的来源是植物性的，高品质的蛋白质之外，另外它是完全不含胆固醇的。我觉得素食的补汤，其实它的蛋白质并不会增加我们，例如像胆固醇或者血脂肪，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问题。
3: 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温盛的食材，燕麦、糯米、栗子、胡萝卜、山药。
2: 在吃进补的时候，我这边有四项的建议。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增加蔬菜的比例。那第二个呢，天然的植物性的蛋白质来源。第三点呢，就是里面至少要有一餐是五谷类的来源。那第四点呢，餐后呢，别忘还是要多搭配一些水果。
4: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要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今天要求谈到的这一个呢，是造福人间。那么这个福是纷纷己获的，上人说因为有福，平安的人才能够去救助受灾受苦的人，解苦造福，也就是解他们的苦难，为他们造福。当我们看见了苦难人因为自己的付出疏解了困苦，那我们也会觉得是非常的欢喜，而这份的欢喜就是实践了佛法之后的法喜。所以我们都说不说苦而说福，那么我们的付出是造福人间，福报呢是纷纷己获。苦难的人得到我们给予的物资，得到了安身之处，而我们所得到的呢是什么？是福缘，是福的种子、善的种子以及慈悲的种子。那么这些呢都会收在我们的意识当中。当我们付出所求，这份爱是清净无染的，那也就是这种清净的本性。上人说我们的心灵法喜是来自于做了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心安理得，欢喜自在。那么这个呢也是福。所以啊，我们不谈未来会得到什么样的福报，就是把握当下做好事，那么做的法喜充满，也就会觉得很有价值。所以上人说非常感恩大家把握因缘造福人间，也广结善缘。不过呢，在这同时我们还是一样哦，要保护好自身的安全与健康，才有办法持续不断地为人间来付出，那这一份的法喜才能够长长久久地维持哦。所以造福在人间呢，这个福的确是纷纷己获的。那我们在做的过程里面都不说辛苦，说幸福。所以我们获得的是什么？是法喜，是这样的福缘，福的种子、善的种子，还有慈悲的种子，就是会带着我们到来生来世哦。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所做的分享，那我们彼此互勉，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那么在今天节目跟您分享的，这是中区的这个慈济志工回到花莲跟上人温馨座谈哦。那上人听到了来自故乡的这个法亲嘛，那真的也是非常感恩大家见证着慈济大家庭深厚的法亲之爱，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一段的温馨过程。

0: 听感动，尤其是呢，看到故乡人啊，又搁再听到呢，从出生地一直到中大这一段时间啊，走过来，回过头盘点生命啦、啊，其实呢、啊，感觉时间过得真快啊，而且呢，快的呢，感觉这一颗种子呢，已经快要凋谢掉了啦。时间呢、啊，无形中的过去。不过呢，看到大家，我觉得呢，也是很有希望，很欢喜啦。
1: 随风是我妈妈，林秋生是我爸爸。民国79年，家里发生电击意外，造成我32岁哥哥在那年亡生。我妈妈嘛，用着迄个受伤，住伫病院。伫个白发人送黑发人最悲痛的时候，感恩上帝亲身到永昌看我妈妈，嘛来到厝里关怀着我爸爸甲我阿嫂。迄个时阵，感恩有上帝，你的慈悲，甲你的温暖，温暖着阮一家伙啊，每一个人的心，甲即马大家拢藏伫点个心肝底。
0: 听到你们在说过去，而且呢，看到相片呐、啊，好像很陌生啊，啊，听来呢又是那么亲切啦、啊，所以吼、哦，用心搁该看较清楚的哦，这一位从记忆中又拉回来，重视呢。人生就是这样哈，那咱会老啦，啊，不过呢，咱老的真记得。我们现在在座，虽然呐、啊，都是有上了年纪啦，不过呢，自我盘点，不管你们过去是多么风光啦，都不及现在哈。大家人穿着这么朴素啦，因为呢，人人就是实际的这一套菩萨衣服哈、
2: 哦，嘿，
0: 如何忍着衣啦？伫街啊路伫咧行，一日都互人忍着啦。所以吼、哦，有这领衫穿条咧哈，那总是呢，家己。爱保护家己，保护什么呢？行动，爱为自己啦，形象顾好啦，这都是吼，互咱修行啦。修行呢，都亲像披战甲落战场啦。这世间呐，真多呢，真多。恶行恶相啦，有时阵咱也碰到啦，什么款的人，甲咱讲一个恰当的话，咱吼爱家己看卖咧，所以爱赶紧嘛，爱如何忍辱吼，这呢，那会当过一条啦，这就是修行最高的功夫哦，吼。所以咱大家人，爱真正是用心用爱，和咱的社会呢，成为真正的安和乐利啦，哈，这叫做人间净土啦。所以讲吼，现在修行，现在就是净土哈。大家人爱好好记着。人间菩萨，师父那看到恁就讲菩萨啦，菩萨拢回来啦，这就是吼，真正是看到大家人，我打从内心啦，如见菩萨一样的，所以吼，看到恁啦， 我都会安尼脱口而出，真的很尊重大家，因为呢，有你们才能把慈济的精神传播出去。现在世间呐，真需要，真需要主者的形象。有了主者的形象呢，就会感觉人间祥和哈。所以咱还是爱搁再努力啊！主者六十年的时间哦，咱将台湾呐、啊。小小的一念间，一念为一颗种子，而且呢，也是一念信心，有善的一念的信心，一念的善，一念的爱为经济，到现在啦，这个经济已经呢不达这么多啦，您。就是其中之一哈，那其中之一也是我，那这个其中之一啊，就有法度呢。安尼六十年来到现在，恁甲我同代啦，第一代啦，所以呢，咱第一代呢，经济的质爱顾好好。经济的质啊，过好啦，咱代代相传落去。所以说，这个时代第一代啦，都有变迁吼，啊一变落去吼，啊都第二变啦。所以咱的责任真大，甲师父共一代啦，袂用个变，咱的责任。都、就是爱甲主者的精神，为人间付出，无所求，还要用心，多用心的付出，而且呢，不求回报，还要呢感恩哦，感恩，没有那一群苦难人呐、啊，我们就没有机会。去做付出的工作，但是啊，遐受苦人呢，都是呢因缘过去的因呐、啊。好在在这一生中，我们能碰到他，就是缘呐、啊。所以好在他们也有善根，也有善念，所以让我们。碰到了，我们不只是呢要帮助他、救护他，最大的救护呢，就是护他的慧命，不是干那伊现在生命中的苦难。最重要的，我们要彼此啦，都要照顾人人的慧命。我们彼此照顾，你们也要照顾师父的慧命。我的慧命没有你们帮助我，这个慧命要让它再放大也不可能。放大了慧命，不可能，这是因为有你们，所以帮助我放大慧命。咱会当搁再散播吼，搁较侪人的，所以吼，咱爱真庆幸，这世人咱相伴吼。恁因为呢，我发这个心啦，人人这颗心灵的精气啦，总是呢，也是往普天下众生而付出，所以呢。那呢，来生来世会更成熟，我们这个伴呐、啊、会越来越广越大，所以咱哦，菩萨唔忙，可以讲将来是满天下啦。佛陀是吼、哦、预言就说， 在这个末劫的中间，人人呐、啊、爱发心，因为呢，这个时代真正是真需要菩萨的灵魂呐、啊，爱国在呢，结果较侪好言呐、啊，人来鼓励大家人，人人国在来行菩萨道，这是生生世世依佛。东西《法华经》内底都是安尼讲，人伊要甲众生呢，生生世世以佛东西教导众生，所以恁来，大家人爱较清净。

0: 感恩上人开始。那么上人说，慈济的许许多多法亲哦，那么一路走过来，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呢，大家都是互相陪伴，彼此关怀。那么这份跨越了岁月的情谊，其实也是见证慈济大家庭深厚的法亲之爱。所以慈济走过了60年，那么大家都是守护这一颗善的种子。而上人在的这个时刻呢，大家都是第一代的慈济人，更是要承担起这份的责任与使命，那将无所求付出的精神是代代延续哦。那如何能够让善与爱人在人间不断的萌芽跟茁壮呢？还是要大家看见苦了，那么去付出。其实苦难众生也是成就菩萨道的重要因缘。当我们能够去付出，我们感恩，也因为付出才能够增长慧命。那这个也是扩大放大慧命哦。那如何放大慧命呢？还是要走入人群嘛，所以就是要广结善缘，接引更多人来投入善行，让爱的种子可以遍洒人间，那么也能够共同来守护这份善的力量。非常感恩上人开示，所以呢是不能够少你少我，也不能够少了他，让人人的生命都可以更加有价值，那么也让大家都能够走入人群当中来修行自我。好了，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健康100分。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3: 健康100分。
0: 大家好，我是美兰。我们今天要来破解化疗的迷思，让治疗不是再那么的可怕。很多人一听到化疗两个字，脑海里面就是浮现不是治疗而是恐惧，会觉得会掉头发，会呕吐，虚弱，痛苦等等的这些画面。但其实化疗并没有那么可怕，那而且这个医疗不断的在进步嘛，化学治疗其实已经不再是那种过去撑过去就好那种选择，是可以不断去调整，然后呢甚至可以被很温柔陪伴啊。所以呢在今天我非常欢喜邀请的是花莲慈济医院朱松藻医师来破解有关于化疗的常见迷思。朱医师您好。
4: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血液肿瘤科朱松藻医师。
0: 是，那我们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让大家少一份恐惧，多一份的安心。那我们就先来谈一谈好了。很多人对于这个化疗就感觉一听到这两个字就觉得很痛苦，对不对？
4: 没错，其实电视剧都这样演的嘛。
0: 是，
4: 那当然其实化疗大家都觉得说就是把好细胞都杀掉啊，坏细胞也杀掉啊，所以都会很辛苦很辛苦啦。那事实上大部分我医疗的现场，当然有些化疗是很重很重，比如说做移植的啊，血癌那一种都很强的，但是大部分一般比如说乳癌大肠癌这些化疗不用那么强，所以事实上有很多好的药物来减少不舒服。所以事实上我有好多好多其实病人，即使是所谓的第四期病人，其实他化疗在门诊打都可以继续做，他继续上班，继续做自己的生活。
0: 而且现在化疗也不一定会掉头发呕吐或者很虚弱，因为您有提到还甚至可以回去上班这样子。
4: 是、嗯、所以当然不是每个化疗都会掉头发，那也不是每个化疗都会恶心呕吐到很厉害，所以我们平常在跟病人讨论和制定这个化疗策略的时候，一定要先就是要清楚我们预计打的化疗是属于高中低致吐性如何的，
0: 啊，是因为现在化疗跟传统的化疗其实已经有一些不太一样了嘛。
4: 其实化疗啊，这十几二十年来几十年来陆陆续续出来，那当然已经十年来比较少所谓的新的化疗出现了、反而是一些标靶治疗、免疫治疗、抗体结合药物治疗的。那化疗一直在那个地方，但是为什么化疗大家的副作用感觉起来跟以前不一样了呢？
0: 对啊，
4: 对，就是止吐药还有就是会发烧。预期我们先了解我们打的药物这个多么强那会知道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副作用，就会预防性的来减少比如说恶心、呕吐或发烧这些风险，或者是拉肚子的这些风险。
0: 是就是这些副作用不一定就是会发生，甚至可以透过一些药物的介入让它症状不会那么严重。
4: 没错，所以化疗很多还是以前的药，当然有少数是所谓新的化疗比较少副作用，不过大部分让病人化疗病人生活品质提高是来自于支持性的治疗进步很多，看观念进步很多。对，
0: 是，所以感觉好像可以重新定义化疗了
4: 也可以这么说。
0: 是，但其实也不是所有的癌症一定都要化疗嘛。
4: 没错，那当然在新的一些精准医疗越来越解密各式各样癌症它的突变它为什么会致病的基因子的状况之下，确实有一些传统药过去化疗甚至移植的现在反而是用吃所谓的标靶治疗但是我们也要了解并不是所有标靶治疗就是没有毒性，也不是所谓的免疫治疗新的这一些标靶治疗就没有毒性只是它跟传统化疗的毒性的状态不太一样
0: 所以有其他的选择，但是所要面临的课题或者是你可能会面对的副作用也不一样。
4: 是不一样的，并不是没有副作用。
0: 是是 是，所以以前我们都听到化疗伤身这句话嘛，那从医学的角度来看怎么样把这个伤身变成好像你是可以去找到它的平衡点这样子呢？
4: 第一个还是要有效果你不能随便说我就减剂量所以呢基本上要相对精准，要根据病人的身高体重和他的年龄当然治疗都会标准化说啊这应该打什么剂量，但是事实上针对一些因为我们回到现实啊临床试验都是找一些身强体壮的来进行但是临床上我们可能面对的病人是比较老的或者是他的功能生活功能肝肾功能不是这么好的，或许我们就会来做一个所谓的调整的进阶调整的那原则上还是依照标准的制定只是说我们会依病人的实际状况去做一些调整。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刚提到的怎么样让病人减少病人最受不了的恶心呕吐这些不舒服的拉肚子这些 的状况副作用
0: 感觉好像现在都越来越客制化，可能会依照他的体质啦甚至药物的种类啦剂量这样子来做一些调整，不然的话其实真的有的人那种副作用真的是比较幸运一点是没有什么感受，但有的人就真的还蛮严重的，
4: 就是刻骨铭心所以我们当然有效很重要但是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积极的卫教不只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也包括这整个治疗过程中包括卫教各管师的介入包括这个很多药师的就是陪伴应该是说解释用药很重要的各管师全程类似个案是经理式的管理这些个案那不要让他因为常常医生跟病人常常一个礼拜或三个礼拜约一次，可是事实上治疗过程不是只有三个礼拜是一个礼拜一次，事实上随时都有一个比如说用 LINE 的群组然后来知道病人的现况包括这个心跳血压吃喝状况有任何红色警戒比如说发烧口腔破，那这时候就可以快速通报回报然后来做立即的这个看看要回诊甚至到急诊这一些就是一个安全网不只要让它有效很重要，但是要来掌控这个副作用然后要来这个当着建立一个安全网所以 有效，但是也要相对要安全，这样
0: 是感觉我们那个长照 2.0 现在要变 3.0， 然后就是整个防护网其实是更加完备，而且这个也是善用我们现在社群网络，其实越来越方便，那就是可以有医师、各管师，然后甚至是不是要加上营养师等等的，就变成是一个团队这样子，可以事先预防，然后在过程当中随时关心了。
4: 没错，当然长照相对比较慢性病人去处理，但是有些慢性病人也会得到癌症啊，事实上他也会需要化学治疗，所以化疗的各管的监控，还有刚您提到的怎么样除了给化疗之外，怎么样的卫教，甚至中西医合疗，还有就是各管师、营养师甚至心理师的介入，这些都是要有效又要安全，还有要有生活品质，很重要的一个环环相扣。
0: 对，因为这个生活品质不只是病人本身会受到影响，家属也一样，所以那个团队家属其实也应该要来了解，因为有时候病人他就一直忍耐，他就刚刚说啊，我忍过去就好了，其实有时候是应该赶快反映给各管师或者是医师来了解。
4: 没错，最很重要就是家属，尤其一起住的或者是他的先生或他的最亲的一起住的人。事实上我们会遇到很多癌症病友，我观察尤其是乳癌的病友都很希望从全部一个人搞定就当作没这回事情也不想麻烦任何人，这样反而有时候生理心理都很苦。所以我们现在一开始的疾病一旦诊断要拟定治疗方针的时候，通常我们也都会要求这个他最亲密的这个队友，病人最亲密的队友这个要把他找出来那不管也许是他的配偶，也许是他的亲人，也许是他的好朋友，那重点就是说陪伴他了解整个治疗的策略的拟定，包括诊断分歧、治疗策略拟定，他发生什么事情，有什么样的资讯可以来布这个安全的网和建立品质，这都很重要的。所以要找一个找到神队友
0: 对，这个神队友就是要配合我们在医院的处置，因为毕竟大部分时间还是回到自己的生活现场嘛，所以那个生活品质就很重要了。那因为很多人就会觉得我做的化疗我就是病人了，好像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啊，甚至我都没当出门啊，没当可以工作，其实并没有，对不对？
4: 对，不是这样子的。有人说我化疗就要关在家里，外面都会感染啊，
0: 因为你的抵抗力变差了。
4: 对，其实新的观念当然就是当然一样牵扯到你什么癌症打什么样的化疗，那有些化疗大部分即使打完化疗之后，我们会预期它一个礼拜后血球最低的时候可能血球会最低，所以要那时候要安排回诊要抽血，然后也告诉你自我警觉说如果发烧要怎么样赶快回来就医。但是很重要的观念是打完化疗其实即使血球相对低，你只要没有发烧你还是可以行动自由，说要多运动甚至可以出去跑跑步，甚至做有肌力的训练这一些只要你所处的环境是一个空气流通，然后没有太多人群，没有太多呼吸道感染的人的地方，你去爬山去健走，自己做适度的健训，找教练戴口罩啊，确认不要有这些流行空气感染这些传染病的话，你还是要维持一定强度的运动
0: 这个还蛮颠覆以前的想法。以前都说你这个的破病啊，你生病了你就是要多休息，
4: 是，
0: 然后可能躺在床上躲在家里，这样
4: 越躲会越累越没力气甚至好好的运动血球有一些报告还会更上升一些
0: 是，所以治疗不等于生命暂停不是按下那个暂停键这样子，反而是在空气流通然后没有那个传染性疾病，你反而是要去多运动，
4: 对，在安全的环境之下反而生病就等于重整不是完全暂停，而是重新检视一下你生命的优先顺序那当然要先请假然后来重整，那在化疗前中后这段期间来安排适当的这个自己想要 做的事情哈、嗯，那也不要觉得就完全躲在家里，完全与世隔绝、嗯、把自己孤立起来，孤立起来不想让任何人知道那这个目前已经不是这样的一个观念了，
0: 是，所以这个观念一定要反转、啊、
4: 是。
0: 不过在这个化疗期间像在饮食啦还有作息上其实也常常有一些会被误解说啊，你不要那个胃补那个癌细胞、哦、你要尽量要吃的穷一点
4: 没错，就是说尤其是糖啊，对不对、嗯哦、癌细胞喜欢吃糖，所以我们就要说、啊、糖都不能吃、
0: 嗯、
4: 那当然有人说补啊、哦、我们不太补就补到癌细胞，
0: 是，
4: 那我们要知道其实接受化疗的人他需要的热量蛋白质都会比一般他平常状态还要高、
0: 哦
4: 哦、所以我们在化疗过程其实你一定要做的是补足你需要的养分热量，
0: 是、
4: 哦、不管是糖类蛋白质脂质它需要量是更大的、
0: 嗯、
4: 所以你饿自己你饿不到癌细胞你只会饿到自己正常的细胞
0: 是、
4: 哦、那你吃这个清淡、哦、有，当然我们有从完全断食到完全所谓的轻断食、
0: 嗯
4: 哦、那有很多很多种各式各样的吃法
0: 的，对，
4: 那当然我们会希望简单的讲就是你还是要足够的优质的蛋白质足够的热量、嗯、
0: 是
4: 来对抗、哦、来储备你的体力、嗯、来在化疗过程，这是非常重要的，
0: 是优质的蛋白质然后优质的糖类，但是我们以前吃的糖类大部分很多吃的是不健康的食物，
4: 当然就是太精致的淀粉我们就尽量减少、啊、我们要的是粗淀粉、嗯、那当然蛋白质的比例相对要拉高、
0: 嗯，
4: 那当然不会建议用这个比较激烈的断食的方式、
0: 啊嗯、是
4: 来尝试去对抗这个想要阻断尝试阻断癌这个癌细胞的养分来源、
0: 嗯、
4: 大部分都先阻断你自己正常细胞的来源
0: 所以这个观念一定要改正，不要想说啊我吃了其实就是补癌细胞，其实不正确的概念，
4: 是，
0: 但是呢因为也有一些病人他常常很害怕副作用，然后呢又不敢告诉医师啊，所以就会自己偷偷停药或者是减药，然后甚至就本来是应该三个月回诊他就偷到可能四个月这样子才来就医，应该都有这样的情形，
4: 有的。那当然化疗有分用口服的或者是用打针的、
0: 嗯、
4: 打针的大概就逃不掉，因为一个礼拜或三个礼拜打一次然后他也很难避掉、嗯、但是换成口服的时候就如主持人所说的很多人就是自己会调整、
0: 哦、
4: 那当然我们有时候会看他的血球会看他的状况来决定有某种程度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好好吃药了、
0: 嗯、
4: 不过我想就是这个依从顺从性很重要、
0: 嗯、
4: 那顺从性来自于顺从性不好来自于可能对刚刚我们提到的各种的副作用啊、哦、有一些误解，那当然很重要的是他是真的不舒服，只是他、
0: 嗯、
4: 觉得他忍不下去，可是他又觉得打化疗一定要忍啊，有痛才会有效啊、
0: 嗯
4: 哦、很多人是这样想的，
0: 对啊。
4: 可是事实上第一个你要好好的反映你对于化学治疗之后的一些的不舒服，你必须要如实然后来跟你的各管师你的医师要回报、
0: 嗯、
4: 那医师和各管师会根据你这些副作用和你的抽血肝肾功能血球去做调整、
0: 嗯
4: 哦、一个化疗不是硬的又原来剂量就一直打，当你如果出现很厉害的血球掉拉肚子嘴巴破，那要依照你的副作用的等级去调整剂量的、
0: 嗯、
4: 或给予一些预防性的这个小白针啊、白血生长激素啊，或是预防性更高规格的止吐药、
0: 嗯、
4: 这些事实上都可以让你的化学药物呢尽量够维持然后得到它的效应，来减少副作用。所以有副作用有些人会觉得啊，这就是我忍不过去，我就一定这化疗一定会不舒服，我一定要忍 啊明明就很不舒服了啊，我又不想那么不舒服，我就不讲、
0: 哦、
4: 有时候就会是这样的状况、
0: 哦哦、要么就很能忍，要么就是那种自己不想忍然后就偷偷停的，这种都很害怕医生遇到这样的、哎、应该说不合作病人，
4: 应该是说他有他假设，确实这都会遇到啦、
0: 哦、
4: 只是说我们会鼓励病人要如实的反映你化疗完的不舒服和你的担忧，和这些都要反映给各管师或者是医师来做药物调整的依据、
0: 嗯、 是，但如果就是自己偷偷停药或者是延后治疗，它的后果是什么呢？
4: 当然看疾病哦。一般来讲，我们说化疗常常是用打针的啦。那打针的你来了，你去化疗室或是住院的时候打化疗，通常也逃不掉因为除非你把那个那是打针的啦，那是打针的。那所以如果就是像主任所说的，一般化疗常常你来了要打针，常常就像点滴化疗就放在点滴里面，点滴进去，这个通常病人也逃不掉。
0: 是，
4: 对，但是他如果真的很副作用很不舒服，他可能就不会再回来了。对，所以这时候啊，我们就说要让病人充分的让他了解你可能打这个化疗你什么时间要打，可能要打之前我们会帮你整体评估，你遇到什么不舒服的时候我们也会暂停，不会一股脑的一直要逼着你打所以这些都要先讲好。
0: 是
4: 不然的话病人一旦真的有不舒服又没有被提醒，然后就觉得说这样下去说要打六次，我第一次我就受不了了，那就跑掉了所以这些事实上都需要好的卫教。那为什么刚提到要找的这个神队友要出现神队友不一定是配偶就是叫神队友，也就是说病人其实有时候有人说他有化疗脑啊，但是实际上太多资讯了所以他实际上会乱掉再怎么有能力的一个人要掌管所有的事情会乱掉，所以事实上要有神队友接受清楚的卫教，清楚的这个治疗的拟定计划然后也清楚有什么不舒服要找谁，要怎么执行要回馈，那也要清楚说化疗不是 一路下去一定要照表操课，不是，是要调整的。
0: 是
4: 清楚这一些之后，自然而然面对不舒服的时候，那大家可以赶快来处理，赶快解决那就比较避免掉主持人所说的他内心戏太多，我们都不知道他这么苦那他就或者是他的认知一定要这么惨才会有效那就变成这就很可惜，
0: 是要么就很苦要么就是放弃，其实这个都是医师不愿意去乐见，所以那个团队就真的是很重要，尤其是他的那个神队友在心理层面的一个支持力就非常的重要，甚至在生活的部分就可以给他比较好的照护这样子。
4: 没错，所以很重要就是病友们不要认为这是你一个见不得人的事，好像当作他没这回事情一个人把他忍住撑过之后不麻烦所有的人，事实上这样真的会很辛苦所以大部分其实你以为大家不知道，其实好多人都知道，
0: 对
4: 只有你以为你大家不知道而已所以但是还是要找一个神队友这个神队友来一起来协助我们刚说的跟着团队拟定的策略，不舒服都可以回来谈这样。
0: 是，所以千万不要自己当鸵鸟啦然后
4: 他有时候鸵鸟有一个是鸵鸟会不见，有时候是自己觉得自己当无敌铁金刚，什么都要自己处理所有情绪副作用全部都要一个人隐忍对外就是继续完全就当没这回事，这是我们常常也会看到另外一个问题
0: 是鸵鸟或者无敌铁金刚都是不行啦，因为像有一些人那种鸵鸟就是会觉得自己人生完了，然后呢好像就觉得内在很多的恐惧就一直开始，
4: 没错，
0: 即使他的病可能才刚初期他都已经活得像第四期了
4: 没错，因为他会根据人会根据自己的经验，比如他以前陪伴他的父母陪伴他的朋友那他常常就是看他的朋友明明就不同癌症治疗不同期数不同，但是他就会投射到这个我以前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这么凄惨那么痛苦，治疗完毕之后可能还是有人离开，他会就觉得说可是有时候根本明明就是初期的治疗化疗还有刚刚提到自治系统完全都不一样了可是他就会用自己过去的经验的解读方式然后就会选择逃离这个也是临床上也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0: 所以这个是人生完了这种卡关，但其实有的卡关是怕拖累家人
4: 是，
0: 然后甚至会觉得说我怎么可能生这样的一个疾病，不可能，
4: 是
0: 就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心理卡关，
4: 没错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来一起用病人能够理解的话语或病人能理解的步调 那那个神队友变得很重要。对对，
0: 是，所以当他甚至就想要放弃说哇，我不要再治疗了，都可以，就是真的继续陪伴他，有继续走下去的动力。
4: 是的，
0: 嗯哼，嗯，但是呢，在家属里面哈，也因为有时候很关心，但是那个关心有时候反而会造成压力哈。那有一些像是您在这个医疗的现场，会不会有一些家属他出于好意？嗯，但是却反而造成病人的压力呢？
4: 哦，这很多。我们知道每一个病友哈，可能后面身后都有可能自制系统好的哈，可能会有五六种的健康食品啊，各式各样的偏方来等着他。那有时候又有冲突
0: 啊，
4: 加上他病人也有病友团体，有些病友团体，有些病友，他家都会，大家都是好意，都希望把自己曾经战胜或经这个见证过怎么样成功抗癌的经验，不管是饮食啊、配方啊、各式另类治疗啊，都希望你能够好意的接受啦。不过你也知道有时候有些相关是冲突的
0: 啊，
4: 同样怎么吃搞不好有两种讲法，那变成怎么办？不知道要怎么吃了。
0: 对啊，
4: 所以这个当然会要鼓励，第一个要鼓励病人，如果你的亲朋好友给你很多意见，或者是你自己搜寻到发现这意见跟医师时常有一些冲突的，你要要回馈给医生，或者我们是我们各管师，我们来做一个厘清，并不会说绝对不行。有些其实它就只是一个，或许是个健康食品，但是它可以辅助你治疗整个接受标准治疗的过程，不会不能吃。那当然每个人成功经验都可能会，我们常说啊，其实疾病会好常常不是医生的化疗这些等等，常常就是你自费的某个，或者是好不容易亲朋好友最信任的朋友取得的那一个那个东西那个，不管它可以是饮食方式，也可以是健康食品，也是某一跳某一帖某一个中医师都可以的，那没有关系，但是就是可以一起相辅相成所以不是零和一啦不要有它就没有它有这一套治疗就要你避掉所有的化疗辅助的化疗而是可以来讨论怎么样同时并进相辅相成那怎么样把众多的资讯很干扰你的资讯做个厘清
0: 是
4: 然后我们知道好意但是呢我们做个厘清不要每天看到这么多善意变成自己很痛苦很痛苦的
0: 压力
4: 这个就是两个都是至亲好友讲的两套东西
0: 对啊
4: 那就很辛苦了对
0: 是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跟就是整个医疗团队来讨论
4: 的是的
0: 因为很多人其实就害怕被医生知道
4: 是没错所以我不怕知道这些你欢迎你跟我讨论然后我可以把其他人的经验来告诉你
0: 是那如果家属就是可以做的真的还蛮多的啦那大部分来说除了照料生活起居之外还有哪一些可以对他们是比较大的帮助的这些资源呢
4: 当然生病这个很复杂一个人生病也许他的妈妈和他的兄弟姐妹或者是他的配偶啊或者他儿女都有不同的感觉啦有的是内疚有的是气急败坏有的是觉得生气啊有的是愤怒等等那有时候反而是病人自己的心情我们要了解我们最好我们陪伴一个我们亲朋好友生病的时候啊我们要等待他一下我们不要一股脑的逼他什么是最好的啊然后马上要摇他接受现实啊或者是我们可以陪伴他然后甚至关心他可以陪着他一起去看医生那我们听听看他接受这个病情到什么程度因为有不同的状态嘛
0: 是
4: 那我们如果真的要提供一个资讯我们也鼓励他可以问问看你的医生这样适不适合而不是给他另外一个压力你这一定按你走啦想按你的后啊所以我觉得你的关心尽量不要变成压力那你也要把你这个很心急的时候你要放下一个步调你要陪伴他知道他的目前此时此刻的心情和诊断啊他面对治疗的是已经到什么阶段了那不然大家都很急嘛
0: 是啊
4: 有些人就很急啦那当然 依然有另外极端，就是很忽视啊、
0: oh.
4: 啊！我都生病，我老公也都不管我啊！
0: Mm-hmm.
4: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啊，这个猪队友其实希望很让他怎么让他变成神队友，这很重要。
0: Mm-hmm.
4: 啊，所以这个我会觉得，大部分尤其是住在一起的、
0: mm-hmm.
4: 的配偶或儿女
0: 哦， mm-hmm.
4: 或这个变成很需要要主动的、
0: mm-hmm.
4: 把他拉过来，来一起陪伴病人，怎么样接受这一个诊断，接受治疗分歧的过程，然后接受治疗的一个计划和治疗过程的安全网的、一起
0: 一个建立、
4: 这个都很重要。
0: 是的确啦，对于这个生病都是大家所不乐见的，但是一旦就说 OK， 那我们需要化疗，那如果说对于已经正要准备化疗的病人跟家属，你有什么话想要特别叮咛他们的吗？
4: 是的，就是化疗可能不如你想象中的恐怖啦、
0: uh-huh.
4: 当然我说大部分的化疗，那大部分的化疗其实在、现有的实证医学里面，我们大概都可以预计清楚的预计说啊，你的年纪，你的身高体重，还有包括你的肝肺身心功能啊，可能用这个药物那要做几次，然后可能会有哪些副作用，事实上这些都很清楚了、
0: uh-huh.
4: 那当然在拟定计划之后怎么样来自我监测啊，然后医生也会提供许多有别于以往来让你的恶心、呕吐、拉肚子、血球掉、发烧这一些很不舒服的这个化疗相关症状来降到最低。
0: 嗯、
4: 那也不是说化疗一定就要受苦、
0: 嗯，
4: 也不是说你受苦了就一定要一直要下去啊、哦，这一些都是可以动态的来跟医疗团队回馈，来制定新的医疗策略。
0: 嗯、
4: 当然有时候。也没有说一定要化疗哦，有时候你要问说、嗯、啊，我有化疗没化疗，到底临床上差别什么东西？
0: 是
4: 这个也要一开始也要问清楚的、
0: 啊。
4: 所以常常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化疗才有救、
0: 嗯、
4: 也不是说我一定要化疗我一定要受这个苦我才会有救常常病临床上并不是这样子的。
0: 是因为医疗科技一直都不断的在进步嘛，
4: 好，
0: 那有很多新的疗法出来，又或者是即使是老药，但是呢、嗯、如何避免副作用，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方式可以降低你的副作用了。
4: 没错，
0: 是，所以化疗治病的确它从来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现在呢它也不再是一个痛苦的代名词了，不是说啊，我为了活着哈，那其实呢，我们真的是可以好好的在被理解、被陪伴，甚至被信任的过程当中哈，真的是走过这一段治疗的过程了哈。那最后啊，什么暖心的叮咛要给我们的听众吗？
4: 就是真的得生病很辛苦啦齁、
0: 嗯、
4: 那当然现在有好多好多资讯啊 ,AI 的资讯啊，亲朋好友的资讯啊齁，反而有时候会让您就是甚至感到迷惘
0: 齁、嗯、
4: 这时候记得癌症不要单打独斗，要寻找你的神队友、
0: 嗯、
4: 然后一起来接受这个，也把你的这个医疗的医师和、医疗团队也当作神队友、
0: uh-huh.
4: 大家会、陪你、走过这个幽暗这个低潮。
0: 是，
4: 那我想这个很重要的是你不是一个人 啊不用一直忍气吞声，然后很苦的一个人一直走着。
0: 是，所以有很多的神队友
4: 是
0: 要陪伴着在这条治病的道路当中，其实是不孤单，也无需害怕跟恐惧
4: 的。
0: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朱医师跟我们所做的分享，感恩您，
4: 感恩您，谢谢。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空中共修37道品讲述的有声书。37道品讲述

欢迎收听三十七道评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三十七道评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520页。正住真空，万法无相。正住真空之理，心要常常住在真空的道理，要能看透人间的物质，这叫做物理。学佛必定要物理、生理、心理三理透彻。世间宇宙万物的道理若能透彻，一切皆空，还贪什么名利，贪什么色欲？世间本无一个固定的物体实相，都是名相而已。

就改用白板，变成白板黑字。过去讲黑板已经成习惯，即使眼前白板上写着黑字，老师还是说看黑板上的文字，人们也觉得顺理成章。究竟这块板子是黑还是白呢？其实在我们的观念中，它是白色的，颜色只是一个名相，文字只是物体的代名词而已。若以台语国语念黑板两个字，听起来就不同，日语英语的音又差更多。物质若有真体实相，它的名字应该普天之下统一。同样的物质，随着个人心灵上的了解，会有不一样的名词。究竟是黑板或是白板，这两样东西有两种语言可以表达。不过什么板都不要紧，只要知道指的是此物即可。任何东西分析到后来都没有真实的名相，也没有真实的体相，这就是空的道理。以上内容共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37道品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虽然创校仅仅24年，但是呢，已经跃升为全球大学在远见排行第6名的一所优质大学。最近呢，我们更是非常迅速的国际化，课程呢不断的重整更新，以培养永续人本的未来人才为目标，希望呢全球的学子呢都能够来到花莲，度过你最黄金的大学生活，跟我们慈济大学的老师一起用心脑慢慢体会，整个国际都可以看见慈大。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九十
1: 好朋友。
2: 大家好，我是大爱台人文推广部的王文倩，西西。我吃素呢，是在很多年前身体有一点状况，从早斋开始。那我也鼓励大家可以渐进式的，我第一个月先不吃牛肉，但是呢，我那时候还跟菩萨请假，我还是要吃果汁牛肉干。

0: 然后第二个月我不吃猪肉，再来不要吃白肉海鲜，这样子慢慢的比较不至于嘴巴会很馋。那我过去十几年在负责大爱台的参访呢，即使是很重要的贵宾，大陆的书记还是马来西亚的拿督，我一定在导览的最后会提到斋戒的重要。那因为用比较轻松方式，所以大家也都还能够接受，鼓励大家一定要斋戒。现在地球暖化的这么严重，我们要听上人的话，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感恩。
1: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路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我是大陆长春吕金花，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1: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腹部肥胖、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危险因子列为慢性疾病发生前的警讯，也称之为代谢症候群。
2: 代谢症候群的核心问题是胰岛素阻抗和腹部肥胖。现今的诊断标准包含了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有高密度胆固醇过低跟腹部肥胖。腹部肥胖的定义是男生的腰围大于90公分，女生的腰围大于80公分。那以上这五项里面只要有三项异常，就可以定义为代谢症候群。代谢症候群的危险因子包含肥胖、年龄、高血压、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另外还有少运动跟少摄食蔬菜。
1: 预防代谢症候群有五大绝招要做到。第一招，聪明选，健康吃。
2: 在饮食的部分，我们会建议低油、低盐、低糖的饮食，还有更是推荐不油的素食。不过素食的朋友，我们要提醒你要减少精致糖类、油炸食物跟再制品的摄取。
1: 第二招，站起来动三十。
2: 在运动的部分，会建议中度运动量的运动，每天30分钟。那中度运动量的定义是达到额头流汗程度的运动。
1: 第三招，不吸烟，少喝酒。第四招，压力去，活力来。第五招，定期健康检查，早期发现。
2: 另外呢，有吸烟的朋友，我提醒您，吸烟本身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有吸烟朋友希望能够尽早戒烟。那如果能够做到以上这些注意事项，就可以远离代谢症候群。已经有代谢症候群的病人们，要注意配合医生，包括良好的血压控制，按时服用药物。那如果已经有腹部肥胖的病人，则要做好良好的饮食运动，来减少腹部肥胖，维持一个良好的身材跟体重。

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有缘就群聚，无缘就独处。白天我们日出而作，跟人群在一起，这个就是群聚了。傍晚日落而起，下班了，或晚上家人都去睡觉了，我们自己一个人在客厅或书房，这个叫做独处。群聚比较好解释，跟大家在一起就是群聚了嘛。但独处就比较学问大一点了。独处有分两种，一个是身的独处，一个是心的独处。身的独处容易，心的独处就不易。身的独处是有形，心的独处是无形。身的独处是有为，心的是看得见的。那心的独处呢是无为，是看不见的。有为不妨碍无为，无为也不妨碍有为。所以身的独处跟心的独处需要两个相辅相成，不落两边都一样重要。真正的独处不是离群独居，还是处在人群中，是身在人群，心是独处。那这样到底是群居还是独处？其实分不出来。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像雾又像花，晴时多云偶阵雨，有时小浪转大浪，有时是大浪转中浪，这气象万千，看起来有点不规律，很乱，但是乱中有序，还是很正常，很自然。群聚跟独处的道理也是一样，别人看他是在群聚，但他的心是在独处。别人看不到他的独处，因为他是心的独处，只有他自己知道，一点都不做作，一点都不刻意，一点都不勉强。有缘就群聚，无缘就独处。群聚跟独处随着缘起缘灭，左右逢源，两相宜，简单讲就是群聚时可以悠然自在，独处时可以怡然自得，这就是世间最幸福的人，这样子的功夫也是不简单。人群，我们常常讲人群有如污泥，莲花不能离开污泥，就好像修道不能离开人群不能离开人群，就是要群聚嘛。然而虽然身在嘈杂的人群中，心却是在宁静的山这里，这样叫做身在人群，心是独处嘛，也就是独处三则，这才是真正的独处。同理，身动心静，动中修静，这样才是真正的大定。维摩诘经里面有讲这个曾经我们也讲过一次了，静中修十分不如动中修一分，所以在独处中修静这个还算容易，在群聚中修静这个就困难，因为身静容易，心静难，有没有独处或是不是独处，不是以身来观察，而是以心来观察的，心的独处才是真正的独处。因为佛法讲万法唯心造，不是吗，意思就是说，虽然身在人群中与大家群聚，但心不会因为别人的喜怒哀乐而有所羁绊跟影响，心灵不受外境的干扰，心还是处在平静跟宁静的安详之中，叫做心清安详。那身在人群中或复杂的环境中，心还是处在离境而不受纷扰的状态中，这个意思是这样子的，这样就是对境无心，才是真正的独处。所以群聚跟独处看起来字很简单，但却是言简意赅，词很淡，理很浓，是一门大学问。独处不是说，治疗生死的避开人群，去隐居山林，如果没事的时候，可能平安无事，一旦有事，你就会缺少
助缘而孤立无助啊。话虽然这么讲啊，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哦，这样讲的话独处跟隐居就不好，话不能说死，事情不是绝对，独处有独处的重要性啊，群聚也有群聚的重要性，而且好像说共修很重要，但自修也是很重要，哦，那共勉很重要，自勉也是重要，同理自度很重要，度他也是很重要，哦，因为要自度度他才是真度，真正的度是自度还度他，哦，所以该静下来自修的时候就要独处自修，哦，该入人群共修的时候呢就要群聚共修，要恒顺因缘，啊，因此啊，一个人无论是独处或群聚或是在动荡跟险恶的环境中，他如果还能够保持不动声色稳如泰山，这个就是说这个人的独处功夫了不起。心中没有法的人呢，身心会缺少主宰而不甘寂寞，因为心里很空虚，所以很怕独处，心中能独处的人才能感受真正的快乐，因为他会把孤独跟寂寞当成一种享受，人家当作失落跟痛苦，他是当作一种享受，所以这样的话才能够让快乐持久而变成法喜，因为里面有法才会持久。有些人是群聚久了就很难独处，一独处就马上感觉孤独跟寂寞，以前我们曾经分享过嘛，甚至感到空虚跟失落。相反的，有些人是独处久了就很不习惯与人群聚，变成个性很冷漠孤独，冷漠跟孤僻，所以群聚跟独处就好像飞机两个翅膀，不管你怎么飞，不管是你左倾或者右倾，随时都要保持这两个翅膀是平衡的，这样才有办法飞得很平稳，菩萨道强调要走入人群嘛，但为什么又说无缘就独处，而两个是不是有冲突呢？这里所说的独处不是把自己封闭或隐居起来或不跟人群互动，不是这样，而是提醒我们菩萨道的独处不管是有缘或无缘呢，都还是处在人群中了，这是学佛的先决条件，因为离开人群就没有什么法好修了，所以有缘的时候必须懂得把握因缘投入人群，无缘的时候也去懂得随顺因缘而让心独处，该动的时候积极的行动，该静的时候就静极清晨，而这样子的动静的交替，每天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发生，所以只要动静交替不顺畅，也就是该静的时候静不下来，该动的时候动不起来，这样就是阴阳不调啊，乾坤颠倒了，生活就会乱了套。有一次呢，正言上人对众持事说道，他说我自己虽然日理万机哦，分秒不空过，但除非碰到紧急的国际重大事件，否则晚上六点以后呢都是我自己独处自修的时间呢，并说这个独处的时间对他很重要，精通法要智慧如海的觉者都如此，何况是凡夫的我们呢？所以上班也好，做志工也好，不能每天忙到没有时间进修跟自修的时间，造成身动心也动啊，身忙心也忙啊，身累心也累啊，这样就是一种生活的危机了，越是忙碌越要冷静，这样才能事烦心闲啊，忙而不乱啊，就好像车子开得很快，车子开越车速越快，方向盘就必须掌得更稳啊，那道理是一样的，你车子不开方向盘不用掌它也没事啊。还没有锻炼过的心灵呢，难耐孤独跟寂寞的煎熬，很难一个人独处，所以当他独处而感到孤独跟不甘寂寞的时候呢，他必须向外寻找慰藉，借着找寻各种不同的娱乐去获得心中的快乐，当作生活的寄托，但是享受完这种
感官上短暂的快乐之后呢，这种乐趣就不在了，他就必须再去寻找下一个短暂的快乐，哦啊，这样啊，终其一生呢，都是在追逐每一个阶段不同的短暂的快乐，来填补自己空虚的心灵呢，啊。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的，书欲尽而风不止，同理心欲尽而念不止，杂念跟妄念很多，妄想很多，原因就在于什么？心没办法独处跟沉淀，即使好不容易独处下来了，却是身静心动，意动的心呢，啊，无法平静下来了。所以如果能做到身动心静，啊，自然也能够做到身在人群心是独处的啦。那怎么让心独处而静下来呢？啊，这个在第108讲的心中有寂静，人生不寂寞，哎，这一集里面呢有很详细的解说，啊，有兴趣的人可以去参考，啊。孔子的《论语》里面呢，对群聚跟独处有很多精辟的琢磨。我们选几句来分享，啊，非常奥妙。孔子说：“为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啊，这个看见的见哦，这句话看见的见，无道则他写见嘛，对不对？其实这个见要念现。念现的音，啊，因为它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展现跟出现的意思，啊，好，我们先解释第一句，为邦是指政治不上轨道，有动乱或内乱的国家，啊，这种国家不可以进去，为邦不入嘛，啊，这就好像一些国家虽然发生严重灾难，但这个国家有内乱而动荡不定呢，正言上人也不会允许我们 去看灾去赈灾的啦，啊，像阿富汗就是这样子嘛。曾经阿富汗也先向我们求援了，啊，但是考虑到他国家还有内战动荡不定，不能去。那乱邦是指什么？人伦道德颓丧，而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有这种乱象的国家也是不可以住，要赶快离开。不过要注意一点，为邦不入，乱邦不居，不是指说置国家安危或人情世事于不顾，哦，不是逃避，也不是不负责任哦。修行或修道也好，要有安定的环境，啊，否则对修习，对这个修行跟学习之路呢，会有妨碍。入为邦居乱，入为邦居乱邦，不但会妨碍我们学习跟修道，而且会有池鱼之殃啊。所以孔子才又说：“礼人为美，则不处人焉得志。”意思是说，跟品德高尚的人住在同一区，啊，是最好不过的事了啦。一般人叫这个好区啊，居住的好区啊。那选择住的地方，却不顾环境的好坏，这个哪算是智慧呢？啊，所以选到不好的区叫做黑区嘛，我们讲的嘛，对不对？相信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啊，都是会很在意的，这个周围的环境的好坏啦，啊，孟母三迁那就是最好的例子了嘛。那后面这一句“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整句话的意思是说，处在这个太平盛世的时候是好姻缘，就要赶快发挥自己的才能，贡献一己之长。那处于乱世的时候呢，是一种无缘。只好收敛隐藏自己的才能，继续不是隐居起来哦，继续充实自己，等待姻缘，忙着等待，啊，机会来了，伺机出来承担风险的，啊，其实这句话如果把天下有道则现改为天下有道则群聚，也出来了嘛，对，我们出来了，出来入人群嘛，对，啊，把无道则隐改为无道则独处，也是通。还有一句《论语》啊，孔子说：“道不行，臣服浮于海；从我者，其有余啊。”意思是说，如果正道不能推行于天下，我就乘坐这个竹筏呢，到东海去游荡啊。而有勇气跟我一起去的啊，大概只有子路吧。啊，这个“其有余”这个“有”就指子路了啊。有人认为呢，这句话是孔子消极的一面，
有一点遁世的想法啊，认为孔子没有坚决入世，也没有勇往直前的勇气啊，所以认为这个是儒家思想的弊端。不过我们如果从表面上去一文解义呢，有时真的会会错意哦。只听孔子这样讲，你就说就武断认为说孔子很消极不入世，其实不是这样。处在五浊，现在就是五浊恶世嘛的现实生活里面呢，谁没有过感慨呢？圣人跟我们一样，有时也会发出感慨，发一点牢骚。但是圣人跟我们不同的是，他不会陷入这个苦恼之中啊，他不会，他会立即解脱出来啊，他不会因为啊我的思想我的正道不能推行于天下而怨天尤人或愤世嫉俗啊，更不会把这种隐居的说法呢把它付诸行动。隐居的说法是一种发牢骚了，他不会把它化为行动了。那子路都以为误以为孔子真的 要去隐居哦，并且认为说孔子非常赞赏他，还要带他一起去，所以很高兴。那孔子把救民于水火啊，跟端正社会风气作为自己的责任，怎么会去当一个隐士呢？孔子在当时的这个时空背景之下，极力推行他的这种理智跟德政的主张啊，但他也担心自己的主张会曲高和寡而行不通，他也会担心啊。那如果行不通的时候呢，哎呀，我不如乘竹筏到海外去啊。那孔子认为子路很勇猛啊，很有勇气啊，可以跟他一起去啊。但是同时又指出了子路的不足之处，虽然很勇猛很有勇气，但是不足之处在于只有勇而已啊，却勇中欠谋啊，有勇无谋啊，欠缺进取取舍的谋略。所以孔子委婉而且含蓄的否定了子路的说法。孔子的意思是说，我嘴巴虽然这样讲，但这不是我的真心本意，所以子路啊，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啊。哦，那上面这一段孔子跟子路的这个师徒对话，很有意思。那其实正言上人偶尔也会这样。有一次，正言上人对弟子们一些问题开示之后，常常叹了一声，那意思是说，哎，你们这些庸人自扰的凡夫啊，我苦口婆心老生常谈，你们还是听不懂啊，即使听得懂你们好像也做不到啊。哦，真是说者谆谆，听者渺渺，只好很感慨的哎呀长叹一声，自己透透气了。有时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有一位很资深的委员呢，就对着上人说，上人不要叹气嘛。他看上人叹气有点心疼啊，就上人不要叹气嘛。上人就回答说，哎呀，你们也要让我透透气啊，体谅我一下。上人是没有把话明说出来了，只是用长叹一声呢，无声胜有声啊。所以高僧大德跟孔子一样啊，也是会偶尔很感慨的叹个气啊，这个不足为奇啦。也有一次呢，正言上人已经从早忙到晚了，在傍晚时刻，他突然的对着众弟子们说，你们不要以为我从早到晚的坐在这里啊开示啊，一直都是精神百倍的啊，我们看这精神百倍啊，可是要时间到，上人讲要时间到了，打板了，我结束开示，我进疗房之前呢，有时候也会长叹一口气才进门呐。啊，这是正言上人不为人知的一面。啊，同理呢，孔子也是有发牢骚的时候啊，自然而然也会产生一点隐居的念头嘛。其实就好像正言上人有时候也会向台湾的委员们说，哦，你们再不精进啊，我就要去马来西亚常住咯。也曾经说过啊，你们再不精进，我就要去缅甸常住啊。真会去吗？不可能的，我们也不会把这句话当真的。其实这是这个名师教化弟子的一种方式的，一方面赞叹跟鼓励海外的慈济人，一方面呢借此激励警惕台湾的慈济人。
那每一位师父都有教化弟子的方式嘛，但是都离不开观机斗教、应缘说教、善巧绝妙。春秋时代啊，春秋末期啊，社会很动乱啊，许多有识之士的理想破灭，又无力改变现状，那他们厌弃上层社会的那种黑暗跟腐败啊，采取明哲保身跟洁身自好的心态，走上什么隐逸之途啊。这些隐士呢，隐居在山林的不多哦，为什么？因为他们还要养家活口啊，所以就自我放逐在田野间啊，自力更生，那个自根而死啊。有一次呢，子路为孔子赶车，途中要过河啊，却找不到渡口。孔子就接过这个鞭子赶车，请子路呢去前面打听哪里有渡口。那这个时候呢，正好两位隐者呢在路边的这个田地上呢耕种。那其中一位呢隐者就问子路啊，那个赶车的人是谁啊？子路说，是孔丘，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说，是的。那隐者就说了，那他应该知道哪里有渡口啊，学问这么丰富的人啊，他就不肯告诉子路啊。那子路只好再去问另外一位隐者，那这位隐者就问子路啊，你是什么人啊？子路回答说，我是子路。那隐者再问啊，是孔丘的门徒吗？啊，子路说，是。那这位隐者就说了，现在滔滔浊水在天下泛滥啊，谁能改变这个现状呢？你与其跟随着孔丘避开世上的坏人，不如跟随我们避开世间事吧。那子路走回去了，就跟这样的经过，就把这样的经过向孔子报告了。那孔子听了完之后就很惆怅地说，我们总不能跟飞禽走兽同群吧，我既然在人群中，就不能不尽自己一份责任啊。如果现在是天下太平的话，我就不必跟你们一起推动改革的啊。上面这个例子啊，就是孔子说明的出世跟入世的根本区别，也是孔子真正的肺腑之言的，这才是圣者的胸襟跟气度，也就是正言上人时常讲的使命感。而这个使命感强调的是什么？以出世的精神去做入世的工作，跟孔子的思想是不谋而合啊。那正言上人的使命感就是为佛教为众生嘛，目标在哪里啊？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啊。刚刚孔子回答的很好，人不能跟飞鸟走兽同群生活啊，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既然处在人群中，就不能不为人群着想，必须每一个人尽自己的本分。所以孔子才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啊。这个里面讲的本就是指本分制、本分事。孔子认为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使命感，就是本分事。正言上人也是一样，正因为天下无道，尤其现在正处末法时期的五浊恶世啊，才需要我们努力来改变沉沦中的社会不良风气，导致日益显现的人心不古跟是非颠倒。要这样，就要人人各司其职，各尽本分，每个人都从自身做起，要求自己，不要去要求别人，有啊，才有可能的本立而道生呢、啊。就是说，改变自己才有办法影响别人的意思的。那五浊恶世的浊流滔滔，浊气很重，那正言上人是宗教慈善家嘛，是迷茫众生的导航师啊，当然有使命感啦、啊，也不会置之不顾嘛。虽然慈济只是浊世里的一点清流啊，但是点滴的清流把它汇聚起来，也有可能清流绕全球啊。现在就是这样子啊，全球有慈济慈善足迹的国家达到128个。慈济在联合国也参加了很多的会议，包括气候变迁会议、节能减碳会议、妇女会议等等。很多人就问正言上人了、啊：“
清流拼得过浊流吗？上人回答说，难道不想拼拼看吗？因为这是我的使命啊，拼不过也要拼啊，叫做不自量力啊。有一股清流至少还有点希望嘛，没有清流就完全没有希望啦。所以正言上人认为要坚持才会看到希望，而不是看到希望才来坚持啊。这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啊，刚刚讲叫做不自量力的啊。虽然说不自量力，但为什么还是很够力？因为靠愿力啊，这就是孔子讲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的写照了啊。现在虽然世界局势很混乱，再加上灾疫不断，而且呢兵凶战危啊。上人即使正值年老力衰之际，还是精进不懈。还有很多高僧大德跟诸山长老也是一样，都是尽自己的本分，尽此一报身，而尽行受现生命。我们也是要学这样子的精神啊！避世者只为个人着想，入世者则是实践人群一份子，及地球一份子应该履行的社会职责跟使命。所以对于出世跟入世啊，刚刚讲的帮有道则仕啊，帮无道则隐 啊这种群聚跟独处呢，孔子的思想跟他的答案是十分明确的。好，话再说回来，想要做入世的事情，也是要有做事的精神理念跟行动纲领啊，才会师出有名，有支撑力跟有所本的意思的啊。否则会怎么样呢？不做没事啊，做了反而起烦恼啊，变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所以即使我们发心立愿啊，也发愿要做不浅之事啊，但也不是说这样就可以顺利承担工作哦，不一定哦，还要看因缘有否具足啊。因缘不具足的时候啊，虽有大力也莫之能力啊，不能违背因缘果报啊，想做也不一定能做啊。不是我们不愿意，而是因缘不成熟，做不来，强求不得。也因为这样子呢，孔子也不反对特殊情况的隐。孔子认为天下无道或没有正道的时候，出来做官难免会同流合污啊。即使不同流合污呢，只是道不同也很难有作为啦，不如辞官。就好像擂台比赛啊，比赛规则没有讲清楚，这样要怎么比赛？道理是一样啊。所以天下无道或帮无道啊，以佛法来讲就是无缘嘛，也就是因缘不具足啊。不过要注意哦，孔子虽然不反对特殊情况的隐，但所讲的隐不是离群独居哦，不问世间事，还是隐在人群中啊。跟刚刚我们上面所讲的菩萨道的独处还是处在人群中，思维是一样的，这点很重要。举一个古代著作为虐的故事来讲啊，大家会听得更明白。大家都知道古代的纣王很残忍嘛，很残暴嘛。那微子啊，细微的微，那个微子是纣王的大臣，他多次呢忠言直谏这个纣王啊，但是纣王呢没有胸襟来察纳雅言呐，所以听不进。那微子只好自己离职出走。后来他投奔到周武王，并且跟周武王一起反对这个纣王。那孔子呢就很称赞这个微子这个人呢是一个仁人，因为他宁可舍弃高贵的地位啊，也不愿意助纣为虐去做帮凶啊。所以从不同流合污跟不助纣为虐的角度来看呢，这个微子的隐居比群居来得好。这个时候隐居是正确的，急流勇退啊，这个微子急流勇退比苟且脱身来得好。因为你如果不离开而继续当官的话，就会造成助纣为虐而成为帮凶啊，这是对微子啊这个大臣来讲的啦。那其实孔子的思想境界是比这个更高一层啊。孔子自己辞官之后呢，还是继续做入世的事情哦，以克勤克俭之身呢，
仍然为人群理想努力奋斗。啊，这已经不是小我的明哲保身，而是大我的精神啊，继续追求自己的理想啊，跟愿景呢，期待早日实现呢。把这样子的道理用在志工也是有发人深省之处啊。有些志工啊，一辞去组长或者卸下领众的职位啊，连志工都不做了啊，这个就让人不解啊，很值得商榷。难道你是为一个头衔或权位而来做志工的吗？不是想付出无所求吗？你是为头衔而来吗？还是为法而来？要很清楚自己是为何辛苦，为何忙，才不会空忙一场，虚度一生，这也才不会回首当年一片空白啊！学佛是讲因缘啊，有缘有缘生缘灭，缘深缘浅，或有缘无缘啊，有缘有有缘的做法，无缘有无缘的做法。有缘就把握因缘，无缘就创造因缘，有缘就共修，无缘就自修，有缘就分享，无缘就独享，有缘就共勉，无缘就自勉啊，这些都跟有缘就群聚，无缘就独处，文辞虽异啊，其意相同啊，有异曲同工之妙啊。自修不是治疗生死或不管他人瓦上霜，而是自我充实。独享也不是据为己有或者吝于施舍，独处也不是与世隔绝而变成孤家寡人啊，而是自我沉潜、自我沉淀。自勉也不是自我陶醉或自我感觉良好，而是自我激励、自我祝福、自我加持啊。独处自修，顾名思义啊，就是自行修学、自我修正啊，包括念佛、读经、静坐、禅坐、听佛法、看佛书、做札记及自我检讨、自我关照等等啊，都是嘛。那群聚共修，顾名思义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共同修道啊，不只是一起念佛、诵经或参与法会或其他或参与其他的志工团体啊、志工活动。参与培训或开会啦，投入救灾啦，甚至两三人一起去访贫，这些都叫做群聚的共修啦。我们现在在直播，大家在线上一起学习，这个也是群聚共修啊。看起来我们都各自在家里独处嘛，其实它还是群聚耶。所以刚刚讲说，到底是群聚还独处啊？对，这个也是一样道理啊。学习要有成就，必须勇猛地投入人群中，跟人家互动。人群中充满人与事，是学习做人处事最佳的道场啊。然而，自己一个人独处学习还算是单纯啊，或是说在人群中啊，共同修道啊，这个也还算简单啊。至于要在人群中经得起共同修理，哎，这个就不容易了。所以共修有两种，一个是共同修道，一个是共同修理啊，你磨我，我磨你啊，哎，这个就不简单啦、啊、越磨才会越圆嘛，越磨才会越有智慧嘛。独处自修不是做治疗汉，也不是做声闻缘觉或从此隐遁离开人群不问世间事，不是这样，而是在身体精进之后也让心灵清净。清扫心灵殿堂是每日必做的功课，不是久久一次哦。所以才说法可以千日不用，但不能一日不备嘛。啊，这句话以前我们用过了。啊，唯有让心灵沉淀，才能看清心灵的污垢而加以洗涤。啊，这就像是让一杯污浊的水沉淀啊，才能看清水中的杂质，道理是一样嘛。已经入人群来群聚，还要懂得合群哦，还要做到大公无私啊，不能结党营私，不走营私的路，走的是大公无私的路。合群的人不代表就不会营私哦，再说一遍，合群的人不代表就不会营私哦。有些人是很合群，
可以跟大家和睦相处，但私底下呢，他也会陷入结党营私的这种状况哦。那怎么会这样呢？其实也不足为奇啦，因为凡夫有分别心啊，有缘深缘浅的分别相，跟我们缘深的啊就常常聚在一起，啊，跟我们比较缘浅的就会以礼待之，但会保持距离。啊，这个是围城般自己看不见的小个性，每个人都有，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烦恼的残渣嘛，叫做习性嘛，是从小就养成的小习惯，啊，这个我们也是要很注意啊。好，那对于人的观察也是一样哦，不要听了对方一句话对了，就认为他通通都对了，啊，也不要因为对方某一点不好，而因此呢不听他的好意见。啊，这种现象在凡夫的团体里面呢，只要我们用心去观察，很容易看到这种人性的弱点，包括我们自己啊。其实别人也是这样在观察我们，所以要很小心哦。哦，好，今天晚上我们的有缘就群聚，无缘就独处，就讲到这里。啊，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要及时说出来。
1: 大家好，我是菲律宾蔡生航，想借这个机会感恩父母促成那么好的姻缘，二十几年前让兄弟姐妹一家都能投入慈济，也能够在各个领域上投入跟付出。二十几年前来台湾的一份感动，能够让我们深深的思考我们人生的一个方向，在此真的也是非常感恩。那菲律宾多灾多难，弟子也都投入在救苦救难的一个事业，那这一阵子偶尔让上人挂心，上人看着就很不舍，弟子为什么反复的习气难免会出来，彼此之间会有一些意见不合啊，但是感恩上人不离不弃，疼惜弟子的一个慧命，希望说我们来用心入法，更叮咛弟子，个人事小天下事大，让我们很大的一个损失，其实真的来慈济投入这个人间道，真的不要舍弃自己的慧命，不要空过自己的一个时间，真的名师难求，佛法难闻，人生难得，这么好的一个姻缘真的是要珍惜下去。所以带网路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2: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路电台。
3: 子宫颈癌是常见的妇女癌症，各个年龄层的女性都有可能发生，其中以25岁到45岁的妇女最为常见，但是如果早期发现的话，

0: 子宫颈癌目前所知最重要的危险因子就是人类乳头病毒，英文叫做 HPV。 另外呢，早婚的或者说有多重性伴侣的或是性病的，子宫颈癌的风险都会提高。子宫颈癌在最初期的时候常常会没有症状，但是当癌细胞进一步破坏组织，通常症状是不正常的出血或是有一些分泌物，所以停经以后的不正常出血的话都要小心。若癌组织继续侵犯膀胱的话会造成血尿，如果侵犯到直肠的话会造成血便，那如果影响到输尿管的话，病人会有排尿困难各种症状。
1: 六分钟护一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口号，防范的就是子宫颈癌。研究显示，定期接受子宫颈膜片检查可以早期发现癌前病变，降低罹患子宫颈癌的几率达60%到90%。
0: 另外呢，在没有过性行为女生的话可以施打子宫颈疫苗。
2: 专制建议9到26岁没有性行为的跟有性行为都可以施打，但是他做研究里面没有性行为施打效果是最好。
3: 只有打这么一次吗？
2: 一般我们是半年打3剂。比如说一定要定期做运动，还要早睡，不能熬夜，抽烟的部分也是会降低我们的免疫系统。那这些都可以增加我们免疫系统的，只要努力去进行的话，相信 HPV 病毒就可以很快的消灭掉。
4: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5: 是
6: 好朋友，
7: 台北慈济医院护理师王正芬说，
8: 当初吃素的因缘是为了母亲生病而祈福，那吃素之后觉得有感受到这个大地上所有的动物都是由母亲孕育而成，所以决定一直吃素下去。那现在在安宁疗护这个工作领域也进到了慈济，觉得自己的理念跟慈济很相符。那在吃素之后觉得自己在体力及工作上耐力有比较比过去进步，所以我觉得吃素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改变。
7: 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英国脱欧十年，六成人口悔不当初，不但没有解决移民问题，还让人人荷包缩水。莱索托拥有最丰富的钻石矿场，也有人士为数最多的艾滋孤儿。无父无母的他，长大过程备受霸凌，误入歧途，在刺激克服班是他人生第一次感受到被疼爱、被珍惜。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6月23号大爱新闻，我是陈竹琪。首先要关心的是，台湾附近海域现在是双台共舞，两个台风什么时候影响台湾？首先我们就透过路径图来看到，今年第七号台风，它的名字叫做米克拉，目前的中心位置距离鹅銮鼻大概是500公里左右，它此刻正在北转，而且一边转弯一边在减速当中，什么时候会影响台湾呢？答案就从明天开始，明天是台风最接近台湾的位置，会先从东台湾开始有零星的降雨，到了星期四的时候则是全台降雨几率都会增加。那么除了米克拉之外，后头还紧跟着今年的八号台风叫做无花果，不过它现在是轻台的规模，距离台湾还很遥远，所以不会造成影响。两个台风将来路径都是往北朝日本的方向前进，所以日本地区的观众朋友要开始准备做好防灾的一些措施了。这是双台状况，提醒大家。那么接着要关心的是英国的政坛大震荡，因为英国的首相施凯尔昨天晚上宣布他请辞下台，这已经是英国脱欧十年来第六位下台的首相了。今天我们这一则的分析报道要带大家去回顾这一则脱欧十年来英国的转变。首先我们就要想的是，当年为什么要脱欧呢？英国有三个诉求，第一个就是减少移民，希望欧盟接纳的移民不要这么多来到英国，造成经济跟社会的负担。其次，英国希望摆脱欧盟的关税框架，可以跟世界各国自由的贸易往来。事实证明没有这么理想化。再者就是英国每年本来要缴交100亿英镑左右的像是会员费送给欧盟，英国也希望这笔钱能够省下来，所以十年前投票的时候就以51.8%同意脱欧，49%反对脱欧，其实几乎是5-5的些微差距，最后还是脱离欧盟了。那么十年来这三个诉求有没有达到呢？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是移民问题不减反增，这十年来超过了400万的移民进入了英国，他们多半不是来自欧洲，77%都来自非欧盟国家，像是非洲或者是亚洲等等，多半是来到英国打工的。那么经济方面呢，也不乐观，因为脱欧十年来英国人可支配的所得平均每一年会减少2000英镑，相当于是台币8万多块哦。而政府收入则是会减少500亿英镑，至于贸易的金额也是减少了15%。所以当初脱欧到底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从现在来看，十年前60%的英国人都说他们悔不当初，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当时是反对脱欧的，因为脱欧之后他们就没有办法自由地到欧洲各个国家求学也好工作也好，年轻人觉得脱欧剥夺了他们的选择权，所以现在也形成了英国的青年跟老一辈之间、世代之间的隔阂与鸿沟。
1: Brexit is Brexit. No, it's not delivered everything.
2: 2016年6月23日，英国举办脱欧公投，如今十年过去，脱欧代价也更明显。
3: Has been a major loss of wealth and prosperity for us through the choice we made to leave.
4: 3, 2, 1.
2: 脱欧的激情早已褪去。研究指出，英国如今的经济状况比没有脱欧的情况下更疲软。根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发布，英国脱欧使英国 GDP 下降了6%到8%，投资减少了12%到13%。生产率更下降了3%到4%，
4: 16,000 fewer businesses, UK businesses, now export into Europe. Well, that's an own goal for us.
5: We've had a period of political instability since Brexit.
2: 公投结果不仅撕裂了社会，更让英国政府在处理复杂的经贸重组与内部矛盾时陷入长期的混乱。从前首相卡麦隆到刚宣布下台的施凯尔，十年来已经有六位首相请辞。此外，当初降低移民的承诺跳票，如今移民不减反增，而且拖后跨境移动变得更繁琐。 工作、留学和旅游成本上升，加深社会分裂。And
6: even the people that voted for it are now seeing that there are next to no advantages to being outside of the EU. For example, right now I'm trying to move to Sweden, it's where my boyfriend lives, and as a non-European now, it's even more difficult.
2: 根据英国民调机构六月公布的调查，仅六成民众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对英国脱欧的不满情绪正在加剧。专家也认为，欧盟因失去英国而实力减弱。不论英国是否可能重回欧盟怀抱，但专家认为，英国与欧盟在结构上应该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一起应对地缘政治与安全挑战。大新闻，李玉芳编译。
0: 美伊廷火协议生效之后，伊朗最大的突破就在于，终于他同意让国际原子能总署的专家能够进入伊朗进行浓缩铀的检查。
7: We, and this is probably what we're most excited about as Americans, the Iranians have agreed to invite IAEA inspectors back into their country. That is a major milestone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0: 好在看一个热点，在于全球北半球今年的夏天真的非常的热。向来比较凉爽的西班牙，现在开放了室内空间安置街友。至于加萨走廊，热到大家到海边去冲凉，可是海水早就遭到了污染，他们却无可选择。科学研究显示呢，现在有很多人处在热压力的状况底下，只要摄氏体感超过46度，人体因为无法排汗产生热衰竭，它就 是一种热压力的定义。而我们世界上在1970年左右承受热压力的人口比例在 16% 现在已经来到了 22% 相当于是超过了10亿人都增加了暴露在热压力的风险中。
8: 夕阳西下，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街道才逐渐恢复生气，白天动辄超过摄氏45度高温，让许多人等到夜晚才出门活动。 同样深受高温折磨的还有巴基斯坦第一大城，高温加上阿拉伯海带来的极高湿度，使汗水蒸发效率下降，人体更难散热。 而类似情况也正在欧洲上演，各国发布红色高温警报，甚至以夺走多条人命。科学家指出，这波热浪与一种形似希腊字母 Omega 的大气环流有关。
9: A name, it's called an Omega block, so it makes the shape of a Greek letter Omega, capital Omega, and that means that there's a kind of a bulge in the pressure field, with this sort of hot air sitting underneath it and cooler air on either side. And it means that it's drawing warm air up from North Africa, from the Sahara, and that's why we have this really intense heat.
10: We found that 16% of the global population in the 1970s saw at least one day of extreme heat stress, and that's now 22%, which might not sound like a huge increase, but when you think about how much the global population has increased since the 1970s, as well as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that difference is approximately a billion people, which for me was quite striking.
8: 研究还发现，部分非洲、中美洲及亚热带地区每年强热压力天数已比1970年代增加约50天。更令人担忧的是，热压力不止在白天加剧，夜晚升温速度甚至略快于白天。大新闻，廖宇编译。
0: 全球人类共同面临的气候风险包含了太过于酷热、 干旱以及缺水，尤其是干旱缺水会造成的影响层面真的是非常的广。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一个稍微比较轻松的层面，那就是登山。台湾很多人都喜欢登山呢，到了山上你就要使用山屋，那么山屋里的水源到底够不够呢？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是法国，因为最近缺水非常严重，山屋的水资源就严重不足了，所以他们就寄出了限水令，要求登山客来到山屋的时候，你必须自己背水上山，节省水资源。
8: 从高空俯瞰阿尔卑斯山，风景美不胜收，但这栋位于海拔1800公尺的山屋，现在正精打细算使用每一滴水。这里没有河流，也没有湖泊，洗碗清洁全靠屋顶收集来的雨水。
11: On n'a pas d'eau du tout, malgré qu'il ait plu aujourd'hui. On n'a vraiment pas d'eau, pas d'eau courante, pas d'eau pour se laver les mains, pas d'eau pour se doucher.
8: 这里每年夏季迎来3000人次住宿，但在缺水考验下，不仅没有淋浴间，厕所也改成干式马桶，饮用水则是寄出时由直升机运送上山，一瓶要价4欧元，约145台币，登山客只能自己做好准备。
12: Un délingette visage, délingette pour faire sa, un minimum de toilette de chat, quoi. Voilà, après une brosse à dents quand même, un minimum, avec de l'eau.De l'eau, du coup, j'ai 3 litres d'eau dans mon sac, en fait.
8: 过去被视为得天独厚的法国高山地区，如今也难逃干旱冲击。在水资源越来越不稳定的未来，珍惜每一滴水不再只是口号，而是生存现实。大新闻，廖远平。
0: 他们曾经是排华暴动的受害者，却选择留在这片高原土地上，用爱化解仇恨。来自赖索托的故事。休息一会儿，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3: 闽都立风灾哈，咱在师兄师姐中记忆犹新。
14: 啊，咱伫迄天哈，咱就动员了哈，差不多200多个志工送出去哈，22,032份的便当。
13: 也阿伯吼，伊讲吼，每一摆灾难的时阵，拢是恁慈济人家第一个发挥大爱无我的精神吼。有灾难啦，再见慈济情。
15: 帐篷虽然漏雨了，但是大家就是一心一志，要当这些救灾人员的后盾哈。
16: 我觉得只要有慈济这个团队到达现场，救灾稳定军心80%左右了。
13: 历史呢，就是时间的见证啊！在爱奇汇聚起来呢，都拢总是历史。
0: 6月27日，正言上人那旅足迹，生命藏经，温暖人间。
17: 那堂摄影课，题目是拍一张有光的照片。有人拍太阳，有人拍灯火，只有他拍下善意。一个女孩正在安慰害怕发抖的小狗。原来善意也可以是世界特别的光。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上人展开了夏季的行脚，今天上午已经离开了新店，中午抵达了大林慈济医院。
1: 欢迎上人及师父老回家。
0: 怀抱着感恩和期待，人人脸上笑容满意的，因为大家都在等待上人的到来。上人抵达了大林慈济医院，两旁有来自于大林慈院还有迦南地区的志工都在现场守候，也有小志工在现场等候着事工上人的到来。马来西亚的麻坡地区日前发生了一场大火，一口气烧毁了11间老店铺，店面暂时没有办法做生意了，蒙受不少损失，而且有很多的外籍移工暂时也无法上班，甚至于放在宿舍里的家当都被烧毁了。志工除了发给店主慰问金之外，也带着这群外籍移工去到卖场采买一些衣服，因为知道他们人在异乡，举目无亲又受灾了，希望他们不要有孤单的感觉。
2: 很久了，46年了吗？
3: 20多年了。
4: 说起经营多年的老店，灾民眼中满是感伤。
5: 我孤立孤立的孤立，现在孤立。
4: 包括电器维修店、电单车和自行车维修店，以及外籍员工宿舍。灾民蒙受严重财务损失，所幸无人伤亡。
2: 6:50，蛮多咯，烧掉也没有办法咯，是吧？有什么办法？
6: 我这间店面已经被烧了，我的东西全部已经没有了，实在可惜呀、啊！做了这么多年，
7: 好大三八万人，八万多万人，什么玩意？
8: 差错400rupiah，这 mobile 错，包括旅游，你来。
9: 当我们昨晚这样过去的时候，看到他们很惶恐啊，而且让我心情很不安啊，很无助那一种啊，所以要做的就是去抚慰了哈，让他们的心能够安定下来。
10: 最虔诚的心，我们要奉上一份最诚挚的祝福。
4: 火灾发生后，邻近的慈济志工即刻前往现场关怀，并于隔天发放急难慰问金给6位受灾户，同时更陪伴身无分文的尼泊尔外籍员工前往祈福区挑选衣物，度过眼前难关。
10: 他们的身外物都被烧得光光啊，所以今天带他们来这个祈福区，解决他们当下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有衣服穿。希望我们的关怀给他一点力量啊，重新振作起来。
6: 好，感谢你们慈济的人帮忙了，做慈善呢、很感恩，
2: 想谢谢喽，谢谢你们喽。
4: 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杨春燕、王小祥、徐世全，马来西亚麻坡报道。
0: 接下来是慈济60周年专题报道《风月同天》。今天我们的故事主题叫做《高原上的播种者》，我们要带您去一个非常特别的国家，叫做赖索托。它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国家的国土100%被其他的国家包围的一个内陆国，也叫国中国。那么它的邻居东南西北都是南非，因为赖索托这个国家就包在南非的领土里面，也有人称它高原之国，因为它的国土面积跟台湾是差不多大小的，可是它全境都在海拔1000公尺以上，也有人说它是比较接近天堂的地方。赖索托有几个故事鲜为人知，今天我们带您来认识。首先呢，它是全球牛仔裤之都，我们身上穿的牛仔裤，尤其很多流行的快时尚，有很多是赖索托生产的。当然，生产牛仔裤的过程，染布用的污水就要当地民众来承担了。再者，它卖水给南非，赖索托因为位在高原，又有河川，所以水资源是丰沛的。只不过它把大量的水资源卖给南非，赚取了外汇收入，自己的农民要耕种的时候，灌溉水源却不够，所以赖索托也缺乏粮食，他们吃的主食是玉米，多半仰赖进口。还有赖索托也是钻石蕴藏量非常丰富的国家，它曾经挖掘出全世界 界排名第五大颗的钻石，叫做赖索托传奇。只可惜这个钻石蕴藏量丰富的国家，却有一半左右的人口生活在贫穷线以下。刚才我们提到，赖索托因为纺织业非常的兴盛，所以在1980年代左右，它就吸引了很多来自于亚洲，包含台湾的商人，到当地开纺织跟成衣工厂。当然，这些商人很会做生意，当地的劳工也很低廉。当他们赚了钱之后，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贫富差距。在一个资源比较贫瘠、大部分人都很穷的国度里，当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的时候，那种排外、排华的情绪也就蠢蠢欲动了。1990年代开始，赖索托发起了好多波的排华行动。吴文章是当初的受害的台商之一，他一直在想说，工厂被破坏了，到底要不要一走了之？他心中有一股不甘愿，想说就这样放弃了吗？也还有一种对当地的悲悯，所以他开始集结了台商还有侨胞，捐赠物资给当地的政府去救济穷人。1995年，吴文章认识了慈济，也开始了慈济的慈善工作，在赖索托播种。他们去到哪里呢？去到孤儿院发放大米，希望孤儿院里的艾滋孤儿能够吃饱饭。同时，他们也透过职业训练的方式，希望能够教导当地的妇女有裁缝的技能，能够自己做成衣，自己做所有的缝纫的产品，就可以增加经济收入。多年来，赖索托的志工也关怀当地的学校，定期的发米，让每一个来读书的孩子不会饿着了。赖索托现任的负责人叫做周兆丽师姐，她曾说，孤儿30几万人，慈济的爱心大米让他们不至于挨饿。最为特别的是，在当地志工号召了一群妈妈们，她们基于对孩子的一种怜悯，志愿的照顾赖索托为数不少的艾滋孤儿。就这样，一个妈妈接引一个妈妈，从一个人变成了一行人。现在赖索托已经有超过数以千计的本土志工，在这个贫瘠的高原国家耕耘着小小却充满希望的一亩田。高原上的播种者讲的是赖索托这些本土志工跟慈济人。也许在荒原上播种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他们从来不放弃，他们也做到了。这一片被南非环绕、地处高原、气候严峻的土地，被联合国定定为最低度开发的国家，近半人口生活在贫穷线下。1998年9月，赖索托暴动事件的现场，这并不是赖索托首次的台外冲突。1991年那一次尤其严重，这让当地台商惊恐莫名。有感于取之当地、理当回馈当地的认同，他们当时便找到了慈济。1998年，暴动再起，他们大多数人已经成了慈济职工。尽管每一次的时局动荡都等同于是好几年的努力付之一炬，但是他们学会了放下个人的损失，把那些不能开店做生意的日子当作是志工服务的假期。
11: 那像1998年，我们也有遇到暴动，那这样停摆半年到7个月的时间，整个经济是完全崩溃的。那我们所有的人就是说临时撤到边界，就淑女镇慈济，我们有搭临时的帐篷，让所有的不管华人、菲律宾人或亚洲人全部避难在学校里面。暴动以后，所有的物资各方面从外面全部断绝，里面几乎停摆。那我们也需要送一些紧急救难物资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尽慈济的使命就是这样啊。
0: 在风很硬、 土地贫瘠的大地上。此际发放粮食，也提供种子，希望尽微薄之力启动一个自我修复的良善循环。2000年，慈济人开立了15个职训所。2003年开始，针对贫户发放来自台湾的爱心米。在台商企业上班的当地员工也被带动起来。
11: 因为贫穷，所以产生的遗孤就留在山中，所以他们的孤儿的比例超过30几万，是非常高的。那他目前是有9所，差不多有8000多名，供应他们的午餐是我们慈济的爱心大米。那这些孤儿他们吃了这一餐，晚上回去不用挨饿，所以我推动社区的志工，就是要让他们回部落，然后去帮助这一些可怜的孩子。
0: 这是赖索托慈济人最引以为傲的一刻。2007年大旱时，慈济人认养了重灾区马都坎，连续提供6个月的粮食渡过难关。灾后又赠予玉米种子，期望他们不需要再仰赖外援。2010年，来到收成的季节，村民自动自发地捐出了6000公斤的玉米，刚好帮助了另一个受灾的村落渡过难关。对慈济志工来说，这份礼物何其珍贵。走过30年的悠悠岁月，一群台商带出了超过1800位的本土志工。在这座天空之国玉米丰收的季节，我们看到了土地的厚实，人心的良善。女儿推着她的轮椅上学去，67岁的阿嬷是在自己罹患癌症之后才决定重返校园。到底她要历经多么的辛苦才能领到毕业证书？休息一会儿，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2: 法华经中有著名的法华七喻，在信解评里，四大弟子讲述一个故事。一个流浪多年的孩子回到家门，却不知那里是自己的家。这个穷子喻究竟要说明什么道理？

0: 米铺满春，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0: 有些人一无所有，却选择给予。印度的乞丐，失去挚爱的母亲，露宿街头的游民，失业有车祸的泰国司机，他们可能连明天都无法确定，却选择用一点点成为别人的全部。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天气状况，尤其是台风的最新动态。时间交给气象主播田志忠阿丁。
2: 气象看待陪您聊天气，大家晚安，我是阿丁。今天太平洋海面上很热闹，从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云量比较少的区域就是太平洋高压的范围，所以呢，今天天气还是相当的炎热。不过呢，海面上目前有双台共舞，分别是米克拉以及今天上午刚生成的无花果台风。目前呢，在台湾东南方海面的米克拉台风已经增强为强烈台风，未来会逐渐的朝着日本方向移动。而无花果台风距离台湾有2000多公里远，所以呢，两个台风对台湾是没有直接的影响。而接下来明天米克拉台风逐渐北转，会带来水汽，所以呢，在华东地区会有阵雨。而中午过后呢，在南部地区还有中山区会有阵雨或雷雨的机会。到了星期四，台风距离更近，天气更不稳定。在整个西半部地区，东北部会有阵雨或雷雨，而在南部跟午后的山区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雨势。所以温度上，明天还是很热，西半部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4到37度，尤其在大台北、中南部近山区跟花东纵谷有出现37度以上高温的机会。不过呢，到周四之后，因为云量跟下雨的关系，整体的高温会稍微再下降一些。生活 follow me， 阿丁咖喱贡。没下雨的时间还是高温炎热，要记得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天气开始不稳定，出门可以带着雨具备用。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这两天容易有长浪，要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金门地区容易有雾，要留意往返的航班资讯。接着来看各地的详细天气数据。明天北部晴时多云，气温25到37度，双北桃园高温飙到37度，天气炎热，出门要记得防晒跟多补充水分。而中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5到37度，南投高温达到37度，而嘉义会有短暂阵雨，降雨几率30%，出门一样建议携带雨具。而南部跟东部气温25到34度，南部三个县市午后有短暂雷阵雨，出门一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而宜花东则是晴时多云。至于外岛地区多云到晴，金门高温34度，而澎湖、马祖31度。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1: 好的，谢谢阿丁。接下来慈济60周年人物系列，今天带您认识这位黄绿起。从小他就被贴上了孤儿的标签，成长过程曾经遭到霸凌以及同学的排挤，让他最终成了一位边缘的少女。街头游荡的时候，他遇到了慈济志工，志工把他带到了客服班。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里，他第一次感受到自己被爱、被珍惜，也是在这样一个小小空间，他的青春逆转胜就此启程。
3: 每天都是新鲜的，特殊一点，像什么奶油白菜、红凤菜，就它其实就是不一样的东西，只是我们要把它归到正确的位置上。
4: 黄绿起曾经被归类行为偏差的孩子，但在慈济妈妈陪伴下重回正轨。
5: 你给我花到阿妈的钱？
6: 没有。
7: 给师傅看一下应该没关系啊。
6: 不要，坏孩子才要被检查书包。
3: 妈妈不想，所以我四舍五入是没有妈妈的，我就是身份证是一杠的那个。我亲生父亲他有个女朋友，所以他基本上他是以那边的家庭为重，然后他就是把我丢给我阿公阿妈去照顾。
4: 隔代教养，低收入户，小时候的黄绿起在学校被同学排挤，偷钱买昂贵物品，只是阿公阿妈看得到的。
3: 8+9不良少年，曾经我也是。
4: 也许心中还存着微弱盼望，但谁来点亮？
3: 是三重这边的那个照顾户，我刚好 正逢江干石窟的那个信雅客服班刚好是开了，
8: 从大概小学二年级到国一吧，反正会有另外一个师姑煮饭给我们吃，然后吃完之后我就会冲上去了。
4: 2008年，慈济志工江干在台北县三重创办新芽客服班，曾号召超过400位客服老师，陪伴130多位弱势家庭孩子。黄绿起是其中一位，心中很感恩。
9: 我那边客服班很多哥哥姐姐，那个晚上因为很忙，虽然很忙，但还是不惜付出，跑来到这边来教我们这样。
7: 对不起。快给我坐回位置，坐好！怎么可以这么没有规矩呢？
6: 你管很宽哎，这也管那也管，你又不是我妈，凭什么管我？
3: 我没有想过一个妈会这么爱念，我也没有想过这个妈怎么那么烦。但是，是江干石窟让我有妈妈。应该说，她弥补我没有妈妈这件事，也是我把我自己顾得很好，我现在也有余力可以去帮助别人，这都是我妈教我的。你今天到高中之后，你也出了社会，因为所以我那时候就有跟师姑说，看有没有低中年级的小孩带，因为那边一定会有。或许我们可能没有一些志工哥哥姐姐那么厉害，可能是某公司的主管，可是谁说一个平常人不可以去带小孩？我阿妈就这么很爱煮红凤菜，爷爷奶奶喜欢吃的菜，我们会多叫一点。
4: 黄绿起总能细心记住爷爷奶奶们的喜好，或许他比谁都懂被在乎的感觉有多重要。那个曾经被排挤的飞行少女，现在把慈济志工的爱加倍奉还人世间。
3: 有时候血缘不代表一切，但是爱可以。
1: 接着带您看这一位也是永远不放弃自己的人生要改写剧本的梅曲阿嬷，今年67岁，她从小欠栽培，只读到小学毕业就去打工了。但是儿女陆续长大之后，4年前她发现自己罹患了癌症，于是她决定要回到学校读书。过程中她历经了所有的化疗、电疗，还历经了手术，甚至是肿瘤复发等等，她都没有放弃上学。现在她终于领到了国中进修部的毕业证书，女儿一路陪着她，看着妈妈的成长，
10: 掌声鼓励哦！
11: 67岁的严翁梅雀代表进修部毕业生站上舞台，这一刻，他告诉台下年轻学子：学习永远不嫌晚。
12: 虽然我们年纪都比老师大，要学习，因为每一天的课程嘛很精彩，每个老师给我们的感受也不一样。
13: 我觉得阿嬷很伟大，就算老了也是认真上课，
14: 不管是下雨下很大，她都是一样准时到场，而且就是上课态度非常的认真。
11: 从小家境清寒，被迫辍学，直到罹患乳癌，她才下定决心为自己重拾书本，圆一个迟来的梦。
12: 本地我能够卖米，为了拼经济，后来就得了乳癌，不能工作了，还有机会让自己再提升。
8: 阿聪们小时候就跟讲，叫我们好好读书，说他小时候没有书可以念，外婆都叫国小毕业就要去工作，早上毕业下午就去上班。
15: 报到的第一天，其实他已经是乳癌了，然后做完化疗，他会不会连一个月都撑不完？但是他真的撑下来了。
16: 他在离病之后还坚持到校学习，真的可以作为全校同学的一个学习的楷模。
11: 化疗、住院、骨转移，求学路上病痛不断，甚至以轮椅代步，但他从未想过放弃。拿到国中学历不是终点，因为他还要继续读下去。大爱新闻许文林、郑瑞平，高雄报道。
1: 还有一位超级阿嬷叫做婉玲，今年90岁，不可思议的人生剧本是她中年之后陆续失去了先生、儿子、女儿，这么悲苦的命运，她现在却能日日微笑以对。支撑她的人生哲学是什么？一起听她自己说说。
17: 一大早，90岁的志工林婉玲换乘2班公车，来到台中慈济医院门口，穿过医院后方停车场，步伐稳健，往环保站前进。
18: 哇，我好高兴哦！有这个地方环保站让我来做，是最高兴的啦。
17: 来到环保站之前，他承担长达35年的医疗志工，在花莲、大林、台中帮助过许多人。曾经的他，婚姻幸福美满。
18: 我先生是一位很棒的先生，很顾家的先生。
17: 后来遭遇无常，另一半在55岁时病逝，儿子与女儿也因故往生，陆续痛失3位挚爱。这样的打击，多数人可能走不出来。他转念告诉自己，亲情缘分已尽，必须学会放下。
18: 听上人的话，就会把你的人生看得很开，总认为说要祝福他们离开。
17: 林婉玲带着对至亲的祝福继续前进，在环保站付出，踏实度过每一天。
18: 我90岁了，把身体照顾好，不要让我媳妇操心。
19: 我每次看到她都提醒我自己要精进。婉玲师姐她有做到师父要我们的分秒不空过，步步踏实做。
17: 大爱新闻郭韵玲、林欣宏台中报道。
1: 接下来看非常缤纷美丽的画面，来自于丹麦的法罗岛，正在进行的是一年一度全球最大规模的国际风筝节。
20: Fano is a great place because there's lots of space for kite flyers. This is exceptional because in many countries it is restricted to fly kites on the beach, and here you have lots of place and any friendly people who love.
1: 沙滩上是各式各样奇异造型而且非常可爱的缤纷风筝哦，从海洋生物到奇幻的卡通人物，把天空点缀得非常的美丽。每一年超过5000名玩家来到这里共享盛举。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新闻，感恩您的参与，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陈竹琪，祝福您平安身心，我们明天再会。

人阿哲在这片土地种下这株家东树，陪着我们长大，也静静守着这个家。我们在树下学会相伴，学会彼此依靠，让心更靠近，更让力量慢慢凝聚。未来我们会像大树一样，团结彼此，守护社会家园。

慈济人文特展，一念初心，愿力为风。7月3日到12日，华山与您相见。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俩真是要搬出去哦！你永远莫甲转来啦！
2: 我若无赚着大钱哦，我嘛绝对袂阁转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啦！
0: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4: 游老师的幸福联络部第16集：阿明的觉醒。

0: 昨天我国语小考考了98分，我把考卷拿回去给我爸妈看，我爸爸看了很高兴，就给我100块当做奖励，所以我把小考考卷贴在我的周记里面做纪念。来，大家请看。
1: 哇，好拉风哦，好作弊哦。
0: 陈嘉庆，你很不礼貌，人家在讲话，你怎么可以插话？
1: 我只是说出大家的心声而已啊，对不对？
0: 老师，你看陈嘉庆一直打断我的分享。
2: 好，陈嘉庆，蔡美芳讲完之后，就换你分享你写的近思语教学簿哦。
1: 啊，哦，惨了！
0: 哈哈哈，哼，我继续讲。刚刚我不是说我爸爸给我100块当奖励吗？我后来又把100块还给爸爸了，因为我想到老师教我们师公说过的一句话：世界上有两件事不能等，一是行善，二是行孝。
3: 报告老师，我不懂，考试98分跟孝顺父母有什么关系？而且蔡美芳没有画图，就直接把考卷贴在周记簿里面，这也太偷懒了吧？
2: 阿明，嗯。请等蔡美芳分享完之后再发表意见
3: 哦。
0: 我要说的是，我考试考很好，让爸妈高兴，这就是孝顺的表现。所以啊，我不能拿爸妈给的100块，因为我们本来就应该孝顺父母，本来就应该考好成绩让爸妈高兴。我做到了，所以在这里跟同学分享我孝顺爸妈的故事，谢谢大家。
4: 哇，嘉庆真的不孝了，因为昨天小考考不及格。
1: 你这样讲的话，那个邱东明是不孝子啊。
3: 不要拿我跟你一起比好不好？
5: 老师，蔡美芳还没说她帮忙做了什么家事，里面不是要写这一下吗？
0: 我有写啦。
6: 我帮妈妈扫地，帮爸爸浇花。
2: 各位同学，不能取笑别人。老师不是教过你们，口说好话就像口吐
7: 莲花，
2: 口说坏话就像口吐什么？
7: 毒蛇。
2: 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同学坏话，知不知道？
7: 知道。
2: 蔡美芳，你现在可以说说你帮忙做了哪些家事了？
0: 我帮妈妈吃掉我不喜欢吃的青椒，还帮爸爸拎臭袜子到洗衣机洗，就这样。
2: 很好，谢谢蔡美芳的分享，以后记得不要偏食咯。
0: 嗯，知道。
2: 接下来是陈嘉庆。
8: 是，我先说我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那就是我每次考试都拿第一名，倒数过来的第一名啊。所以这样各位同学回家的时候就不会惹爸妈生气了，我是不是牺牲很大？
9: 哪有牺牲啊？哪有牺牲啊？
3: 我每次考试都考不好，难怪爸妈都不高兴。

0: 我跟你说，我现在没有空，我儿子生病了，我必须要在家照顾他。
1: 阿明啊，阿明啊，吃饭了。
2: 哦，来了。哎，
1: 老公啊，吃饭了。你在跟谁讲电话？
0: 我待会跟你说。哎，没有啊，是公司同事打的。
3: 啊，那就先这样子了啊，晚一点啊，我再跟你联络。哎，你刚刚是什么态度啊？我讲个电话也要在旁边监视我？
1: 我哪有监视你啊，是你自己心里有鬼吧？
3: 有鬼才怪，是你在疑神疑鬼。可以吃饭了吧？
1: 你如果还要出去，那就不要吃我煮的饭啦。
3: 嘿，好啊，是啊，你叫我出去的啊，你不要后悔啊。
2: 爸，你要去哪里？不要出去了，我们一起吃晚饭嘛。
3: 我气饱了，不想吃了。
2: 可是你不是还要教我做功课吗？
3: 你自己先写，我出去走走就回来。
1: 阿明啊，就让你爸出去好了，反正我在医院躺了三天三夜也没有人关心过啊，我早就当作没这个老公了啦。
3: 叫你不要在孩子面前乱讲话，你还讲？
2: 你们不要吵了啦。我知道都是我不好，如果我可以让你们高兴，你们就不会一直吵架了。爸妈，如果这次月考我能考进前五名的话，你们答应我以后不要再吵了好不好？拜托了。

0: 做功课，好不好？我不好了。啊，
1: 就看你的表现再说。好了好了，先吃饭，吃饭吃饭。
0: 嗯，吃饭。妈，我们吃饭。
2: 嗯，你不要哭啊。好了，我去端汤了。

0: 今天我一定是第一个进教室的人。哎，刘仁鹏，你竟然比我早进教室！
1: 怎样，蔡美芳，这次我不会再把第一名让给你了。
0: 哼，考不赢我就不要说大话。
2: 早，
1: 刘仁鹏，你怎么也这么早来？
2: 早点来看书啊！啊，刘仁鹏，你数学比较好，我作业有几题不会写。
1: 好啊，你哪一题不会写，我教你。
0: 你不会教就不要勉强啦。
2: 对了，班长，你造句写作文最厉害了，可不可以帮我看看我的作业有没有写错字，还是意思写的不对？
0: 当然没问题啊，找我就找对人了。
3: 谢谢。
4: 刘仁鹏、邱东明，你们都来了。太好了，我们正打中前就玩球好不好？
2: 哎呦，我没空了，你找别人去玩。
1: 对呀、我和邱东明要算数学。
0: 邱东明，烦恼的恼，你写错了啦。
2: 哦，好，谢谢。
4: 邱东明，你干嘛变得这么用功啊？
2: 哎呦，你不要吵我们读书了，去打你的球啊。
4: 太阳要从西边出来了吗？邱东明居然要用功读书，天啊，这是真的吗？
0: 无聊，我们不要理他。邱东明，我跟你说，你这边还有几个字写错了。
5: 不理就不理，我才不想跟书呆子玩嘞！害我这么早来学校，竟然没有人要一起玩球，无聊死了。
6: 早安。
4: 李金美、周先志，我教你们怎么玩躲避球好不好？
7: 我才不要嘞！你打球超用力的，如果被你打到，就变肉饼了。
8: 对啊，而且就快月考了，你不念书，我们还要念书呢。
5: 又是念书，好，你们就好好念你们的书，我不吵你们，可以了吧？
9: 大家走。
5: 陈彪，走，今天我给你面子，陪你一起打球。
9: 我不想打球，我要复习功课。
5: 哇，你们是怎么搞的？一个个都变成书呆子了，无聊死了。

0: 我不要教那个谢建德了啦。
1: 哎呀，王老师，你不要生气啊，我现在就去处罚那个谢建德，看他以后还干嘛跟你顶嘴。
0: 主任，您去骂他也没有用。哎，那个孩子太坏了，
2: 王老师怎么了？怎么一大早就这么生气啊？
3: 被他们班那个谢建德气哭了，听说谢建德骂他老姑婆。
2: 哈？
0: 主任，请你叫别的老师去教他，我以后再也不要看到他了。
1: 哎呀，你也别这样啊，其他老师也都在带班啊。
0: 那为什么就比较倒霉，我要教到他？万一他出事了，我还得负他所有的责任。哎，这个压力太大了，我不要。
1: 那我去找辅导室的杨老师商量看看该怎么办才好。
0: 您每次都这么说，再来就不了了之了。
2: 哎，不好意思啊，这孩子不管再怎么难教，我们当老师的也不能够放弃他。
0: 有老师好听话我也会说啊，不过好，如果你的本领大，你就去教看看啊，看看你能不能受得了这个孩子。
2: 王老师，我不是说你不会教学生， 我只是觉得这个孩子再怎么样也不至于会坏到哪儿去，应该还有救
0: 啊。要是你觉得有的救，那你去救啊，我举双手投降，可以吗？
3: 好了，王老师，你不要再讲气话了，大家都知道你很辛苦也很委屈，好了啦。
1: 哎，对，不然这样的，王老师，你先放个两天假，我请其他老师帮您代课好了。
0: 主任，月考都快到了耶，我才不想因为那个谢建德一个人影响到我们全班的考试成绩呢。
1: 哎呀，对，我就知道王老师教学最认真最尽责了。
0: 好了，主任您不用再说了，请你快去跟辅导室的杨老师想办法解决问题，不然我就干脆放牛吃草，再也不管那个谢建德了。好了，我要上课去了。
1: 哎，王老师，你等一下。哎，我们找了个时间再讨论一下。
4: 我不是
1: 没
4: 有教学认真，怎么学才是？
2: 哎，身为一个老师，怎么能够这样排斥学生呢？
3: 其实王老师还是很关心谢建德的，不然就不会被他气哭啦。我想啊，他一定是碰到很大的挫败，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就只能发脾气了。
2: 是啊，以前的我应该也跟王老师差不多吧。
3: 啊，还好啦，现在有老师好多了。

0: 冲浪彪，你干嘛躲在这里哭啊？啊，是不是谁又欺负你了？
1: 没有啦，没事。
0: 人家骂你，你不会骂回去啊？真是一个大笨蛋！我告诉你，如果有人敢打我一拳，我就回他两拳，这样就没人敢看不起我了。来来来，我教你，来，拳头握起来。
1: 我不会了。
0: 就这样用力挥拳，把吃奶的力量用出来。哼，
1: 要上课了。
0: 要上你自己去上，我要翘课了，你自己保重，拜拜。
1: 啊，我不管了。
2: 杨老师，你特地带我来这里是？
3: 这里是啊，谢建德常常翘课的路线。哎，刚刚你看到了吧？熟门熟路的。
2: 我们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谢建德翘课。
3: 尤老师，你放心，他跑不出去的。洪主任早就在后门等他了。
2: 看来我们学校的保全系统做得还不错哦。
3: 哎，不过啊，刚才另外一个同学，应该是尤老师班上的。
2: 是啊，那个学生叫陈文彪，原来文彪也常躲在这里。
3: 你不是想要多了解一下这个谢建德吗？
2: 是啊，
3: 我正想要找你谈谈他。这个孩子啊，的亲生妈妈在他出生后没多久就离家出走了。他爸爸是个卡车司机，每天在外面跑车赚钱，所以啊，又把他丢给他婶婶照顾啊。
2: 哦，原来上次在办公室看到的那个女人是他的婶婶啊。
3: 是啊，他婶婶啊是个野台戏的演员，常常跟着歌仔戏团到处演出，根本啊也没空可以照顾他。
2: 这么说来，他不就常常一个人在家吗？
3: 是啊，有时候啊他根本就没回家，就在外头啊跟一些国中生鬼混一整晚。他爸跟婶婶自己也忙得搞不清楚他到底有没有在家。其实啊，这孩子很聪明，就怕他不学好，聪明反被聪明误。可是啊，我觉得他本性不错。刚刚啊，你也看见了，他并没有欺负陈文彪，反而啊，教他应该怎么样保护他自己。
2: 嗯，没错。
3: 你也知道，他的导师王老师啊，已经跟主任抱怨了很多次了。我们一直在想办法，进一步帮助这个谢建德。
2: 哇，哎，杨老师，如果有我可以帮忙的地方，你尽管说，不用客气。
3: 哎，尤老师，我和主任啊，就是在等你这句话。
2: 啊？怎么说啊？
3: 如果可能的话呢，主任和我都希望谢建德可以转到你们班。不过啊，我们会先跟王老师做好沟通，这样大家才不会有心结。
2: 好，如果王老师同意的话，我也乐意接受这样的安排。
3: 哇，那就太好了，有尤老师在，我们就放心一半了。
2: 上人说，普天下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谢建德就像是脱缰的野马一样，桀骜不驯，很容易就被贴上行为偏差的标签。有谁能够看出他叛逆的外表下，其实有一颗脆弱、缺乏爱的心呢？

锣声若响，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尤振清、陈于宽饰演，秋母蔡香怡饰演，秋父关嘉宇饰演，邱东明、贾文安饰演，陈嘉庆、李明君饰演，蔡美芳、陈应君饰演，周先知、涂雨瑶饰演，李金梅、陈妍希饰演，刘仁鹏、张传胜饰演，陈文彪、张朝威饰演，张老师、张永如饰演，王老师、蔡香怡饰演，洪主任、涂德奎饰演，谢建德、徐静生饰演，杨老师、陈炯红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手指轻轻一点，天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净思净色德茂。我这一生最不可思议的因缘，就是与上人的因缘。如今在上人座下出家修行，日日沐浴施恩中，时时领受上人的身教言教，华水滋润干枯的心灵，此际一步八脚印，而要能时时跟此际的讯息脉动同步，以时时领受上人的法，感应道交，一定要听大爱广播。德茂邀请你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5: 乳癌是国人女性癌症发生率第一名。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国内乳癌发生人数年年飙升，而且攀升幅度惊人。国民健康署多年来积极推广乳房健康三部曲的观念。第一，每月至少一次自我按压乳房，查看是否有硬块或不正常分泌物。第二，35岁以上妇女每年接受专科医师检查。第三，45岁以上的妇女每2年接受一次乳房 X 光摄影。
6: 我们说乳癌的原因呢，可能有先天性的因素，也有后天性的因素。那后天性的因素其实是占了比较大的部分。后天性的因素像女性荷尔蒙或者你说雌激素，再来就是环境荷尔蒙啦、塑化剂啦。所以现在大家在使用塑胶的溶物啦，或者是说会有这些化学物质的释出啦，大家应该能够尽量避免。另外就是饮食习惯，如果能够少脂肪、低热量的饮食呢，也许可以降低一些风险因子。
5: 根据台大医院、台北医学大学2016年6月公布，国内史上最大型的乳癌研究，证实过重以及肥胖的停经女性罹患乳癌的风险较体重正常者提高19%至65%。
7: 建议大家避免一些加工食品，尽量是多选择一些高纤的食物，把我们的白饭改成是全谷根茎类，那多吃一些多种颜色的蔬果，因为蔬果里面有维生素 C 啊，然后植化素帮你抗氧化。还要呼吁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尽量喝到你的体重的大概40倍 CC， 就比如说是60公斤的人，请你要喝到2400 CC。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人生的境遇往往是无法预测的，一位从小贫学兼优的高材生，长大后顺利进入了公职服务，还两次获得了公费留学的机会。外交官刘金鹏先生却在一次与正言法师的会面之后，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剧本。今天的节目中，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外交官刘金鹏先生的奇幻旅程。另外，在心灵阅读的单元中，雨杰将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一篇好文章，钱多情就薄。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先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爱是满足。

0: 位大爱之音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e。 今天很荣幸也很高兴哦，我们请来一位有非常丰富经历的师兄刘金鹏师兄。他曾经是一位外交官，然后呢帮慈济翻译了很多近师语。
1: 他是我在这次回台湾的时候在高雄近师堂遇到的，因为我们一些师兄姐是从澳洲啊英国回来的，然后担任翻译的工作。经过跟他交谈之后呢，才知道原来他以前是一个外交官。
0: 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访谈。
1: 就可以跟我们大爱之音的听众问候一下吗？
2: 各位在金山的我们的华侨兄弟姐妹大家好。
1: 那刘师兄，我们就想让听众更了解你啊，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吗？
2: 是啊，
1: 我们可以先从你的小时候的生活背景吗？
2: 小时候我爸爸是国小的校长，所以我是一个等于是在教育世家长大哈，非常单纯。
1: 好，
2: 我是在屏东出生的。我爸爸呢当时是空军子弟学校的一个主任，他就在我大概4岁5岁的时候，他就调到花莲市去当校长，国小的就是空军子弟学校的校长，所以我就搬到花莲去，从小就在花莲长大。
1: 哦，
2: 念到花莲高中毕业之后，当时花莲没有大学，所以我必须赴机北上到台北去念。后来我念的是辅仁大学，那么我是英文系毕业的。这个大概是我的教育。然后之后我有两次公费留美留英留美的经验就是了。
1: 你是从小就想当外交官呢，还是怎么样的契机让你想要当外交官？
2: 其实倒没有那么志向宏伟啦，只是想说当时以后长大一定要为国家社会多做点事情，那赚钱不是我的目标啊。所以我后来虽然大学毕业，我考进那个高瓴贸易公司，当时是台湾的五大贸易商之一，我记得当时200个人竞争5个位置，那我考上了，那他们分我到最好的家具组去。我没想到我进去之后，我第二天我就辞职，他们很意外，人事经理就找我去，他说你来我们谈一下，他说我们想不到为什么你会这么快就辞职。我说其实我心里另有打算了，我已经有打算，我只是去试牛刀小试一下我可不可以考上。那么我说你看看我像不像做生意的人，他那个经理看看我，他说你的确不像啊。那所以我就后来我就先去联合报去当英文记者，我去做那个都是做科技的那种报道，科技的东西。大致是这样一个情况。哎
1: ，OK，
2: 去联合报当记者，因为一面工作，一面就考那个新闻局嘛。那后来我就如愿一试就成功，因为当时很多同事跟我讲说那个不太好考的，
1: 对呀，
2: 没想到我一试就成功啊，成功。那我就开始就接待外宾什么的，做很多的磨练。那么可能有机会就是经常接触到我们的领导阶层呢，他们就对我印象很深刻。所以我大概干了不到1年多，他们就征选我就去英国念书。这我第一次的公费到英国去念，那么等于是开了个眼界，到欧洲去跑了很多国家。我常常利用周末啊，一个 long weekend， 我就到马德里去，我去看斗牛啊，我去看很多事情。我想我是一个政府的，以后会从事公职哈，一定要广征见闻。那么我就宁可花钱，我就去见，就我甚至跑到瑞典啊、丹麦去，这样子很就是尽量我能跑，我跑了将近8-9个国家哈、那用短短一年8-9个国家。那我回到新闻局之后，我在国际宣传处嘛，我在做，然后很幸运我又参加那个公费的甄选了，我又考上了，这次送我到美国乔治城大学，这次我就去拿了硕士回来，这样子。所以 这个很运气很好，
1: 师兄你很优秀，你都说啊，
2: 没有，
1: 又不小心又被录取了。
2: 没有，我真的，因为我的，你知道，我父亲当时是一个公务员，他没有办法负担我去念书的这个经费哈、啊，所以我当时我很感谢政府，我觉得那时候很公平，因为我没有任何的背景，
1: 对，
2: 我被就是考试甄口试哈、啊，就甄选就通过了，就是两次留英留美的机会这样子。
1: 嗯哼。所以学成之后你就又回国吗？还是
2: 对，我就回来之后我就很就是一个因缘哈，这个就牵涉到我在公职的时候我接待两个很重要的那个外宾哈，那当时那个新闻局局长就请他们吃饭，不是想对他很他很支持我们慈济的，所以他就请了我们三个慈济人来作陪，一个是黄思贤师兄、一个是林义慧师姐、还一个是当时的王文阳师兄，当时王文阳跟也常常
1: 对对对，
2: 那么黄师兄就坐在我的旁边、当时他就问我说 刘先生你有见过我们证严法师吗？我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但是我很敬仰他，因为我在房间我去买了净思语，我看我觉得这个师父的气度不凡哈、很值得人尊敬的一个。那他说你想见师父吗？我说如果有机会我当然想见师父。他说师父现在正在台北啊，如果有兴趣你明天早上来见他。我说那几点钟来？他说越早越好。所以第二天早上我起了个大早，我就坐了个计程车啊，从当时我住在中和，我就一大早大概不到七点我就赶到台北分会。在忠孝东路三段217巷那边，那我跟底下师兄报告，我说我来见上人，他说你上去好了，在五楼。等我上五楼的时候很安静都没有声音，这时候突然那个日式的那个拉门拉开哈、一拉开出来就是上人，我一看当然我就认得他嘛哈、我就电视上看过很多次、那么上人就请我坐下来，他就开始跟我分享他的理念哈、他当时正要从事国际赈灾，第一个就是大陆，
1: 那是大概是哪一年呢？
2: 那是1991年年底
1: okay.
2: 天气很冷啊，但是
1: 华东大水灾那时候，
2: 对，华东大水灾，
1: 对对对，
2: 我天气冷，但是我紧张的额头一直冒汗啊，然后过一下，黄思贤师兄来了，他就把他手上的那个佛珠脱下来，让上人给我戴上，我们就继续聊。过一下，李义慧师姐也来了，她看到我手上戴着上人的佛珠，她说：“哎，刘先生。”我看着你带着师父的佛珠，你是不是已经皈依我们师父了？我说我很想，但是我还没有，不晓得我有没有这个资格。那黄世贤反应非常快啊，他就立刻说：“来，刘先生，我陪你拜师父。”我说：“怎么拜师父？”他就跪下来顶礼上人。我说：“原来这就叫拜师父。”等我头一抬起来，我看到上人站起来了，他就说：“我们又多了一个慈济人。”我才知道原来这就是皈依了，我当场就皈依了上人了。
1: 为什么你的经历都是这么的特别？因为我们要皈依上人还要经过两年培训。
2: 对，就当时就
1: 这么幸运，
2: 就是而且一个月之后我就拿到上人的法号哈，他叫我寂心。
1: 好，寂是哪个心呢？
2: 一个日，一个公斤的斤。后来我去查字典才知道那是小太阳的意思，我说啊，好高兴，我觉得上人原来要希望我在慈济做个小太阳这样子。那后来上人就常常邀我去花莲帮他做翻译，他们当时青年总裁他们一来了40多个人哈，那我就上人就调我去直接就现场口译就帮上人做翻译。那隔了大概一两个月，上人就跟我讲，他说他有两本近思语哈，其中有一本看我能不能帮他翻一下这样子。我说那老师师父交代的事情我当然不能推迟，我就赶快我说好我回去做。那我后来才知道其实师父都在栽培我哈，让我深入他的法，因为我对佛法完全无知。那么就我然后当时为了要翻译他的东西，我常常会我坐飞机飞回花莲去，因为很多的他讲的东西我不懂。
1: 对，
2: 不懂我没办法翻、
1: 嗯、
2: 所以我飞到花莲去跟上人见面去请教他，他告诉我，然后我就知道了，我懂了。那、所以那我拼命很快要赶快做，因为我知道我快要外放了。我们外交人员派出国叫做外放。
1: 嗯，对。
2: 那我就赶快快马加鞭，大概在半年之内我就把它翻出来，日夜不停的哈。我上班有时候偷偷做一下，然后下班回去，我一吃完饭就开始做，做每天做两三个小时。对，因为我知道我要走了，所以我果然很快我就要发布，准备要去南非哈。那这时候荀师傅就来了哈，荀师傅就来找我，他说：“刘先生，你看，你别去加速复位不？”我说：“什么叫加速复位？”他其实他漏两个字，他加速复位。逃捞啦，他应该这样讲我就懂了。
1: Oh, okay.
2: 那他说你们这边找人很容易哈，我们那边不容易。的确那时候慈济哈找人很难，人数也很少。
1: 对，
2: 那么不像现在哈，这个人才济济，像小马师姐这样子人哈，人才都有哈。我跟他解释，我说我是公费留美哈，那我去了两年，按照规定我要服务四年，
1: 对，
2: 我还欠一年。那我现在哈、不能走哎、那我当时就想，不晓得这样子师父会不会不高兴哈、或者动之以情啊，那我是你师父，我需要你来，你怎么不来？或者就说，哎，我那你需要多少钱哦？那我们司机帮你赔好了。我就想着会不会这样两个办法，没想到我隔了几天，我见到师父，他跟我讲，他说。人家栽培你啊，你现在我们要用你就要跑哈、是不好。哇，他这样讲我真的很感动啊，我觉得这个师父真的通情达理，而且是从我的角度来看事情，他说是不好，你看我当时就发了个愿，我说只要因缘具足我一定来帮你哈、我一定来帮您这个做事情。所以我就当时果然就很快，我在1992年年初我就外放南非大使馆哈，所以我就走了。所以接下来您当时有提问说我在那个从事公职有什么比较有趣的事情哈，
1: 是
2: 的确我在南非是碰到一件很有趣的事，值得稍微说一下，就是我在南非。当时那个曼德拉总统啊，他声势非常好，他甚至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1: 对
2: 不对？
1: 对
2: 对，
1: 曼德拉。
2: 他跟那个迪克尔克总统啊，是两个我很尊敬的人，因为迪克尔其实当时他是南非的总统，他手握军政大权啊，他的武力可以横扫非洲。那没想到哈，竟然那个他愿意做副总统，他下来，然后后来让曼德拉当总统，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啊，那曼德拉，他是在 Robin Island 敲石头敲了一共20多年，对不对？眼睛不好嘛，那他当了总统之后，他对白人没有报复。啊、他真的很了不起，所以这两个人我都非常尊敬。那我在南非我都有机会结识他们，我到他们家里去过哈、曼德拉总统住在 Houghton， 我都到过他家哈、那还有更有趣的是我陪着他来访问台湾、我们一同住在圆山饭店啊。那有一天早上曼德拉总统想出去溜达溜达，很早、才6点。我们就大队人马，我们就拉到那个中正纪念堂去。那民众看到曼德拉很高兴啊，大家都说：“哎，曼德拉，曼德拉！”大家都叫他，他很高兴哦。因为大家都叫他名字而认识他。那当我们走到那个有一个鲤鱼的池塘，我们站在那个小桥上面看鲤鱼的时候呢，突然那个我们的国旗歌响起哈。那全体肃立嘛，那曼德拉转头就问我，他说What's happening 啊？发生什么事了？我说因为这是我们的那个 National Anthem 啊，所以大家都那个表示尊敬，都肃立这样。
1: 对，
2: 他说对，他说 very deep impressed。他说我们在南非哈、没有人会这样做的。
1: 对对，
2: 啊， 很有意思哈。
1: 对，
2: 那我就陪着曼德拉，到处这里跑那里跑啊，然后、嗯、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经验，因为我们中华民国的外交情况啊不太好。那也能够接触到总统的机会，尤其是这么大国的总统啊，实在是不多，
1: 对的，
2: 不多。然后我有机会这么亲临，那个看他的言行一举一动啊，他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人，非常和蔼啊，然后知识又很渊博，他是一个律师，所以我就真是在学习。这对日后我到实际都很有帮助，因为我这个经历啊，一直到现在。到现在南非代表处每年我们都会为他举行曼德拉日、嗯、啊，每年我都会去参加，他们都会到我们慈济来举办啊，是我们慈济的师兄师姐为他举办的啊，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外交的一个场合、
1: 嗯、
2: 所有的外交使节啊，现在以色列的什么这个那个的都会来参加啊，所以但是我常常就是我最值得骄傲的事情就是我把我跟曼德拉合照的照片给他们代表一秀，他们每个人眼睛都亮起来啊，因为他们都没有这个经历，
1: 嗯，
2: 也当时他们都是非常年轻的外交官，
1: 嗯、
2: 他们没不可能是跟总统去合照的，但是我有这个经历，我跟曼德拉都有合照啊，握手合照的那个都被记录下来，
1: 嗯、
2: 啊，我跟曼德拉都有合照啊，握手合照的那个都被记录下来，
1: 嗯、
2: 啊，所以一直到现在，我对我现在他们。

0: 3年，后来我就是请调回来，大概就是因缘已经具足了，那么我就请调回来，请调回来我就坐在办公室办公的时候，我当时还我知道只要我一让上人知道我回来，我一定就要去了。坦白说，内心还是有点忐忑，因为对佛教的组织完全不了解。那么供职做得好好的，对不对？所以还是有点忐忑。我就稍微保留一点，坐在办公室办公。突然有一天，我在办公的时候，有人叫我刘师兄。我抬头一看，是李义慧师姐，被抓住了，被抓丢啊！这下子没办法。他说："师兄，你回来了。"我说："我已经回来了。"所以，我只好乖乖打电话到金色去。果然，师父接到我电话的第一句话就说："你什么时候来加入我们？"那我就真的是没话讲了。那我就回去思考了一下哈。那就当时我太太都非常非常的反对，我爸爸也反对。我爸爸说你去实习干什么？又没有退休俸啊。那我爸爸是公务员，所以他最 care 这个事情。那我家师姐也不赞成啊。但后来真的是还要感恩我家师姐。那，就是他最后终于被我说服了。说服了之后呢，他再去说服我爸爸，我爸爸同意了，因为我爸爸很喜欢他，那所以就同意了。所以我就飞回花莲去，飞回花莲去跟上人再见面，再谈跟上人报告说师傅我可以来了这样子，
1: 哇，真的不容易耶！办那
0: 对，
1: 么
0: 然
1: 好
0: 后
1: 的一个工作，然后你就愿意牺牲大好前
0: 对，
1: 途，
0: 也不敢啦，不敢，就
1: 那就你
0: 是。
1: 觉得，那所以说你真正同事就是住，你是去欧洲留学到美国留学，然后真的被派驻到外交部的，就是有在南非吗？
0: 在南非，然后，就是南非，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很年轻，我才38岁嘛，
1: 对
0: 因为
1: 呀，
0: 两次都去念书嘛，念
1: 是
0: 书，
1: 啊，
0: 然后再都，然后再去外放，回来才38岁，所以南非是我第一个外放的国家。那么直到就是说，其实在基金会哦，我一共做了12年。我其实还很有意思，就是我进去之前啊，我根本不知道我要担任什么工作、什么任务，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薪水或没有薪水。但当时就说，既然要去帮上人了，就不在乎，就去了，义无反顾，就勇往直前就去了。没想到去了之后，上人要我开创一个部门，叫做外文期刊部，就是所有他的外文，他的东西要
1: 翻译成，
0: 外文化。当时，所以我把他的近似语，我找了第一流的人才哈，帮他翻成德文、西班牙文、法文，这些人都是第一流的。好比说，翻德文的是哈佛的博士，他是李远哲的堂哥，李远辉的夫人，他是哈佛的博士啊，所以他精通中文。我由他来翻德文是最好的，啊，所以他翻的德文，然后，法文是那个新闻局他们专门做刊物的法文的编辑，也是精通中文，所以这次我就要求他们一定要中英或者中西、中法都要会的人来翻，来做翻译，他们都翻出来，西班牙文也是一样哈，
1: 有，我们
0: 都
1: 这
0: 做
1: 边
0: 出
1: 很
0: 来。
1: 多近视语都是有各种语言的，原来是你
0: 都
1: 们
0: 翻出
1: 翻
0: 来。
1: 出来
0: 当
1: 的。
0: 时我是第一步要做的哈，把这些很多上人也跟我讲，他说我有一个37道品哈，看你有没有空帮我翻出来。那当然上人交代的，我就立刻要做哈。那事实上这都是副业，我的主业是做英文季刊，英文季刊，还有我的部门还有日文的双月刊。所以我们那个工作也很忙哈，但是我们就是几乎是不停马不停蹄的做哈。那因为一定要赶快把这些做出来，因为瓷器已经国际化了。你的简介、你的法文简介、德文简介，你什么这你都要赶快出来这样子哈。所以我
1: 所
0: 就赶快
1: 以
0: 做。
1: 这12年大概是在1999年
0: 九五
1: 年代，
0: 年。
1: 九五
0: 九
1: 年，
0: 五，1995年开始进去哈，我一直连做12年。那其中上还有交代我到参加国际赈灾的任务。

0: 所以我还被派到伊索皮亚去跟那个法国的那个一个组织叫 Medicine du Monde， 我跟他联合，我们实际跟他在当地建医院。
1: 哇！
0: 我在当地，我去了，真的很感恩上人。我去了伊索比亚，看见人生最穷困的国家的，你知道？当时我们一出城哈、那个阿德斯阿贝巴那个首都，只要一出去，漫山遍野都是放羊的小孩子，都是大概6岁。这孩子们正是要开始要上小学的年纪，但是他们都是去放羊。
1: 哇！
0: 你知道，我看了真心很酸哈、心很酸。我看他的医院哈、那个牙科的那个医械都有，那些器具都有，没有一位医生。你想想看，我们牙疼的时候怎么办？
1: 对，好痛、
0: 对不对？非常，那个牙疼要人命了、对不对？是，所以他们的那个女人的年龄只有大概45岁、男人只有大概38、39岁。
1: 哇！
0: 所以上人真是大慈悲者哈、我们去那边跟法国人 Madison Dumont 的，我们就联合建医院，把它扩建，原本的医院很小的一个，我们帮他扩建哈、所以这个事情。然后我还去 Kosovo， 当时正在跟南斯拉夫打仗哈、我上人也派我去，也去看看，然后回来看看怎么样帮助他们，啊、所以这个我这个无形中这两个，还有到 Papua New Guinea 新几内亚去，当时海啸嘛，我跟谢景贵师兄两个一起去看海啸，我们实际能够怎么出力这样子。这三个国家都是我们这一辈子大概、都不会去的国家。你要出去一定是去旅游啊或什么，但是这种穷困的国家你不会去的。
1: 对，安全也是要顾虑。
0: 对，他刚选，尤其 Kosovo 是遍地地雷，
1: 对，
0: 你知道那是很危险的。我当时啊、有一天我尿急，我跑到想往那个有远远一棵大树后面想去走，我突然想到，万一这里有地雷，我如果腿炸断了，我怎么实际怎么把我弄回去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我赶快掉头按照原址赶快回来。像这种都是你会恐惧。你当时在台湾的人民太幸福了，你不会有这种战争的恐惧。
1: 对，我们要见苦，知道我们有多有福气。
0: 对，我从此我回到台湾，我非常珍惜我所拥有的一切东西。我的水不敢浪费，我的任何物资我一用再用，因为我知道这个人实在是我们太幸福。我们在台湾，我们不知道我们台湾是个宝岛。那你真的经过这种大苦啊，你才知道人间真的是苦人多，苦人多。
1: 哇，师兄，你这种经历，我想经历过人非常的少哦。而且我觉得你可能上辈子跟上人有某种缘分，因为怎么会这么容易你放弃了就那么好的工作，然后愿意回来翻译这个？对，
0: 当时实际人很少。所以当时我还很感动，你知道，我去南非之后，我才知道有很多人想要我那个位置，就所谓就是专门翻译哈，做一个那个主管的那个位置。当时有很多甚至留美的人才都很想要去要那个位置。但是上人帮我保留了3年。
1: 哇，
0: 帮我保留3年。那我当然我也好好做了12年啊。其实还有就是我为什么会离开，最后我又回到外交部去啊。其实因为这一点也值得讲，因为当时我很痛苦，因为我实在很爱这个我们的慈济啊。我每天上班都精神饱满啊，我非常热爱我的工作。但是呢我看到我爸爸妈妈年纪大了啊，他们很需要一点钱来，他们要就医什么的，我妈妈后来都坐轮椅哈、我就发现我一定要，我不能够到时候，等我老了，我伸着手向上人要退休俸这样子，我没有这个脸，那我想后来我就跟上人报告，我跟上人报告，我说上人，我是不是可以回去哈？我补我年资吧，公职圆满之后我拿到退休俸啊，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做？ 我当时上人，我从来没看过上人，他两手一插哈、啊，他说如果我不答应呢，哇，我当时心里想说，如果上人不答应，我绝对是不会走的。我一定要取得上人的谅解，我才会走。
1: 对
0: 那我跟上人说，上人你不要担心，我的部门已经稳定了哈，我已经培养了人才，那个一切接手都没问题。事实上证明是真的哈，后来接手完全没问题。然后说我终身当你的志工，即便我离开了我的岗位，我继续帮那个等于是外文期刊，我们的英文期刊，我一直写了十几年的、
1: 啊、我们就是以志工的身份来继续帮助嘛，
0: 对，我一直帮他写文章，我没有断期刊，我写了一共70多篇的文章，我写了十几年，15、16年的17、18年的文章啊，我一直不停的帮他写，我到现在我还是实际的志工，对不对？只要上人征召我做任何事情，我都会去做。然后我现在人在巴黎嘛，淡水巴黎。我常常跟淡水我们区的师兄师姐，我们出去从事一些我们实际的活动啊。
1: 对对对。
0: 像曼德拉日那些我都要去参与。
1: 对、啊。
0: 那我回到高雄呢，我就跟何敏昌师兄啊，我有去跟他，我们去做环保啊，或做什么啊，所以我实际的这个是，他是我的，等于是我的家一样，我不会断的。
1: 对对对，
0: 我那是我的家，我心灵的故乡。
1: 对，
0: 我上人其实一直到现在，我都离开这么久了啊，上人见到我，每次你看，你知道上人接驾送驾的时候都是。可能都是搞不好都上千人在那边排队哈、当然每次经过我身边都会停下来给我讲一两句话这样子。那都已经哇真是莫大的荣耀哈、很多师兄师姐都不知道这个家伙是什么来历啊，为什么上人会停下来跟他讲两句话这样子。实际上上人是非常念旧。
1: 对对，他很感恩您啊。对。
0: 但是我就是真的是为他我有付出，我生命中我最宝贵的38岁到50岁，我是奉献给我们基金会，我是奉献给上人的。我从南非回来，我正要升科长嘛，正要升科长，但是我不要了，我就走了。
1: 今天很感恩刘师兄今天把他人生这么丰富的经历分享给我们，刘师兄真的很感恩你呢。
0: 对，这是我的荣幸，谢谢小马师姐。
1: 好，感恩。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我们现在在场的有我们的枢机主教，来自于梵蒂冈啊 ，Turkson 枢机主教，驻台梵蒂冈代表 Father Monsero 尼科拉神父，我们的狮子山彼得神父。
1: Master, it is a great honor and joy for us to be in your presence this afternoon, and we bring you warm greetings and prayerful wishes from the Vatican.I want to affirm is the fact that compassion is not simply an emotional outburst. That compassion is actually a source of knowledge which inspires us to reach into other people's situation and see how we can improve upon it further. And in this sense, we thank you sincerely for the leadership that you've signaled in this area, and are glad to collaborate and to support you in this regard.
2: I'm very thankful. Yeah.真的是哈，在慈济六十年呐、啊，其实是他除了时间以外，其他没有什么特别，只是六十年前呐、啊，就是因缘那个时代看到了花莲呐、啊，真的是穷，出家。又有什么的方向呢？独善其身为自己没有意义，所以想在这个地方，假如啦可以有因缘帮助人，但是要用什么来帮助啊？很巧合，我的师父总是呢要我回台北，回西部去，但是师父的恩师的他的意见我不能违背，我就决定要回去。但是花莲这个地方呢，一大群的上了年纪的老人家期待呢佛法可以在这里为他们讲经，但是呢光说佛法帮助不了人，要挽留我在这里的人呐、啊，我就跟他们说，让我留下在花莲，一定要让我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大家能成全呐、啊，我永远都会留在花莲，不会离开。所以呢，他们就说，只要我提出，大家都可以愿意出力。我就跟他们说，只要大家不影响生活，每一天要买菜，要去买菜的时候记得先留下5毛钱，5毛钱就好，不影响这一餐的菜啊。所以呢，这大家呢都为了留我呢，他们真的都是每天节省5毛钱。人多了，点滴了，汇合起来，我就说，大家5毛钱5毛钱的累积，我就可以帮助一个家庭。两个老人家或是一个老人家，他们可以生活，所以呢大家都乐意付出每天5毛钱。慈济就是从这样开始，所以今年是60年了，我就要大家呢回顾过去，这5毛钱创造了今天的慈济。 所以呢，在我妈前是很有力量。所有的慈济人，我都会说，不要轻视小小的力量。所以，大家凭着这一句话，都是共同用这样的精神去付出爱。这个小小的爱啊，哪怕轻轻的一个动作，有老人家走路不方便，伸手牵着他，帮助他走好的路，走平安的路，这呢，大家也乐意做，这就是爱，小小的举手之劳啦，他能做得到的都可以做，何况呢，小钱行大善，大家这样的精神总是一直维持到现在。这种人多啦，微小微小一点，就可以汇聚起来，成为大力量。所以呢，小小的钱可以做那么大的事，所以大家都是很愿意做，不分宗教。不分宗教的人啊，人人来付出；不分宗教的人啊，有苦难，我们呢，同样也一起去帮助。所以呢，爱与慈善啊，这呢是叫做大爱，不分别宗教，我们呢都是大家共同那。人间事啦，人间人做，人间苦啦，也是需要人间大家发挥爱呢去付出，这就是慈济呢的宗旨哈、哦。也很感恩呐、啊，现在在座各位哈、哦，我们都是同样一条线。
3: 在这个佛身上，我们真的体会到这份爱，从我们这个身上面，我们也体会到这个爱的发显，那我们就在有限的世界当中继续去阐发这份爱，大家可以在爱中共融，有限的个人以及有限的团体，就像站在太阳下面，我们会造成一些阴影，我们怎么样自去小心，不让这些阴影去成为别人的负担，这是我们还可以继续努力的。
2: 我都常常说，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共同的善心与爱心，所以善心爱心不分别，人人都有宗教的自由，人人呢都有宗教的价值，有了宗教呢，他的心灵呢就有个归戒，因为这样的归己戒律啦，很自然呐，在人间都是做好事，所以呢，我一向不分宗教，我都是用很虔诚。爱的尊重与感恩，世间事要多人，要大家一起做，才能真正的帮助到苦难人。
4: I feel blessed and privileged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be here to celebrate 60 years of the existence of sushi. I'm also 60 years. I can tell how the organization have grown when you see my body and how I've grown. The multi-grains that we receive, we are really done in this abode, and that is really helping, especially the malnourished children. So I'm grateful for those who are embarked on that, doing the multi-grain for us.
2: We, 只要是正确的宗教啦，我们都同样的彼此尊重与爱，互相合作呢来做。你去狮子山， 在提起狮子山的等等，我都一直说我很宗教，只要有苦我们一定要去帮助，也一再交代呀、总是呢我们人世间需要宗教要有这样的心胸心怀哈、这都是看到各位都感觉啊，自己家人回来了，很亲切感。所以呢有空来到台湾呢、欢迎回来哈、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宗教家哈、也都是为人间呐、爱的付出，我们都是大爱，不要分别我是什么教，我们都是大爱。所以呢大爱是不分国界啦，这是很感

0: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
1: 为您进行的是心灵阅读，打开心门，迎接阳光，心灵有爱就是富有而可爱的人生。让我们来享受心灵阅读。

0: 各位亲爱的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洁。您一定听过把握当下这句话，意思啊，就是教我们不要对过去的事情懊悔，也不要对未来的事情存有幻想，应该好好的把握当下时刻，尽心的把眼前的事情做好，那么我们就不会有太多的遗憾，同时也能够逐步前行，把自己的人生走对走好。在今天的心灵阅读单元里，雨洁想要跟各位来分享一篇改编自静思人文出版社《过关实心实做好人生》这本书，作者正言法师的作品，文章的题目是《钱多情就薄》。在一个中秋夜，万里无云，月亮当空，大地一片银白，有一对夫妻啊，生活得非常的清苦，靠捡破烂牛粪为生，所住的茅草房上不遮雨，下不避风，每天辛勤的工作也得不到温饱，因此没有余力去过中秋佳节。他们三餐不济，平日天黑就上床睡觉，因为睡着了就可以忘掉饥饿，即使是中秋夜，他们也是早早就上床睡觉。先生啊，躺在床上，一面听着外面的鞭炮声欢乐声，一面呢饥肠辘辘的翻来覆去睡不着。就在他翻身面向床边的时候，突然看到地上有两颗圆圆的白光，他以为是两个银元，就赶紧翻过身来跟太太说，哎，你看地上有两个银元。他太太一听说银元，眼睛一下就亮了起来，马上问，银元在哪呢？他手一比说，在那里啊。太太一看，果然在床脚下有两个银元。先生问太太说，这两个银元你计划要如何使用呢？太太说，先听你的意见吧。先生就说，我要是有两个银元的话，我要去买一只母鸡，母鸡会下蛋，蛋孵出了小鸡，小鸡养大之后呢，把它卖掉，我们就能够买一头羊了。太太听了马上应和说，好主意，我一定会很认真的割草来喂它，等羊长大了之后要做什么呢？先生啊，想一想就说，羊长大成母羊就会再生小羊，我们把小羊养大了再卖掉，到时候再来买一头牛。好好好，我一定会把牛照顾的连蚊子也接近不了它，而且呢，把喂它的草呢洗得干干净净的，让它吃得肥肥胖胖的。哎，不过啊，牛养大了，我们又要怎么处理它呢？先生这个时候回答说，等牛长大了之后再把它卖掉啊，我们就会有很多钱了，等到那个时候啊，我就不再养动物了，我要来开个店面。太太就问他，要开什么店啊？先生回答，开布店啊。太太听了高兴不已，啊，你开布店，那我就是老板娘咯。他说，是的，那个时候啊，你就坐在店门口招呼客人就好了。说到高兴处，先生竟然忘了太太就在他身边，他开始喃喃自语地说，我有一间店之后再扩张为两间三间，到时候我就可以娶一个小老婆两个小老婆。太太在旁边一听非常生气，马上坐起来抓住先生的头发狠狠地打下去。先生被太太打得莫名其妙，盛怒之下也拿了一只扁担向太太丢过去，两个人就打了起来，呼叫声音惊动了在外面赏月的邻居，邻居们跑进来问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先生就把刚刚的事情来龙去脉的说了一遍。邻居们问他，两个银元在哪里啊？他说，就在地上啊。邻居们一看， 原来是月光穿过屋顶的洞，照映在地上所成的幻象。因此就对他们两个夫妻说，你们啊，一无所有的时候可以过得快乐而自在，假如有一天真的有钱了，是否还能够那么快乐地过日子呢？太太听了这些话之后，向先生说，哎，我觉悟了，我宁可不要钱也要亲情，有了钱之后啊，我们的感情就会变薄。这时先生也觉悟了，他觉得有钱是一种苦事，不过他说，我可以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啊，那样就可以化苦为乐啦。这个故事让我们看见一对夫妻因为一个虚拟的事情或未发生的事而争吵起来，伤了原本贫穷但和乐的感情，感觉非常的不值得。金刚经里有一句话，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把握当下最好的诠释。佛陀教导我们，我们的心不要因为色、声、香、味、触、法，就是所谓的六尘，而生起了爱恋、贪婪等烦恼。我们的心不驻足在这些六尘上，而是要保持当下的清净，如此才能够获得心灵的宁静与解脱。上人也用这篇文章劝诫我们，钱财是要让我们利用的，千万不要让它摆布了我们。人生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呢？安贫乐道，珍惜感恩自己当前所拥有的，就是幸福人生。又例如这个故事所说的，如果这对夫妻很富有，也许做先生的会有好几个太太也不一定，那么他的生活必然不得安宁。他也可以运用这些钱去做救济社会的事，让生命更具有意义与价值。转烦恼为菩提，也是一种智慧的表现。心灵阅读，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大爱剧场《最美的相遇》的片头曲《幸福拼图》。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外交官刘金鹏先生分享了他多彩多姿的人生故事，从和南非总理曼德拉的近距离接触，到伊索比亚去援建医院等等。刘金鹏先生丰富的人生阅历，让他明白了见苦知福的道理，也更加懂得珍惜身边所拥有的一切。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此际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此际与您空中再会。

学佛啊，就是要会当成佛。学佛成佛，这个过程中啊，爱将凡夫啊转念，才会当呢接近佛的境界。所以呢，佛佛心大慈悲，佛心清净如明镜。各位，咱的心是不是时时大慈悲心，是天下众生如一众，天下人人一家亲，那种疼惜的心啊，咱不知有也无。平时啊，咱的心境是不是有定定在咧切啊？是不是咱有烦恼未定，也个也无清除呢？各位，学佛啊，爱时时切心境，心境本具啊，只是呢未定啊，那个灰尘呐、啊，不断不断呐、啊，安尼呢，一层一层加盖，使得咱这面心镜已经呢模糊掉去了。修行都是伫咧七心镜回归呢，依附当顶的本性。所以伫《法华经》啊，佛懂。就是要给我们开始悟念，舍弃了小乘方便法，要转我们的心呢，面向大乘真实道。所以开讲《法华经》

在花花经里呢，开头的时，啊就描述了要来听经的人偌多啊，所以啊，从如是我闻开始啦，一直到描述了来的人众吼，那就是万二千的大比丘众，聚集伫迄个所在哦，啊，大家人呢，拢是阿罗汉咯吼，尤其是诸流已尽啊，就无惑烦恼，这个人修行啊，道心坚定啊，一旦听佛说话啦，句句的法都入心咯，所以呢，不只是法入心啊，落实伫个生活中，所以呢，诸流已尽咯吼，所以无惑烦恼，无有其他的烦恼啦，都、就是一心一志啊。其实烦恼呢，是最烦人的代志。世间事啊，本来真简单呐、啊，人的心啊，本来嘛是足单纯呐、啊。就是有了烦恼啊，所以注定呢，世间啊复杂啦，世间有了复杂，那就是啊，可能就开始发生，从个人的心态开始，又影响到家庭，从家庭啊不和睦啊。开始呢，就影响到人群社会，人群社会啊，人心动荡啊，无单纯啊，就变成了人祸啊，人甲人的中间互相的冲突，互相的争端，或者是呢，人的内心啊，迄种的。贪欲啊，贪嗔痴慢疑，就开始呢，在人间呐、啊，安尼扩大滚加起来啦，哇，变成了嘞，烦恼如万丈坡啊，真正是啊，注定呢，这个灾难重重啊。贪嗔痴慢疑，这是痴字呢，在中间呐、啊。因为呢，痴叫做无明，痴就是无明白道理，痴都是一片拢迷糊掉啦，拢糊涂去啦。所以呢，这是痴字呢。使咱的心啊，完全拢糊涂去啦。所以呢，事理不分啊，不明啊，那么自然就和这个世间社会啊，种种呢，把咱牵引出去，迷迷糊糊啊，从贪欲开始，迄种的贪婪无度。非常的贪啊！定定一句话讲，哈、啊！你若乎你得到一，你还阁讲够呢，还阁阿未得到，这种呢，迄、那个心啊，不断不断由小一直堆啊，堆到大，这一日贪字，就乎咱真辛苦了。在这日常生活中啊，苦不堪，何况讲得而复失呢？得失嘛，人生拢是得失中的了烦恼。也那是失去了后呢，又是什么呢？
真啊，或者是求不定的也是真啊，或者是求定的福气啊也是真。这贪真啊，都是由痴念开始，所以讲痴人作业啊，开诸六门。那你这个痴心一起啦，这个痴无痴的人开始在咧作业啊，那就是呢，把咱的心门啊，开始呢，慢慢啊开啦，啊开的呢，不是开始我哩袂开哦，它就是把咱心内面的宝藏啊，的金库呢，解开去啦。咱人人啊，哦，不识凡夫叫做不识吼，将情的六识眼耳鼻舌身意，那这呢，就是情的六识，咱的意啦。意识随着正面的五识，哈目睭所看到的哦，去予迷去；耳啊听到的呢，哦，起烦恼，等等啦，都是从这个意开始。那么这个意识呢，它只是一时而已，后面搁一个搁较。那就是第七识，第七识呢，就是啊，正面的境界啊，已去加以修纳分别了后呢，迄、那个第七识啊，开始呢，都伫内底不断伫咧做作规划啦，伫咧计划，我安怎才会得到？爱用什么手段？爱用什么方法？哇，这呢第七识啊，是啥后面的作用者？所以呢，六识的外面，安尼一时过去起心动念，第七识呢，那无伫后面啊，伫咧做作，其实真紧都过去啊，无一定呢会去安怎的作业。不过，既然呢，整个六识这个门开了，第七识呢，都由不得自己开始都去做规划啊。这个业的源头啦，就是对七识、六识、甲整个五识安尼汇合起来，做啦，做真多的业。这恶业做多来啦，就成为种子，这叫做因，去做因啊，啊因就是种子，那种子呢就收纳落来，收纳对倒去呢，第八识。所以啊，业的种子啊，拢是伫第八识里，这拢是恶业啊。正面直直做，直直做，这个第八识就是把你种掉的恶的因是安尼收种的第八识啊。也那是好的呢，善的因呢，哦，真不容易。咱会当得到智慧的人啊，会当闻到佛法啦。耳啊听，目睭看，同款呢，还是将六根门入来，同款安尼直直入来啊。不过呢，第七识真顽固，他过去拢一直伫咧规划呢，真无好诶，安怎样去得？啊，安怎样唔通识？这拢是呢，对迄个恶念嘛。所以呢，无法度把这个六根门啊顾好好哦。所以啊，
只是呢，迄、那个发那入来时，它就是有疑疑念啦，啊，是不是安尼？哦，你伫我的面头前，我若无去争，无去刺，啊，安尼一失去呢，无去相信着讲哦，啊，不疑者勿刺，这念呢无提起来，不断地离呢，伫咧打转。咱听了佛法，咱知，咱呢应该啊爱去布施这个法。咱的烦恼有入心啦，自然第七识啦，都会去规划讲哦，我用什么法来去转伊的心？那就是呢，咱这念要去转人的心轮啦，一念的好念，这种的法啦，或者是要布施出去，不管是有形的财施。伊这是无形的法施，可是呢，这个力呐是伫咱家己的心的时呢，咱家己这个法啦、啊，要转咱的无明，这个法的念头嘛是无够啦，这就是信心无够。啊，这是信心无够，就是有疑。啊，有疑呢，就是从此开始。敢那一日起念么？真正伫咱的内心嘛，本来都真单纯，善法咱接收来，该种伫咱的第八识里，好咱呢，安尼哦，来去自如，安尼敢毋是真好？唔过呢，就是啊，伫这个书。以前要跟大家人說過去啊，意就是相啊，將外面的相攏總納入來，我來分辨吼，青的、紅的、白的、烏的，那這攏總的是一個相，心佇相的下面叫做相啦，六識去修外面的形象，接落來。就是第七识呢，是思，是禅下面个一个心，所以啊，那无引起那害歹啦。这个心禅呢，拢是临边伊去发草，临边伊呢荒废，他安尼共款啦。所以呢，这个痴呀、啊，就是无法度。把我們的心田經作給他好，都總是去接納到一些很不好的東西。所以說起來，那是有佛法入我們的心嘛，我們就還沒中入八識，就已經漏掉去了，所以心禪無經好啦。這跟大家人說静思，咱的心爱定啊，真静啊！好好把咱的心禅呢，往来自修，心境咱啊清净啦，咱呢才会当自经心田啦。所以，这七就是咱的内心的禅呢，无好好。静坐哦，好的法，咱无入心；歹的代志呢，咱做规大片，万般带袂去，唯有业随心呐。各位，咱这个业呢，从安尼开始呢，了，老啊，烦恼真多啊，清净的水流掉去啦。垃圾的东西卡住了，所以呢叫做六六生死在六道中啊，轮回啊。那这样呢，我们的烦恼不断啊，失去正中啊，没记得了，所以梦发心啊，失慧明啊，我们的发心
人人到佛平等的发心啊，清净无染的一面圆的镜，已经呢蒙不掉去啦。所以呢，这慧命啊，又是无法度起作用啊。所以呢，大家人未记得咱家己是依佛平等啊的本性，所以慧命呢。无作用，所以叫做妄发心啊，失慧命啊，那诵中宝啊，也是损伤恼害行人。这呢，就咱亲像，咱的宝藏拢已经呢，去和这个来的贼啊，吼，安尼把咱搬出去啊啦。所以咱诵中宝。真正的宝藏呢，咱的内心拢空的哦，吼、哦，安尼呢，损伤恼害行人。那既然要修行啦，就是和这个痴念，安尼呢，来给咱损害，来自我伤害，这拢总是咱家己的心在咧做作，所以咱得要修行呢。无人障碍咱啊，是咱家己障碍家己吼，所以这就是损伤哦，咱家己自己损伤，咱伫咧修行啊，是日以过，明亦随加嘛。各位，大家人爱好好修心呐、啊、吼，因为呢，一切的烦恼无明，都是对这念起开始吼。所以无明流露啊，如是烦恼现行，咱拢一直呢，逐天都是烦恼现行。真正咱学到的法啊，不是定来甲大家讲，咱爱佛法入心嘛。那入心呢，咱都爱法在行中啊。不过咱无呢，咱呢，拢总是烦恼呢。在我们的日常中在现行、哦、令心流散不转啦，我们这个心、啊、定不下来啦，这样一直流散去啦，水入我们的心亲像真定的石头，这样放下去一转整个流掉去、哦、那真的很可惜，这样呢叫做流，流就是不明，无明就是痴念，所以讲起来呢，啊，这种的无明啊，啊，亲像楼梯，那亲像呢，厝破楼同款。你看厝那破那楼，厝内底那无摒清气啦，内底的物件和楼的水安尼流落来呢，你想，遐物件是不是脏、垃圾、乱气呢？所以，这拢叫做烦恼。阿罗汉呢是啊，诸流已尽啊，就无复烦恼哦。那阿罗汉拢无烦恼啦，因为呢因果既亡，那自然呢这因甲果啦，伊拢总真清楚啊，无去做因啊，自然都无虾米的结果吼、哦。所以咱应该爱好好用心哦。歹的这个因啊、缘啊，唔通攀咯吼。歹的果呢，自然都未现前。所以咱每一个时阵，爱好好顾这良心嘛、啊。

拢是从咱的心起吼，甲外面的境拢是从咱的心起吼，甲外面的境界呢，这个相，甲伫咱的心

0: 向全世界问好。
1: 闽都立风灾哈，咱在师兄师姐中记忆犹新。
2: 啊，咱伫迄天哈，咱就动员了哈，差不多200多个志工送出去哈，22,032份的便当。
3: 一阿伯吼，伊讲吼，每一摆灾难的时阵，拢是恁慈济人家第一个
4: 发挥大爱无我的精神吼，有灾难啦，再见慈济情。
5: 帐篷虽然漏雨了，但是大家就是一心一志，要当这些救灾人员的后盾哈。
6: 我觉得只要有慈济这个团队到达现场，救灾稳定军心80%左右了。
4: 历史呢，就是时间的见证啊！在爱情汇聚起来呢，都拢总是历史。
7: 6月27日，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生命藏经，温暖人间。

这是联合国判定第一个因为气候变迁导致饥荒的国家。为了活下去，蝗虫、仙人掌都成为食物。全球有7.35亿人口处于长期粮食不足，这不仅仅是统计和数字，这是活着更需要勇气的现实。

没有，我觉得要谢谢慈济带给台湾跟很多地方这些爱跟关怀，然后因为有你们的这一些付出，其实帮助许多人在艰难的时候他可以安心，然后他们可以平安的度过，所以谢谢慈济。

凡夫啊，就是心思不离烦恼，所以为业力自所定摇，这就是凡夫的心。凡夫在日常生活中，就是面对烦恼，心念起伏啊，都是轮转的生死中，无有休息。所以烦恼会起业吧，所以名叫做忧虑。咱讲起虑，就是烦恼，烦恼呢会起烦，就是恼。咱拢日日呢，都是随着烦恼的心思伫咧流动。啊，烦恼的心思流动啊，当然咱都搁起业啊，作业啊。逐天听的法啦，咱拢是安尼去会老失去。想到时间的过则紧，还阁有偌侪时间，倘好互咱流失掉去呢？所以咱必定爱把握时节啦。

上面啊，咱已经讲过了，除了以前都无福烦恼了吼。今日是无福烦恼，那就太低低低呀，太低这句呢，意思就是赞叹啊，咱堪受供养之德，所以太低就是讲，咱断除烦恼，除了以前啊无福烦恼，这个时阵。咱才真正开始呢，会当接近德，被受供养的德，被尊敬的德，会当头带领众生入灵群呐的德，灵众的德啊，嘛是爱除了以前断除烦恼，这安尼才是有德啦。所以讲。太德基地正修德之意，这意思就是咱所修的德，会记得前面阿甲大家讲过去，咱修德爱家己自知，咱要修行的德行，虽然啊，咱逐天伫咧听，听了后呢，有接入伫咱的心无？接入伫咱的心灵。咱的错误啦，是不是？家己有伫咧自知呢？常常讲戒定慧，戒防非之恶。咱伫咧生活中有行在戒也无，咱的心有常常预防起心动念嘛。有伫咧预防讲哦，唔通偏差一念头，有时时呢警惕咱自己的行为，错误的方向，毫厘都袂当偏差，是毋是有安尼伫咧自知呢？所以讲修德啊，就是爱耐心自。所以那有啦，就太得意哩，这是一个真欢喜，已经得到啦，得到咱自己有利用，因为呢，正果啦，就是啊，去除烦恼，会当头消灭一分的烦恼，才会当正得一分的智慧，所以。烦恼呢，拢总消灭；那智慧呢，拢总呢现前吼。所以有智断尽，因为咱有了智慧，咱才会当断去咱的执着。凡夫啊，拢是执我啊。那有了执着自己，自然呢。世间一切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都拢真紧的来覆盖咱的心，这拢是有一念的执。那法啦，真好的法，会当咱接受，但是呢，我执起我慢，起疑心，善法呢？就是啊，在咱的面前，咱啊自断善法，咱嘛是无要接受，断掉去，这拢总是执着。所以呢，咱爱用智慧断执，咱的执着啊，家己的心态，家己常知啦。欢喜这个人啊，万分喜的人，吼。彼此之间啊，人我是非，这无不都是呢，在咱自己心里。所以呢，咱爱用智慧断执，安尼呢，内心下功夫啦，外面呢，才会当有这个德行啦。所以一智断执的功德，咱已经得到了。
用智慧呢来断去了一切执着烦恼，所以得了这个德哦，正无为力，咱就会当头去正着无为的道理。

什么叫做无为力呢？为就是做作的意思，无为就是无做作，无有攀缘，无因缘作业。意思就是讲，咱既然呐，这条拢总该断掉啦。自然呢，梳理咱清楚啊，咱就未搁再去攀缘。自然呐、啊，都无有讲哦，受这个六道啊的轮回生死，又搁再无生住异灭思想造作。嘛是叫做无为，心住意灭，那就是心理思想。咱日常生活，看外面的境界，听外面的声音，周围的人物是非，拢是从心的伫咧生，生起了好歹，拢是心伫咧生啊，都亲像过去。啊，有甲大家人讲一个故事，一个修行者，他呢有一天伫外面伫咧行，看到莲池呀，一莲花开甲真水，生起了一份欢喜的心嘛。伊呢停住伫迄个莲池，伫咧欣赏迄个花，甲周围的境界。在这中间有一位呢坐禅人啊，来到地呢，就把那个莲花啊这样骨的呢啊就离开了。这位呢修行人啊就说，莲花好好在地中那么水，是怎么你怎么会把它骨掉去呢？他就说，你修行啊心平平静静啊，何必和这个莲花把你游引去呢？看修行人啊，这个外面的境界呢同样啊，他也会看到这个真水，所以心就会吸引去，这叫做心啊。在那个所在在那欣赏呢，主啊忽然间呢做禅人啊，呢，把这个莲花骨骨掉去啦，伊啦，这个池中无这个莲花，莲池中呢水落去啊，灭。咱人人敢唔都是有啊呢的心境呢？这种生住异灭啦，咱无法度。倘好该灭地，安尼咱都是还阁有伫咧造作中，咱的心还阁执着伫迄个有为法，咱修行就是要修到呢无为法，无有得失的心，无有执着的心念，一切的烦恼已经无停住伫咱的内心啦。安尼呢，叫做无为，这叫做真理，真理的名叫做无为法。

咱平常时讲，这是真理，真理咱本来就是看袂到，和咱家己的心思啦，家己去判断吼。所以啊，距离太得距离吼，所以讲，咱会当心内拢总的用智慧来断除一切啦，就会当得到无为法吼，距离成就啦。奉受人天共用啊，这应供的意思。因为呢，咱前面有讲过去啊，应供就是爱先内心的烦恼拢总呢去除了后，咱才会当得到供用。意思就是讲，咱爱有安尼的德啦，才堪得受人的供用。堪得受人的供养呢，就已经是破除烦恼。

尺寸基调，咱家己定定爱反省家己吼，尺寸自己的德行啊，距离，这就是咱家己的利益。那修行呢，敢唔就是为着要得了这种呢断烦恼的智慧呢？三种烦恼啊，消除呀！啊，愿得智慧真明了，这敢是咱大家人，大工啊，回向都是安尼吗？愿消三种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那就是智慧真明了。家己是不是有得到无？啊，凌乱自知，家己才知影哦。修心，咱若敢若讲吼。家己自得啊，安尼有够无？来，咱过来看吼，如修心，忍苦堪受，劳心而作。咱修行呢，必定爱修咱的心，爱会当忍受呢周围环境的苦行，咱拢总愿意做会到，尤其是呢劳心而作，真甘愿啊。去做，唔是要来享受的修行，绝对唔是要享受修行的，是爱甘愿去做，才是真修行吼、哦。

所以呢，咱在这个生活中啊，都要先扛得住生活的考验。所以不管呢，修心忍苦，啊，搁会扛得住呢，真正呢辛苦的劳作哦，啊，在迄个失足千遍呐，不管是家啦、大啦，拢总真简单呐、啊。生活物质呢，足简单呢，亲像安尼，失足千遍呐，搁都爱精进哦。早暗嘛，咱靠上礼拜呀、啊，袂用个散漫呐，咱爱敬归自拜，咱爱时时用着真敬重的心，向佛礼拜呀、啊。勤修精进吼，这以上讲过呢，拢是为着咱家己，咱家己呢，真正是甘愿呐，弃除了迄个富有的生活，离开了世俗的欲念嘛，那咱愿意呢，走入佛门来修行，咱必定爱堪得受。身心的磨练，现实的生活，迄、那个劳苦承担，咱来堪得受啊！搁再多爱，不断的精进，来磨练咱家己啊，为求自利积德。安尼呢，就是自利咱家己修行，无修好别人嘛。恁伫咧精进呐、啊？也嘛唔是为别人精进，是为家己精进呢。锻炼家己的身心嘛，积修积德啦。啊，亲像世俗一句话讲：功修功德，无修无德啊。个人修个人德啊，个人食个人饱。所以呢，前面讲过去，拢是为着家己。真正无爱搁在第六道轮回中啊！咱要追求呢，迄、那个无为的真理。所以呢，咱爱弃掉咱生活中的执着，所以距离吼。但是呢，不兼顾他利自己，那无兼顾别人呐，这安尼呢，有缺德之憾。

虽然佛陀啊说法49年哦，伊呢伫过去啦42年中呢，迄、那个方便法啦，到甲伊第42年开始呢，正直下方便，就要甲大家人讲过去啊，大家人修行，干那助力呢？定唔对哦？还是爱搁在兼利他人，兼利他人，就是行菩萨道啦。所以呢，咱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除了家己爱助力，但是记着也爱兼利他人，干唔就是伫助济众生啦？咱必定爱贴近佛心。那接受佛的教化，在我们的行动中走入人群去，这就是我们所要修行。所以入来静下，就是静思发明，还是在清行道。清行道啊，就是正面说的爱来的那份呢身心的苦恼，乃至呢，咱的生活承担，这呢，就是啊，咱的勤行道。但是呢，住在众生人间路，就是开始呢，咱开启了住在这个众生啊，爱助力，爱搁在利人助力呢，就是啊。要好好修养自己的心啦，那自修德啦，那自治心啦，咱家己呢，一定爱家己自修啦，咱家己的心呢，家己爱自治啦，这拢总是伫正直清净啊，咱才会当自然希望，咱达到呢，迄、那个无为力。无为就是无搁再做作，人我是非攀缘，这咱拢总弃敌咯。所以咱才有法度呢，真正家己的德才会当成就太德基理，就是家己的德呢已经成就啦，成就了自己的德呢，咱才会当接受人的。供养啊，不管是你的供养，咱平时呢都是自力更生啊。但是呢，敬的供养，咱也无修得，要安那接受人敬的供养呢？要安怎呢？去领导人行的人群呢？所以咱必定爱有先得其理啦，才会当领众前行。佛陀啊，是三界导师啊，也是大体中的中者。到底呢，咱是不是有接近啊？无，所以法啦，咱必定爱接近，会当通入法内底去，咱就会当通富有啊，富有咱家己的智慧。所以呢，学佛啦，其实呢。干那学一个要安怎样呢？会当通去掉烦恼心思，安怎样才会当呢？接受了佛法呢，入咱的心内，所以爱断除一切的执着，所以爱时时多用心。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

纵然了解人生不免一死，然而让父亲枉死之事仍然叫景云难以释怀。人已经走了，你一直放在心里也不是办法，就算真的堕入枉死城，我们可以去寺院做佛事为他超度啊。洪小姐再一次开导景云，为阿爸做一堂佛事就可以超度。此时的景云浮沉无际大海中，不知何去何从，好友的话犹如一纸救生圈，于是他跟着洪小姐来到离家不远的慈云寺。

1928年创建的慈云寺位在西势路上，原为土角建筑，四奉观世音菩萨。1954年，圆兴法师与修道法师前来住席，欲转建年久失修的护龙，也就是厢房。当时有人建议去找宋美，一定募得到。果然，王天颂二话不说，请砖窑厂直接载一车砖过去。需要多少砖，尽管拿，我会付钱。王天颂的乐善好施让寺里师父印象深刻，对于他的促事一感不舍，正商议着要为他举办梁皇法会。师父们告诉景云，人在世间难免造牲口业业，忏就是洗罪，你的心若不安，可为父亲拜忏洗罪。我要怎么做？景云问。只要跟着拜就好了，但要连续拜7天，你可以吗？景云毫不犹豫地回答，只要阿爸能得救，我什么都可以做。

梁皇宝忏又名慈悲道场忏法，为南北朝时期梁武帝所创修，忏文十卷，总列四十品章，是忏悔灭罪身亡两地的宝典，也是中国流传最久备受尊崇的一部忏法，素有忏王美誉。为参与七天拜忏法会，景云住进慈云寺，每天在大殿跟着师父们虔诚拜诵梁皇宝忏。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一个人人起觉悟意念是无常。卷一开头点名无常，仿如一道光射入景云心中，牵引他虔诚专注的摆诵。切念众等自从无始以来至于今日，因迷自信，理昧已甚，一意在眼时，无明则起，于一欧处即幻海波翻，乖为一真三昧，自纵一点无明，一寒三毒，业造幻端，开无数尘劳之门，起百千烦恼之障，丹荒欲尽，似飞蛾之扑火，追逐妄缘，如狂象之无稽，最若秋山之积，夜如沧海之深。文词优美而深刻，景云深深被吸引，字字句句从他的眼根耳根深入意识之中。行不久住，少壮必衰，物事融资，自处无形，众生无常，皆当有死，天上凡间谁能留着。年少颜色，肌肤先泽，气息相结，是身非宝，人生命中必归磨灭，生老病死，至来无期，谁当为我却除之者，灾害足至，不可得脱，一切贵贱因此死矣，身体膨胀，臭不可闻，空爱习之，于是何益，若非勤行善业，无由出离。一字一字诵，一句一句读，景云自少而长的种种，霎时劫来，旋又灭去。大楼、花园、轿车、儿子、女儿、幸福家庭，出生、年轻、年老、死亡，滔滔如浪，冲击着身与心。梁皇宝忏仿佛射出一道光，即闪入景云的魂魄里。又言眷属为伴，以为乐者，则因长相欢愉，歌笑无极，何意偶尔无常，疏忽焉识，昔有今无，相在今灭，昊天叩地，肝肠寸断，又不能知身自何来，死所趋向，衔杯相送，直至穷山，执手长笛，一此万劫，诸如此者，其苦无量，众生迷见，当其失乐。

原来人生之苦，财富再多，寿命再长的人，终归一死，到头来还是空。句句忏文显露无常实相，让景云恍然大悟。当无常来到，任凭你怎么说，阿爸我爱你，不要走，终究是来不及，留不住。该来的逃不掉，不该走的死不了。忏文述及无常、因果、忏悔与伦理道德等观念，深深震撼了景云，顿然从失去父亲的幽怨中惊醒。人生就像舞台，不论上台演出什么角色，都是自己写的剧本。这就是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一部《梁皇宝忏》让景云体悟，人生一切境遇皆是因缘果报。天子一怒，浮尸万里。卷六这句忏文让景云忆起小时候躲空袭的岁月，因为少数人心不平衡，造成世界大战，让百姓苦不堪言。原来一念心造就的因缘果报，为众生带来无量苦。景云体悟到起心动念的重要，开口动舌，举手投足，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人在懵懂中，一不注意就会造业，一不注意心灵就会起无明。人心起了无明，就造作伤害自己、危害他人的业，这个业结合起来，就会造成天下大乱。他甚至警惕。景云的心念跟经文深深契合，体会到无常，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随着诵念梁皇宝忏的余音，关于生命的疑问似乎有了答案，笼罩于顶上的乌云逐渐散去。事实的景云不只为父亲超度，也为自己的心灵寻求超脱。他体会到一切皆是苦空无常，人生不离因缘业力，业尽了就飘然而去。突破感情关，他抬起头，目光从哀戚野蛮的小巷转向宗教的大门，望向佛法微妙光明的所在。

0: 持
1: 好朋友。
2: 大家好，我是大爱台人文推广部的王文倩，西西。我吃素呢，是在很多年前身体有一点状况，从早斋开始。那我也鼓励大家可以渐进式的，我第一个月先不吃牛肉，但是呢，我那时候还跟菩萨请假，我还是要吃果汁牛肉干。然后第二个月我不吃猪肉，再来不要吃白肉海鲜，这样子慢慢的比较不至于嘴巴会很馋。那我过去十几年在负责大爱台的参访呢，即使是很重要的贵宾，大陆的书记还是马来西亚的拿督，我一定在导览的最后会提到斋戒的重要。那因为用比较轻松方式，所以大家也都还能够接受，鼓励大家一定要斋戒。现在地球暖化的这么严重，我们要听上人的话，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感恩。
3: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路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4: 为什么不吃肉肉只吃菜菜？
5: 因为你要吃鸡腿肉肉，就必须先杀死一只鸡，才有办法取下它的腿给你吃。你受伤的时候流血是不是很痛呢？
4: 为什么不吃肉肉只吃菜菜？
5: 因为吃菜菜有种子还可以继续生长，所以我们选择不吃肉肉，吃菜菜，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
1: 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2: 我是杨宪宏，
1: 非常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们的 Podcast。那不晓得说大家在这段时间里面听我们的节目有没有跟我们一样重新再用另外一种新的角度来看待世界历史、
2: 就是、被发明过
1: 对这些被发明的世界历史
2: 那别人发明的不算，我们现在自己发明
1: 古早在读书的时候读的书都这样子一条一条的，好像是不同的国家然后呢没有办法把整个世界放在同一个地方来看但是这本书最大的长处就是说它把世界历史
2: 它有横向看，
1: 对对对，它在同一个时间时段里面同时告诉你亚洲发生什么，欧洲发生什么，然后呢美洲发生什么让你有这样的概念去看这个世界历史的时候，忽然间发现一件事情，叫做所有的事情都是彼此互相关联的。
2: 对，
1: 不要以为
2: 互相影响，
1: 不要以为成吉思汗只灭掉那个中国，只灭掉当时的那个宋朝嘛，不要以为这样子，事实上呢，他还打到了往西边一直打过去，打到了接近欧洲的边边，就是现在乌克兰那一带，但是呢，因为一些特殊的因素，他的继承人往生了，大家要回来争夺那个可汗的地位，
2: 王位，
1: 所以呢。军事行动就到此为止，大家先回去，
2: 这比较重要。
1: 对，先把那个谁是皇帝搞定比较重要
2: 所以回去搞定两年。
1: 对，回去搞定就没也有搞定了
2: 有搞定，
1: 但是就忘记
2: 花了两年，
1: 但是就忘记再往西边走了，
2: 没有办法了，好太远了。
1: 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啊，成吉思汗的大军蹂躏了亚洲，蹂躏了伊斯兰世界。但是呢，偏偏就是没有真正打到欧洲，
2: 连俄罗斯都打，
1: 对，连俄罗斯也都打掉了。然后呢，但是就偏偏留下欧洲，
2: 基督教那一块，
1: 对，就是基督教世界，没有被蹂躏。那我们在前几集的节目里面跟大家说过如果从世界文明来看的时候，那个时代其实中国的文明是高度发展的。
2: 对，
1: 伊斯兰文明也是高度发展的，
2: 也是很厉害。
1: 然后呢，俄罗斯 Russia。那个罗斯人他们呢也是领土相当的大但是呢就是因为成吉思汗这么一打呢，蒙古这么一打他们通通都被瓦解掉了嘛然后呢反而是当时最弱的欧洲，本来是相对性来讲文明比较弱的欧洲，在这个时间反而是得到喘息，甚至呢他开始慢慢的累积了一定的力量，他就开始有一些改变。
2: 对，
1: 那书里面
2: 就是欧洲，
1: 接下来
2: 欧洲概念的开始。
1: 对对对，接下来跟大家介绍的是长十字军东征啊。这个是时间也拖很长哦。西元1100年到1150年，这段时间。
2: 对，这个
1: 对啊，
2: 整个来讲是1100年到1500年了。
1: 对，但是1100年到1500年，对，
2: 十字军东征指的是1095到1272，九次军事行动
1: 是。那但是呢，他说这些军事行动只是更大故事的一部分那个更大的叙事叫做长十字军东征，就是从1100年到1500年左右那这个改变了什么呢？后面再来跟大家说明不过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他们开始我们在前几集也跟大家讲到了嘛，当时的教宗就是呼吁他的信众说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我们想办法去把它拿回来于是呢欧洲就派遣了军队往东边一直打了九次嘛那这九次里面呢造成什么影响呢？答案是原先来自伊斯兰世界的那些重要科技在这个时间点纷纷流进欧洲。
2: 对，
1: 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影响那这些发明、这些创新、这些点子、这些科技，很像那个流水他说涓涓流水，其实我觉得是很汹涌的水，
2: 汹涌
1: 一下子就进到西欧去了
2: 对，
1: 那在前几集里面跟大家报告过了威尼斯的商人很会做生意啊对不对？然后呢，他们变成在板凳上面做生意，变成 banker 银行家然后呢，接下来呢，也告诉大家说，那阿拉伯世界是怎么吸收了印度的这些发明，把零到一了，就阿拉伯数字 就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样子哈。那个阿拉伯数字呢，也带到了西方的世界来嘛，带到伊斯兰世界。这个时候，这个概念也流进欧洲，有更多的发明哦，在这个时候纷纷涌进欧洲。哪一些呢？火药，哎，在中国被当作烟火放的那种东西，这个时候传进了欧洲。造纸的技术，哎，被传进了欧洲。印刷术，哦，当时中国已经有印刷术了。那 但是呢，西边还没有嘛，西方还没有嘛，那印刷的技术流进了欧洲、哦、出版、医学知识、化学的实验设备。
2: 其实这个时候讲化学实验设备有一点太抬举它了，
1: 没有，那个是为了讲给现代人听了
2: 是的、
1: 哦、那个是炼金术，
2: 炼金术
1: 炼金术那个
2: 不过那个概念是化学概念、
1: 啊、哎，是啊是啊是 啊，就是为了把火药做得更好嘛，
2: 对对对、哦、
1: 然后为了要想办法把这种金属变成那种金属嘛，
2: 看石头可不可以炼成黄金，
1: 哎，对对对，类似那样的东西了、嗯、古早的化学实验设备了、嗯、蒸馏的技术，我相信这个一定是来自酿酒了，或者
2: 做香水，
1: 还有做香水了，对、哦、这些东西、哦、然后呢，还有机械钟，
2: 哇，这个了不起，
1: 锡金啦，
2: 锡金、
1: 哦。我们在前几集里面也跟大家介绍过，其实这个技术是谁发明的呢？是中国人发明的。
2: 中国人发明的。
1: 但是呢，那座钟很大，要三层楼高，用水的动力在驱动的、哦嗯、那中国人因为他是农业民族嘛。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现在几点对他来讲没重要，
2: 没有重要，
1: 一点都不重要
2: 但是呢，
1: 这个东西去到伊斯兰世界的时候，伊斯兰世界就再加以改进，它的就是大小大幅的缩小，但是呢精准度还是更高、
2: 哦、对，
1: 然后呢等到传到西欧的时候呢，大家因为有这个东西，所以开始有个共同的时间的概念，
2: 对，
1: 就一天把它分成24小时，然后呢这24小时呢，你可以讲说现在是几点钟，那大家彼此之间沟通的时候，时间就变成一个大家共同的语言了、
2: 啊、对、
1: 哦、在这之前是没有这样的语言的，但是之后就有了、哦、还有动力机械啦，还有磁罗盘、天体观测仪、六分仪、手舵、嗯、大三角帆，这些东西一连串写下来，为什么要讲得这么详细？因为这些东西原本欧洲没有，都是在东方中国或者是伊斯兰世界有，然后呢，但是这些技术去到欧洲以后，
2: 所以十字军东征到最后其实带回了非常多的技术。
1: 对，就是说原来伊斯兰世界会的这些技术呢，被这些欧洲人就是重新再加以再利用，所以呢到后面他们就能够打造的出来那种可以穿越大西洋的那种船只、
2: 哦、
1: 可以就是绕过非洲南端的那种船只。
2: 那这个里头有个教训、哦、会发明的不高、啊、不会发明的、
1: 一般不是都是这样，就是发明的人、哦、都没赚钱啦，
2: 对、
1: 啊、但是真的赚钱的人我们是那个发明的人
2: 都是这样
1: 在生意场上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哦嗯、所以呢许多发明在进到欧洲以后发生了剧烈的转变、哦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火药嘛，
2: 嗯，
1: 在唐朝那个时候拿来是放烟火的、
2: 啊、放烟火
1: 但是又不用
2: 的，
1: 对，又根本不用用到枪炮嘛，
2: 嗯、哦、因为没有这个需要，
1: 然后呢而且呢他们打仗的时候需要的是马，
2: 对，
1: 不是枪炮、哦、他们对枪炮没什么太大的兴趣、嗯、但是火药传入欧洲之后，枪炮这种东西就开始变得非常流行、哦、那作者问说那为什么是在这里变流行不是在别的地方，他的答案是欧洲在那个时候根本不是一个单一的政体，它是有很多很多的小小的独立的特殊的自治性质的，而且势均力敌的政治国家彼此之间在互相竞争、哦、那根据欧洲历史的记载，西元1000年的时候大概欧洲上面有500个国家，
2: 比现在全世界还多
1: 不，因为它都是城邦嘛，
2: 对啊、
1: 它就是一个一个的城，
2: 一个
1: 城堡，就是它就可以宣称说我是一国了、嗯、然后呢如果说这些小小的城邦里面某一个城邦拿到一种很厉害的武器，它就可以大幅的领先其他国家了，所以呢变成武器竞赛这件事情在西元1000年的时候就已经在欧洲大陆上面不断的在发生，你有枪是不是，你有火药是不是，我就发明比你更大的炮、哦啊、你的炮很会打是不是，我发明比你更大的甚至连城墙都可以打穿的炮、哦、所以就用这种方法、哦、努力的就是 火药在这里找到它的市场，枪炮在这里找到它的市场。哦，那统治者呢，就把我们不是讲说欧洲到后来哈，有很多那种就是，因为物质生活已经够了，
2: 对，
1: 那些骑兵啊没地方去，对不对？那这些欧洲的君主呢，500多个国家嘛，他就可以聘请佣兵啊，
2: 佣兵，
1: 那这些佣兵呢就可以帮他打仗啊。所以我记得有一部电影张艺谋拍的叫《长城》嘛，
2: 哦，
1: 你有没有看过？里面那个就是佣兵，
2: 佣兵，
1: 他在描述他自己的历史的时候，他就告诉大家说，我帮这个人也打过仗，后来呢我还帮他的敌人打过仗，
2: 打过仗，
1: 后来我又帮那个谁打过仗，然后呢那个中国的将军就很不能理解啊，你难道不懂得什么叫忠诚吗？然后那个，
2: 有啊，他对一个东西忠诚，啊，
1: 对钱忠诚，啊，
2: 对，
1: 你付钱给我帮你打仗有什么不对呢？
2: 对，
1: 哦，所以两种，
2: 两器，
1: 对，两种
2: 武器，
1: 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呢，啊，哈，哦。但是就在那部电影里面有呈现哈，这个时代作者把它称之为百年战争，西欧历史的百年战争。好，
2: 哦，这里有一个英文字
1: 啊，真的吗？
2: 自由的长矛骑兵
1: ，free。
2: Freelancer， 所以现在
1: 我们的那个约聘人员也
2: 叫
1: Freelancer， 啊，终于知道自己的名字怎么来的了，就是自由的长矛骑兵，
2: 对，自由的长矛骑兵 ，Lance 就是那个
1: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2: 刀柄。
1: 那这些战士呢，就引发了军事科技的大幅提升了，大幅就是发展哈。欧洲有那种石头做的城堡嘛，那所以呢，能够把那个城堡打烂的那种大炮看起来就非常有用，那更大的大炮更能够让敌方闻风丧胆，哦，那欧洲战争过往，哦，是以那种骑士有没有骑在马上面，然后挥舞着利剑或长矛嘛，互相砍来砍去的，哦，但是呢后来当枪炮跟火药发明了之后呢，那些骑士就变成是像西部片里面的古时候的牛仔。
2: 我记得看那个 Indiana Jones 那个电影中间有一集啊，他跑到一个蛮荒地带去，
1: 是
2: 那个蛮荒地带的人啊，挥舞那个大的武器，挥来武器，哇，虎虎生风，
1: 他只是抽出了一支手枪，
2: 这结束了，
1: 没有，就是说，这是一个怎么讲，弱肉强食的时代，也是一个技术挂帅的时代，当你的科技比别人要强的时候，那你就有机会。在战场上面就能够打赢，然后呢，以前打仗靠蛮力，就是靠靠你挥舞枪那个刀啊，剑啊，那个力量嘛。可是现在的将军就不是这样了，他只要能够，对对对，只要有手指头能扣扳机的都叫做兵了，
2: 对，
1: 打得准的都叫做兵了。那所以呢，将军就变成就军事的将领就变成一种专门的职业。他要能够组织士兵，他能够观察战场的状态，然后在远距离的地方就可以对敌人造成很大的伤害，哦，然后呢这些战役是由很多的士兵一起来打的，虽然那个时候的枪还是 一发一发打的，哦，但是呢就是一群听从命令的士兵，哦，然后接受军事领导，然后呢在那个战场上面能够去赢得胜利。然后另外呢，书里面作者也特别提到说，这个时候呢有另外一个因素也非常的重要，哦，叫做钱。
2: 对，
1: 因为打仗就是在烧钱，
2: 就是在烧钱，
1: 所以呢金钱就能决定胜败，所以真正会赢的是那些会赚钱的人。
2: 所以军事管理变成商业的一种管理技巧。
1: 对，就是说也应该是倒过来讲，在商业上面你有赚到钱的人，你就可以在背后左右政局。
2: 对，
1: 这个现象现在难道不是吗？
2: 也是，
1: 不是吗？
2: 也是，
1: 哦，就是我们都以为政治跟商业没有关系，其实不是，
2: 哦，
1: 这些商业的力量在后面反而是在推动政治进程，那决定说战争要发动还是要停止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
2: 看是赚钱还是赔钱，
1: 对。然后呢另外呢跟枪炮一样，另外一个东西也大幅改变了西方世界。我们现在都在讲欧洲的崛起，
2: 欧洲崛起
1: 其实就是欧洲在逃过成吉思汗的铁骑，然后呢开始长时间东征，很长一段时间不断的带回来种种技术，然后呢因此改变了欧洲未来的命运，哦，那这段时间呢有一个时钟嘛，哦，就是第一个机械钟是一个三层楼的装置，由中国的佛教僧侣发明的，它叫做水运浑天仪，哦， 它的大小
2: 好厉害、
1: 本来就是、很厉害啊。
2: 混天蚁，
1: 你能够做出在那个时代，你能够做出一个很准的、
2: 你今天有没有带混天蚁来啊？
1: 现在大家的混天蚁都跟着你、叫做手机，还有智慧型手表、还有智慧型手表、
2: 我有混天蚁。
1: 那个杨先生现在手上戴的、大家看不到，我帮你们描述一下。那是一个看起来价值非常高的一块腕表、所以以后如果要抢它的时候，记得要找它的左手。好，没事。所以呢，很大的那个时钟、在中国不管用、但是呢，传到穆斯林世界，在穆斯林世界也没有获得青睐、只是他们把它当成是一个很精巧的那种工具、然后因为呢，回教徒就是伊斯兰教徒呢，它是必须要由太阳的位置来决定祈祷的时间嘛，
2: 一天要五次
1: 、然后呢，所以呢，那个
2: 要搞清楚
1: 方向，对对对，他要搞清楚太阳的方向跟麦加的方向、然后呢，但是呢，有机械钟对他们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但是当机械钟进去到欧洲的时候，哦，那就不一样了，钟表匠忙着改善它的设计，他们发现怎么样利用钟摆或者是弹簧、而不是用流水来驱动时钟。你也给他勾在丘比尔喜爱上发条，要转上发条嘛，
2: 我这边蛮喜欢，
1: 就是把它做成，
2: 我是机械表，
1: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要上。
1: 我再次强调，杨先生那只表一定价值非常高，要抢的话记得找他的左手。好，那个就是手表这种东西、就变成是一个可以用转动弹簧来提供动力了、那后来再进一步发展，就变成你手的摆动就会让那个弹簧反复的这样往复运动嘛，对不对、那也可以造成是那个手表就不用这样人固定去转了。再到后来呢，就发明了那种就是可以装电池的嘛，到点滴了，
2: 对，后来就电池推动、
1: 但是 anyway 它关键都不是手表变成怎样，关键是时间这个概念变成统一了、就是时间大家有个共同的时间了，机械钟把时间转变成一种神秘而且独立流动的东西，它总是在流动，它总是在向前，而且总是保持不变的步伐，你走到哪里都一样，就走到哪里现在是几点几分，就是那个几点几分嘛。
2: 对，
1: 当然后来、人们对那个世界的看法又更扩大了，知道说世界有时区嘛、那时区后来就慢慢区分开来，但是如果你是在一定的范围里面活动的时候，基本上你是在同一个时区的，
2: 是，
1: 对不对？所以大家的时间是一样的、然后呢，而且呢，它会小到就时钟一开始是小到可以装进教堂的钟塔里面，在这个村镇里面呢，只要抬头就知道现在几点。那到后来呢，就开始有那种怀表，有没有？西部片里面最表就是怀表、到后来变成手表了，
2: 对，
1: 就是一路这样演进下来、那所以呢，一旦时钟流行了之后呢，那个地区的人每个人都能够活在相同的时间框架里面。在那个时间构成的网络里面，每个人都能够跟别人产生关联，就像今天我们要录音，我就跟杨先生讲说，
2: 所以以前的人
1: 还是
2: 约会都是约说我们在哪里见，
1: 黄昏之后在小桥旁边流水有流水的地方、我跟杨先生约
2: 单就过、
1: 我跟杨先生约是说、就几月几号几点钟啊，
2: 对、
1: 那个时间到两个人都会出现啊，
2: 对
1: 不对？所以呢
2: 准确，
1: 对，当时钟变成一件事情的时候，它的效就是那种人就被推到一种讲求效率的那个时代里面去了、然后呢那个穆斯林的工匠、他是对中国时钟的着迷、他不是在于报时的功能，是那些齿轮啊、
2: 所以后来
1: 对齿轮啊发条啊这些东西，后来他们把它改善成、复杂的风车，用来碾磨谷物，用来抽水、后来这些技术
2: 风力、
1: 后来这些技术也通通传进欧洲、所以你现在走到欧洲的某些国家，譬如荷兰，你会看到好多风车、对不对？其实它是这样来的，它是一路从中国的钟，然后呢、变跑到穆斯林世界，然后呢变成是一种器械，然后变到荷兰去，变成水车，变成梵谷在那个画里面画的那个风车，所以呢，这些东西这么重要的发明也一路进到欧洲，而且被善用。
2: 所以难怪那个唐吉诃德要拿剑去刺风车，因为风车，是来自
1: 风车是怪物，风车是怪物。好，那所以呢， 穆斯林还把 那些奇巧的这些齿轮装置拿来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把它发明成包含五名乐师所组成的机械乐团。
2: 哦，那才是足水。
1: 然后呢，另外一个是让机器人做的女士在听到命令的时候把茶杯倒满。还有另外一个机器人是会把盆子洗干净。然后呢就是大家看到一样的东西，但是大家脑袋里面长出来的东西就变得不一样了。
2: 嗯，
1: 啊，另外一个重要的发明，
2: 我比较喜欢他讲这个呢。
1: 哪个？
2: 他说那个把盆子可以冲干净，
1: 后来并没有变成马桶。很奇怪哈，
2: 啊，马桶不就是也是这样来的吗？
1: 不是，马桶要有下水道。那个时代的城市没有下水道，
2: 所以没有。
1: 对，欧洲，你去看欧洲那个中古时期的那些城市，
2: 哎呦，
1: 其实它是就顶多就是水沟嘛，
2: 对，
1: 顶多就是水沟，没有下水道系统。
2: 没有下水道，
1: 但是那个后来是慢慢发展出来说，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如果没有下水道，问题会很大，
2: 没有办法。
1: 然后呢，下水道那有那种雨水的下水道，另外还有
2: 污
1: 水
2: 下
1: 水
2: 道。
1: 而污水下水道的时候，马桶才有可能诞生，不然马桶是不可能诞生的。
2: 对，
1: 所以他不会因为说有齿轮就会发明那个马桶哦，不会，
2: 不会，
1: 他是有，
2: 所以马桶是跟这个
1: 污水下水道
2: 可以连接在一起，
1: 没有那个东西你怎么办？你便便以后要跑去哪里？
2: 嗯，
1: 好，那、这个、
2: 而且地下冲那么多水进去，
1: 对啊，冲那么多水进去啊，也糟给抖，糟给狼刀个不帅，所以呢，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科技传播1100年到1500年之间，最重要的一个科技传播，作者是说跟书籍有关
2: 了。对，
1: 在十字军东征之前，大部分欧洲做的书籍都是写在经过延展、刮毛跟削薄的牛皮上面。
2: 对，牛皮书了，
1: 牛皮书了。那这种牛皮书呢，制造很困难，而且又很昂贵，因为一条牛只有一层皮呀。
2: 对，
1: 虽然说商人老是喜欢在一条牛上面剥九次皮，但是呢，事实上能够拿来 做牛皮书的那个皮是有限量的，这就是呢欧洲早期的时候很少有书籍，
2: 很少，
1: 但是中国人发明了造纸嘛，那穆斯林就是因为在战争当中取得了造纸的技术，所以在伊斯兰世界书籍工业已经很发达了。哦，那欧洲呢基本上是到1200年左右，西元1200年左右还是没有书，没有书的概念，
2: 没有纸了，
1: 没有纸的状态了，
2: 因为那时候才开始学会造纸。
1: 对，那欧洲人要更晚才学会造纸，
2: 所以这个也是十字军东征带回去的。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中国人发明的印刷术早期的是那种木板印刷嘛，
2: 活字，
1: 不，木板印刷，它是整个板子，
2: 板
1: 后来才变成活板印刷嘛。
2: 对，
1: 但是中国制的那个活板印刷很复杂，去到伊斯兰世界的时候也很麻烦啊，因为伊斯兰世界那个字母弯弯曲曲，有些字母还不相连啊，连在一起又有不同的意思，所以呢伊斯兰世界对于这种活板印刷不太有兴趣。但是去到欧洲的时候，欧洲的拉丁文字母只有26个不变的独立字母呢。
2: 对，
1: ABCDEF
2: 就可以凑出
1: 下来，就可以凑出来所有的字嘛。所以当活版印刷进到欧洲的时候，就好像找到了一个非常适合它的那种生存环境啊。所以接下来又有纸，又有活版印刷，然后于是后来的印刷技术，古腾堡的印刷机，
2: 1450年，
1: 对，这样子被发明，也就顺理成章了。
2: 嗯，
1: 换句话讲，又是一次哈，就是不同世界，然后呢，在那个文明里面被发明的东西。来到了现在这个文明，结果被这个现在的文明取而用之。
2: 所以我也是看到这里才恍然大悟，他当初改良的是原来是榨酒的机器，
1: 嘿，
2: 那这个
1: 榨
2: 橄榄油，那延伸的是阿基米德在公元前第三世纪发明的螺旋抽水机啊，
1: 很有意思，就是说公元前三世纪阿基米德发明的螺旋抽水机，然后技术在前人的技术上面又叠上去，
2: 对，
1: 后来拿来榨酒，拿来榨那个橄榄油，然后呢再来呢就是被古腾堡拿来，然后呢它是可以拿来作为印刷机的原型的，那个当它可以开始大量的印书的时候，它选择了一本很重要的书来印嘛，那本书现在在全世界也非常畅行，非常非常非常通行嘛，叫做圣经嘛，
2: 对。这里头我的理解跟那个作者不太一样，他说诗篇跟圣经， 那诗篇跟圣经对我来说是一个，
1: 嗯，
2: 因为诗篇就在圣经里头啊，比如说诗篇大卫，诗篇二十三章
1: 是、哦，但是它真正造成的影响是这样子、哦、如果以前没有这些技术的时候，这些圣经只放在修道院里面，
2: 对对对对，
1: 然后呢解释权全部都在教会，
2: 是，
1: 但是一旦变成印出来而且广泛的印刷，那每个人只要你愿意你都可以取得一本圣经，
2: 对，
1: 你都可以开始打开来看上帝是怎么说的，
2: 对，
1: 从此以后上帝是怎么说的可以由你自己去理解，而不是由圣女来解释，
2: 是，
1: 那这个就造成后来的整个宗教的改革，整个文艺复兴几乎都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2: 我所知道的哈，古腾堡当时候一本是印圣经，另外一本是印了欧式几何。
1: 嘿，
2: 嗯，
1: 对对，您讲过很多次嘛、
2: 嗯，
1: 就是另外一本是欧式几何，
2: 欧式几何，
1: 几何
2: 但是他这里讲诗篇的哈。
1: 嘿。
2: OK，
1: 也就是尽信书不如无书、嗯、那个每一个作者他的专业能力都有他的限制、
2: 哦、
1: 然后他能够找到的资料也不一定那么的完全。
2: 那欧式几何当然就引起了这个也一样、哦、
1: 是
2: 以前只有少数人就会建房子，
1: 是
2: 欧式几何里头最重要就是毕氏定理， A 平方加 B 平方等于 C 平方、
1: 嗯、三角形的两边、
2: 哦、这个 直角三角形的两
1: 边直角三角形、哦、对，
2: 那这个其实是所有的建筑的基础，
1: 是数学几何学，然后再加上这种语言文字可以大量流传、嗯哦、那通通集中到欧洲这个地方，可以想见欧洲即将发生大事，
2: 对、
1: 哦、就是那种开始变成是世界的领头羊、哦、那这一集我们先跟大家介绍到这个地方、哦、这等于是欧洲崛起的 前奏，哎，这些东西一路这样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哈、哦
2: 嗯、
1: 然后呢他们发明发明发明发明，这也是被发明的。好，谢谢您收听我们的 Podcast， 我是何建明，
2: 我是杨宪宏，
1: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见。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1: 我是江琳。
0: 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
1: 在今天的节目内容中呢，我们要来听听有两组的分享者带给我们生命的触动与启发。
0: 尤其是如果大家还是觉得自己的目标非常难达成的话，听完今天的节目，你一定能够或多或少得到一些鼓励。
1: 是，首先呢，我们要来听听的是陈欣的故事。他今年只有11岁哦，国小5年级。早在呢11个月大的时候，陈欣的眼睛就出现问题了。可是这个家庭啊，始终啊很正向的呵护陈欣，让他在温暖有爱的环境中来长大。
0: 没错，而且从9年前开始，慈济志工呢就一路的陪伴，已经跟家人一样喽。而且还鼓励陈欣参与制作静思语点字有声书，选出有感触的静思语，即使眼睛看不见，也能够透过阅读感受到美好的心灵小语。现在呢，我们就来听听慈济志工季雅莹师姐的分享。
2: 2016年，9年前，我们在东京癌症中心，我们在那边执行师兄帮助医疗的翻译，那我呢是陪伴着家属跟孩子。这9年来，我们一直陪伴着，就像家人一样。当医生9年前报告说两眼要摘除的时候，其实爸爸妈妈是很难接受，也很不忍，但是他们非常的勇敢，他们带着孩子努力的学习，努力的成长。9年来，他也让孩子读一般的学校，他现在已经是石牌国小5年级的孩子，他每年都是品学兼优，五育奖、校长奖、市长奖，有什么奖他几乎，那天又拍给我，哇，又是教育奖。这个孩子非常的勇敢，他学攀岩、学游泳、学捏陶、学柔道，还有学钢琴，学很多的东西，他一直在摸索到底什么是他最好的兴趣、最好的幸福。现在呢，我们就让阿欣来跟大家分享。阿欣现在是石牌国小11岁哈，5年级的学生，他的妈妈今天有来跟爷爷哈，那我们就请阿欣，你要跟师公讲什么话？
3: 亲爱的上人你好，大家好。这是陈欣。
4: 上人您好。
3: 就是在他还11个月大的时候，在慈济的帮忙之下，我们在东京癌症医院治疗的时候，总共治疗前前后后将近有5年的时间。这个治疗是断断续续的，然后本来是以为说可以留下一只眼睛，因为后来就是肿瘤复发的关系，最后连那个最后的希望都没有这样子。在这段期间里面呢，其实认识了雅莹师姐。那雅莹师姐那时候，我最感动的是，为什么最后会有后面的这些连续的因缘？那是因为说，她做了一件事，就是好像有连续2次吧，她带了那个热汤还有素的粽子来看我，还是在做化疗，其实父母亲也是吃不太下的。问候的句子其实那时候当下也没有办法说太多，没有办法听人家讲一些什么道理的。我经由那一口汤啊，所以我在异乡就在国外的时候，我其实是心里焦悴，因为我想要留住的东西基本上是留不住的，然后很煎熬。但是我觉得这个行动导致我们后面可以继续这个因缘的种子，今天来到这里。很感谢老天给我这样子的一个孩子，虽然我在中间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到最后呢，就是看见孩子的长大，原来这一切其实是做得到，然后孩子也挺聪明的，我想这是老天要给我要走的一条路，那我中间也是走这条路的这个过程当中要来学习。当雅莹师姐说要发起这个指尖阅读的幸福的时候，我们给孩子听了一些 CD 里面的静思语的部分，有一两句孩子其实是很喜欢的，那 等一下就是让孩子跟我也是来分享这一个部分。那这个近视语的部分呢，其实是他们用听的，其实是很好的，很好的打入他们的心里。因为孩子有跟我说，他觉得近视语在这个部分上面是很有意义，也是给人觉得很有力量的。然后妈妈也觉得说，你看他们有很多的不方便，但是你在帮他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要了解这是父母亲跟长辈对他们的爱护，还有各方面他得到的关怀，他也要认知在心里面。所以在这一部分近视语的挑选上面，我自己也有很大的感受。那我跟孩子有约定说，我先讲一句我的体会，然后再麦克风再递给他，所以我现在说我的部分。我曾经就是在接送他的过程当中，就是我那天是汽车送保养厂，然后没有办法去接送他的，我要牵着他，然后又要背他很重的书包，因为他们的点字书是比一般的课本都还要大，那个书包是非常的沉重，然后我要一手又要借给他，然后我要帮忙看他四周的安全。然后我们来到了捷运站，那时候呢，我是用这一句话来度过的，以欢喜心做事，即使忙碌也不会感到辛苦，反而觉得甘甜。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我觉得既然我就是要陪他走在这个路上，那其实也不是只有那一段路而已，那我如果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经历这个，然后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可能后面还有我跟他单独的这些事情，也许这是外人真的是帮不上的。那我觉得感到感恩，然后感到欢喜，我会看到天上的蓝色的天空跟白色的云，这样子我会感受到这一切，那我也觉得这世界也是一样在爱着我，这样子。所以这句话我很有力量。还有另外一句，就是人要先点亮自己的心灯，才能引发别人的心灯，当我有力量的时候，我就会帮助别人。所以那时候在东京埋下的那一颗种子，那它在慢慢的扩散这个效应当中，那我也是愿意说，在我们这样子被帮忙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觉得很暖心，原来是社会是有这个力量存在的，我们被关怀了，那这样子后面的家庭还有陆陆续续有可能发生的这些家庭，我也会去这样子来帮忙，在我经历的事情上面，然后给那些家庭一些支持跟鼓励。谢谢。那我就要问阿星、陈星哦，你觉得你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什么？那意义是什么呢？
4: 蜡烛没有心就不能燃烧，即使有心也要点亮才有意义。我想要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即使有爱心，也要行动才能够让别人得到温暖。
3: 谢谢大家。那诚心有一个小礼物其实要给上人，那我们就是拿到前面去。
5: 好可爱的。
3: 对，这一个一定是亲爱的上人你没有收过的卡片，因为这上面有点字，我相信你没有收过这样的卡片。
5: 对，让我来看看什么叫点字的。
2: 点字，
5: 来，
6: 他亲手做的。
7: 你念出来，你念出来，这是什么？
4: 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5: 身体健康，新年快乐！那怎么摸，教授？
4: 这是传统过来什么表演？
5: 要摸那么多，五个哈。
6: 然后你再
5: 好可爱，
3: 你帮上人读，明白？
2: 上人这一张是我们未来要出的近视语点字有声书的一个第一章的字卡，你念给上人听。
4: 对父母尽孝是人生最大的福气。哦，
6: 他摸了就知道了。
2: 那未来我们会做一个点字书的书出版，有跟那个人文字业大家一起来努力。
5: 这一片蒙
2: 着
5: 它就会有
2: 声音，会有声音在这边。
5: 加聪明，很有智慧，
4: 谢谢。
5: 看看什么时候到花莲，那就是 来点这样的，让我听得到、看得到，而且也弄得清楚，可以吗？
7: 好，可以。
5: 好可爱呢，
7: 好可爱，
5: 这手好漂亮。嗯，祝福你啊！啊，真有心吧？嗯，
7: 刚
5: 天下父母亲，
3: 新年快乐，张老师。
1: 听到了这段上人的鼓励，真的好温馨哦。当时上人啊，一直很疼惜的握着陈星的手哦，在现场的大家都好感动哦，
0: 真的。接下来呢，要分享的这位也算是我们的同行啦，
1: 因为他也有做 podcast，
0: 对，也是 podcaster 哦。
1: 嗯，
0: 17岁的牧尘，虽然呢因为脑性麻痹，视力有所障碍，但是呢也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今年也考上了慈济大学传播学系，让我感觉到与有荣焉。所以呢，接下来也来听听牧尘他是如何勇于自我挑战的故事。
2: 蔡牧尘是17岁的孩子，他虽然有多重的不方便，但是他的心智非常的成熟。牧尘，你是不是要来跟师公分享你为什么选择住校挑战自己呢？而且他今年考上我们慈济大学传播系。
5: 欢迎欢迎你到花莲哈。
8: 师公好，我是就读台北启明学校的蔡牧尘，目前17岁。一年半前我还是一个住在家里备受保护凡事依赖的孩子，直到外婆的突然离世，才让我知道人生无常所带来的冲击。所以在当时我思考了3天，选择申请住校。然后我当时的心情就是，我不能再依靠着我的家人，我必须要学会自己独立，并且也可以减轻家人的负担。现在是135是住在学校，我是想说如果我可以能够减轻爸妈的负担，他们也不用每天都为我担心，或者是我也会知道我需要哪里还需要进步。接着下来我想要分享一下选择传播学系的原因。因为我就读台北启明学校，我们学校有曾经举办过自我挑战计划这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它是可以挑战各种目标。在国中3年级那一年，我选择设立自己的 Podcast 节目作为挑战目标。那我的节目叫做木木小猴闲聊室，每个月都更新一次，目前已经满3年了。那这3年里我发现自己只要做爱与关怀的相关的主题，可能也是因为自己是脑性麻痹的关系，所以在讲这些议题的过程当中收听率都会非常的高，所以也让我心中会有一直都有一个感恩的心。然后我也知道是因为有很多贵人的帮助，才让我有今天的一个小小的目标。接着下来我想要说说我进了慈济大学以及对未来的期待。那我进慈济大学也是算是一个很奇妙的因缘，因为一开始其实没有打算是要念大学，但是是因为老师和同学们再加上家人们的鼓励，让我决定我想要挑战看看，也想要拓展自己的视野，并且广结善缘。我觉得能够到大学里面拓展视野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你可以跟许多不一样的人做互动，感觉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因为每一次学习都是不一样的挑战，也许就算我有脑性麻痹，但我觉得只要有一颗想要学习的心，都还是有机会去翻转别人对我的一些想法。但是我觉得学习就是最好的钥匙，你只要有愿意学习的心，凡事都有可能。 介上人。
2: 牧尘就是这么的有智慧跟成熟，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听完都流着眼泪回家，因为怎么有这么懂事的孩子。我想背后就是因为后面有一位伟大的妈妈的引导，那我们请妈妈来分享。
9: 上人好，还有各位师兄师姐好，我是牧尘妈妈，也是一位小学的老师。那牧尘呢，他因为除了脑性麻痹之外还有视觉障碍，所以他就读台北启明学校。那班上的一个孩子呢，其实多数都是必须要透过有声书或者是点字书来帮助阅读，所以当第一次我听到雅莹师姐呢，她说要做这个点字近似于有声书的时候，其实我真的非常的感动，因为我非常的知道我们的近思语呢可以净化人心的力量到底有多么的大，所以非常感谢师兄师姐他们的努力，因为已经可以期待这一份呢力量可以转化成另一种形式，就像扫 QR code， 然后呢这些声音就可以温暖我们这些视障者的孩子。那当爱在近思语蔓延时，我想每一句好话都会呢点亮我们视障者的一个希望，所以这是呢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心里面的感动。接下来雅莹师姐说有一点特别的是，我们牧尘啊，他就是会有一颗想要帮助人家的心，像他做 Podcast 节目的时候其实常常会锁定就是爱与关怀的主题，像是去报道罕病的朋友们，或者是把爱传出去这样子活动，那他自己在做的时候也非常非常的欢喜心。这样的喜欢帮助人的心到底是怎么样培养起来的？就是当牧尘他是从小的时候就是好像是一颗自带光芒的小太阳一样，是他的勇敢还有呢他的一个纯真，其实常常给人正向的力量。那我要跟上人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呢牧尘还有个哥哥，那他跟哥哥从小呢其实是没有零用钱的，所以当他们想要有钱的时候就是必须要整理家里面的资源回收物，然后呢哥哥就牵着这个走路也走不好的弟弟，就把那些回收物呢拿到资源回收站去卖钱，那才会有零钱花。可是呢令人感动的是呢，他们记得妈妈曾经分享过上人五毛钱也可以救人的这个小故事，知道小钱也可以行大善，所以哪怕他们去卖的钱其实是有限的，可是都会拨呢一小部分的钱，然后放进呢家里面有的这个爱心竹筒，然后再投进去的时候就会说哦，祝福自己呢出门见喜，然后祝福世界更加的美好。那就是这样呢，这个现在的爱心竹筒已经变成现在的爱心铁筒了，对不对？那这个他跟哥哥的这个小爱其实还是在持续进行当中，所以其实也是慈济制造了这样的一个在生活当中的一个小方面着手，然后让他们其实从小就知道说哦，我其实尽一点小小心力其实就可以帮助别人。那善良其实是一种选择，那布施是快乐的，可是我们知道近思语有一句话叫做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品，那呢它其实就是要有一颗虔诚的心。那我们其实来自于就是一个平凡的家庭，可是呢我们清楚的知道施比受有福，为善最乐。那今天呢我们牧尘呢有带来呢就是从小他们呢已经存满了这个呢爱心竹筒，然后钱已经捐献给我们的慈济，特别把这个竹筒带来呢跟上人分享，因为这一份善是从慈济开始的，那已经烙印在他们兄弟俩的心中，那希望这一份呢善念会继续不断的传播下去。那我们请这个牧尘对慢慢的走，然后把这一份呢从小由慈济制造这个机会，然后呢这个善的循环延续下去。师公
5: 是给我的礼物，
9: 是这是小时候，是
5: 感恩啊，你很勇敢，更重要的是很有智慧。
9: 谢谢师公，
10: 谢谢师公，
5: 要克服困难，不要被困难克服掉，知道吗？
9: 是，我会继续努力，
5: 是的，会，是非常欢迎回到我们的学校，慈济大学。
10: 好，
5: 有空有假了， 就到金色去。
10: 嗯，好，没问题。
5: 金色也是你的家。
10: 嗯，是，谢谢
5: 师公，祝福你，谢谢你。
9: 就是呢，很开心的是牧晨就是可以就读慈济大学，然后想分享一下我这个为人母的一个心情跟感受。因为呢，其实就像牧晨所说的，他读大学呢从来就不是在我们的规划当中，因为我们不敢设想一个连字都不会写，走路都走不好，然后常常会跌倒的孩子要怎么样离开我们的身边呢？可是啊，金思宇说有愿就有利，既然呢牧晨已经发心了，那我们就陪他勇敢的追梦吧。那我记得呢，带着牧晨然后到我们花莲慈济大学的时候，介仁校区他有一片一整片呢都是金思宇的墙，他其中呢有一句呢金思宇叫做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人有无限的可能。当我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呢，他仿佛在告诉我，你不要小看牧晨哦，牧晨可以做的事情可能远比我这个妈妈所想象的还要多很多。那回头去看看呢，就是牧晨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呢他一直真的都是很勇敢的，他呢没有去被自己设限，包括他的视觉障碍或者是肢体的障碍，他总是呢很认真的去挑战所有的事物。那如果这个任务成功的时候啊，他会很开心的说耶，原来我也可以。可是呢当呢如果是失败的时候，他呢当然也会沮丧，可是呢他会检讨，然后他会再替自己加油打气。所以就是这个金思宇呢让我呢开启了勇敢还有智慧。所以呢当时牧晨他要做特殊选材的时候啊，我们慈济大学是我们唯一的选择。那非常开心的是放榜的那一天呢，牧晨就是甄选上了，我其实很激动，就是耶，原来我们牧晨真的可以耶，感恩。那我满心的感恩，我当然要先感谢的是呢我们台北启明学校，就是在这六年以来呢的培育之恩。那也非常感谢就是慈济大学，他们张开了双手给牧晨一个学习的机会，接纳了牧晨。有一句话叫做任何的事都是一个决心从一颗种子开始的。其实牧晨在做很多的事情呢，他都是呢一步一脚印，那在一次一次的历练当中呢，其实他的成长是看得出来的。很开心说他走出了自己的路。那当然呢我要告诉牧晨的是，其实挑战才开始而已。那希望他就是呢能够秉持着小蜗牛的精神，因为他们学校孩子们呢就是小蜗牛，就是不怕不进步，只怕不起步，对不对？所以呢就是秉持了这个精神，然后呢好好的享受在慈济大学的一个学习的美好，然后继续朝自己的目标勇敢的学的一个学习的美好，然后继续朝自己的目标勇敢的前进。最后我要分享的是呢，就是到底呢

0: 快乐、感恩，让你幸福。所以呢，每天早上可以用静思语来开启一天的美好，我觉得很幸福。接下来呢，就是在教学的现场的时候，我觉得静思语是最好的班级经营。因为在课堂上，我们透过呢感恩、尊重、爱，然后来营造一个呢善的循环，然后陪伴我们的学生呢成长茁壮。好，这是老师我觉得是最棒、最棒、最棒的经营方式。再来就是在家庭生活中的部分的话，那我觉得静思语它引领我们全家就是一直保持着正向积极，那用感恩心然后来迎接一切的美好，用欢喜心来面对一切的挑战。感恩上人，感恩师兄师姐，感恩静思语，谢谢大家。
1: PP， 我发现呢，不管是陈心的妈妈，还是刚刚的这位牧尘的妈妈，这两位妈妈都非常的有智慧，内心引导孩子呢，还启发他们内在源源不绝的潜能跟自信。
2: 没错，我想呢，这就是爱的循环中，让孩子呢也能够拥有这么良善的特质。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也一起来聆听这段上人对孩子们的祝福。
3: 陈哈陈心，他也都是带来了给予人间呐、知福感恩呐、而且呢，要如何知道珍惜我们每一天的幸福哦哈。虽然呐、在身体上有一点呢小小的缺，但是他满满的智慧都弥补过了啦，而且他用真诚啦，很真诚哈，慈济慈大啦，也很欢迎你哦。你有到了慈大哈，要记得哦，金色可以常常回金色来哈。啊，这都是呢，人生呢，一步一步向前走，不要轻视自己，要对自己很勇敢，那克服自己的小小的缺点，用你的多多的智慧啦，还有善良，要努力要努力的读书。将来你也可以呢，为社会啦很大的力量的贡献哦，哈，那真的很感恩呐、更感恩的是这一对父母哈、那这一份的爱啦，一直陪伴的孩子哈、尤其是给孩子呢这一份的鼓励啦，啊，让囡仔呢他有这一份的能量哈，啊，也给他找了一条呢很好的道路学习哈，那就是栽培孩子最大的本钱呐。祝福大家，感恩，
4: 感恩家人。
1: 听了这句上人所说，很有感哦。学习是最好的道路，学习啊，就是栽培孩子最大的本钱。
2: 所以呢，我也要送上我心中的这句静思语金句：要克服难，不要被难给克服了。
1: 我们彼此来勉励。
2: 没错，
1: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喽。我是嘉玲，
2: 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要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力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今天要求谈到的这一个呢，是造福人间。那么这个福是纷纷己获的，上人说因为有福，平安的人才能够去救助受灾受苦的人，解苦造福，也就是解他们的苦难，为他们造福。当我们看见了苦难人因为自己的付出疏解了困苦，那我们也会觉得是非常的欢喜，而这份的欢喜就是实践了佛法之后的法喜。所以我们都说不说苦而说福，那么我们的付出是造福人间，福报呢是纷纷己获。苦难的人得到我们给予的物资，得到了安身之处，而我们所得到的呢是什么？是福缘，是福的种子、善的种子以及慈悲的种子。那么这些呢都会收在我们的意识当中。当我们付出所求，这份爱是清净无染的，那也就是这种清净的本性。上人说我们的心灵法喜是来自于做了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心安理得，欢喜自在。那么这个呢也是福。所以啊，我们不谈未来会得到什么样的福报，就是把握当下做好事，那么做的法喜充满，也就会觉得很有价值。所以上人说非常感恩大家把握因缘造福人间，也广结善缘。不过呢，在这同时我们还是一样哦，要保护好自身的安全与健康，才有办法持续不断地为人间来付出，那这一份的法喜才能够长长久久地维持哦。所以造福在人间呢，这个福的确是纷纷己获的。那我们在做的过程里面都不说辛苦，说幸福。所以我们获得的是什么？是法喜，是这样的福缘，福的种子、善的种子，还有慈悲的种子，就是会带着我们到来生来世哦。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所做的分享，那我们彼此互勉，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那么在今天节目跟您分享的，这是中区的这个慈济志工回到花莲跟上人温馨座谈哦。那上人听到了来自故乡的这个法亲嘛，那真的也是非常感恩大家见证着慈济大家庭深厚的法亲之爱，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一段的温馨过程。

0: 真感动，尤其是呢，看到故乡人啊，又搁再听到呢，从出生地一直到中大这一段时间啊，走过来，回过头盘点生命啦、啊，其实呢，感觉时间过得真快啊，而且呢，快的呢，感觉这一颗种子呢，已经快要凋谢掉了啦。时间呢、啊，无形中的过去。不过呢，看到大家，我觉得呢，也是很有希望，很欢喜的。
1: 时空是我妈妈，林秋生是我爸爸。民国79年，家里发生电击意外，造成我32岁哥哥在那年亡生。我妈妈嘛，因为着迄个受伤，住伫病院。伫个白发人送黑发人最悲痛的时候，感恩上帝，亲身到永昌看我妈妈，嘛来到厝里关怀着我爸爸甲我阿嫂。迄个时阵，感恩有上帝，你的慈悲，甲你的温暖，温暖着阮一家伙啊，每一个人的心，甲即马大家拢藏伫点个心肝底。
0: 听到你们在说过去，而且呢，看到相片呐、啊，好像很陌生了、啊，啊，听来呢又是那么亲切啦、啊，所以吼、哦，用心搁该看较清楚的，哦，这一位从记忆中又拉回来，重视呢。人生就是这样哈、哦，那咱也老了啊。不过呢，咱老的真记得。我们现在在座，虽然呐、啊、都是有上了年纪啦，不过呢，自我盘点，不管你们过去是多么风光啦、啊，都不及现在哈、哦。大家人穿着这么朴素啦，因为呢，人人就是瓷器的这一套菩萨衣服哈、
2: 哦，嘿，
0: 如何忍着衣啦？伫街路伫咧行，一日都互人认着啦。所以吼、哦，有这件衫穿条咧哈，那总是呢，家己。爱保护家己，保护什么呢？行动，爱为自己啦，形象顾好啦，这都是吼，互咱修行啦。修行呢，都亲像披荆棘，路战场啦。这世间呐，真多呢，真多。恶行恶相啦，有时阵咱若碰到啦，什么款的人，甲咱讲一个较重的话，咱吼爱家己看卖咧，所以爱赶紧嘛，爱如何忍辱吼，这呢，哪会当过一条啦？这就是修行最高的功夫哦，吼。所以咱大家人，爱真正是用心用爱，和咱的社会呢，成为真正的安和乐利啦，哈，这叫做人间净土啦。所以讲吼，现在修行，现在就是净土哈。大家人爱好好记着。人间菩萨，师父那看到恁就讲菩萨啦，菩萨拢回来啦，这就是吼，真正是看到大家人，我打从内心啊，如见菩萨一样的，所以吼，看到恁啊，我 我都会安尼脱口而出，真的很尊重大家，因为呢，有你们才能把慈济的精神传播出去。现在世间呐，真需要，真需要主者的形象。有了主者的形象呢，就会感觉人间祥和哈。所以咱还是爱搁再努力啊。主者六十年的时间哦，咱将台湾呐。小小的一两根，一念为一颗种子，而且呢，也是一念信心，有善的一念的信心，一念的善，一念的爱为经济，到现在啦，这个经济已经呢不达这么多啦，你。就是其中之一吼，那其中之一也是我，那这个其中之一啊，就有法度呢。安尼六十年来到现在，恁甲我同代啦，第一代啦，所以呢，咱第一代呢，经济的质爱顾好好。经济的钱呐，过好啦，咱代代相传落去。所以说，这个时代第一代啦，都有变迁吼，啊一变落去吼，啊都特别变啦。所以咱的责任真大，甲师父共一代啦，袂用个变，咱的责任。都是爱甲主者的精神，为人间付出，无所求，还要用心，多用心的付出，而且呢，不求回报，还要呢感恩哦，感恩，没有那一群苦难人呐、啊，我们就没有机会。去做付出的工作，但是啊，遐受苦人呢，都是呢因缘过去的因呐、啊。好在在这一生中，我们能碰到他，就是缘呐、啊。所以好在他们也有善根，也有善念，所以让我们。碰到了，我们不只是呢要帮助他、救护他，最大的救护呢，就是护他的慧命，不是干那伊现在生命中的苦难。最重要的，我们要彼此啦，都要照顾人人的慧命。我们彼此照顾，你们也要照顾师父的慧命。我的慧命没有你们帮助我，这个慧命要让它再放大也不可能。放大了慧命，不可能，这是因为有你们，所以帮助我放大慧命。咱会当搁再散播吼，搁较侪人的，所以吼，咱爱真庆幸，即世人咱相伴吼。恁因为呢，我发一个心啦，人人这颗心灵的精气啦，总是呢，也是往普天下众生而付出，所以呢。咱的来心来世会更成熟，我们这个伴呐、啊、会越来越广越大，所以咱哦菩萨唔忙，可以讲将来是满天下啦。佛陀是吼预言就说， 在这个末劫的中间，人人呐、啊、爱发心，因为呢，这个时代真正是真需要菩萨的灵魂呐、啊。啊，国在呢，结果较多好言呐、啊，人来鼓励大家人，人人国在来行菩萨道，这是生生世世依佛。东西《法华经》内底都是安尼讲，咱伊要甲众生呢，生生世世以佛东西教导众生，所以恁来，大家人爱较清净。

0: 干上人开始，那么上人说慈济的许许多多法亲哦，那么一路走过来，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呢，大家都是互相陪伴，彼此关怀，那么这份跨越了岁月的情谊，其实也是见证慈济大家庭深厚的法亲之爱。所以慈济走过了60年，那么大家都是守护这一颗善的种子，而上人在的这个时刻呢，大家都是第一代的慈济人，更是要承担起这份的责任与使命，那将无所求付出的精神是代代延续哦。那如何能够让善与爱人在人间不断的萌芽跟茁壮呢？还是要大家看见苦了，那么去付出。其实苦难众生也是成就菩萨道的重要因缘。当我们能够去付出，我们感恩，也因为付出才能够增长慧命。那这个也是扩大放大慧命哦。那如何放大慧命呢？还是要走入人群嘛，所以就是要广结善缘，接引更多人来投入善行，让爱的种子可以遍洒人间，那么也能够共同来守护这份善的力量。非常感恩上人开示，所以呢是不能够少你少我，也不能够少了他，让人人的生命都可以更加有价值，那么也让大家都能够走入人群当中来修行自我。好了，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健康100分。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3: 健康100分。
0: 大家好，我是美兰。我们今天要来破解化疗的迷思，让治疗不是再那么的可怕。很多人一听到化疗两个字，脑海里面就是浮现不是治疗而是恐惧，会觉得啊，会掉头发，会呕吐，虚弱，痛苦等等的这些画面。但其实化疗并没有那么可怕，那而且这个医疗不断的在进步嘛，化学治疗其实已经不再是那种过去撑过去就好那种选择，是可以不断去调整，然后呢甚至可以被很温柔陪伴啊。所以呢在今天我非常欢喜邀请的是花莲慈济医院朱松藻医师来破解有关于化疗的常见迷思。朱医师您好。
4: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血液肿瘤科朱松藻医师。
0: 是，那我们哈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让大家少一份恐惧，多一份的安心哈。那我们就先来谈一谈好了。很多人对于这个化疗就感觉啊，一听到这两个字就觉得很痛苦，对不对？
4: 没错，其实电视剧都这样演的嘛。
0: 是，
4: 那当然其实化疗大家都觉得说啊，就是把好细胞都杀掉啊，坏细胞也杀掉啊，所以都会很辛苦很辛苦啦。那事实上大部分我医疗的现场，当然有些化疗是很重很重，比如说做移植的啊，血癌那一种都很强的，但是大部分一般比如说乳癌大肠癌这些化疗也没有那么强，所以事实上有很多好的药物来减少不舒服。所以事实上啊我有好多好多其实病人，即使是所谓的第四期齁病人，其实他化疗在门诊打都可以继续做，他继续上班，继续做自己的生活。
0: 是，而且哈，现在化疗也不一定会掉头发、呕吐或者很虚弱，因为您有提到还甚至可以回去上班这样子。
4: 是，所以当然不是每个化疗都会掉头发，那也不是每个化疗都会恶心呕吐到很厉害，所以我们平常在跟病人讨论和制定这个化疗策略的时候，一定要先就是要清楚我们预计打的化疗是属于高中低致吐性如何的
0: 啊，是因为现在化疗跟传统的化疗其实已经有一些不太一样了嘛。
4: 其实化疗啊，这十几二十年来几十年来陆陆续续出来，那当然已经十年来比较少所谓的新的化疗出现了、反而是一些标靶治疗、免疫治疗、抗体结合药物治疗的。那化疗一直在那个地方，但是为什么化疗大家的副作用感觉起来跟以前不一样了呢？
0: 对啊，
4: 对，就是止吐药还有就是会发烧，预期我们先了解我们打的药物这个多么强那会知道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副作用，就会预防性的来减少比如说恶心、呕吐或发烧这些风险，或者是拉肚子的这些风险。
0: 是就是这些副作用不一定就是会发生，甚至可以透过一些药物的介入让它症状不会那么严重。
4: 没错，所以化疗很多还是以前的药，当然有少数是所谓新的化疗比较少副作用，不过大部分让病人化疗病人生活品质提高是来自于支持性的治疗进步很多，和观念进步很多。对，
0: 是，所以感觉好像可以重新定义化疗了
4: 也可以这么说。 是，
0: 是，但其实也不是所有的癌症一定都要化疗嘛。
4: 没错，那当然在新的一些精准医疗越来越解密各式各样癌症它的突变它为什么会致病的基因子的状况之下，确实有一些传统药过去化疗甚至移植的现在反而是用吃所谓的标靶治疗但是我们也要了解并不是所有标靶治疗就是没有毒性，也不是所谓的免疫治疗新的这些标靶治疗就没有毒性只是它跟传统化疗的毒性的状态不太一样
0: 所以有其他的选择，但是所要面临的课题或者是你可能会面对的副作用也不一样。
4: 是不一样的，并不是没有副作用。
0: 是是 是，所以以前我们都听到化疗伤身这句话嘛，那从医学的角度来看怎么样把这个伤身变成好像你是可以去找到它的平衡点这样子呢？
4: 第一个还是要有效果你不能随便说我就减剂量所以呢基本上要相对精准，要根据病人的身高体重和他的年龄当然治疗都会标准化说这应该打什么剂量，但是事实上针对一些因为我们回到现实临床试验都是找一些身强体壮的来进行但是临床上我们可能面对的病人是比较老的或者是他的功能生活功能肝肾功能不是这么好的，或许我们就会来做一个所谓的调整的进阶调整的那原则上还是依照标准的制定只是说我们会依病人的实际状况去做一些调整，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刚提到的怎么样让病人减少病人最受不了的恶心呕吐这些不舒服的拉肚子这些 的状况副作用
0: 感觉好像现在都越来越客制化，可能会依照他的体质啦甚至药物的种类啦剂量这样子来做一些调整，不然的话其实真的有的人那种副作用真的是比较幸运一点是没有什么感受，但有的人就真的还蛮严重的，
4: 就是刻骨铭心所以我们当然有效很重要但是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积极的卫教不只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也包括这整个治疗过程中包括卫教各管师的介入包括这个很多药师的就是陪伴应该是说解释用药很重要的各管师全程类似个案是经理式的管理这些个案那不要让他因为常常医生跟病人常常一个礼拜或三个礼拜约一次，可是事实上治疗过程不是只有三个礼拜是一个礼拜一次，事实上随时都有一个比如说用 LINE 的群组然后来知道病人的现况包括这个心跳血压吃喝状况有任何红色警戒比如说发烧口腔破，那这时候就可以快速通报回报然后来做立即的这个看看要回诊甚至到急诊这一些就是一个安全网不只要让它有效很重要，但是要来掌控这个副作用然后要来这个当着建立一个安全网所以 有效，但是也要相对要安全，这样
0: 是感觉我们那个长照 2.0 现在要变 3.0， 然后就是整个防护网其实是更加完备，而且这个也是善用我们现在社群网络，其实越来越方便，那就是可以有医师、各管师，然后甚至是不是要加上营养师等等的，就变成是一个团队这样子，可以事先预防，然后在过程当中随时关心了。
4: 没错，当然长照相对比较慢性病人去处理，那但是有些慢性病人也会得到癌症啊，事实上他也会需要化学治疗，所以化疗的各管的监控，还有刚刚您提到的怎么样除了给化疗之外，怎么样的卫教，甚至中西医合疗还有就是各管是营养师甚至心理师的介入，这些都是要有效又要安全，还有要有生活品质，很重要的一个环环相扣。
0: 对，因为这个生活品质不只是病人本身会受到影响，家属也一样，所以那个团队家属其实也应该要来了解，因为有时候病人他就一直忍耐，他就感觉说我忍过去就好了，其实有时候是应该赶快反映给各管师或者是医师来了解。
4: 没错，最很重要就是家属，尤其一起住的或者是他的先生或他的最亲的一起住的人。事实上我们会遇到很多癌症病友，我观察尤其是乳癌的病友都很希望从全部一个人搞定就当作没这回事情也不想麻烦任何人，这样反而有时候生理心理都很苦。所以我们现在一开始的疾病一旦诊断要拟定治疗方针的时候，通常我们也都会要求这个他最亲密的这个队友，病人最亲密的队友这一定要把他找出来那不管也许是他的配偶，也许是他的亲人，也许是他的好朋友，那重点就是说陪伴他了解整个治疗的策略的拟定，包括诊断分歧、治疗策略拟定，他发生什么事情，有什么样的资讯可以来布这个安全的网和建立品质，这都很重要的。所以要找一个找到神队友
0: 对，这个神队友就是要配合我们在医院的处置，因为毕竟大部分时间还是回到自己的生活现场嘛，所以那个生活品质就很重要了。
4: 是的，
0: 那因为很多人就会觉得我做的话我就是病人了，好像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啊，甚至我都没当出门啊，没当可以工作，其实并没有，对不对？
4: 对，不是这样子的。有人说我化疗就要关在家里，外面都会感染啊，
0: 因为你的抵抗力变差了。
4: 对对对对，其实新的观念当然就是当然一样，牵扯到你什么癌症打什么样的化疗。那有些化疗大部分即使打完化疗之后，我们会预期他一个礼拜后血球最低的时候可能血球会最低，所以要那时候要安排回诊要抽血，然后也告诉你自我 警觉说如果发烧要怎么样赶快回来就医。但是很重要的观念是打完化疗其实即使血球相对低，你只要没有发烧你还是可以行动自由，说要多运动甚至可以出去跑跑步，甚至做有肌力的训练这一些只要你所处的环境是一个空气流通，然后没有太多人群，没有太多呼吸道感染的人的地方，你去爬山去健走，自己做适度的健训，找教练戴口罩啊确认不要有这些流行空气感染这些传染病的话，你还是要维持一定强度的运动。
0: 这个还蛮颠覆以前的想法，以前都说你这个的破病啊，你生病了你就是要多休息，
4: 是，
0: 然后可能躺在床上躲在家里，这样
4: 越躲会越累越没力气甚至好好的运动血球有一些报告还会更上升一些
0: 是，所以治疗不等于生命暂停啦，不是按下那个暂停键这样子，反而是在空气流通然后没有那个传染性疾病，你反而是要去多运动，
4: 对，在安全的环境之下反而生病就等于重诊不是完全暂停，而是重新检视一下你生命的优先顺序那当然要先请假然后来重诊，那在化疗前中后这段期间来安排适当的这个自己想要 做的事情哈、嗯，那也不要觉得就完全躲在家里，完全与世隔绝、嗯、把自己孤立起来，孤立起来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哦。那这个目前已经不是这样的一个观念了，
0: 是，所以这个观念一定要翻转、啊、
4: 是。
0: 不过在这个化疗期间哈，像在饮食啦，还有作息上，其实也常常有一些会被误解说啊，你不要那个胃补。那个癌细胞、哦、你要尽量要吃的穷一点
4: 没错，就是说尤其是糖啊，对不对、嗯哦、癌细胞喜欢吃糖，所以我们就要说糖都不能吃、
0: 嗯、
4: 那当然有人说补啊、哦、我们不太补就会补到癌细胞，
0: 是。
4: 那我们要知道其实接受化疗的人他需要的热量蛋白质都会比一般他平常状态还要高、哦、所以我们在化疗过程其实你一定要做的是补足你需要的养分热量，
0: 是、
4: 哦、不管是糖类蛋白质脂质它需要量是更大的、嗯、所以你饿自己，你饿不到癌细胞，你只会饿到自己正常的细胞
0: 是、
4: 哦、那你吃这个清淡、哦、有，当然我们有从完全断食到完全所谓的轻断食、
0: 嗯
4: 哦、那有很多很多种各式各样的吃法，
0: 对。
4: 那当然我们会希望简单的讲就是你还是要足够的优质的蛋白质，足够的热量、
0: 嗯、是
4: 来对抗、哦、来储备你的体力、嗯、来在化疗过程，这是非常重要的。
0: 是优质的蛋白质，然后优质的糖类，但是我们以前吃的糖类大部分很多吃的是不健康的食物，
4: 当然就是太精致的淀粉我们就尽量减少、啊哦、我们要的是粗淀粉、嗯、那当然蛋白质的比例相对要拉高、
0: 嗯，
4: 那当然不会建议用这个比较激烈的断食的方式、
0: 是
4: 来尝试去对抗这个想要阻断，尝试阻断癌这个癌细胞的养分来源、
0: uh-huh.
4: 大部分都先阻断你自己正常细胞的来源
0: 所以这个观念一定要改正，不要想说啊我吃了其实就在补癌细胞，其实不正确的概念。
4: 是，
0: 但是呢因为也有一些病人他常常很害怕副作用，然后呢又不敢告诉医师啊，所以就会自己偷偷停药或者是减药，然后甚至就本来是应该三个月回诊，他就拖到可能四个月这样子才来就医，应该都有这样的情形。
4: 有的。那当然化疗有分用口服的或者是用打针的、
0: 嗯、
4: 打针的大概就逃不掉，因为一个礼拜或三个礼拜打一次啊，他也很难避掉、嗯、但是换成口服的时候就如主持人所说的，很多人就是自己会调整、
0: 哦、
4: 那当然我们有时候会看他的血球，会看他的状况来决定，他有某种程度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好好吃药啦、
0: 嗯哦、
4: 不过我想就是这个依从顺从性很重要、
0: 嗯、
4: 那顺从性来自于顺从性不好来自于可能对刚刚我们提到的各种的副作用啊、哦、有一些误解，那当然很重要的是他是真的不舒服，只是他、
0: 嗯
4: 觉得他忍不下去，可是他又觉得打化疗一定要忍啊，有痛才会有效啊、
0: 嗯
4: 哦、很多人是这样想的。
0: 对啊，
4: 可是事实上第一个你要好好的反映你对于化学治疗之后的一些的不舒服，你必须要如实然后来跟你的各管师你的医师要回报、
0: 嗯、
4: 那医师和各管师会根据你这些副作用和你的抽血肝肾功能血球去做调整、
0: 嗯
4: 哦、一个化疗不是硬的又原来剂量就一直打，当你如果出现很厉害的血球掉拉肚子嘴巴破，那要依照你的副作用的等级去调整剂量的、
0: 啊、
4: 或给予一些预防性的这个小白针啊、
0: 嗯、
4: 白血生长激素啊，或是预防性更高规格的止吐药、
0: 嗯、
4: 这些事实上都可以让你的化学药物呢尽量够维持然后得到它的效应，来减少副作用。所以有副作用有些人会觉得啊，这就是我忍不过去，我就一定这化疗一定会不舒服，我一定要忍 啊明明就很不舒服了啊，我又不想那么不舒服，我就不讲、
0: 哦、
4: 有时候就会是这样的状况、
0: 哦、要么就很能忍，要么就是那种自己不想忍然后就偷偷停的，这种都很害怕医生遇到这样的、哎、应该说不合作病人，
4: 应该是说他有他假设，确实这都会遇到了、
0: 啊、
4: 只是说我们会鼓励病人要如实的反映你化疗完的不舒服和你的担忧和这些都要反映给各管师或者是医师来做药物调整的依据、
0: 嗯、 是，但如果就是自己偷偷停药或者是延后治疗，它的后果是什么呢？
4: 当然看疾病哦。一般来讲，我们说化疗常常是用打针的啦。那打针的你来了，你去化疗室或是住院的时候打化疗，通常也逃不掉哈，因为除非你把那个那是打针的啦，那是打针的。那所以如果就是像主任所说的，一般化疗常常你来了要打针，常常就像点滴化疗就放在点滴里面，点滴进去，这个通常病人也逃不掉。
0: 嗯哼，是，
4: 对，但是他如果真的很副作用很不舒服，他可能就不会再回来了。
0: 哦，
4: 对，所以这时候啊，我们就说要让病人充分的让他了解，你可能打这个化疗你什么时间要打，可能要打之前我们会帮你整体评估，你遇到什么不舒服的时候我们也会暂停，不会一股脑的硬着要逼着你打，所以这些都要先讲好。
0: 是
4: 啊，不然的话病人一旦真的有不舒服又没有被提醒，然后一就觉得说这样下去说要打六次，我第一次我就受不了了，那就跑掉了。所以这些事实上都需要好的卫教。那为什么刚提到要找的这个神队友要出现？神队友不一定是配偶了，就是要神队友。也就是说病人其实有时候有人说他有化疗脑啊，但是用太多资讯了啦，所以他实际上会乱掉。再怎么有能力的一个人要掌管所有的事情啊，会乱掉。所以事实上要有神队友啊，接受清楚的卫教，清楚的这个治疗的拟定计划，然后也清楚有什么不舒服要找谁，要怎么执行，要回馈。那也要清楚说化疗不是 一路下去一定要照表操课，不是，是要调整的。
0: 是
4: 啊，清楚这一些之后，自然而然面对不舒服的时候，那大家可以赶快来处理，赶快解决，那就比较避免掉主持人所说的他内心戏太多，我们都不知道他这么苦。
0: 对啊，
4: 那他就或者是他的认知一定要这么惨才会有效，那就变成这就很可惜。
0: 是，要么就很苦，要么就是放弃。其实这个都是医师不愿意去乐见，所以那个团队就真的是很重要，尤其是他的那个神队友，在心理层面的一个支持力就非常的重要，甚至在生活的部分就可以给他比较好的照护，这样子。
4: 没错，所以很重要就是病友们不要认为这是你一个见不得人的事，好像当作他没这回事情，一个人把他忍住撑过之后不麻烦所有的人，事实上这样真的会很辛苦所以大部分其实你以为大家不知道，其实好多人都知道，
0: 对
4: 只有你以为你大家不知道而已所以但是还是要找一个神队友这个神队友来一起来协助我们刚说的跟着团队拟定的策略，有不舒服都可以回来谈，这样
0: 是，所以千万不要自己当鸵鸟啦
4: 他有时候鸵鸟有一个是鸵鸟会不见，有时候是自己觉得自己当无敌铁金刚，什么都要自己处理所有情绪啊副作用全部都要一个人隐忍对外就是继续完全就当没这回事，这是我们常常也会看到另外一个问题
0: 是
4: 对对对
0: 鸵鸟或者无敌铁金刚都是不行啦，因为像有一些人那种鸵鸟就是会觉得自己人生完了，然后呢好像就觉得内在很多的恐惧就一直开始，
4: 没错，
0: 即使他的病可能才刚初期，他都已经活得像第四期了。
4: 没错，因为他会根据人会根据自己的经验，比如他以前陪伴他的父母啊，陪伴他的朋友啊那他常常就是看他的朋友明明就不同癌症治疗不同期数不同，但是他就会投射到这个我以前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这么凄惨那么痛苦，治疗完毕之后可能还是有人离开，他会就觉得说可是有时候根本明明就是初期的治疗化疗还有刚刚提到自治系统完全都不一样了可是他就会用自己过去的经验的解读方式啊就会选择逃离这个也是临床上也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0: 所以这个是人生完了这种卡关，但其实有的卡关是怕拖累家人，
4: 是，
0: 然后甚至会觉得说我怎么可能生这样的一个疾病，不可能，
4: 是，
0: 就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心理卡关，
4: 没错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一起用病人能够理解 的话语或病人能理解的步调那个神队友变得很重要
0: 是，所以当他甚至就是想要放弃说哇我不要再治疗了都可以就是真的继续陪伴他有继续走下去的动力，
4: 是的
0: 但是呢在家属里面也因为有时候很关心，但是那个关心有时候反而会造成压力那有一些 像是您在这个医疗的现场，会不会有一些家属他出于好意、嗯、但是却反而造成病人的压力呢？
4: 哦，这很多。我们知道每一个病友、可能后面身后都有可能自制系统好的可能会有五六种的健康食品啊，各式各样偏方来等着他、嗯、那有时候又有冲突、
0: 哦、
4: 加上他病人也有病友团体，有些病友团体有些病友他家都会、大家都是好意，都希望把自己曾经战胜或经这个见证过怎么样成功抗癌的经验、
0: 嗯、
4: 不管是饮食啊配方啊各式另类治疗啊，都希望你能够好意的接受了。不过你也知道有时候有些相关是冲突的、
0: 啊、
4: 同样怎么吃搞不好有两种讲法，那变成怎么办、啊、不知道要怎么吃了。
0: 对、啊、
4: 所以这个当然会要鼓励第一个要鼓励病人，如果你的亲朋好友给你很多意见，或者是你自己搜寻到发现这意见跟医师时常有一些冲突的，你要要回馈给医生或者我们是我们各管师、嗯、我们来做一个厘清、
0: 嗯
4: 并不会说绝对不行，有些其实它就只是一个或许是个健康食品、
0: 啊、
4: 但是它可以辅助你治疗整个接受标准治疗的过程、嗯、不会不能吃、
0: 啊、
4: 当然每个人成功经验都可能会我们常说啊其实疾病会好常常不是医生的化疗这些等等，常常就是你自费的某个或者是好不容易亲朋好友最信任的朋友取得的那一个、
0: 嗯
4: 那个东西、那个不管它可以是饮食方式也可以是健康食品也是某一条某一帖某一个中医师都可以的，那没有关系、嗯、但是就是可以一起相辅相成、
0: 嗯
4: 所以 不是零和一啦、
0: 啊
4: 不要有它就没有它、
0: 啊、
4: 有这一套治疗就要你避掉所有的化疗辅助的化疗、
0: 嗯、
4: 而是可以来讨论怎么样同时并进相辅相成、
0: 嗯、
4: 那怎么样把众多的资讯很干扰你的资讯做个厘清
0: 是
4: 然后我们知道好意但是呢我们做个厘清，不要每天看到这么多善意变成自己很痛苦很痛苦的
0: 压力
4: 压力、这个就是两个都是至亲好友讲的两套东西
0: 对
4: 啊那就很辛苦了对
0: 是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跟就是整个医疗团队来讨论
4: 的是的
0: 因为很多人其实就害怕被医生知道
4: 是没错所以我不怕知道这些你欢迎你跟我讨论然后我可以把其他人的经验来告诉你
0: 是那如果家属就是可以做的真的还蛮多的啦那大部分来说除了照料生活起居之外还有哪一些可以对他们是比较大的帮助的这些资源呢
4: 当然生病这个很复杂一个人生病也许他的妈妈和他的兄弟姐妹或者是他的配偶啊、嗯、或者他儿女都有不同的感觉啦有的是内疚有的是气急败坏有的是觉得生气啊有的是愤怒等等那有时候反而是病人自己的心情、我们要了解我们最好我们陪伴一个我们亲朋好友生病的时候啊我们要等待他一下我们不要一股脑的逼他什么是最好的啊然后马上要摇他接受现实啊、
0: 嗯、
4: 或者是我们可以陪伴他然后甚至关心他可以陪着他一起去看医生、
0: 嗯、
4: 那我们听听看他接受这个病情到什么程度因为有不同的状态嘛、
0: 是
4: 那我们如果真的要提供一个资讯我们也鼓励他可以问问看你的医生这样适不适合而不是给他另外一个压力、
0: 嗯、
4: 你这一定要这样走啦像这样就好
0: 了
4: 、所以我觉得你的关心尽量不要变成压力、
0: 嗯、
4: 那你也要把你这个很心急的说你要放下一个步调你要陪伴他知道他的目前此时此刻的心情和诊断啊他面对治疗的是已经到什么阶段了、
0: 嗯、
4: 那不然大家都很急嘛
0: 是啊、
4: 有些人就很急啦那当然依然有另外极端就是很忽视 啊我都生病我老公也都不管我啊、
0: 嗯、
4: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啊这个猪队友其实希望很让他什么让他变成神队友这很重要、
0: 嗯哼是
4: 啊、所以这个我会觉得大部分尤其是住在一起的、
0: 嗯、
4: 的配偶或儿女、
0: 嗯、
4: 或这个变成很需要要主动的、把他拉过来来一起陪伴病人怎么样接受这个诊断接受治疗分歧的过程然后接受治疗 的一个计划和治疗过程的安全网的一起
0: 一个建立
4: 哈，这个都很重要。
0: 是的确啦哈，对于这个生病都是大家所不乐见的，但是一旦就说 OK， 那我们需要化疗哈。那如果说对于已经正要准备化疗的病人跟家属，您有什么话想要特别叮咛他们的吗？
4: 是的，就是化疗可能不如你想象中的恐怖啦哈。当然，我说大部分的化疗，那大部分的化疗，其实在现有的实证医学里面，我们大概都可以预计清楚的预计说啊，你的年纪、你的身高、体重，还有包括你的肝、肺、身心功能啊，哈，可能用这个药物，那要做几次，然后可能会有哪些副作用，事实上这些都很清楚了哈。那当然在，在拟定计划之后，怎么样来自我监测啊，然后医生也会提供许多有别于以往哈、哦，来让你的恶心、呕吐、拉肚子、血球掉、发烧这一些很不舒服的这个化疗相关症状来降到最低。
0: 嗯、
4: 那也不是说化疗一定就要受苦、
0: 嗯，
4: 也不是说你受苦了就一定要一直要下去哈、哦。这一些都是可以动态的来跟医疗团队回馈，来制定新的医疗策略。
0: 嗯、
4: 当然有时候。也没有说一定要化疗哦，有时候你要问说、嗯、啊，我有化疗没化疗，到底临床上差别什么东西？
0: 是
4: 哦，这个也要一开始也要问清楚的、
0: 啊。
4: 所以常常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化疗才有救、
0: 嗯、
4: 哦，也不是说我一定要化疗哦，我一定要受这个苦我才会有救哦。常常并临床上并不是这样子的，
0: 是因为医疗科技一直都不断的在进步嘛，好、哦，那有很多新的疗法出来，又或者是即使是老药，但是呢。嗯，如何避免副作用，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方式可以降低你的副作用了。是，所以化疗治病的确它从来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现在呢它也不再是一个痛苦的代名词了。不是说啊我为了活着，那其实呢我们真的是可以好好的在被理解、被陪伴甚至被信任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走过这一段治疗的过程啦哈。那最后啊，什么暖心的叮咛要给我们的听众吗？
4: 就是真的得生病很辛苦啦哈、
0: 嗯、
4: 那当然现在有好多好多资讯啊 AI 的资讯啊亲朋好友的资讯啊哈，反而有时候会让您就是甚至感到迷惘
0: 啊、嗯、
4: 这时候记得癌症不要单打独斗，要寻找你的神队友、
0: 嗯、
4: 然后一起来接受这个，也把你的这个医疗的医师和医疗团队也当作神队友、
0: 嗯、
4: 大家会陪你走过这个幽暗这个低潮。
0: 是，
4: 那我想这个很重要的是你不是一个人啊，不用一直忍气吞声然后很苦的一个人一直走着。
0: 是，所以有很多的神队友
4: 是
0: 要陪伴着在这条治病的道路当中，其实是不孤单也无需害怕跟恐惧了。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朱医师跟我们所做的分享，感恩您，
4: 感恩您，谢谢。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空中共修37道品讲述的有声书。37道品讲述

欢迎收听三十七道评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三十七道评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520页。正住真空，万法无相。正住真空之理，心要常常住在真空的道理，要能看透人间的物质，这叫做物理。学佛必定要物理、生理、心理三理透彻。世间宇宙万物的道理若能透彻，一切皆空，还贪什么名利，贪什么色欲？世间本无一个固定的物体实相，都是名相而已。一切的物体都是四大合合，四大分开，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透彻物理的人，就能看透物无实相，一切只有名相。过去教学使用黑板，一定要用粉笔写字，就成黑板白字。现在科学进步，已经不用粉笔，改用水性笔，水性笔是黑色的，为了衬托出字体，就改用白板，变成白板黑字。过去讲黑板已经成习惯，即使眼前白板上写着黑字，老师还是说看黑板上的文字，人们也觉得顺理成章。究竟这块板子是黑还是白呢？其实在我们的观念中，它是白色的，颜色只是一个名相，文字只是物体的代名词而已。若以台语、国语念黑板两个字，听起来就不同，日语、英语的音又差更多。物质若有真体实相，它的名字应该普天之下统一。同样的物质，随着个人心灵上的了解，会有不一样的名词。究竟是黑板或是白板，这两样东西有两种语言可以表达。不过什么板都不要紧，只要知道指的是此物即可。任何东西分析到后来，都没有真实的名相，也没有真实的体相，这就是空的道理。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三十七道评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张国红，来自大陆的广州。不幸的我是一个弃婴，有幸的我被一个慈父收养。19岁时妈妈病逝，我才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当时的我并没有太难过，有的只是感动，因为一直以来父母都视我为己出。我生长在一家三口的幸福家庭，从小到大，无论我怎么不听话，爸爸从来没有动手教训我。反叛时期的我不肯学习，喜欢跳舞，爸爸也总是晓之以理。现在爸爸已是83岁的老人，每年都会来广州和我共同生活2-3个月，我有时外出聚会迟回家，

0: 海孕育了人们，人们却忘了保护大海。
1: 像我爸爸他们那一代，爱到海平啊海平，所有物件都买价值。
2: 因为家乡早一辈的老一辈，他是引以为戒，说丢弃了一些欲望或是绳索，因为在水里面很久了。
3: 一下下水的时候，海底下集合。
0: 向海跑去的子民，转身成为守护海洋的人。
1: 刚开始下去的时候，觉得说应该不会很多垃圾才对啊，殊不知下去之后才发现说，哇，不想那还做哎。
0: 六年超过200次的近海，海底垃圾已大幅减少。
3: 从事这两年多以来，其实有发现生态慢慢的有在恢复，以前死掉的珊瑚礁可慢慢又回来。
2: 我们不奢望说对于小琉球有多大的贡献，只是说爱护这个保护自己的家乡，让海洋的生物就是恢复像以前一样。
0: 看见海洋守护者，让爱无限。
4: 四五十
5: 好朋友。
4: 素食餐厅老板张翠玲说，
6: 还在吃荤的时候呢，身体很不好，得了气喘病，非常严重，我们都要住院。那刚好住家楼下是市场，每天早晨呢，还在睡觉的时候，都可以听到鸡的鸡被杀的哀嚎的哭叫声，很像婴儿的声音。那时候我就心里很难过，又也不忍心哈，这鸡被杀，所以我就开始素食了。我就这样子吃了，已经有将近30年了，那身体也变好了，气喘也都变好了。

0: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1: 油脂其实最主要的功能是在提供必需脂肪酸，去帮助身体里面荷尔蒙的形成。我们一天油脂的摄取量建议在总热量的20以下是比较好的。一般比较健康的方式取向是油醋酱概念，就是说你用适量的油脂搭配一些比较美味果醋类的食材，让你的沙拉变得更加的可口。一般人会用优格加果酱，其实我们可以把果酱的量减半，然后适度的加一些些油脂的部分，也可以增加食物的营养。像橄榄油，它对于心血管疾病预防就有帮助。南瓜籽油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锌跟南瓜籽素，对于男性射护腺肥大有帮助。月见草油的话，对女性经前症候群的保健也有帮助。亚麻仁油，它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发生，同时呢，它可以帮助脑部的发育。像小朋友或老人家，也可以选择用亚麻仁油来保养。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403。吴美琴，我非常的爱听真心看世界，还有爱洒人间。这个时间刚好也是在我煮饭的时间，又可以顾到家业，又可以顾到法随，又可以让我身为慈济人知道慈济事，才有办法法路行，法路行。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听哦，我都是用收音机听的，很方便，很方便。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有没有发觉，我们现在目前只有声音的广播？那如果有的时候在这里呢，更希望能够借由声音与大家。

家来分享。分享什么呢？分享我们的网页。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上过慈济全球资讯网的这个网页，不论是我们想做什么，都会在这个网页上去呈现，也让大家能够了解慈源土耳其叙利亚的地震。比如说我们在就是荧幕上可以自己您在电脑上呢，或者在您的手机可以去看一下哈塔伊省满目疮痍，而且呢慈济与联合国人道组织共济灾民，就是一起来协助。那当然我想每一个地方没有人希望自己是有灾难的。那如何能够驰援土耳其地震呢？当然我们还是要非常感恩在于台湾的这一份爱心。那这一份爱心除了慈济人之外，在这一次有很多的社会人士当然就一起到达了这个内湖的联络处。那包括物资整理，上人其实也一直在不断的呼吁说就是因为毕竟我们的物资不见得适合出口，那在物资的整理上的时候因为非常多，那如何能够真正的能够把它整理得好真的非常不容易。但是呢在这里想要跟大家报告的是，参与投入的人次以及包括整理的这个装箱的这个箱数，那投入的人次包括就是社会大众人士一共有10000多人在每天，所以这个是人次而不是人，只能够统计每天来的人数而已。那整理装箱呢一共有3万多箱的这个物资，那送过去很希望也能够真正的把大家的这一份爱。那更要感恩的是包括于就是航空公司跟包括于我们连结的一些，有很多人听到慈济所做的，所以他们也非常的发心就是想要来完成成就，能够救拔这样子非常大的这个苦难。那当然也有人觉得说没有办法，所以他就觉得说想要捐款。在这一次的捐款当中也非常的感恩，那上人一直不断的讲，其实我们一直可以积善，每个人都有手机几乎，那每个人也不断的一直都在看讯息，那如何能够大爱共善救拔苦难。慈源土耳其叙利亚的这个地震呢，慈济已经展开了多场的发放行动，而且深入重灾区的这个勘灾。那更包括如何能够去看到这样子一个文字，或者是您想要捐款也都可以点上这样子的一个慈济全球资讯网，让大家能够清楚明白，也能够看到慈济所做的。那上人的带领之下，上人想要怎么做，我们都可以从网络上可以真正的去了解。那跟包括有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比如说健康挑战21，打造天然的这个自愈力。当然这个期间的时候是从3月1号到3月21号。那这一些或许当我们听这一集的分享的时候已经超过时间，但是我们还是有将资料留在慈济全球资讯网里面，让大家可以虽然时间过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了解，也希望欢迎大家也能够真正的多了解。那当然纾困还是非常需要的，因为这个爱无距离，慈济的关心呢希望大家一起来协助。只要我们有心有愿有力，我们三者呢一起共同努力，那每天只要10块钱就能够帮助长辈来安装扶手。就不像在之前那每天10块钱，我想积少成多，每个人的时候其实都愿意，但是希望呢您投入这10块钱入到竹筒里面的时候，更希望的是我们大家都能够发愿，
不是只有把这个十块钱放到竹筒里面，而是真正的发愿来祝福对方，让这个属虚者呢都能够平安吉祥跟包括圆满。那当然也会看到我们有出书的部分，比如说2022年的冬至卷，虽然我们现在只有在春至卷里面，可是冬至卷也已经出了，一年四本的书籍，很希望呢大家一起来读书。那更包括有一本宗教的这个部分，人生的宗旨，生活的教育。那当然人生如果没有，没有什么呢？如果人生没有我们真正的方向，在这个方向里面呢，我们又看不到自己，也不能够去配合他人，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在书籍里面可以去找到我们自己本身所想要知道的，或甚至于所想要了解的？所以有宗教的这一本书籍呢，很希望大家也能够了解，因为人生如果没有宗旨，就像没有舵的那个舟啊，没有舵手，那这样子的时候其实就是飘，不想要飘落到哪一个地方，那也不知道何去何从，所以要从生活教育当中去学习，使身心能够真正的安顿，让我们的这个人世间呢，能够真正的得大自在。那我们所看到呢，我们都在讲情啊，那我们除了在家里呢是什么情？亲情。那在朋友之间呢是友情。那您人与人之间相处之后，您觉得他非常的您很喜欢他，那这个什么就是爱情。可是这个爱情呢，以上人的开始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宗教之爱跟觉悟之情，虽然也是在讲爱情，可是呢如何能够将我们所知所学在我们的自己的教理里面，能够真正的懂这个宗教，也能够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有觉醒的一天。所以觉悟啊，什么是觉悟呢？就是您这个当下非常的明白，可是时常啊，在您这个当下已经明白之后呢，不用再过很久，可能在下一秒别人撞你一下，你的心啊，内心跟包括你的身体感官就不一样了。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有觉悟，那还真的是很困难。所以我们都在讲凡夫啊，什么是凡夫呢？凡夫是随着欲念不断的造业，一心在人与人之间的争夺，所以欲念无穷无尽，烦恼也无量无边。所以人间需要宗教引领大众走往爱的方向，这份爱是很开阔，很纯净，也很真诚。那我们在讲爱，我们在讲情爱，我们在讲爱情，可是这一些所让我们能够了解到的，所以不论是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如果在讲这个苦啊，您看呢、啊、您爱人，您爱的人哦，您爱的人会不会长相厮守？不会。那您不爱的人可以马上离开吗？也不可以。所以如何能够忍啊，大忍才有大悟嘛。可是你如果不忍，当然你也悟不了，因为你一直不断的在起心动念。可是您在起心动念的同时，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信。这个信啊，信仰对我们的人生是非常的重要。当然不论您是做任何宗教的信仰，都希望啊，每一种宗教呢都是无非教导人在于这个天地间要多做善，要多做好事，跟包括于有博爱的精神，有慈爱，有仁爱。上人讲实际是一个大爱的精神，所以这个大呢不是自大，这个大呢是将自己的内心更加的宽广，能够让大家很清楚明白。就如同这个萤火虫的光啊，其实非常的小，但是呢它却非常的亮。那如何能够让这个萤火虫的光
能够遍照人间呢，唯有就是善人的力量增加了。那我们都在讲世界末日啊，我们也从很多的影片当中也会看到世界末日的影片，末日的警钟希望呢是没有机会来敲响，因为呢我们在这个天地间都希望能够创造更大的光明。那每一个人当然都有不同的心思啊，然后心念啊，就如同上人在创办慈济的时候其实多么辛苦啊，早期的时候一开始就是办义诊然后盖医院，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上人就讲五十年前的慈济呢人力薄弱，缺乏资源，那事业呢是从客难当中做起来的，可是有谁能够想到现在的台湾呢慈济医院已经分布在北中南东。那为什么先讲北中南而不先讲东呢？明明这个资源的时候是从东开始发展了，因为我们就是想要缩小自己。那已经非常的肯定，像每个星期三我们在东部的就是我们的医院，包括院长执行长，包括于很多的旧有的，包括于比如说郭汉崇主任，现在目前的时候是副执行长的这个职位。那他自己本身的时候，因为他从一开始就跟上人讲说他要签这个合同，那这个合同已经其实到期了，也圆满了，上人讲说希望再签他30年。那30年就几岁了？超过100了哈。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看法，但是如何能够真正的将这个想法看法能够落实到自己的这个目标上，我觉得我们医院里面的有很多的大医王们，比如说陈英和院长，他现在是名誉院长，他也是啊，跟包括我们台中的简守信院长，也是从一开始这么样子相信上人，所以才能够走到现在，然后与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来守护这个生命，让这样子非常困难困苦，在内心很薄弱的同时还有别人的鼓励，然后来协助我们一言既出全球同达。就因为如此啊，我们藉由科技我们看到了很多，那上人其实只要大家有连线的时候一定都会听到上人在最后会讲说，上人刚出来的时候现在目前是几条线有多少人，可是呢上人在讲的同时我们旁边的师父也就会在提醒说，那现在又增加了多少条线啊，多少个点正在连线，能够了解上人想要开示的部分。所以我们言语当中我们既然讲出来，也希望呢大家都能够真正的去了解。所以不论是您透过的是任何比如说用电脑用手机用广播，比如说您有收音机甚至于有其他的，更希望的是大家能够去做这个就是动作。什么动作呢？就是您看到的美善都能够用您的手机留下历史。上人希望我们慈济现在目前已经迈入到57个年头的同时，已经57要迈向58，那如何能够借由我们自己本身也能够传递这个美善，人人有责，您我他大家都共同努力，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完成。那如果说我们想要这么做，但是呢我们有没有把这个想做的这种种的无形的这个精神用我们的言行来表达。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觉得说我们都在讲慈济人文的精神，可是慈济人文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当然慈济的人文精神应该是要用在日常的生活规矩，如果连同生活规矩都没有了，就会让人家感觉到讲难听也叫做没有教养，对吗？
就如同我们早期呢有一位师姐啊，她回到家里，如果说跟她的先生，当然她的先生之后真的也没有走入慈济，可是她都会跟她讲一句什么，她都会跟她讲说你师父是怎么给你教的。哇，这一句话的时候就会像刚刚跟大家分享的，会让人觉得没有教养。那因为他们是一家人又是夫妻哦，所以可能夫妻之间呢有很多我们所不了解的，但是是不是大家都用着高标准在看待慈济人呢？我觉得是的，连包括你自己的亲人。所以如何能够让我们不会让人家感觉到我们是没有教养，甚至于就讲说啊，不然师父怎么给你教。那这样子的时候，当然你自己应该听到也蛮生气的，但是呢，上人真的其实也没教我们这么样子做。上人真的从我进到金色看到上人的行为跟包括举止，我觉得说上人讲他自己没有一天违背掉自己是修行者的这一份心。那我自己有没有违背呢？偷懒应该也算是违背吧，身体不舒服，然后有时候没有起来做早课，这一些呢我觉得都是违背。就如同我们看到上人呢，其实他也是有不舒服的时间呢，可是他能不能去像我们这样偷懒想要去躺一下休息一下呢？不可以，因为大家从影片上都有看到上人打点滴还是坐在那里跟着大家一起会客，听听大家的心声。那或许呢，这个就是我们的精神还不够吧，总给自己有很多的想法跟包括想法，所以呢看法不同想法就会不一样哦。那所做的这个结果呢，所以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有的人可能可以达到非常高的高分，可是有的人为什么只能够达到这里呢？大家有没有想到为什么我只能够到这样子一个程度，甚至于说只有到这样子一个部分而已？这个是很难去用我们现在目前我就把它讲到自己好像已经登高，我觉得我们自己本身是没有办法去做到这样子，但是至少不要让人家觉得我们是没有教养。那这个我觉得就是真正的去表现慈济人文的精神。所以要如何能够真正的有坚持守护人道的这个规则，那还是祈愿于说我们每一个人好好的努力的，但是至少我们要不要怕被别人讲，因为当您怕被别人讲，人家就不敢来讲，所以您的行为可能就越来越差。那别人看到你这样子，别人也很害怕，所以就越来越不敢跟你讲，那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等到你有一天你发觉为什么你自己变成这样子的时候，那只能够说你的因缘真的太差了。如果别人都不敢告诉我们，其实这不是一件好事。我记得我阿妈以前在我们家的时候，她就时常这样子讲，如果人家不爱跟你讲啊，不爱跟你讲吼，那就会怎样？大家会这个台语吗？叫做 Q 嘎嘎。那不晓得说，大家现在目前还有人可以跟您讲什么事吗？那如果可以的话，恭喜您。那如果以我们在出家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当然资深者我们都是不资深嘛，比如说像我还是我们师父的师弟呢。那如果说哪一天的时候我就讲我觉得说其实也不是我这个身份应该要讲出来的一句话，所以很多事情呢希望大家也能够话到口边留半句，把自己的身心先照顾好。那实际上如果真正的我们的长辈需要我们去提醒的时候，请大家还是固守好您自己本身的身份，而不要觉得您已经非常或者哇这个太看重自己，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就如同我们的水啊，其实水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水呢可以洗涤，可以让这个不干净的东西啊，比如说你东西没洗干净都是一样哦，东西没洗会臭掉，洗不干净呢会发霉，所以水呢其实都是一样。
不论是您到井里面，到池里面，到江里面，到河里面，到那个吸取，但是我想比较少会到海里面去洗东西啊，因为海太大了，所以海呢，有人喜欢去海里面游泳，那这个是安全性，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固守好。水呢非常平静，但是水呢可以覆舟，请不要忘记，它虽然可以载舟，我们很多的，好，比如说您的货物可以在水上行走，为什么？因为船撑起来。可是呢，当一个无常来的时候，这个水还是会翻覆这一艘船的。所以请大家还是保佑好，照顾好我们的这一个心念，不要让自己感觉到就是好高骛远，甚至于就是很多不切实际的。那每一个人当然都一定要自我赞叹，那自我赞叹就像这个水啊，曾经在于上人的自公召会也提到了，提到什么呢？提到说就是在于就是比如说像金色的种植，不晓得大家知道吗？那我们也曾经有试验过哦，比如说我们协力厂的师傅们，他们试验什么呢？试验就是他没有骂他，他种植的东西他没有骂他，他只有让他听法，跟一边是没听。那曾经也有我看过的是在网络上的文章，就是他有两组的小朋友，那一组的小朋友他就是一直不断的称赞他讲好话，那一组呢就是一直不断的骂他，然后批评他，让他结果明明都是植物他生长的就真的是大不相同。那我们也是一样啊，水有水性，人也有人性呢，但是人性的时候能够更好。所以上人一直不断的讲，其实赞叹是好事，但是不要超过。那上人也讲他自己本身，上人讲说他其实也有时候会赞叹他自己，赞叹他什么呢？比如说他从20多岁还不到30岁呢，就已经做克难慈济功德会，对吗？大家应该知道，在上人在早期呢，55年的时候，民国55年，到现在目前的时候已经超过100年了，所以呢，我们已经进入到快一甲子的这个时间。但是从之前的5毛钱的呼吁当中成立，上人是一路步步踏实，而不是在这样子整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就是好像好高骛远，不是，那每一步都没有偏差分寸。上人讲说他自己本身在于他走的这个人生岁月当中啊，他真的是一路都是步步踏实。那每一个人都一样，要守法如法，然后不违规。所以不论是我们办任何活动啊，其实上人还是不断的就会提醒跟叮咛我们要注意，比如说有相关的规定，那甚至于社会上政府的规定整个的部分的时候要怎么样子可以很确切的。所以上人说，为了避免慈济人交通往返增加感染的可能，所以疫情当前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听听看，当然不是只有过这个平交道，很希望的是在于我们整个的这个疫情当中啊，其实这一波的疫情不像之前的这个 SARS， 那这个 SARS 啊，当时说没了就没了，可是这个疫情啊，从2019到现在，而且是2019的11月，也就等于是年底了，到现在是2023了，这个疫情呢感觉到好像没有减缓下来耶。所以希望呢大家能够在这个天气变化的当中呢，不论是热不论是冷呢，都能够照顾好自己，更希望呢我们也能够好好的对待自己，把这个疫情希望能够控制下来，让我们能够平安快乐。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有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1: OK，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的。
0: 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哈，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好，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1: 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0: 对，
1: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台湾那时候等于是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把这生意顶下来，我们自己做。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
0: 对
1: 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那例如基隆的野柳等等，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跟他们做生意，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跟着去帮忙。
0: 对，
1: 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包装的动作。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0: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1: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3、4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5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0: 国际贸易的时候开始
1: 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0: 是，
1: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的市场。
0: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1: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2: 是。
1: 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他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2: 接管，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1: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2: 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1: 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10年的左右，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的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2: 是。
1: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2: 啊，开放、
1: 对，因为义乌的这一块 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2: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1: OK，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2: 对，
1: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2: 是，
1: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2: 对，
1: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2: 对，
1: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2: 那时候是 Monrovia，
1: 对，早期还都在 Monrovia。他说你若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恩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 downtown，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downtown把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蒙罗比亚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2: 是。
1: 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2: 对。
1: 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那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妈妈，
2: 等
1: 于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他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就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他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猪年？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若有祝念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祝念告别式开始的。
2: 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家里跟你讲说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美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1: OK，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梅英师姐的互动，所以就开始跟慈济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慈济
2: 啊，
1: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你回去的时候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我刚从台湾回来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时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2: 的。
1: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慈济。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她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她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啊，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2: 慈禧
1: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常经常办茶会啊什么等等，就说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2: 对，
1: 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他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那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他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
2: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1: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她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她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她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她说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2: 就一句话。
1: 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啊，联络那你没问题啊，所以就这么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啊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好啊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2: 对，也是因为人事干事做得非常久，对
1: 是，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2: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好，然后这个经过呢？
1: 其实慈济最新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它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了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生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 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啊，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但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实际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2: 推动。
1: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哦，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等于跟志工们宣导说啊，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是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
2: 来
1: 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啊，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和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2: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1: 主任是西师兄，西师道师兄。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其实到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
2: 对，
1: 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啊，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那我想说哦，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2: 接下来了。
1: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哦，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哦，因为其实后来还有包括去受训啊等等的这样。
2: 对，
1: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
2: 对，
1: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就自己也其实获取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这样。
2: 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哈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
1: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还有一个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那走路都要靠太太
2: 算是我们的个案。
1: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哦，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啊，也就是透过我们啊师姐啊，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所以等于说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2: 联系。
1: 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所以他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施丽师姐去参加女儿的婚礼，这样。
2: 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真的是非常的那个感人呐、这个故事真的。
1: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再有一些老面孔啊，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其实他们 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嗯、他觉得说哦，一每年就是感觉再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2: 嗯、对对对、嗯、真的非常的棒哈。那我就觉得说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耶，你看你承担的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静思书轩的推广哈。那静思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下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1: OK，接下静思是2022年，所以将近三年前的事哦、嗯。不过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
2: 嗯嗯嗯、
1: 那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和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静思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
2: 嗯嗯嗯。
1: 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2: 陌生，
1: 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
2: 嗯，
1: 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三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因为它里面有牵涉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进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2: 然后你就接下来了。
1: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嗯、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嗯、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嗯、那就是学。那目前木星木爱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
2: 嗯、
1: 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的。
2: 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哎，这个静思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哎，这个我们静思产品的推广啊，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静思的产品呢？
1: 我想静思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2: 对，
1: 那其实在推静思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像是我们的香鸡饭、我们的净灶等等。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净思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一些慈善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2: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1: ？OK，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到现在已经25年。
2: 是，
1: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二十七八年哦。
2: 哇，
1: 那可是呢 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哦，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哦。
2: 对，
1: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2: 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说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1: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

0: 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嗯、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嗯、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嗯、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你会踢到铁板，然后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真的是很窝心，
1: 对，
0: 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嗯、让你一直留下来这样、嗯、
1: 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哎，因为我们慈济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嘿、嗯、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0: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嗯、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1: 是是是，
0: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
1: 嗯、
0: 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也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
1: 嗯、
0: 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
1: 嗯、
0: 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段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
1: 嗯、
0: 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嗯、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1: 是我们非常感恩馨一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静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他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有缘就群聚，无缘就独处。白天我们日出而作，跟人群在一起，这个就是群聚了。傍晚日落而起，下班了，或晚上家人都去睡觉了，我们自己一个人在客厅或书房，这个叫做独处。群聚比较好解释，跟大家在一起就是群聚了嘛。但独处就比较学问大一点了。独处有分两种，一个是身的独处，一个是心的独处。身的独处容易，心的独处就不易。

的独处是有形，心的独处是无形，啊，身的独处是有为，啊，心的是看得见的，那心的独处呢是无为，啊，是看不见的，有为不妨碍无为啊，无为也不妨碍有为啊，所以身的独处跟心的独处需要两个相辅相成，不落两边都一样重要啊，真正的独处不是离群独居啊，还是处在人群中，是身在人群，心是独处啊。那这样到底是群居还是独处啊？其实分不出来。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啊，像雾又像花。晴时多云，偶阵雨，有时小浪转大浪，有时是大浪转中浪，这气象万千啊，看起来有点不规律，很乱。但是乱中有序还是很正常很自然啊。群聚跟独处的道理也是一样，别人看他是在群聚，但他的心是在独处，别人看不到他的独处啊，因为他是心的独处啊，只有他自己知道啊，一点都不做作，一点都不刻意，一点都不勉强，有缘就群聚啊，无缘就独处啊，情聚跟独处随着缘起缘灭，左右逢源，两相宜啊。简单讲就是情聚时可以悠然自在，独处时可以怡然自得啊，这就是世间最幸福的人啊。这样子的功夫也是不简单啊。啊，人群啊，我们常常讲人群有如污泥啊，啊，莲花不能离开污泥哦，就好像修道不能离开人群、啊哦、不能离开人群就是要群聚嘛、哦、然而虽然身在嘈杂的人群中、啊、心却是在宁静的山这里、哦、这样叫做身在人群心是独处嘛，也就是独处三则，这才是真正的独处、啊、同理身动心静、啊、动中修静啊、这样才是真正的大定、啊、维摩诘经里面有讲、哦哦、这个曾经我们也讲过一次了、哦、静中修十分不如动中修一分，所以在独处中修静这个还算容易，在群聚中修静这个就困难，因为身静容易、啊、心静难、啊啊、有没有独处或是不是独处不是以身来观察，而是以心来观察的、啊、心的独处才是真正的独处，因为佛法讲万法唯心造，不是吗、啊、意思就是说、啊、虽然身在人群中与大家群聚，但心不会因为别人的喜怒哀乐而有所羁绊跟影响，心灵不受外境的干扰、啊、心还是处在平静跟宁静的安详之中啊，叫做心清安详啊，啊，那身在人群中或复杂的环境中，心还是处在离境而不受纷扰的状态中，啊，这个是意思是这样子的啊，这样就是对境无心呐、啊，才是真正的独处啊。所以群聚跟独处看起来字很简单，但却是言简意赅，词很淡，理很浓，是一门大学问。啊、独处不是说、啊、治疗生死的避开人群啊，去隐居山林的、啊。如果没事的时候，啊，可能平安无事啊。一旦有事啊，啊你就会缺少助缘而孤立无助啊。啊，话虽然这么讲了、啊，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哦，这样讲的话，独处跟隐居就不好。话不能说死，事情不是绝对，独处有独处的重要性啊。群聚也有群聚的重要性，就好像说共修很重要，但自修也是很重要、哦、那共勉很重要，自勉也是重要，同理自度很重要，度他也是很重要、哦、因为要自度度他才是真度，真正的度是自度还度他、哦、所以该静下来自修的时候就要独处自修，该入人群共修的时候呢，就要群聚共修，要恒顺因缘、啊、因此啊，
一个人无论是独处或群聚，或是在动荡跟险恶的环境中，他如果还能够保持不动声色，稳如泰山，这个就是说这个人的独处功夫了不起。心中没有法的人呢，身心会缺少主宰而不甘寂寞，因为心里很空虚，所以很怕独处。心中能独处的人才能感受真正的快乐，因为他会把孤独跟寂寞当成一种享受，人家是当作失落跟痛苦，他是当作一种享受，所以这样的话才能够让快乐持久而变成法喜，因为里面有法才会持久。有些人是群聚久了就很难独处，一独处就马上感觉孤独跟寂寞，以前我们曾经分享过嘛，甚至感到空虚跟失落。相反的，有些人是独处久了就很不习惯与人群聚，变成个性很冷漠孤独，冷漠跟孤僻啊。所以群聚跟独处就好像飞机两个翅膀，不管你怎么飞啊，不管是你左倾或者右倾，随时都要保持这两个翅膀是平衡的，这样才有办法飞得很平稳啊。菩萨道强调要走入人群嘛，但为什么又说无缘就独处，而两个是不是有冲突呢？这里所说的独处不是把自己封闭或隐居起来或不跟人群互动，不是这样，而是提醒我们菩萨道的独处不管是有缘或无缘呢，都还是处在人群中呢，这是学佛的先决条件，因为离开人群就没有什么法好修了。所以有缘的时候必须懂得把握因缘投入人群，无缘的时候也需懂得随顺因缘而让心独处，该动的时候积极的行动，该静的时候就静极清晨，而这样子的动静的交替，每天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在发生呢。所以只要动静交替呢不顺畅，也就是该静的时候静不下来，该动的时候动不起来，这样就是阴阳不调啊，乾坤颠倒了，生活就会乱了套。有一次呢，正言上人对众持事说道，他说我自己虽然日理万机哦，分秒不空过，但除非碰到紧急的国际重大事件，否则晚上六点以后呢都是我自己独处自修的时间呢，并说这个独处的时间对他很重要。精通法要智慧如海的觉者都如此，何况是凡夫的我们呢？所以上班也好，做志工也好，不能每天忙到没有时间进修跟自修的时间，造成身动心也动啊，身忙心也忙啊，身累心也累啊，这样就是一种生活的危机了。越是忙碌越要冷静，这样才能事烦心闲啊，忙而不乱啊。就好像车子开得很快，车子开越车速越快，方向盘就必须掌得更稳啊，那道理是一样的，你车子不开，方向盘不用掌它也没事啊。还没有锻炼过的心灵呢，难耐孤独跟寂寞的煎熬，很难一个人独处。所以当他独处而感到孤独跟不甘寂寞的时候呢，他必须向外寻找慰藉，借着找寻各种不同的娱乐去获得心中的快乐，当作生活的寄托。但是享受完这种感官上短暂的快乐之后呢，这种乐趣就不在了，他就必须再去寻找下一个短暂的快乐，这样终其一生呢都是在追逐每一个阶段不同的短暂的快乐，来填补自己空虚的心灵，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的。书欲尽而风不止，同理心欲尽而念不止，杂念跟妄念很多，妄想很多，原因就在于什么？心没办法独处跟沉淀，即使好不容易独处下来了，却是身静心动，异动的心，无法平静下来了。所以如果能做到身动心静
啊，自然也能够做到身在人群，心是独处的啦。那怎么让心独处而静下来呢？啊，这个在第108讲的心中有寂静，人生不寂寞，这一集里面呢有很详细的解说，有兴趣的人可以去参考。孔子的《论语》里面呢，对群聚跟独处有很多精辟的琢磨，我们选几句来分享，非常奥妙。孔子说，为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这个看见的见，这句话看见的见，无道则他写见嘛，对不对？其实这个见要念现，念现的音啊，因为他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展现跟出现的意思啦。好，我们先解释第一句，为邦是指政治不上轨道，有动乱或内乱的国家，这种国家不可以进去，为邦不入嘛。这就好像一些国家虽然发生严重灾难，但这个国家有内乱而动荡不定呢，正言上人也不会允许我们去看灾去赈灾的啦。好像阿富汗就是这样子嘛。曾经阿富汗有先向我们求援了，但是考虑到他国家还有内战动荡不定，不能去。那乱邦是指什么？人伦道德颓丧，而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有这种乱象的国家也是不可以住，要赶快离开。不过要注意一点，为邦不入，乱邦不居，不是指说置国家安危或人情世事于不顾，不是逃避，也不是不负责任哦。修行或修道也好，要有安定的环境，否则对修习对这个修行跟学习之路呢，会有妨碍。入为邦居乱，入为邦居乱邦，不但会妨碍我们学习跟修道，而且会有池鱼之殃啊。所以孔子才又说，礼人为美，则不处人焉得志。意思是说，跟品德高尚的人住在同一区啊，是最好不过的事了啦。一般人叫这个好区啊，居住的好区啊。那选择住的地方却不顾环境的好坏，这个哪算是智慧呢？所以选到不好的区就是黑区嘛，我们讲的嘛，对不对？相信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啊，都是会很在意的，这个周围的环境的好坏啦，啊，孟母三迁那就是最好的例子了嘛。那后面这一句，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整句话的意思是说，处在这个太平盛世的时候是好姻缘，就要赶快发挥自己的才能，贡献一己之长。那处于乱世的时候呢，是一种无缘，只好收敛隐藏自己的才能，继续不是隐居起来哦，继续充实自己，等待姻缘，忙着等待啊，机会来了，伺机出来承担奉献的啊。其实这句话如果把天下有道则现改为天下有道则群聚，也出来了嘛，对，我们出来了，出来入人群嘛，对。把无道则隐改为无道则独处也是通。还有一句《论语》啊，孔子说，道不行，臣服浮于海，从我者其有与啊。意思是说，如果正道不能推行于天下，我就乘坐这个竹筏呢，到东海去游荡啊。而有勇气跟我一起去的啊，大概只有子路吧。啊，这个其有与，这个有就指子路了啊。有人认为呢，这句话是孔子消极的一面，有一点遁世的想法啦，认为孔子没有坚决入世，也没有勇往直前的勇气啊，所以认为这个是儒家思想的弊端。不过我们如果从表面上去一文解义呢，有时真的会会错意哦。只听孔子这样讲，你就说就武断认为说孔子很消极不入世，其实不是这样。处在五浊，现在就是五浊恶世嘛的现实生活里面呢，谁没有过感慨呢？圣人跟我们一样，有时也会发出感慨，发一点牢骚。但是圣人跟我们不同的是，他不会陷入这个苦恼之中啊，他会立即解脱出来啊，他不会因为啊我的思想我的正道不能推行于天下
而怨天尤人或愤世嫉俗啊，更不会把这种隐居的说法呢把它付诸行动。隐居的说法是一种发牢骚了，他不会把它化为行动了。那子路都以为误以为孔子真的 要去隐居哦，并且认为说孔子非常赞赏他，还要带他一起去，所以很高兴。那孔子把救民于水火啊，跟端正社会风气作为自己的责任，怎么会去当一个隐士呢？孔子在当时的这个时空背景之下，极力推行他的这种理智跟德政的主张啊，但他也担心自己的主张会曲高和寡而行不通，他也会担心啊。那如果行不通的时候呢？哎呀，我不如乘竹筏到海外去啊！那孔子认为子路很勇猛啊，很有勇气啊，可以跟他一起去啊。但是同时又指出了子路的不足之处，虽然很勇猛，很有勇气，但是不足之处在于只有勇而已啊，却勇中欠谋啊，有勇无谋啊，欠缺进取取舍的谋略。所以孔子委婉而且含蓄的否定了子路的说法。孔子的意思是说，我嘴巴虽然这样讲，但这不是我的真心本意，所以子路啊，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啊。哦，那上面这一段孔子跟子路的这个师徒对话，哦，很有意思。那其实正言上人偶尔也会这样，哦，有一次，哦，正言上人对弟子们一些问题开示之后，哦，常常叹了一声，啊，唉，那意思是说，唉，你们这些庸人自扰的凡夫啊，我苦口婆心老生常谈，你们还是听不懂啊，即使听得懂，你们好像也做不到啊，哦，真是说者谆谆，听者渺渺，只好很感慨的唉呀，长叹一声，自己透透气了，哦。有时这个时候呢，你看这个时候就有一位很资深的委员呢，就对着上人说，上人不要叹气嘛，哦，他看上人叹气有点心疼啊，哦，就上人不要叹气嘛，上人就回答说，哦，哎呀，你们也要让我透透气呀，啊，体谅我一下，哦，上人是没有把话明说出来了，啊，只是用长叹一声呢，无声胜有声，啊，所以高僧大德跟孔子一样啊，也是会偶尔很感慨的叹个气，啊，这个不足为奇的。也有一次呢，正言上人已经从早忙到晚了，哦，在傍晚时刻，他突然的对着众弟子们说，你们不要以为我从早到晚的坐在这里啊开示啊，一直都是精神百倍的啊。我们看这精神百倍啊，可是要时间到，上人讲要时间到了，打板了，我结束开示，我进疗房之前呢，有时候也会长叹一口气才进门呐。啊，这是正言上人不为人知的一面啊。同理呢，孔子也是有发牢骚的时候啊，哦，自然而然也会产生一点隐居的念头嘛。其实就好像正言上人有时候也会向台湾的委员们说，哦，你们再不精进啊，我就要去马来西亚常住咯。也曾经说过啊，你们再不精进，我就要去缅甸常住啊。真会去吗？不可能的，我们也不会把这句话当真的，啊。其实这是这个名师教化弟子的一种方式的，啊，一方面赞叹跟鼓励海外的慈济人，一方面呢借此激励警惕台湾的慈济人，啊，那每一位师父都有教化弟子的方式嘛，啊，但是都离不开观机斗教、应缘说教、善巧绝妙。春秋时代啊，春秋末期啊，社会很动乱啊，许多有识之士的理想破灭，又无力改变现状，那他们厌弃上层社会的那种黑暗跟腐败啊，哦，采取明哲保身跟洁身自好的心态，走上什么隐逸之途啊。这些隐士呢，隐居在山林的不多哦，为什么？因为他们还要养家活口啊，所以就自我放逐在田野间啊，自力更生，那个自耕而死啊。
有一次呢，子路为孔子赶车，途中要过河啊，却找不到渡口。孔子就接过这个鞭子赶车，请子路呢去前面打听哪里有渡口。那这个时候呢，正好两位隐者呢在路边的这个田地上呢耕种。那其中一位呢隐者就问子路啊，那个赶车的人是谁啊？子路说，是孔丘，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说，是的。那隐者就说了，那他应该知道哪里有渡口啊，学问这么丰富的人啊，他就不肯告诉子路啊。那子路只好再去问另外一位隐者，那这位隐者就问子路啊，你是什么人啊？子路回答说，我是子路。那隐者再问呢，是孔丘的门徒吗？啊，子路说，是。那这位隐者就说了，现在滔滔浊水在天下泛滥啊，谁能改变这个现状呢？你与其跟随着孔丘避开世上的坏人，不如跟随我们避开世间事吧。那子路走回去了，就跟这样的经过，就把这样的经过向孔子报告了。那孔子听得完之后就很惆怅地说，我们总不能跟飞禽走兽同群吧，我既然在人群中，就不能不尽自己一份责任啊。如果现在是天下太平的话，我就不必跟你们一起推动改革了啊。上面这个例子啊，就是孔子说明的出世跟入世的根本区别，也是孔子真正的肺腑之言啊，这才是圣者的胸襟跟气度，也就是正言上人时常讲的使命感。而这个使命感强调的是什么？以出世的精神去做入世的工作，跟孔子的思想是不谋而合啊。那正言上人的使命感就是为佛教为众生嘛，目标在哪里啊？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啊。刚刚孔子回答的很好，人不能跟飞鸟走兽同群生活啊，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既然处在人群中，就不能不为人群着想，必须每一个人尽自己的本分。所以孔子才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啊。这个里面讲的本就是指本分制，本分事。孔子认为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使命感，就是本分事。正言上人也是一样，正因为天下无道，尤其现在正处末法时期的五浊恶世啊，才需要我们努力来改变沉沦中的社会不良风气，导致日益显现的人心不古跟是非颠倒。要这样，就要人人各司其职，各尽本分，每个人都从自身做起，要求自己，不要去要求别人，有啊，才有可能的本立而道生的，就是说改变自己才有办法影响别人的意思了。那五浊恶世的浊流滔滔，浊气很重，那正言上人是宗教慈善家嘛，是迷茫众生的导航师，当然有使命感啦，也不会置之不顾嘛。虽然慈济只是浊世里的一点清流，但是点滴的清流把它汇聚起来，也有可能清流绕全球啊。现在就是这样子啊，全球有慈济慈善足迹的国家达到128个，慈济在联合国也参加了很多的会议，包括气候变迁会议、节能减碳会议、妇女会议等等。很多人就问正言上人了，清流拼得过浊流吗？上人回答说，难道不想拼拼看吗？因为这是我的使命啊，拼不过也要拼啊，叫做不自量力啊。有一股清流至少还有点希望嘛，没有清流就完全没有希望啦。所以正言上人认为要坚持才会看到希望，而不是看到希望才来坚持啊。这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啊，刚刚讲叫做不自量力的啊。虽然说不自量力，但为什么还是很够力？因为靠愿力啊，这就是孔子讲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的写照了。现在虽然世界局势很混乱，再加上灾疫不断，
而且呢兵凶战危啊，上人即使正值年老力衰之际还是精进不懈，还有很多高僧大德跟诸山长老也是一样，都是尽自己的本分，尽此一报身而尽行受现生命，我们也是要学这样子的精神啊。避世者只为个人着想，入世者则是实践人群一份子及地球一份子应该履行的社会职责跟使命。所以对于出世跟入世啊，刚刚讲的帮有道则仕啊，帮无道则隐 啊，这种群聚跟独处呢，孔子的思想跟他的答案是十分明确的。好，话再说回来，想要做入世的事情也是要有做事的精神理念跟行动纲领啊，才会师出有名，有支撑力跟有所本的意思的啊，否则会怎么样呢？不做没事啊，做了反而起烦恼啊，变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所以即使我们发心立愿啊，也发愿要做不浅之事啊，但也不是说这样就可以顺利承担工作哦，不一定哦，还要看因缘有否具足啊。因缘不具足的时候啊，虽有大力也莫之能力啊，不能违背因缘果报啊，想做也不一定能做啊。不是我们不愿意，而是因缘不成熟，做不来，强求不得。也因为这样子呢，孔子也不反对特殊情况的隐。孔子认为天下无道或没有正道的时候，出来做官难免会同流合污啊。即使不同流合污呢，只是道不同也很难有作为啦，不如辞官。就好像擂台比赛啊，比赛规则没有讲清楚，这样要怎么比赛，道理是一样啊。所以天下无道或帮无道啊，以佛法来讲就是无缘嘛，也就是因缘不具足啊。不过要注意哦，孔子虽然不反对特殊情况的隐，但所讲的隐不是离群独居哦，不问世间事，还是隐在人群中啊，跟刚刚我们上面所讲的菩萨道的独处还是处在人群中，思维是一样的，这点很重要。举一个古代著作为虐的故事来讲啊，大家会听得更明白。大家都知道古代的纣王很残忍嘛，很残暴嘛。那微子啊，细微的微，那个微子是纣王的大臣，他多次呢忠言直谏这个纣王啊，但是纣王呢没有胸襟来察纳雅言呐，所以听不进。那微子只好自己离职出走，后来他投奔到周武王，并且跟周武王一起反对这个纣王。那孔子呢就很称赞这个微子这个人呢是一个仁人，因为他宁可舍弃高贵的地位啊，也不愿意助纣为虐去做帮凶啊。所以从不同流合污跟不助纣为虐的角度来看呢，啊，这个微子的隐居比群居来得好，这个时候隐居是正确的。急流勇退啊，这个微子急流勇退比苟且脱身来得好，因为你如果不离开而继续当官的话，就会造成助纣为虐而成为帮凶啊，这是对微子啊这个大臣来讲的啦。那其实孔子的思想境界是比这个更高一层啊。孔子自己辞官之后呢，还是继续做入世的事情哦，以克勤克俭之身呢，仍然为人群理想努力奋斗。那这已经不是小我的明哲保身，而是大我的精神啊，继续追求自己的理想啊跟愿景呢、啊，期待早日实现呢、啊。把这样子的道理用在志工也是有发人深省之处啊！有些志工啊，一辞去组长或者卸下领众的职位啊，连志工都不做了啊，这个就让人不解啊，很值得商榷。难道你是为一个头衔或权位而来做志工的吗？不是想付出无所求吗？你是为头衔而来吗？还是为法而来？
要很清楚自己是为何辛苦，为何忙，才不会空忙一场，虚度一生，这些也才不会回首当年一片空白啊。学佛是讲因缘啊，有缘，有缘生缘灭，缘深缘浅，或有缘无缘啊。有缘有有缘的做法，无缘有无缘的做法。有缘就把握因缘，无缘就创造因缘，有缘就共修，无缘就自修，有缘就分享，无缘就独享，有缘就共勉，无缘就自勉啊。这些都跟有缘就群聚，无缘就独处，文辞虽异啊，其意相同啊，有异曲同工之妙啊。自修不是治疗生死，或不管他人瓦上霜，而是自我充实。独享也不是据为己有或者吝于施舍，独处也不是与世隔绝而变成孤家寡人，而是自我沉潜，自我沉淀。自勉也不是自我陶醉或自我感觉良好，而是自我激励，自我祝福，自我加持。独处自修，顾名思义啊，就是自行修学，自我修正啊，包括念佛、读经、静坐、禅坐、听佛法、看佛书、做札记及自我检讨、自我关照等等啊，都是嘛。那群聚共修，顾名思义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共同修道啊，不只是一起念佛诵经或参与法会或其他或参与其他的志工团体啊，志工活动啊，参与培训或开会啦，投入救灾啦啊，甚至两三人一起去访贫啊，这些都叫做群聚的共修啦。我们现在在直播，大家在线上一起学习，这个也是群聚共修啊。啊，看起来我们都各自在家里独处嘛，其实它还是群聚耶。所以刚刚讲说，到底是群聚还独处啊？对，这个也是一样道理啊。学习要有成就，必须勇猛地投入人群中，跟人家互动。人群中充满人与事，是学习做人处事最佳的道场啊。然而，自己一个人独处学习还算是单纯啊，或是说在人群中啊，共同修道啊，这个也还算简单啊。至于要在人群中经得起共同修理，哎，这个就不容易了。所以共修有两种，一个是共同修道，一个是共同修理啊，你磨我，我磨你啊，哎，这个就不简单啦、啊、越磨才会越圆嘛，越磨才会越有智慧嘛。啊，独处自修不是做治疗汉，也不是做声闻缘觉啊，或从此隐遁离开人群，不问世间事，不是这样，而是在身体精进之后，也让心灵清净。清扫心灵殿堂是每日必做的功课，不是久久一次哦。所以才说法可以千日不用，但不能一日不备嘛。啊，这句话以前我们用过了。唯有让心灵沉淀，才能看清心灵的污垢而加以洗涤。啊，这就像是让一杯污浊的水沉淀啊，才能看清水中的杂质，道理是一样嘛。已经入人群来群聚，还要懂得合群哦，还要做到大公无私啊，不能结党营私，不走营私的路，走的是大公无私的路。合群的人不代表就不会营私哦，再说一遍，合群的人不代表就不会营私哦。有些人是很合群，可以跟大家和睦相处，但私底下呢，他也会陷入结党营私的这种状况哦。那怎么会这样呢？其实也不足为奇啦，因为凡夫有分别心啊，有缘深缘浅的分别相，跟我们缘深的啊就常常聚在一起啊，跟我们比较缘浅的就会以礼待之，但会保持距离啊。这个是围城般自己看不见的小个性，每个人都有，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烦恼的残渣嘛，叫做习性嘛，是从小就养成的小习惯啊，这个我们也是要很注意啊。好，那对于人的观察也是一样哦，不要听了对方一句话对了，就认为他通通都对了，
也不要因为对方某一点不好而因此呢不听他的好意见啊。这种现象在凡夫的团体里面呢，只要我们用心去观察，很容易看到这种人性的弱点，包括我们自己啊。其实别人也是这样在观察我们，所以要很小心哦。哦，好，今天晚上我们的有缘就群聚，无缘就独处，就讲到这里。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周如意。爱要及时，行善要及时。我要对我过世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姐夫说感恩，因为有他们造就了今天的我。不管有任何的成就，我都要感谢他们。我也要感谢我的公公婆婆，因为有他们的支持，我们可以在土耳其安心的生活，安心的做慈济。我也感恩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大姑二姑，因为有你们，我感受到了兄弟的友爱，兄弟之情，感受到温暖。我也感谢我曾经帮助过的土耳其人，还有我曾经帮助过的叙利亚难民，因为他们我知道了生命的无常，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人生是如何从阴暗走向阳光。我每天看到他们的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我的人生是有希望的。我也感谢全球的慈济人给我们这么多的爱护与支持，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心无旁骛地做慈济。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2: 好朋友，
0: 美国西雅图人文学校张祥云同学说，
3: 我今年11岁，我吃素的原因是因为动物也会感觉到痛，动物没有对你不好，你就不应该对它不好。他是 Uno， 他跟我们吃素了6年了。我们让他吃素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他下辈子当人类。如果大家都吃素，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事情。以前总是要因为这样子弄着自己心浮气躁，相对的也就影响了一整天上班的情绪，甚至是工作效率啊。想想看呢，一个心情不好的人怎么可能会有良好的工作品质呢？收听大爱广播已经成为每天的正常作息之一，听听看别人的经验，想想自己的不足，上班的路啊就不再遥远了。法水入心的那一刹那，心开意解，堵车只不过是堵车而已呀。在车阵中，我的心不再容易迷路了。请相信我的经验，收听大爱广播是每天最快乐的时刻。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络电台。

0: 界卫生组织已经将腹部肥胖、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危险因子列为慢性疾病发生前的警讯，也称之为代谢症候群。
1: 代谢症候群的核心问题是胰岛素阻抗和腹部肥胖。现今的诊断标准包含了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有高密度胆固醇过低跟腹部肥胖。腹部肥胖的定义是男生的腰围大于90公分，女生的腰围大于80公分。那以上这五项里面，只要有3项异常，就可以定义为代谢症候群。代谢症候群的危险因子包含肥胖、年龄、高血压、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另外还有少运动跟少摄食蔬菜。
0: 预防代谢症候群有五大绝招要做到。第一招，聪明选，健康吃。
1: 在饮食的部分，我们会建议低油、低盐、低糖的饮食，还有更是推荐不油的素食。不过素食的朋友，我们要提醒你要减少精致糖类、油炸食物跟再制品的摄取。
0: 第二招，站起来动30。
1: 在运动的部分，会建议中度运动量的运动，每天30分钟。那中度运动量的定义是达到额头流汗程度的运动。
0: 第三招，不吸烟，少喝酒。第四招，压力去，活力来。第五招，定期健康检查，早期发现。
1: 另外呢，有吸烟的朋友，我提醒您，吸烟本身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有吸烟朋友希望能够尽早戒烟。那如果能够做到以上这些注意事项，就可以远离代谢症候群。已经有代谢症候群的病人呢，要注意配合医生，包括良好的血压控制，按时服用药物。然后如果已经有腹部肥胖的病人，则要做好良好的饮食运动，来减少腹部肥胖，维持一个良好的身材跟体重。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今天跟四号重叠了哈，会一直到这个七月的一个下旬，因为就是如他所讲的二八二九三十要有这样的一个无量义法随诵。可是这样一个经藏演义，我大概一系列这样讲下来，现在讲到净思法随妙的莲华，大概经过三次，很少有一部经藏的演义就上人有这么多的指导，所以可见上人对于这样一个菩萨道的真实的一个展现所表达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重视。其实上人讲法华经讲了三次，从这个金色大殿落成1969年到1971年金色启用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法华佛七，那有讲述，那这个录音带我们找不到了，从当时在整理的时候就找不到。但1975到1988就中间有1986年是医院成立的时候，在这么几年当中啊，大概每一年上人都讲了法华经的这样的一个佛七，这个录音带有，也把它整理出来，我现在也正在整理。因为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去看到，到2009年上人讲法华经的时候，那个一以贯之的菩萨道，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

好的这样子的一个一起头所站的上人一起头所告诉我们的这样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出发。那2009年的时候，这个就大家城中起熏法相就知道说上人就一路讲下来。好，那这样子的一个我们的经藏不断不断的演绎，就到了2021年，所以2021 2022 2023连着三年就是这样的一个净思法随妙莲华，但是每一年演的都不一样，很少，过去很少有经藏的演绎是这样。就55周年的时候我们这样有法华经的演绎，那当时还是主要因为实在太大部，所以无量义经是它的一个重点。那这中章当中慈悦师姐想到就是说，那是不是用七譬喻来做这样的一个主轴，所以当时这个55周年非常特别的，他邀请了四个剧团，就是豫剧的王海玲，还有歌仔戏的孙翠凤剧团，唐美云老师的剧团，还有幽人神鼓，那不管是唱腔动作还有钟鼓这样子的一个来做演绎。那当时也讲说，那你如果为了这个无量义经大家都熟了，那有一个七譬喻，这个七譬喻在当时的一个出版速度还跟不上的时候，所以净思人文呢也很几位我们的常住师父跟清修士，大家也是整合起来，很快的从上人的这个讲述里面呢，就揭露出法华七喻大概有八册因为有的大有的小那这当中大概就是经文然后讲述。那这个慈悦师姐就希望用这个来，那这个非常特别，他在周年庆的时候呢，他用了两次的一个时间，但是他两次演的是不一样，一个是5月3号在净思堂，但这个时候就是无量义经还有六类相法华会上，还有弥勒问菩萨答那个文殊答，你会发现说这个有一些怎么好像现在没有了，对，因为中间有一些变化。那5月3号演完，5月5号5月4号做什么，因为他后面又有不同的这个剧团，他要演他要彩排，所以5月4号是他们的彩，5月5号呢再演了火宅玉、琼子玉、药草玉、化成玉、一子玉跟慈济小行星。但是这里面各位去看 YouTube 现在也很难找到，因为没有定型的时候是不会对外去流通，上人的期待是一个能够流通的版本，所以这里面有各种不同的唱腔，有各个不同的剧团的演绎的一个方式，当然还是以慈济的故事跟这样子的一个经文的一个为主，还有最重要的是上人的手札，它很难再复制。所以其实在这个之前要演之前3月13号我们就看到四弘四兄，那当然因为慈悦都会找我写歌词，就我们一起，那当时还有这个建兴师兄，还有思浩师兄也写过歌词了，虽然后来没有用到，这样就写了这样一个歌词，那就要来请示上人说，上人这样的歌可以吗？一个就是经文，那一个就是故事，一个就是上人的手札，所以七个譬喻里面的手札全部由我来做这样的一个整理，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办法去做，所以上人就特别的指导，上人说歌词要有法入髓，让人家听闻唱诵可以吸收法髓，可以延续慧命，就像人的骨髓那你能够造血，那生病就没有功能嘛，那你要找到捐赠者才能够骨髓干细胞可以再一次的这样启动。那佛法刚刚四号师兄也讲到，佛法本来就在人间，那因为凡夫熏迷，所以我们佛陀要借重他的说法，把法髓再移植到众生的心中，佛入灭以后要有心的人说法传法，那这个法髓就能够世代延续，慧命就能够永续所以当时的一个演绎，上人说很感恩大家的用心投入，相信在55周年所以那个是在前面嘛，2020年可以让慈济法髓完整的呈现，用真善美的形象来深入人心，那法真的是无形无相的，可是你要借由形象表达，让人家看了听了有感受，然后呢还能够法入心，然后 去无明，还能够回归这种清净的一个觉性。那这个整个演下来，那个时候在净思堂其实因为太丰富了，真的是影像什么非常的多，所以上人说那个影片的这个景象的设计他希望要展现出真空妙有，让人家可以看到这个镜，可以想到，所以影片做得很成功的话，就是法华世界的延续，也是慈济慧命的一个延续所以法华经上来说教菩萨法，这个是绝对不变，就是要迷茫的众生回归大道，接近这个法，然后体现自己的一个觉性。
那为了这个呢，那总是要让大家懂，所以当时就有一个叫遍地开花读书会，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哈。就为了这个《精湛演义》，慈济人就在社区推动活动。那慈月他们其实非常有，真的是很有创意啊、哦！他就是八个人一朵花，所以每一个家庭大概都可以开花。好，那就他们就透过这个读书，然后自己的经验就验证嘛，然后也演绎这样乐曲，然后比手语啊，哈，声口意跟感情，大家都这样投入。那到11月20号，哈，大概就岁末祝福了，哈，上人跟台中慈济人座谈说，上人说佛法很深啊，啊，我在晨间讲经的时候会用浅白的方法，把人间事来阐述这个道理，可是大家听了还是不容易了解，所以慈月呢就来做这样的编排，用手语句，好，大家借着练习一遍一遍的唱诵这个歌词，然后熟记经文，然后就会跟自身的经验来做一个连结。好，那各个社区举行读书会，大家就可以深入然后运用在生活，所以上人说《精湛演义》是一种传法的方式，而且是方便法中的方便门。那慈济中门开了，用这样的方法，所以《精湛演义》在慈济是非常重要，它真的不是演戏，是要让净思法脉传入人间。好，这个演义就是让大家经过一番人间游戏的动，有动有静，而且是有法的游戏人间，是真正的菩萨游戏人间。就像水缸里面的水，如果有规律的搅动啊，静下心来，烦恼就会沉下去。所以心要像明镜一样，大家听法还要传法。那《精湛演义》呢，就可以接引很多，有一些人光看文字可能不行，他有很多对音乐手语剧有兴趣的人，他就可以来接触。所以大家在动之后呢，要引导人静心。好，所以我们慈济中门是要行善嘛，那是一定要动，可净思法脉是我们要把心啊能够安住，这样子能够接引人家来进这样的一个佛法。那2021年1月17号，这也是台南的岁末祝福，上人说听到大家有读书会啊，读师父的经，他说上人说我更需要你们把握时间读法华经，法华经是诸经之王啊，你要投入人间度人啊。那上人说我会脱离经文去说人间的历史，好，然后再回过头来，这个就是上人讲净思法随妙莲华一个很重要，上人不是在讲法华经，上人是在讲佛陀的精神以及现在慈济所做的这个菩萨道的印证。所以上人说要读活经，活的经典就是应人间的生活教育，因为这样大家就能够就很贴切，所以你听法你就能够说法，你不必佛言佛语，你讲说这一句解释怎样怎样，你在那里钻研，这个不是真正的法。就像随喜功德里面也说要读经啊，你不只读，你还邀约人家来听经啊，一直招呼，要招呼到多少，第一代第二代一直邀约到第50代，这个不能断哦，要一直传，一梯次一梯次的邀约。所以上人就问说啊，您台南齁读书会开几朵，说168朵啊，各位把它乘以8、哦、所以上人说这样子够吗，好像还不够，每个人再去邀约啊，一个人再邀一朵就是一个一嘛齁，然后再加上7，这样就等于8啊，去分享熏法一个人，那在座齁就当时在场1000-2000人，上人说这样子可以邀约多少，上人说啊，我1000以后啊，1000×8就8000了。佛法如果这样传的话，人间就是净化。所以为什么叫遍地开花读书会？上人说，因为慈月回来花莲，上人跟他说，法华就是净思法随妙莲华，阿法的精髓要铺用在人间，要传下去。那慈月听到上人这样说，他就很活泼，就跟大家说，法华经要莲花朵朵开，所以就取了一个大家都很能懂的，叫遍地开花读书会。那佛就是为了讲法华经，可是一直都没有到达，没有达到他的理想，就是人间菩萨。半世纪以来，就慈济这样的因缘会合，展开这样子的一个菩萨网。2021年2月8号，志工早上说听到遍地开花读书会开的其实是法随妙莲华，甚至说我每到一个地方啊，都看到桌上摆的笔记啊，熏法文法写心得好几十本摊在桌上，就会跟上人说，师父这个志工是不识字的哦，真的有图为证哦，哦你看那上面，但是他很用心哦，字写得非常工整哦，为了要读书啊，然后真的是老来啊再去学写字啊，学电子书这样子啊，上人就跟他们讲，上人就说我在台北，他们给我一张很大的支票，各位看到没有，慈济人真是非常的天才啊，不是多少钱哦，是几千桌的读书会啊，这个只是一个区域哦，啊、哪一个地方开了100朵1000朵，哪个地方又开了1000朵，这是大北区哦，
只是一个区域的数据，所以啊，跟那个台南一比，台南就不行了。2021年3月6号，这是大爱台的主管了，四大剧团就大家一起来。虽然说无形无相的佛法，大家用心啊，用这个取悦肢体动作、戏剧表达，感动人心啊，才能传法入心。虽然说我一直有个心愿，就是要传扬《法华经》。2500多年前，佛陀在灵鹫山讲《法华经》的灵山会永不散，法华精神永在。那我们要把这个精神文字化，写出这样的韵律，让人家在很宁静当中听到很明朗的词句，就要唱得很清楚。所以唱的每一个字，就是那个咬音不能含糊，跟音乐搭配以后，让人家听得清楚、听得懂。不只是做词曲传唱，用身段演绎，还要用戏剧来表达。那这个戏剧有佛法的故事，啊，也有我们慈济的故事，哈。那很多人看着看着，台上的人唱得哭了，台下的人也哭。上人说，就是要用这股力量来度人心哦，这不是演戏，这个是法的演绎，要把深奥的法翻译出来，要做到让每个国家的华人一听就懂。然后有心的人再把它翻译成英文、法文等等等等，那台湾就是源头，所以咬字要很清楚。好，那因为大家都还是迷中人呐，啊，要去演啊，我凡夫嘛，好，平凡人要演觉悟者，因为这里面有佛，好，有菩萨，就要借重当下的因缘，要虔诚的揣摩模仿。好，虽然是这样子，可是你就是很诚恳的去传达诸佛菩萨的心灵境界。上人说，这个才是成功的法华演绎。所以希望这样子的一个演绎啊，可以每一个字句深入人心。那大家这样的心力努力，不是短暂的，是永恒的演绎。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所以从2021年，上人其实已经不断的告诉我们的法华经。净思法随妙莲华，我们现在做的是流芳后世的历史，要在未来永恒流传。过去、现在、未来，我们都在灵山会上，所以灵山会永不散。2021年5月4号，那5月3号就已经演了前半段，所以5月4号的志工早会上来说，昨天在花莲净思堂看见艺术团体参与这样的演绎，把他的精髓透过音乐、肢体动作，让人家很感动、很震撼。那上人说，因为我平常讲经啊，讲听久了，大家不容易集中精神。那经过演绎的话，把上人的话还有经典的文字吸收，然后唱出来，一举手一投足就可以表达法的道理，让人家从眼根耳根一接触啊，就可以吸收入心。好，然后歌词旋律啊，句句分明，就可以演绎啊，名入脑海。那最重要的还有一个，上人不断的在提到一个大地呼吸的声音。所以在演绎中啊，要去表达出大地的生命力。上人说，这个是要在很安静的情况下，心灵跟大地相呼应，你才能够感受到那种生命的脉动。就像医生用听筒在听，听到心音啊、呼吸、肺部的声音。所以大地呼吸的声音，其实在虚空法界，这个是真理的声音。所以心要很宁静。好，所以我想他其实幽人神谷也不断的在揣摩这个部分，怎么样达到静极清晨的境界，心灵跟宇宙融合，就能够感悟体会得到。好，那到五月五号的时候呢，就再演一次，这个是第二场，这个就是演了火宅狱那个七辟狱里面的几个月啊。上人也称赞了这幽人神谷很贴心啊，要打鼓打得很有声音，又不能太大声，因为怕上人坐在这个后面，这个上人说怕压迫力太大，上人的耳朵会受不了，所以他们轻轻的敲。但是上人说，我心里不觉得他轻啊，我觉得他们鼓动天下，那种鼓就像大地涌动，要来鼓舞人心，那种肢体语言一举一动一字一句啊，这样的鼓动希望全世界都看得到听得到，而且真的能表达出这样的真谛力，让人家闻法如在闻音律，这个就大地有声音，地球完整，人间美好。那演绎完了之后，5月9号这个幽人神谷，这黄老师、刘老师、唐老师他们就回来了。那回来最主要就是请示这个六瑞相的演绎的这个背景的动画。上人说，六瑞相描述的是佛陀的心灵境界辽阔无边，即使在同一个空间，每个人的心境也不同。那其实那个我们5月9号就是因为我们又遇佛嘛，上人说就像刚才就是幽人神谷那时候他们又留下来，然后在开场我们的遇佛的开场有这样的一个鼓声。他说，像净思堂的遇佛典礼彩排到正式进行圆满结束，
那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心灵感受啊，有的人感动，有的人欢喜，哎，有的人可能觉得怎么站这么久很烦啊，哎，也有的人安然自在啊。可是呢，这个幽人神鼓的鼓声就像佛陀说法，用那个剑锤啊来告知僧众，大家听到声音就会来啊，集在佛前闻法。所以上人说，其实上人这个地方就是要接引幽人神鼓他们能够进来，就是我们的生命曾经有过善因，为了这一次的演绎而相聚，这个就是缘，圆满周年庆的浴佛典礼，这个果就成就了，善因缘会延续到未来，因为你们受感动，来年也是愿意投入。那大地有生命啊，这个地的 气流顺畅，大乾坤才会健康。虽然说有一种说法叫接地气，所以大家要接通智慧的气流，承先启后，要圆满一场金藏演绎或者像浴佛典礼这样大型的活动，要有人气。那人气你看慈济人就这么多，可是这个人气要融入自然之气，所以大家要心力相合，把整个法华经用有形有声有闻的像庄重而不沉闷，活泼但有韵律，表达出佛陀希望众生了解的真实法。好，2021年9月7号志工早会，那上人就提到，就重新再提到这个事情。虽然说五月间有四个团体把慈济的精神就是演绎出来，那这四个大团其实要在两个小时表达法华经的精神，还要讲慈济人的开头，还要说慈济现在在做，就从过去到现在，一时之间啊，台上要演戏，要演真实的慈济精神，上人说那个其实是真的很不简单的，从古装然后演到蓝天白云同台，然后从2500多年前佛陀时代到现在，佛法怎么样走入人间，人间菩萨怎么去接触苦难人，去扛米，去送米，去救病人，要如何汇合。上人说这个不是说那个慈济人整个这样聚集，不是说有很多时间可以彩排呢，都是临时开始培训，全台的人都来，好在有静思堂，那北区就是在双河静思堂，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完工，内装还在工程中，可是只要有空间啊，慈济人就开始拼拼凑凑，就开始用了临时的舞台啦，这样灯光设备，慈诚队真的是天兵天将，一呼百应，克服困难，使命必达，无怨无悔的投入。上人说他听得真的好佩服，也很不舍，不舍他们这样流汗出力爬高钻低啊，很多人都是坐办公桌的，也有很多企业界的老板，可只有一个身份慈济人啊。大家回来看师傅，就跟上人讲，我虎结仙米，我虎结仙，没有分年龄哦，资深白发苍苍都有，总是这样的互动，大家互相搀扶着牵着，觉得人人上了舞台都是成功的演员。虽然说人间不就是舞台上的演员吗，我们天天扮演的角色就是慈济人，我们演的就是慈济人，佛陀2500多年前就预言着未来会有一群菩萨在人间，他们见苦知福，投入苦难人中去拔除苦难，在人间会展现这样的一个好典范啊。当然时间很短了，后面演的我们下礼拜再讲，可是在这一次的演绎里面坦白讲是不够圆满的，也不够美好的，太杂乱了。但是这当中有一个是上人觉得做得很不错的，就是六瑞相，佛说大法，法华演大法，六祥瑞相先现前，因缘具足法成就，教化凡夫转正贤，然后身心不动入三昧，无量义经融法髓，所以后来无量义法髓颂演变到这个，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已经看到天宇四华楼四义，地动吼震摇吼集，那我们也看到在浴佛的时候有这样一朵莲花升上来。好，后面演的我们下礼拜再说，感恩各位。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不管是练习或者是要表演，我们都是把击鼓当作像正在禅坐一样。从早年开始，我们几乎每一年都会安排团员们就是选择一个我们工作之余的时间去内观中心禅修。内观的时候是因为大家都一定要吃素，素食也帮助你的心可以有更少的烦恼，然后身体本身物质的身体也更少的这个牵绊，然后来进入这个禅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后来呢，就是到大陆我们去演出，他们说在兖州这个地方也有出土佛陀的舍利，我就看到那个舍利子，我说哇，我就看到他们要走了，大概站了快十分钟，我都没动，我们就上车，坐到车上就开始哭，这样就是有种悲戚的这样的感觉，我就完全没有办法再吃一口荤食，我就说了一句说我想素食了，不吃了，那一刻就不想吃了。我是悠人神谷的创办人刘若愚，我觉得吃素没负担。

0: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腹部肥胖、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危险因子列为慢性疾病发生前的警讯，也称之为代谢症候群。
1: 代谢症候群的危险因子包含肥胖、年龄、高血压、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另外还有少运动跟少摄食蔬菜。已经有代谢症候群的病人们要注意配合医生，包括良好的血压控制、按时服用药物。然后如果已经有腹部肥胖的病人，则要做好良好的饮食运动来减少腹部肥胖，维持一个良好的身材跟体重。不过素食的朋友，我们要提醒您要减少精致糖类、油炸食物跟再制品的摄取，因为多摄取了也会增加你的三酸甘油脂，会让吃素的效果打折扣。

0: 亮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德横品，216页。生状元子易，生出家子难。世间有一种人，自己信佛信得很虔诚，但是不让子女去信佛。他虽然已经信佛，但是很执着，怕年轻人信佛深入佛法之后会舍弃家庭去出家，这就是信仰不彻底的人。生状元子容易，但是要生一个出家子却不简单。如果孩子要出家，应该要很欢喜。上人提到自己还没出家前，故乡有一位法师在弘法，当时有一群很虔诚的在家居士，每晚都去听经，听得非常入耳，大家都被启发有正念，所以很多人欢喜自己的孩子去出家。其中一位生意人，他只生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因为信佛信得很虔诚，知道人生是苦，所以要求女儿去出家。如果女儿愿意去出家，他要给她10万元。这么几十多年前的事，10万元很多，但是这个女儿不愿意。相反的，上人自己想出家却被阻挡，听到别人的长辈要用钱收买孩子的心去出家，而他却是偏偏不要。那个时候上人母亲对佛法完全不了解，不赞成上人出家，上人要去寺院听法还需要瞒着母亲。出家其实不简单，有心想出家的人受到困难的环境阻挠，但是顺境的人却偏不要出家。其实孩子信佛不一定就会舍身出家，绝对没有那么容易。所以有人说佛祖的门槛很高，脚如果没有特别长是跨不进去的。上人出家之后，母亲曾经来到花莲看过上人一次，她问你住在哪里。出来花莲之时，所住的房子很小，含大殿、厨房和床，只有10尺乘12尺的木板屋。上人带着母亲去看，看到那间房子，一进去母亲就开始哭。回去之后，如果遇到有人问你的女儿在哪里，她就一直哭。那些信佛的人跟她说，你不要哭，你很有福气，很好命，才能生出一个出家子。你如果没有福气，女儿不会去出家。听久了，她的心就放下了。后来她对人说，我很好命，我有一个女儿去出家。所以上人希望大家不要怕孩子来接触佛法就会去出家，假使他们想要出家，也应该赞成他。前面说到12因缘法，生来人间并不是一件值得庆幸或欢喜的事，其实是苦的事情。人们没来由的去造一些缘，使得孩子来到人间。大家既然牵引孩子来，就要赶紧再让他好好归回本来面目的道路，这样才是道理。所以不要怕孩子入佛门来。佛门有四众弟子，有出家的弟子，也有在家的弟子。纵然入佛门，如果只能在家修行，做佛教的护法也是菩萨。 有的在家居士岁数大了才听到无量已经志愿要为社会做事情，这些人就是为佛教为众生打拼的大菩萨。但年纪大了，即使立志学菩萨行也比较没有办法，虽然自己没办法，但是也还有骨肉可以顶我们的志气，这样也是很好。如果有子女可以传承，就鼓励他们去接近佛法，走菩萨道。如果他们会拥护佛法，就会为佛法救度众生，这也是居士做得到的事情。人生十二因缘的由来，就是生死、死生、死死生生、生生死死。既然知道十二因缘的连带关系，就要尽量断离。有死就有生，有生就有死，这是菩萨教导的法门，也是解释人生的由来。用洒无明、老病死等，菩萨为了要解脱众生的苦恼，所以有种种法门，乃至再开示十二支缘起的法门，用十二支缘起来洗我们的无明、老、病、死。由于无明才能缘行，有行就有事，事缘明色，明色缘六入，一直缘下去，缘至十二因缘。这就是菩萨让我们了解人生的苦福，被种种的苦所束缚所开的方便法门。润自众生，诸有善根，猛热炽盛，苦聚日光，而乃宏著无上大圣。润自众生，诸有善根，猛热炽盛，像火在燃，热恼逼迫身体，非常苦恼。生老病死都是由无明去造业，造成种种苦患烦恼。就像夏天六七月正热的时候，我们站在太阳底下曝晒，那么的热。夏天正热，我们就希望有一阵很大的雨，使气温忽然间降下，即刻清凉。菩萨就是这样，在众生正热时，正需要雨水的时候，降下法雨。讲法语就是为众生说法，譬如众生心正起凡的时候，菩萨就用种种柔和善顺的语言给他安慰、劝告、引导，使他可以正在生气或正在无明、正在忧患时，听了菩萨的教法，自然心就清凉。所以菩萨诱引众生，并不是用小圣的方法，全都是用大圣的方法，也就是自度度人的方法。润自众生，诸有善根。润自就是用水慢慢的浸润才会吸收，就像很干燥的东西，如果用很多水来泼也是没有用的，一样要用水慢慢浸润。所以法不必用多，一点点就好。救度众生也不需要一次就用很深很多的法叫他们领受，要在不间断的时间，缓缓的温和的熏习。要众生接纳佛法，不能一次就用很多很深的佛法去教化他，而是要用浅白的教法让他容易明了。一日、两日、三日、五日，乃至一年或者两年，不间断的常常熏习佛法，善的种子自然就会种在众生的心田。就如农作物要播种的时候，将种子放入土里，也要有适当的水分，否则土地干干硬硬的，想要种子发芽实在是很困难。 播种的土要松，要有水分，种子才能发芽。假使没有水分，土没有松，种子即使发了芽，发育也不会很好。众生都有菩提种子，每一个人都有菩提苗，但是都像很硬的土，硬得像水泥一样，无法将菩提苗紧紧地踩入土里。就像心田没有耕种，土质又不好，所以菩提种子就发不出来。接纳佛法就要像心田经过犁来耕耘，土已经松软，又有菩萨的法语润湿，菩提苗自然渐渐成长，这称作是润自众生。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常住师傅德真，我是以手机来收听，都是利用晚上自习的时间来听大爱广播，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得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五章报恩九云何报得父母深恩第589页发怒忏悔勇于改过台中有一位年轻太太是慈济的会员跟着高雄的慈济委员来花莲参加慈济26周年庆他听到我说父母恩重难报经当场流泪不止从内心感受到师父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戳到心里的痛处当时听了师父的话他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不对的深深体会自己一生所扮演的都是最坏的角色当人家的女儿时是最不孝最坏的女儿出嫁后对公婆来说是世间最坏的媳妇做太太是最坏的太太做母亲时是最不好的母亲那天她在大殿痛哭流泪要回去时痛下决心在我面前哭着说师父我这次来才知道自己的人生到底在做什么深深体会到我过去的日子实在都错了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应该做什么在师父面前说很多话都没有用我回去会好好改过希望再来花莲时能让师父知道我已经改头换面那时候我才会再来见师父他回到台中马上打电话给父母跟他的父亲认错向他的母亲道歉将内心的惭愧忏悔发露出来他说当女儿时常常不跟父亲说话父亲要打他他就和父亲打架母亲若说他几句他就用不好的声色顶撞回去他过去是这样的女儿现在回头想真的是世间上最坏的女儿

所以他跟父母说，请您再给我机会，我要重新开始，希望能让我有弥补的机会。对公婆也一样，回去后对他们百依百顺，对先生和孩子也尽心尽力的弥补。佛法流传到今天，这个时候我再将法说出来，这位太太不止听进去有所感受，还能身体力行，这就是口头宣诵。所以这段经文说，若要报父母恩，就要书写此经。当时印刷不普遍，要靠人人口头宣诵，还要靠人们用笔书写，无非是要让很多人知道，得到法才能使人及时改过。就像那位年轻的妇女，幸好她还有机会改过，改过要先发露忏悔，就如她现身说法时形容自己的行为真的很坏，但她很勇敢说出来。所以很多人跟我说，师父，她实在很勇敢，愿意将自己过去如何坏如何坏毫无保留地发露出来，这种人很勇敢。我说，不怕犯错，只怕不改。一个人若常常认为我没错我没错，这个人一定会一直错到底。若知道自己错了，就能很快改过。当天他面对1000多人，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地忏悔，确实很有勇气。他的现身说法不知感动了多少人。人都有犯错的时候，有时人们若公开指出某人1/1000的错，也许他的心里就反弹说，我若有错，你温和地跟我讲就好，怎么能在这么多人的面前不顾我的面子呢？现在的人大都爱面子，但是这位妇女自己发露忏悔，多勇敢啊！希望人人要学这份发露忏悔。忏悔即清净，忏悔即功德，我们要时时刻刻抱着惭愧忏悔的心，惭愧别人做孝顺的好事自己都没有做到，别人好的修养自己也没学到，而别人没有的忤逆不孝自己却都做了。无法做到像别人的修养，就要惭愧，做了不好的事能完全说出来让大家知道，叫做忏悔。一个人要懂得惭愧，别人好的要赶紧追随，认真做认真学，若有错不要怕人知道，要勇敢说出来，这样就除罪也能积德积福。书写此经辗转流传，对父母之恩要好好身体力行来回报父母，要孝就要行大孝，哪怕是身体受折磨劳动筋骨也要忍耐，不止忍耐还要化苦为乐，才能称为报父母恩。但即使这样仍无法回报父母1/1000的恩情，佛陀说除了亲身力行外，还要再辗转流传，不止自己做还要影响他人。要如何才能影响他人？当然要弘扬佛陀的教法，若要报父母恩，就要书写此经，自己知道了还要说给别人听，甚至要写下来。听的范围较狭窄，若是用写的，印刷流通范围就较广。比如我在金舍开示，范围只有现场听到的人，若有人把语言记录成文字再印刷，不论外乡或他国的人也能了解这些道理，流布就比较广，流传的时间也比较久。除了写经，也要为父母读诵此经，时时诵读才能记在脑海里，常常反省才能表现在行动中，因为人最容易忘记事情。比如我们常说，啊，我几天前才跟你说，你怎么又这么做？他说，哎呦，我忘记了啦。一犯再犯就是缺少记忆，我们要时时背诵，才能在一举手
一头足尖，从内心浮现父母恩重难报经的道理。读是依据文字来读，诵是一而再再而三，读得很熟，不用看文字就能背起来。开始读时要依据文字，读熟了不用看文字就能朗朗上口。就如般若心经、大悲咒、楞严咒等，因为常常读诵，所以不用看文字就能诵出来。出家当报四重恩，如果已经出家，就要回顾过去到底用什么样的形态对待父母，现在要赶紧立誓愿，将父母给的身体当作载道器，因为世间最肮脏的秽物莫过于身。身体可以创造清净美满的人生，也能化秽浊为净土。若让父母给的身体与草木同朽，与动物无异，就是一个不孝儿。过去没有尽心孝养父母，现在既已出家，就要好好利用身体回报父母恩、三宝恩、众生恩，否则与地上的草木又有什么不同呢？地上的一草一木对人类还有很大的用处，它吸收天然的空气与水分，再慢慢滋润大地。我们若不会发挥人生的功能，比一棵树、一根草还更没有用处。若我们只是人生的消费者，是不是就糟蹋了父母给我们的身体呢？会利用就是一块宝，不会利用只不过是世间的消费者，一直制造废物。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吸收经典，才会思考，才能付诸行动回报父母恩。若是在家居士，就是报自己的父母恩，但出家以后要入世，是报天下众生的父母恩，更要忏悔过去，立誓未来，报四重恩。我们要时时读诵这部经，若能如此，不止自作，还能使人作。自己先力行孝养天下父母，再来教导社会人群回报他们的父母。我们肩负重任，担起如来的使命，必定要先身体力行。要身体力行，必定要知道这部经的道理。要知道这部经的道理，就要读诵。所以每天诵经要诵出声，听到耳朵里，然后进入大脑反省。这就是闻思修，为于父母忏悔罪愆。有一句话说，父债子还。父母在社会上几十年的时间，说不定因思想偏差、行为错误而造了业，却不知忏悔，不求改过。他们一生所造的业、所累积的债，谁去帮忙还呢？我们要立誓愿，为报父母恩，愿代父母消过去的业。要为父母消过去的业，就要发大慈大孝的心。父母与我们可说是血脉相传的人，跟我们无血缘关系的人，我们都愿意为他受苦受罪，何况是自己的父母呢？所以要发心，父债子还，父业子消。父母的业，做儿女的要为他抵消，因此要为于父母忏悔罪愆。要记得忏悔这两个字，忏是立誓不二过，坚定志愿，对准出愿的方向。悔是过去的错误要及时改过来，罪愆就是过失，不断延续的错误，一念之差，千里之错。只要一念偏差，方向错掉寸步，一辈子就完全错掉。若不想让罪绵延下去，就要及时忏悔，忏悔即清净。为于父母供养三宝，再进一层，还要为父母供养佛、法、僧三宝。为什么要供养三宝？因为三宝有圣人的道理，有三宝才能弘扬佛法的精神。有道理
才能转变人心，有道理才能使每个人家庭享受天伦之乐，享受父父子子的人伦道德，有道理才能和睦社会。我们生活周围若人人能体会道理，社会环境就能祥和。人生所有看得到摸得到的物质都是有形有生命的，人生若都为这些有形的，甚至是为声色名利而互相争斗，就会让人造很多罪业。有的人为了让父母扬眉吐气，就认真读书，打算将来要争取某种地位，在争取的过程中不但业没消，还会累积很多罪过。放眼社会，哪一个人不是眼睁睁的在看好位置？其实位置只不过是一张椅子，不知道有几十人在明争暗斗，只为了要坐那一张椅子。看电视报道，不论是选立法委员或议员，甚至只选个里长，有的参选人得穿防弹衣，让人感觉社会人心惶惶。光是为了争取一个位置，过程要费多少心思，造多少烦恼，累积多少恩恩怨怨啊！这就是人生。有的人美其名说要为父母争一口气，扬眉吐气，想想有形的东西是不是真的能报父母恩呢？不是。要如何才能够报父母恩？供养三宝，因为三宝能使我们慧命复活，唯有三宝才能净化人心，使人人家庭幸福，唯有三宝才能使社会祥和，国家安定，宗教的力量才真正对人生有贡献。所以佛教徒要供养三宝，佛陀的开导，佛法的流传，僧伽的形象，都是要感念三宝恩，真正孝养父母，报父母恩，就要好好供养三宝，用父母给我们的身体好好发挥在人群，报天下父母恩。

以上为您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瓷器的故事，信远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
1: 追寻佛法，探索生命价值。

人生世间多病短命，种种痛苦不可据说，皆由三业构造所得，能令行人因三途报。所以有三途者，人有三毒：贪、慧、愚、痴。又复三恶：口常言恶，心常念恶，身常行恶。以此六事，能使人生常苦常恼，无

梁皇宝忏卷三这一段忏文，让景云不再担忧父亲是否堕入枉死城。人死后不止升天不易，要堕落三恶道也不易，除非是十恶不赦。阿爸平时为人豪爽，对人有益，曾帮助过许多人，绝不可能堕落三恶道。他心开意解，从自责与痛苦的深渊中爬起。自少而长，总以为父母和弟妹是最挚爱的人，当无常来袭，失去挚爱，方知亲情如戏梦，依业缘而聚，依业缘而散。未来我的爱要放在哪里？我要过怎样的人生？七天拜忏法会，拜完十卷梁皇宝忏后，景云认识到因缘业力，佛经里开显的无常观，让他觉察情爱执着带来的痛苦，开始探索生命的价值。此刻的他心已脱俗，从探讨死往何去，更进一步追寻今后的人生要如何活。21岁的景云决定跨出往昔所见的舞台人生，去发现真实人生。探寻宗教大门，慈云寺拜忏时，景云深受经文启发，总感到一股清流在心中流淌。寺里的师父身心清净，带给他心安的感觉。七天法会结束后回到家，只要得空，他仍旧往慈云寺去。坐落于田中央的慈云寺，四合院四周稻田围绕，清净离尘。景云每天清晨4点起床，骑脚踏车到寺里做早课，之后去市场买菜，请菜贩再回家给煮饭的阿婆，又回到慈云寺。每天早晨，寺里人拿着竹帚扫大尘，景云最爱听那竹枝触地扎实而有规律的刷刷刷的声音，不止扫除地上落叶，似乎也俯视了心灵尘埃。有时他会拿起高级肩膀的竹扫帚学扫地，左一撇右一撇，扫一步退一步，好像写着一个又一个的人字。看着竹扫帚在黄土地上画出的条痕，静思为人之道，扫地同时也仿佛画出一片清净心地。慈云寺的墙上、柱子上贴有一些格言佳句，皆是对人的勉励和警策。一天，景云看到众生共业四个字，他似懂非懂，却撼入心事底处。宗教境界广阔悠远，召唤他去追求探讨佛法之外。他也展读圣经，叩问宗教教义精神，也对怀抱宗教精神救人助人的医师起向往之心。例如马杰博士，80多年前从加拿大迢迢来到台湾，在恶劣环境中吃尽苦头，仍不放弃以医术救人。这份宁愿烧尽不愿锈坏，在所不惜的奉献精神，让景云感到钦佩。此外，彰化地区流传着南门妈祖公、西门蓝医生，指的是彰化基督教医院英国籍院长蓝大卫。蓝大卫为了挽救台湾病童周金耀的生命，将妻子连马玉腿部的皮肤移植给他。景云对蓝医师夫妻不止奉献医术，还奉献皮肉的切肤之爱，万分敬仰。而德国籍的史怀哲具备神学、音乐、
哲学以及医学专才，在西非加蓬创立兰巴雷内医院，救助当地贫苦人民。一则则典范故事让景云心胸舒展，也对宗教家的情怀更加深望，却也生起疑问：为什么这群外国人愿意为信仰奉献？将此疑问绽放心底，他思量佛教有何特殊之处。在慈云寺诵梁皇宝忏期间，每日五供时，寺内法师们都会诵念心包太虚量周沙戒，形容佛陀的心量宽广无边。景云直觉那浩瀚境界甚美，基督教、天主教讲博爱，爱的对象是人，佛教讲量周沙戒，将慈悲给予一切生灵。景云感觉佛教最切合自己的心，日日往慈云寺熏习佛法。景云体会到人类与广阔世间之渺小，生命与浩瀚时空之短暂。唯佛陀说一切唯心造，人人皆可修心修行。回首过去21年人生，善尽长女之责，在家庭和父亲的事业中忙碌，现在一颗心在佛法滋润下，感觉到未曾有过的宁静、充实与欢喜。景云萌生出家修行的念头。萌念出家，首次离家。父丧几个月后，母亲期盼他不要老是往寺院跑，应专注于家庭事业，尽快接掌父亲的戏院业务。然而每天上市场买菜，张罗一家八口还有戏院员工的三餐，还要打理戏院事务，这些都不是景云志向所在。此刻的他对人生有全新的醒悟，对生命有更高的价值追寻，想到人生无常，时间不能等，因缘不能等，他告诉自己应该尽快采取行动。有家的牵绊，生活只为一个家团团转，唯有离开家庭才能海阔天空，去追寻生命的价值。然而从小到大未曾离家，与追随佛菩萨方宗要从何开始呢？亦师亦友的慈云寺住持修道法师为他指出一条路，你可以到细止进修禅院。修道法师16岁即落法，当时同理台湾寺庙斋堂事务的日僧东海宜臣又意栽培，将他送往日本名古屋市大山宗荣尼众院参学8年，中战后返回台湾。1948年，他经进修禅院达兴法师引介，就读台湾佛学院，师事慈航法师。1949年，慈航法师遭遇教难时，修道法师与同门师兄弟修观法师都是冒险护慧师父入山避难的女中豪杰。1952年，修道法师到进修禅院慈航法师主持的女众佛学研究班研修，2年后来到丰源慈云寺住席。在修道法师引介下，1958年孟冬，决定出家的景云收拾好行囊，准备前往进修禅院。由于平日待戏院员工甚好，清晨在一位员工掩护下离家，坐上了往北的火车，抵达台北火车站后再转往细止。
下车后，夜幕已降，他背着装有冬衣与夏衣的沉重包袱，独自走上陌生街头，寻觅进修禅院的所在。一辆牛车停在身边，小姐，你要去哪里？我要去进修院。来，包袱放上来，你跟我走。就这样，景云随着驾牛车的人走到进修禅院山脚下，谢过好心带路并帮忙载行李的先生，背起包袱独自走上山，接到修道法师通知的修观法师收留了迢迢而来的景云。不告而别的景云，尽管身在寺院，心却无法安住，因为时时刻刻担心被家人找到。而他担忧的状况真的在三天后出现。

你母亲四处在找你，已经报警了。半夜接到修道法师通知，要他尽快离开。进修院的师父们商量后，告诉他，去台北菩提讲堂吧，在闹市里比较不好找。菩提讲堂位在台北市南京西路，是进修院为纪念慈航法师1954年购置的弘法道场。静云匆忙间来到菩提讲堂，惊惶的心稍微安下来一些，但也不得不未雨绸缪。妈妈如果找到这里，我该躲在哪里？菩提讲堂是日式平房，床板下设计有置物空间。众人商量着，万一家人真的找来，可以拉起床板躲进去。就在景云费尽心思躲藏的同时，丰源王家上上下下急着找人。王婶月桂向警局报案，说女儿失踪，还带着警员到慈云寺要人，人天天来这里，怎么会突然不见了？因此修道法师不得不通知景云，这样躲下去不是办法，万一追究起来牵连到好几家寺院就麻烦了。自小乖巧不曾违逆长辈的景云，如今离家出走，除了要躲避警察的追查，整日提心吊胆，更担心连累他人。他和修道法师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请北上来找的戏院员工假称在基隆港边找到正在徘徊的景云。从离家到回家，短短几天和戏院员工合演了一出戏。戏收场，幕落下，景云回到丰源的家，再度提起菜篮，重拾那日复一日掌理戏院员工与家人三餐的日子。

0: 上人那履足迹，
1: 欢迎您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嘉玲，时间点来到2024年1月8号到9号，主题是留下福祉，静思小语，凡走过必留下福祉，有菩萨足迹的地方就会平安有福。圆的轮转，元月八号，高雄慈济人分享为杜俊元师兄举办追思会以及筹办岁末祝福的过程，并且报告将于今年3月份组队前往花莲举办4合1干部研习营。上人指示年纪比较大的成员要有人陪伴以保障安全，疫情虽然是较为平稳，仍然要谨慎做好防护，这么多人要回花莲，一切行程安排要以安全为第一。上人说大家怀念的杜居士是师父的好弟子，我一直觉得自己这辈子很有福，有这么多贴心的弟子，但是每当弟子往生都感到很不舍。不过在不舍的感受之后，我会随即对自己说，舍不得又奈何，心要放下，要祝福。菩萨道场是圆的，总是虔诚期待着他们莫忘这一条道路，莫忘这一群菩萨，有的走在前头，有的在后跟随，这是圆的跑道，生生世世轮转，所以我们为他祝福，并且记得他的好典范，不只有一时的怀念，要永远记得他的优点，他的善良与付出，同时要多接引人间菩萨，这就是缘的轮转。上人叮咛大家，高雄慈济人如今有高雄静思堂的庄严道场，不可忘记成就取得土地以及建设这座庄严道场的那一年、那一人、那一件事。所以思前顾后，过去有这群人成就这处道场，现在大家在道场里精进，也不要忘记将法再传给新发义菩萨。高雄静思堂有大爱幼儿园，还有社会教育推广中心，高雄的教联会老师也不少。圣神表示教育团队可以在静思堂举办营队，以活动接引年轻人，要多利用静思堂的空间发挥道场的功能，成就功德。大家缅怀杜荣董，就要多利用他。

当年与多位慈济人用心努力而成就的静思堂。大家运用静思堂举办慈济活动，定期共修精进，平时也有师兄师姐在展览区为参访者解说说法义传法。圣神感恩大家用心传慈济法，传法是因为敬师，敬师如师在，因为师父才有慈济，而大家做慈济，莫忘最初的那一年、那一人与缘起故事，也就是日存五毛钱的竹筒岁月。即使当年人很少，力量很微弱，大家也不要忘记，不要轻视。上人说，佛陀告诉我们，人人本具佛性，不要轻视自己，不要轻视众生，人人都有与佛同等的智慧。现在科学研究也发现，大脑有一个利他的脑神经反应区，我们要多动用它，越来越接近清净本性，发挥出我们本来具有的无价之宝。同理，高雄有一个可修行可精进的道场，而且将近60年来，慈济菩萨法很完全，慈济神可以时常在那里现身说法，带动社区志工与一般民众。请你们好好利用静思堂，不只是缅怀杜师兄，也记住师父的这份心，牵紧慈济法亲的菩萨情。转动心力。元月九号岁末祝福典礼中，上神对弟子们殷殷叮咛，天天都要戒慎虔诚，感恩自己能够平安度日，就要把我因缘造福人间，行善造福的功德不可思议。不过不要用有所求的心态造福，生活在人间，为人间而付出是理所当然，不是为了求福，而是理所当然要造福。虽然是无所求而付出，但是无形中有收获，功德纷纷几获，抱着无所求的心为天下众生而付出，就是无量功德。上人说，台湾这几年来大致平安，但是地球气候变迁四大不调的灾难不断，战争人祸也没有平息。同样生活在地球上，大家要提高警觉，持续带动大众造福人间，凝聚福气。福气是做来的，不是求来的。如果什么利益人间的事都没做，光是要求是求不可得。莫以善小而不为，如果有心要做，大大小小的好事都可以做，只要知道哪里有需要帮助，就赶紧相约菩萨法亲同行，去抚慰受灾受苦的人。上人指出，菩萨不是供奉在佛龛里的木雕泥塑菩萨像，而是真正生活在人间的活菩萨，才能及时救助苦难，造福人间。如果有爱心但没有出力去做到，不算菩萨。有心有愿还要有力，身体力行去做一般人做不到或不想做的事。大家同心协力完成了，真正利益人间，每一位都是真菩萨。上人说，想想我们过去是如何走过来，做过什么事情，有的照顾户住家很肮脏，屋顶破漏，慈济志工动员去清扫，爬上屋顶修缮，让他们住得很清安。这都是各地慈济神经常做的事，只要有慈济神走过的地方，就会留下福祉。有福的足迹，有慈济菩萨足迹的地方，就会平安有福。上人谈到此事，科学进步，科技发达，让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但也研发出许多可以瞬间毁灭大范围的武器，造福人间与毁灭人间，只在一念心。
尤其权力越大者要越有爱心，爱护国家人民，让大家安居乐业，世界才能够真正和平。如果是一念嗔怒起，嗔心无法压下来，一动武就无法收拾，不断的争斗造成很可怕的后果。所以慈济人要带动大众多造福，唯有众生多造福，才有办法转动心力，转化贪嗔痴的心念，成为造福人间的善念，才能让人间充满祥和瑞气，战争人祸自然会缓和下来，让人间生机旺盛。目前全球有67个国家地区有慈济分会、支会或联络点，有100多个国家地区接受过慈济的人道关怀或帮助。上神说，遍布国际的慈济福祉是从台湾为起点，从30支竹筒每人每天存5毛钱开始做起。而今台湾慈济的爱心与善行，让台湾在国际间发光发亮。上人说，慈济人无论到哪里去付出，都会自我介绍，让受助者知道慈济是从台湾来。即使慈济将物资付托给当地机构发放，他们也会为我们介绍，大家所拿到的物资来自台湾，人人感恩台湾，这就是为台湾祝福，让台湾有福气。圣人教大家要自我祝福，让台湾永远平安有福，可以随时到国际间去帮助需要的人。慈济人除了发放物资或慰问金帮助贫苦受灾人，还会为他们说法，引导他们发挥力量帮助别人。我很赞叹，很感恩在前线发放的人，他们用智慧诚意去爱护苦难人，张开双手去拥抱抚慰他们。常常看到有人抱着慈济人，靠在慈济人的肩膀上哭泣，慈济人会拍拍他们，等到他们平静下来，再给予他们所需要的物资，安定他们的身心。上人说，看见国际间有战乱，造成许多悲戚苦难，自己能够天天平安，要天天虔诚感恩，还要多造福，即使只是升起一念爱心也是福气。只要有一念爱心，自己去付出或是引导带动别人付出助人，即使力量很小，与人人的一份份一点点力量汇合起来，就能用大量的爱去付出。上人说，平时对人说好话，所说的都是劝人向善，带动人人行菩萨道，如此开口动舌无不都是功德，伸出双手去帮助拥抱苦难人，一举一动都是在造福，也是功德。要起于动作去做，用功才会有德，德就是德，得到福德，不造福就无所得。所以不是只有修行人有德行，替佛说法度众生，启发爱心，慈济人都做得到。所以你们也是日日造功得德，随时举手投足开口动舌都在造福德，日日有功德。以上正言上人那律足迹为您攻读自2024年3月号慈济月刊第688期，感恩您的收听。

静寂的境界啊，就亲像水静如镜，这就是啊，无有烦恼的境界。所以经文内底安尼讲，无惑烦恼。当初在灵山会上听佛说法啦，所谓大比丘，当中呢是大阿罗汉啦，阿罗汉已经住了一尽了，住了一尽就是无惑烦恼啊，烦恼拢总无啦。这就是伫咧赞叹初代阿罗汉太得意理啊，就是已经下了重担。那人啊，烦恼呢，好亲像迄个大金担，甲咱带掉咧。这个重担呢，哪会当甲伊放落来？那就轻松咯，轻松就是解脱啦。所以呢，弃下重担，正阿罗汉果，这是太得机理哦。但是呢，阿罗汉也未成佛咯，就是干那正果。对啊，迄个时阵。发化回向啊，佛陀舍弃了过去方便法，开始啊，就是啊，要说大乘法。大家人也可会记得《法华经》之前，佛陀呢，离言发化，那就是无量义经咯。无量义经啊，已经呢。噶，在修行者参加一切的众生啊，视同一体，因为不忍众生苦啊，以运用佛法入人群中啊，这是《的无量义经》啊，伊的精要。所以阿罗汉啊，过去。所证的小乘果位，现在呢就是要转为大乘，所以应该呢就是过去所证的阿罗汉果，自己自利解脱的心量，也慢慢呢一直下去哦，转效为大。但是这个所在，我在一个解说讲，舍弃重担证阿罗汉果者，现在那一般啦，就是有余涅槃，有余涅槃还未到达无余涅槃，所以因三界分段成数，迄、那个因啊，虽然呢。暂时安尼可灭，但是呢，现有业果的辛苦，也个呢存在啊，也未止啦。今生这个辛苦啦，也个是呢，也未了脱，同款也个有生死啊，无同的生死，但是呢。当地嘛是无法度通好去医疗，唔是讲啊，种阿罗汉果啊，伊都修真长啊，生死自在啊，也唔是讲种阿罗汉果啊，都未接受到意外的果报，唔是安尼吼所讲的，就是内心，咱的内心烦恼起的。在这世人知影，无过再去结着未来的因缘果报，过去的因缘果报也是存在，断去了未来因缘果报是现在所修的，
所以现在呢还是同款，还搁伫忧郁涅槃。阿罗汉已经证到阿罗汉，内心清净啦，不受生死烦恼困扰，安尼啦，用正地解脱，乃当正地解脱啦，即为正无余涅槃。

就是讲，即卖现在虽然啦，拢无甲人结无好的缘，无有看未来的伊那也那，但是呢，对生死真自在，这呢，才叫做是无依涅槃。所以修行，咱必定爱知影讲，爱将内心的烦恼先去除，出家。或者是在家，同款一切为心做，所以啊，心有烦恼，无明了失啊，唯有结弥敌。咱一直咧讲正阿罗汉啊，心得自在。咱要安怎会当通好心得自在呢？都爱尽诸有结。爱真自由结啦，因为呢，咱有真多的烦恼，拢是来自迄个结结啦。那平时咱叫做结，那看人伫咧有烦恼的时候，就讲安怎？你的心阁拍结啦，上是啊，打结啦，拍结呢啊，都、就是扭袂开啊。咱的心啊，那是怕干的，就是烦恼，所以尽诸忧结，尽就是完全弃敌的意思。烦恼啊，拢总尽除掉啦，烦恼呢，拢总尽除掉呢，就是啊，得到断烦恼啊，不复生无明一定。无明若无可生，得到现前呐。

敢毋就是甲逐个人讲过去，德就是德，你不修不德啊，不德就无德啊。修行就是要弃除烦恼，咱过去的习气安怎来弃除？这呢是真重要，所以咱呢不断不断从咱日常生活中的习气，咱爱改弃除，弃除了迄个习气呢，就是断无明，断了无明呢，断一分的无明，心中一分的慧明，这叫做德哦。那因果不忘啊，还有因果呢，也个有啦，也个有无好的因，那结无好的缘，自然呐、啊，这个无好的报呢，这个果实一定也个伫咧。所以必定爱从根断起，根本的无明，你也无断啦。一丛树啊，你敢那该断树尾啦，但是伊的根也伫咧啊。迄春天哪来啦？季节哪到的时，伊都是春枝薄叶啊，同款的，搁在开花结果。所以讲起来，因呐、啊、一定爱断，因呐无断呐，那果还是同款在生。所以因果不忘，就是一个有造作的业。所以咱唔是干呐短暂的时间，讲我改啦，我改啦，改一时那无彻底啦。同款的烦恼搁生起来哦，所以啊，也搁有啦。啊，有啥物呢？就是有结，就是结，也搁有存在造作。因为咱的习气也伫咧啊，看到无缘的人，咱还是呢对伊还是无缘，还是看到袂欢喜。对有缘的人，不管伊伫咧讲虾米款呢，真侪个烦恼事啦，咱按单接收，看伊讲偌济烦恼，咱拢个接收起来，将伊个烦恼变成咱个烦恼吼，这就是咱一个分别心嘛，有缘无缘呐，咱一个分别吼，所以咱一定呢爱定定。警惕家己的心，在人我是非中啊，凡事呢爱真平淡，就亲像呢，迄个水真静啊，就会照人的面，照周围的环境。所以定阿讲，千江有水千江月，也就是讲水面呐、啊。那是平静啦，月亮才一个尔。但是呢，只要你有静水的所在，都会看到月。这就是讲咱人人佛性本具同款的一个佛性。但是呢，人人的心若静落来啦，明月呢，就伫咱的心中哩哦。所以心静袂落来。就是因为有结存在，心也未滴啦，甲也阁拍掉咧，也阁甲咱颠掉咧，所以呢，也阁有。

案呐，都爱尽自由结吼，才袂过去惹来呢未来啊业随身呐、啊，又唔知要过去多一道生，咱拢唔知六道中啊根源未断啊，所以造作呢就是六道，咱阿个伫六道中呢，伫咧轮回。无法度呢，家己自主讲过去啊，咱道家自旁啊，行愿再来，这都是啊，咱家己的心以这个人间有欲啦，迄唔是随业啊，所以呢，咱那是随业呢，又不得自己伫六道的内底，唔知要到位未来。一起处呢，也由不得呢，咱选择哦，这就是咱的烦恼啦，也未断尽。这个所在，咱就是讲断自忧结，心那有烦恼无明啦，烦恼入心呢，拢是短暂的，真紧就流失去啦，流掉拢是烦恼，这拢总是。咱的无明嘛，就是因为呢，结也未除啦，所以咱必定爱把这个结去除。啊，这个结有纠结、爱结、悔结、慢结、无明结、疑结、见结、痴结、执结、见结。看到啦，咱人啊，以爱欲啊，产生烦恼。啊，那是取未到的呢，都是真悔，内底内心呢，都真懊恼。啊，那得到的时呢，世间大项伊拢有的时，他就万骄万呐。有的人呢，啊，大项拢未晓，啊，比乱万呐。这拢总叫做结啊，无明的结吼，那真多的无明贪嗔痴的无明，拢总甲咱占满了咱的心灵吼，甲咱的日常生活安尼斗阵着，如影随形啊，咱的烦恼啊，甲咱的心都是安尼的动作啊，所以呢，起疑。拢总是从咱的见解开始吼，咱的见解那未通啦，都执着，所以呢，见解呢，依话，咱我要爱就是要爱，真正是执取吼，我就是一定爱安呢，看啊，那看到别人呢有成功比咱较好，那就嫉妒吼，那。家己拥有的呢，唔愿下出去，这个在见他嘛，所以呢，这个高种一见吼，就是烦恼的因呐、啊。咱内心的这个无明烦恼的因，就是从这个见，咱是安怎避未去呢？就是割掉的啦，拔掉的啦，所以呢。咱下未去、哦、所以结啊，就是啊，习习的业，这个结是从过去生的过去生，生生世世呢，一直累积起来的，安尼直直白，直直甜啊，一生一世，这个烦恼呢，拢积集啦，累积安直直白掉，亲像锁啊、捆掉的同款哦，就是。结，这个结，结都是无明啊。过去生的无明，不明白道理，咱已经带来的今生，今生无明白的道理呢，起业作业，这个结甲业呢，搁再带着过来生哦。这呢，都是叫做结，结是学习之业哈。一生过一世，不断分析过来，这个业
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说，习气要改啦，改习气就是叫做修行啦。所以为自由自成因，这结就是所有的烦恼啦，所产生起来那个经济因啦。所以这是结义呢，真正也是真辛苦哦。现在今地段不受好友，咱来发挥了咱的地位，咱爱真正的用命断断了迄、那个锁啊锁啊，咱若逃未开，就甲断断。咱若甲断断呢，好、哦、都真轻松啊，大头都轻咯吼。这个大，好咱上当的呢，就是情甲爱啦，爱欲那起来呢。那就是贪嗔痴啦，各位，真正真辛苦吼、哦，咱人生啊，就是为了这个无明啊、老啊，或者是有结啊，安尼呢，和咱生死轮回三途六道啦，安尼伫咧轮转，由不得自己，都一直伫咧迷惑啊，安尼。无法度通我醒过来，真正是足辛苦的，所以叫做尽自由结。所以咱现在呢，要修行到达阿罗汉啊，必定爱心清净，要弃除烦恼，弃除无明，弃除了，必定爱尽自由结。安尼呢，因尽过亡。都无有搁再去啊，做迄个因呐、啊，自然呢都无有果啦吼，安尼来得咧高低吼，所以啊，不生都无搁再好有，无有讲三多啊、六多啊，啊，好难呢，安尼迷信吼，苦不堪言。

为学问啊，真正是爱时时用心，一念的无明境界，从咱的内心去，不管外面的安怎的纷纷扰扰啦，只干那咱的一念心，只要咱的心静落来，那心静如静水明镜。咱若会当安尼啦，心无受外面的境界，甲咱摇动，那安尼，咱要证阿罗汉果，那就是无困难咯。其实无一定出家呢，则是会当心静啊，其实呢，在家菩萨智慧中，在家菩萨断除烦恼呢。根基那是真来啦，嘛是真紧就会当断除，化解就解。你看，大有人在哦，伫咱组织这大环境里啦，所以咱人人伫每一个人身上，一大众经爱用心读啦，所以请大家人时时多用心啊。

0: 米铺满村，日存一把米，袁世奇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慈济人文特展，一念初心，愿力为风。7月3日到12日，华山与您相见。

就是要学定的咱的心定静寂清定啊，自然喜乐，自然喜乐，那就是心境清净嘛。发心立志呢，无受摇动，所以呢，自然喜乐，爱发大心嘛，立大愿呐。这必定的，爱有定力，所以定力修习所学已得圆满。咱前面已经呢开始解释啦，除了已经无惑烦恼啊，太得距离，尽住幽结心。自在，这几句应该呢，完全伫咧讲咱的心境，从小性法啊，要转入大性，所以这必定要有自然希望，立定咱的大心嘛，所以必定要定力修习所得。圆满，是不是？大家人发愿已经呢，得到阿弥圆满也无。当然啦，咱人人拢也是凡夫，凡夫得起步，今日唔肯起步行，唔惊路远未到位啦。所以大家人呢，要下定这个决心嘛。对，佛世时代随佛修行，未当当讲立志就发大心立大愿。所以才着讲，佛陀讲法四十几年的时间，来到灵山会上，才开始呢。爱转孝为大，那这都是啊，咱爱知影修行都是爱安尼啦，唔是讲吼，今仔日入关，明仔载都到位，应该呢，爱有这份的耐力啊。这当阵，地府的时代经过了四十几年，才一直。圆满哦，所以依处境界令出入自在，真正。

款款呢？就是伫什么款的境界中啊？进出咱拢爱真自在。啊，过去真有可能佛世的时代，人人呢在家出家，出家中呢戒律森严嘛，大家人呢跟随佛陀的修行，所以呢拢是伫僧团内底的呐。但是呢，佛陀会当安尼殷勤开始修行者，会当听入去，藏伫心里，真正烦恼会当通去伫偌济，那就是真歹讲咯。不过呢，佛陀还是安尼讲，咱既然发大心嘛，咱的心态呢，应该不管伫虾米款的境界，进出自如。所以上重要就是心得解脱，这就是用慧力啊，才会当通得到自在。

地佛教中有阿呢一即个公案啊，一位呢金碧峰老修行者，伊修行呢立定啊，功夫真深哦。伊那立定落来呢，真正一切皆空。就是因为他修行修得好啊，国王呢就送他一块紫金箔，这位金碧峰和尚接到这块箔时真欢喜，本来啊他所修的行一切呢都不重要啦，跟物质呢看得真淡啦，所以一什么都无重要。不过皇帝啊，国王送伊这块紫金箔，伊感觉这是伊的生命中啊最宝贵的物件，所以伊呢每一天都是顾着这块金箔。但是有一天啊，阎罗王啊发现到这个金碧峰修行者，伊的寿命应该呢尽了啦，就派着小鬼讲：“你去找这个金碧峰，赶紧赶快叫回来啊！”这两个小鬼啊，去到寺庙里，要去找金碧峰老和尚，在那个所在只有看到他的人，不过呢他的灵魂在哪里啊，找不到啦。但是呢交差的时辰啊已经到了，怎么要怎么这两个小鬼啊就去向土地公去跟他请教。土地公啊，都甲伊讲啊，这个人修行已经呢是解脱，伊那是立定落去呢，你找伊袂到啦，已经呢脱离了欲界呀，所以你找伊袂到，还袂安怎啊？我若无找到呢，我无法度好交差啊。土地公就甲讲，我甲恁讲哦，虽然啊，伊对世间一切的代志呢，拢是真解脱，心拢真自在，但是呢，伊有一项，伊的心最爱就是紫金箔。你若会当去找到这块箔，你轻轻啊，将这块箔呢，甲伊讲三下。这块布的声音出来呢，自然他就会倒回来。哦，这小鬼真正就去吹啊，就会吹啊，吹到了这块布总在那个鬼的里面，他就去给他拿出来呢，真正按照土地公讲的啊，就伫这个钵里，爱个敲啊，声音呢，三声啦。这和尚听着，伊紫金钵的声，一个念头，什么人去动我的紫金钵？就安尼呢，出来，赶紧去开迄个物件来看，小鬼呢？开始就给抓到了，就说你的时辰已到，他说我立定的时你就找我不到啊，这当中你用什么方法来找到我？他就叫土地公所指示的呢，这样说，就说你的心内啦还有还贪恋在这个地方，心
也阁有这种迷昏的欲念嘛，所以你的心呢，也无得自在。安尼呢，我敲了三下波，你就回来啊。哦，是安尼，好啊。既然呢，我那是修真啦，会用的。但是你给我一时啊时间，我马上会对你去。啊好，时辰过给你一点嘛。他呢，就去把这个紫金钵提出来，就讲我就是因为你，所以我的心不得自在。几十年的修行，我会当一直解脱啊，就是跟他为着你，我就是啊。也阁有这份的烦恼，所以伊甲这个物件当当甲摔落去，破去啦！伊赶紧呢，当安原位坐着，真紧阁立定。那小鬼呢，真正又阁找袂到伊啦。各位，这个故事呢，虽然呐、啊。唔知偌久偌久以前，但是呢，嘛会当来警惕咱吼。有时阵啊，修行那是一大事啊。但是呢，咱往往拢会受到迄个一点点啊，哎呀，烦恼，迄、那个迷昏烦恼啊，甲咱蒙蔽，迄、那个明亮的智慧啊。烦恼就是差伫迄点嘛之意，咱迄点嘛那无起底啦，真正要心得自在也困难啦。咱即嘛是以《法华经》啊为咱的方向，所以伫《法华经》里最主要呢，就是要修己。要修己生闻生佛的己吼，伫法会中罗汉自闭丘嘛，都、就是听声安尼呢来了解法啦。啊，因为声入心嘛，安尼呢会当头开悟，了解这个道理啊。所以会当真正了解道理的人，那就增长智慧。所以呢，佛陀为上随众啊，这万两千万位的比丘啊、大阿罗汉，在迄个场所呢，开始要来宣告，有偌侪人会当得受记。未来会当作佛，这是这部经的特色哦。所以既然呢会当得到受记啦，必定爱自了已尽无惑烦恼，到达这个境界啊，那就是啊，得咧赞叹，赞叹讲哦，伊已经心无烦恼啦。所以呢，就生于太得机理。这个太得机理呢，是即马开始已经得到，即马开始已经得到。那啊，那过去呢，这就是干别无离他行。现在所得到的呢，是机理家己啦。安尼按照法入心伫咧修行，都、就是家己利益。即几工毋是一直甲大家人安尼讲吗？这表示呢，干别讲无有利他行，修家己的行，那家己用功，家己安怎辛苦呢？愿意精进。愿意用功，
认真听话，话听到认真呢，安怎气滞烦恼？这拢总是伫咧讲心理的烦恼。那距离每一个人啊，哪会当甲家己心灵的烦恼气滞啦？这拢总是啊，对家己的利益。所以在电脑讲，师父因入门啊，修行的弟子啊，是不是？大家人的心德有伫咧修啊无？内心的德行有好好照顾无？那会当听了后有心德，有心德了后呢，德啊！爱入心来，将内心呢好好修养，内心有修养啦，那就有德啦。所以先德后德，吼，证明啦，法接受了后呢，咱得到这个法啦，咱是不是有修？有修，才有德行啦。那这个修德呢，是利家己，将家己呢的利益，也未做出了讲哦，去利益他人。前面拢讲过去啊，应供啊，你要接受人应供呢，你嘛都爱啊，杀绝破恶破魔，安尼呢，才堪得受。应供啊，堪得受物质的供养，堪得受恭敬的供养，堪得受呢这个行为啊，那随你的这个指导的行为，智慧人士才会当呢带动人啊。所以呢，这必定爱在这以前。就是要领众的意见啦，爱家己的内心呢，爱修炼吼，好好修啦，修好咱的德啦，咱才有法度得到大众啊的肯定、尊敬吼，才有法度呢，统领大众一切无碍，啊，这拢总是心理记啦。才有法度通利人咯，太得其利吼，就是啊，干别无利他，咱过去也未利他啦吼。那心得自在呢，就是干别呢，未尽法自在。因为呢，也阁有一点啊挂碍。一句话讲，罗汉为因呐。我既然要修行啊，所以我不爱个攀岩啦。啊，师父唔是安尼讲过去，人要爱因果相忘，敢唔是呢？但是呢，执着啦，对众生呢，无要去好好关怀啊，佛陀来人间，就是为着要关怀众生，救度众生。干呐，在这个道场的内底，就是到利己为止，也未到甲讲法缘呐。法华经阁落去的有一段文呐、啊，佛陀要护法给大家人，未来呢，什么人愿意伫娑婆世界来救度众生、教化众生啊？什么人愿意啊？虽然嘛是该受记了啊，也阁是无人敢。为什么呢？娑婆世界众生啊，恭敬难调难服，所以无人敢啊。这呢，就是发大心、立大愿，也未自在，也唔敢啦。所以心得自在。是不是真正真自在啊？呢，也未，这实在是吼，有影真辛苦佛陀啊，带领着遐尼真多的精进啊，
该赞叹的也赞叹啊，该受记也受记啊啦。到家己要结束的以前呢，要复通呢，还是无人敢吼。所以这就是干瘪未尽法自在，真正佛陀所说的教法啦，法呢，在修行者也未得到真自在。噶即嘛，佛陀安尼赞叹，讲心得自在，这是佛陀的期待。期待者的弟子呢，拢会当心得自在。

教伊，师父嘛安尼期待呀，每一个弟子爱发大心啊，心爱宽啊，爱立大愿啊，伫遮多个人我是非中呢，那咱较单纯的啦，吼、哦，代志过都无咯，手摸着垃圾呢，啊，洗好都清气咯，那这个道理呢，希望人人啊，用伫日常生活，一里通万里天，那都会当面对着芸芸众生啊，真多的这个环境啊。那咱会当出入自在也未，这都爱看大家人的内心境界啦吼。也那无呢，咱要自利兼利他，那就比较难吼。所以真真正正的自在呢，就是自利兼利他人，安尼呢，才会当叫做真自在。在吼，那即马才敢那得到呢？听得到应该爱自在，但是呢，是不是真自在？吼，这都爱看大家人啊。所以希望人人爱伫这个自在中啊，去下功夫，那这必定爱时时多用心嘛、啊。

0: 腰酸背痛开始往下延伸，身体其实正在发出警讯，
1: 是神经受到压迫，评估做微创的腰椎融合手术。
0: 手术成功，如何在日常中保护脊椎？
2: 护具背架穿戴3到6个月，
0: 如何正确复健？
3: 横膈膜呼吸，坐姿抬脚，核心运动，活化深层肌群。
0: 日为人一手护爱，为您呈现从疼痛走向重生的故事。

0: 平等。
1: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的阿公阿嬷作词记》。
2: 开始啊，加油
3: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Elsa. Today, I will tell a story about the ugly duckling.
4: 我最喜欢英文了。每次要参加英文演讲比赛的时候，我都会练习给阿公阿嬷听。后来，我得了高年级比赛的第三名。阿公阿嬷比我还要高兴。
5: 这个你最让他最记得，吃饭都要跟师傅一起吃饭。
4: 大家都说我的长相、个性都像到阿嬷，你们看哪里像？阿嬷18岁的时候就开始做衣服了，她说她以前很时髦。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她都帮花莲的师姑们做慈济的衣服。
6: 好了。
4: 阿公阿嬷年轻的时候很喜欢打网球，听到施工上人说要用鼓掌的双手去做环保，他们就开始在打网球那边把人家丢掉的保特瓶捡回来，带回车库清洗分类。他们还一起到花莲慈济医院做志工，关怀病人。小时候阿嬷推我的娃娃车，现在她在慈济医院帮病人推轮椅。没有人相信阿嬷已经82岁了。
5: 来，你坐这，我给你送到你的身边啊。
4: 她说希望有生之年都能把握每一分每一秒，尽本分做好事。我最喜欢跟阿公去中山公园绕圈圈了。要知道，这台脚踏车可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阿公牌脚踏车。我的这台脚踏车是有人回收给慈济环保站的，阿公在帮我把座位调整到小朋友的高度。
7: 阿公，他需要一个螺丝把这个拧起来。
8: OK。
4: 阿公的生意很好，环保站的脚踏车一下子就卖光了。那些来慈济大学念书的外国大哥哥大姐姐，都知道要来中央环保站买便宜又好的阿公牌脚踏车。
5: 棉花阿嬷有皱纹啊。
4: 跟阿公阿嬷一起，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7: 阿公阿嬷，这是我要给你们的。
4: 我是李若雨，今年12岁，但愿我的阿公洪新君、阿嬷林惠美可以长命百岁，一直做慈济下去。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伦。听着家子阳公无想要有拜拜寿啊，今仔日就对伯伦做来这手臂的训练，好让来当告别拜拜寿哦。好，今晚就回来开戏吧。哦，首先呢，咱第一个动作啊，咱要来练习啊，先去刺激一下咱这个手臂。拜拜寿的时候，大家让气口门捏捏看。

0: 早安，我是郑佳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要提供给大家天气方面的资讯，今天的天气重点依旧是要摆在高温炎热上，因为气象署一大早针对了全台湾有13个县市发布了高温警示灯号，像是昨天全台湾的最高温是落在新北的三峡，37.7度的高温，将近快38度了，体感温度是更高的，像是今天在双北地区就亮起了橙色灯号，所以提醒大家，今天不论是黄色灯号还是橙色灯号，外出都一定要多喝水，同时做好防晒的工作。那么紧接着从地面天气图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今天台湾的天气主要还是受到了高压势力范围的影响，所以依旧是一个晴到多云的炎热高温的天气形态。只不过今天台湾的环境风场吹的是偏西到偏西南风，那么西南风会有一些水汽带上来，造成南台湾今天会有零星降雨的状况。那么接下来从今天过后这几天，明天星期四主要就是这一个台风米克拉，它逐渐的北上，也算是在星期四这一天会稍稍比较靠近台湾，所以它的环流会造成台湾地区都会有下雨的情形。那么到了星期五星期六这两天呢，要留意的就是北方这一道锋面逐渐移到了北部海面，比较靠近台湾，所以也有一些零星的水汽会移入到台湾的上空，所以接下来这几天的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就是有关于这个西北太平洋上现在有两个台风它的最新动态。那么无花果台风呢持续的往北走，距离台湾也很遥远，所以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也不会有间接的影响，大家比较重点是摆在这一个米克拉台风。那么它现在呢是维持在一个中度台风的等级，距离台湾昨天是600多公里，今天稍稍靠近一点，只剩下400多公里。那么它也是一路在北上的过程当中，会往琉球附近海域来移动当中。那么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明天呢，可以说是这一两天它比较靠近台湾的过程当中，尤其它一路的北上，所以今天要特别提醒整个在东部沿海这一带就开始会有长浪出现。那么明天主要就是受到了这一个米克拉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会扫进来一些水汽，会造成全台湾都会有下雨。那么接下来这几天的降雨趋势图也要带大家来掌握，今天主要就是南高屏这几个地方，尤其是屏东地区的降雨几率达到了40%，就是因为吹的是西南风，有一些水汽带上来，造成整个南台湾今天从一大早开始一整天都会有零星降雨的状况。那么延伸到整个中部山区也要留意的就是午后的雷阵雨。到了明天星期四要留意的就是台风的外围环流带来的水汽，会造成全台湾都有下雨的状况。那么到了星期五以及星期六会下雨的原因，尤其是在北台湾，主要就是受到了锋面逐渐接近的影响，所以有一些水汽会带进来，那么北台湾下雨的状况就比较明显。所以从今天过后，接下来星期四、星期五到星期六这几天的天气都会比较不稳定。整体上来说呢，今天要提醒大家，像是北部、中部的预测高温都可以来到37度，体感温度是更高的，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做好防晒的工作。那么南台湾今天要特别留意的就是会有零星降雨的情形。那么整理了三点的气象小叮咛也要提醒大家，那么今天依旧是一个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明天开始就要变天了，全台湾都会有下雨的情形。那么今天开始尤其在东部沿海这一带会有长浪出现，要留意浪高的情况，如果前往海边活动的话还是要特别留意这种风浪问题。那么今天呢，由于吹的是西南风，北部地区属于背风侧，所以会有沉降作用，温度也比较高，空气品质也比较差一些，所以整理了三点的小叮咛当作生活准则，大家外出依据天气会有一些参考的依据。好，再来关心的就是如何建立起学生族群正确用药以及最正确的卫教观念，好比说滥用抗生素的后果到底是什么呢？现在我们看到了有医师走入校园里头设计了一些互动的小游戏，带给孩子们最正确的用药观念。
1: 这个荧光剂涂在大家的手上，那涂完我们等一下去洗手，然后再进去里面照机器。看看，然后呢，
2: 容易忽略的清洁死角，正是细菌藏匿的地方。
3: 有看到发光的地方吗？就是没有洗干净，洗手的时候要记得内外夹攻大力丸，一定要认真的搓到。
4: 我刚刚在洗手时，我的指缝间没有洗干净，所以我在照的时候，那里会出现有亮亮的地方。
5: 病毒感染吃抗生素是没有效的哦。那如果是因为细菌感染，那我们就要吃抗生素。但是呢，抗生素是不能乱吃的哦，吃对的抗生素，我们的病才会好。
2: 透过紫光灯观察，更能了解抗生素的作用。
6: 在一个培养皿就会放一个抗生素，然后旁边都是细菌，然后如果那个抗生素对那个细菌是有效的话，那个旁边就不会有细菌。
2: 游戏中学习卫教知识，获取解锁抗生素球的密码，最后要打倒象征细菌的叠杯大魔王。
7: 如果细菌没有全部杀掉的话，细菌会产生抗药性，那个下次要再把细菌杀掉的时候就很难再把它全部杀掉。
8: 一般的卫教都会去一些据点啊，对一些比较长者去做卫教，但因为我们就是觉得小孩子其实他们就是吸收的很快，希望他们就是可以边玩然后边学，然后把他们学到的知识就可以带回自己的家里。
2: 这也是花莲慈济医院感染管理控制室第一次走入校园宣导，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正确用药观念从小扎根。大爱新闻阮乃宏、邓明仪花莲报道。
0: 好，不仅要关心自身的健康，还要关心大地环境的健康。在高雄培养了一批 EST 环境教育志工，他们也走入校园，带领学生关注环境议题，也让环保落实在生活当中。
9: 挂着企鹅角色的纸牌，低年级学生自编自演环境教育剧。
10: 二年级其实他们就是产出戏剧表演，他可以知道说怎么样去因应这个气候变迁，怎么样变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9: 带领孩子边玩边思考的是 EST 环境教育志工，是由教育局科工馆与慈济共同合作培训。
11: 现在已经迈入第五年，那我们总共培训了200多个志工，
12: 他们变成一个种子教师，然后到高雄市的七所学校去推广环境教育。
9: 志工自主研发教案，带领孩子关注环境议题，成果丰硕。
10: 我们是从二年级到六年级都有课程，我们互相学习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很快乐的。
13: 入校跟小朋友分享的教案，运用了他们非常好的在学习到的知识跟日常生活的行动。
9: EST 志工就像种子撒播进校园，期盼有天能成为守护大地的森林。大爱新闻陈怡珍、林道明高雄报道。
0: 高雄大寮共修处替长辈们开了一堂手机课程，为期3个月的时间，从拍照、录影到剪接影片，有许多长辈几乎是全勤不缺课，最后他们自己还能够剪辑短片，非常厉害。我们就来看一群阿公阿嬷好学的精神。
14: 一群长辈拿着手机到处游走，不是在寻找手机讯号，而是他们上手机拍照课程。
15: 主体中间或是这个两边这里都可以，你地上面要有天空，下边要有地面。
16: 我孙老公，阿嬷你好棒呢，你个性要饿。我说对啊，不可以那个原地踏步啊。
14: 实地演练从对焦开始到构图，这群阿公阿嬷也要跟上时代学习 AI。
17: 标准的中间线，中间线，9宫格中间线出去，来鼓掌一下。
18: 老人家在社会上是属于弱势族群，有什么困难 AI 就帮我们解决了。
17: 可以拿掉吗？可以拿掉。
14: 为期3个月，总共11堂课，高年级实习生也学习到剪辑影片，
19: 会从一开始怎么教你用手机，然后到拍照，然后一直到最后 AI， 然后到你可以自己剪辑。
20: 人并不见得老了之后什么事情就不能做，从他身上得到了这个启示，更让我觉得说，其实老只是一个字，其实真正能够带动我们的是那一份心。
14: 讲师的耐心与长辈不怕困难的求知欲，证明只要有心，永远学习无碍。 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黄淑珍高雄报道。
0: 老有所用，再来看到的是台中高龄90岁的林婉玲师姐，接连遭受丈夫儿女离世的打击，痛失挚爱。她告诉自己要看淡生死，要学习坚强。现在她跟大媳妇会到环保站来做分类。
1: 一大早，90岁的志工林婉玲换乘两班公车，来到台中慈济医院门口，穿过医院后方停车场，步伐稳健往环保站前进。
21: 哇，我好高兴哦！有这个地方环保站让我来做，是最高兴的啦。
1: 来到环保站之前，他承担长达35年的医疗志工，在花莲、大林、台中帮助过许多人。曾经的他，婚姻幸福美满。
21: 我先生是一位很棒的先生，很顾家的先生。
1: 后来遭遇无常，另一半在55岁时病逝，儿子与女儿也因故往生，陆续痛失3位挚爱。这样的打击，多数人可能走不出来。他转念告诉自己，亲情缘分已尽，必须学会放下。
21: 听上人的话，就会把你的人生看得很开。总认为说要祝福他们离开。
1: 林婉玲带着对至亲的祝福继续前进，在环保站付出，踏实度过每一天。
21: 我90岁了，把身体照顾好，不要让我媳妇操心。
22: 我每次看到她都提醒我自己要精进。婉玲师姐她有做到师父要我们的分秒不空过，步步踏实做。
1: 大爱新闻郭韵玲、林星红台中报道。
0: 再来看到的是从警界退休3年多的林永轩师兄，他的第二人生过的是多彩多姿，从做环保还有当辅具志工，一路加入慈济大家庭培训受证，他现在更投入了最熟悉的慈警会，回过头来去关怀警察同仁。
23: 警察这份工作是真的要有相当的体力，然后来应付社会的治安，来改善交通治安状况。毕竟我当了警察，当了31、32年了啊。
24: 有凭有据，帅气模样，碾压电影明星。
23: 特别能够理解他们说，日夜颠倒要轮班，哦，每天这样轮24小时大轮班在的。虽然是很辛苦哦，然后也要做得很快乐。很标准的啊，1289-85-84啊，身体都不错，有运动，
25: 有，
23: 没有压力。
25: 对，
23: 秉持着警察人员的心态来勉励他们啊。退休差不多有3年多了。
24: 曾经的特勤小组守护社会治安，如今摇身成了守护大地的绿手指，不怕脏，不嫌臭。能做该做的，退休后不同的充实，也跟着慈济新竹辅具团队四处爬爬灶，辅助弱势家庭，腰弯的比谁都低。警界大学长身份转换后回归慈警团队，更是首选，洗手做人民保姆，温暖后盾。
23: 毕竟以前是警察，现在已经退下来了，来跟这些警察同仁加加油、打打气，
26: 来帮我们量血压，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我要特别特别的感谢慈济的师兄师姐们哈，对我们的关心与照顾。
27: 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
28: 口说好话，心想好意，身行好事。
24: 大爱新闻正式美志工杨秋燕、方慧珍、方吉辉新竹报道。
0: 历史今天的单元，慈济一甲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2000年，来看到2000年慈济医学暨人文社会学院举行了第一届医学系学生的授袍典礼。

0: 当我进入一夜时，
1: 当我进入一夜时。
2: 2000年6月24日，慈济医学暨人文社会学院举办首届医学系学生授袍典礼，46位学生在花莲慈济医院院长陈银河带领宣誓下，正式踏入临床医学领域。
3: 期待的，大家都要有这样的使命感，就是负起了医学生的种子的精神，抱着这一份做一个生命中的良医，那一旦安呢，我就会非常的感恩。
2: 医学生授袍典礼好比转化成蝴蝶泉的蝶蛹，唯有通过实习医师的学习过程，才能蜕变成为明日医师。
4: 我们的医学生其实他要到医院去，我都给他们一个口诀，就是不要计较，不要比较，不要贪图社交，不要大呼小叫，不要把自己关在地窖，要谦恭受教。那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医生。
5: 一二三四，
6: 那轻轻慢慢的，你就会感觉那个有没有
7: 有
6: 出来了。
8: 如果可以在自己的医院里面，然后遇到像是说像他们这样是自己的学长姐成为医师，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的一件事。第一点就是比较不会有距离感，然后第二点就是真的是什么都可以讨论。
9: 嗯，能当他的病人真的是很大福气，那当然当他学弟也是。那不管是他对我们的教学，或者说他也有这种关心到说我们是不是有学到什么东西。
2: 要成为什么样的医师？从慈济大学医学系到慈济医院，有无数的典范可供学习观摩。
10: 民国83年，慈济大学开幕了，我是医学系第一届。我在花莲慈济主治医师的第一年，我就上报纸。其实故事很简单，就是有一位鹿岛的醉汉，然后呢他无名，没有名字，然后呢因为全身都是肿瘤，就收给我。我只是做一个本分事，这个本分事其实就是大学告诉我们的。让所有弱势的族群应该得到该有的照顾。
2: 第一届学长要树立标杆，蔡任弼自省感到汗颜。虽然已升任大林慈济医院肾脏内科主任，并且连续5年入选年度科学影响力排行榜，成为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之一，但是当年若不是有良师提携，就没有今日的成就。
11: 他其实会注意到我是因为就是期中考不及格，对啊，他又是我的主导师嘛，所以他就找我过去。他也是担心啦，因为他是我们学校唯一一个知道我的状况的人，可能那一段时间，一直这样是没有人关心啦。他有人关心，当然，那我们不要让人家失望。
12: 因为考上医学系，大家都进来就很高兴。可是他有点快，但是讲吼，安尼看冷冷吼，还好他已经乖吼。我跟他讲的，他都有听进去。我觉得他现在比较有自信了。
13: 我谈多少无讲的讲吼，我是希望我们的学生都比我们强，比我们好。所以吼，你做好的，我没万多。我是希望你们每个人都比我好。
2: 第二届毕业生张瑞智是花莲在地培育出的第一位心脏外科医师，他曾经也是医院唯一的心脏外科住院医师，一整年365天都得待命。同样是因为感受到被照顾的温暖，甘愿欢喜承担救人的使命。
14: 师生爸爸、义德妈妈本来跟我们非亲非故，但他们就是一个学期会来看我们好几次。好，那比如说像我们在大三大体解剖，那个家属。就康爷爷是我们的大体老师，然后他的女儿、儿子，他们几乎一两个礼拜就从高雄来过来看我们。不管是老师对我们，还是吴玉良师，或者是家属，或者是其他很多事情，会让实际的学生会感觉比较有人情味，而且我们会不断的觉得说，我们可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是很多人在帮助。
15: 荷尔蒙的药，5年以后。
2: 和张瑞智是同班同学的张群明，大林慈济医院企业的第二年就来报到。
16: 当时会来，还最大一个考量就是考量到说，其实，大林是
0: 我们慈济花莲等上人第一步，慈济人第一个在西部成立的医院。那如果说你大自己的毕业生都不愿意支持的话，而且他又这么的偏向，他跟花莲比起来，他条件其实比花莲还要
5: 更偏
0: 远。其实他是一个很偏远的。如果你自己的慈大毕业生都不支持的话，不会有人来支持上人。
2: 2018年，慈济大学成立校友会，结合毕业生在社会的影响力，发挥更大的良能。
7: 感恩。好，那我们看一下合照。
2: 2025年更进一步，与慈济教育和医疗置业签署合作备忘录，回馈学弟妹。
16: 记得医院志工是黄明月师姑，他告诉我的一句话，他说：“你们学生毕业之后留不留在慈济没关系，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记得把师公他教给我们那一颗救人济世的心要带出去。”
2: 慈济大学医学系毕业生超过20届，在花莲慈济医院就有60%以上的医师来自慈济大学。
17: 希望有更多的你们像我一样，选择留在花莲一起工作，一起打拼，不只是为了偏乡民众的医疗照顾，更重要的是，是为了使命感跟传承。
2: 30多年来，从医学院到医院，真真实实走出一条良医养成之路。
18: 以前我若咧挂这个听筒，我都会故意在当挂上去呢，故意用一点力，让他有感觉这里呢有受一点力。这就是呢，要祝福、期待医生不是庸医，是承担责任的良医。

0: 来看到的是马来西亚位在吉隆坡的慈济增江辅具中心举办基础护理以及辅具教学课程，内容贴近日常照护需求。
1: 啊，在马步用你的身体跟手这样子拉过来的。
2: 居家照护就像太极拳，动作柔和迂缓，刚柔并济，还要四两拨千斤。马来西亚增江慈济医疗辅具中心邀请仁义会志工传授基本护理知识和辅具功能教学。
3: 一年半以来，很多很多的家庭他们走进来申请辅具，都会很理所当然地问辅具中心的志工如何移动病人，我要怎么好好照顾这个病人。志工大部分跟医疗工作没有关系的，通过这样子的培训，我希望在辅具中心服务的志工都有一些基本的卫教的知识。
2: 约有十多位辅具中心志工专心听课，学习正确的护理知识，并且现场实际操作，
4: 学到很多东西，就是怎样搬运这个病人啊，怎样去换那个床单啊，那一些就是我们都有手动的那个机会去学习。
5: 真的是要亲身体会才能够知道说为什么很多家属来到辅具中心的时候他们真的是会很彷徨无助。如果大家可以学到这一门方式呢，真的是可以帮助到自己，也分享给身边的人。
2: 慈济辅具中心无偿借出器具，如病床、轮椅、拐杖等给大众使用，缓解病患中短期的需求，让物命得以延续，协助营运的志工受鼓励，加强自身的专业知识。
3: 这些训练过程中，顺应师姐非常多次的强调，要保护自己也保护病人，就是

请金色师父带领大众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讯礼，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金色师父问讯。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各院院长、副院长、大医王、白衣大士，海内外的各位菩萨，还有在主堂的志工们，大家早安、午安和晚安。哦，其实，今天是6月24日哈，其实2026年已经过了6个月了。那这也代表我们其实真的是哈，我们短短的10分钟引带也告诉我们，其实现在是夏天的时间哈，夏季。那其实呢，蚊虫多以外呢，真的是气候非常的炎热。那跟我们生活在行动上，其实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考验哈，特别是在外面工作，需要就是。就是没有遮阴的这个环境工作的这一些，我们的这一些帮我们盖房子的啊、建筑的等等哦，其实真的很辛苦。所以其实每一天每一个时刻，还是真的是要感恩。那当然，其实常常上人都会告诉我们哈，其实一天一天过，我前10秒钟讲的话，其实成为历史了。所以哈，我讲好话或者讲坏话，也是一个历史哈。那是好的历史还是坏的历史？所以呢，其实今天呢，我的主题哦，也跟素食有关哈、哦，素食。那当然就是上人有说哈、哦，其实人类创造历史也可以改变历史。当然这一句呢，当初是可能为甘肃省呐、啊，我们要把它迁村哈、哦，过去他们哈、哦、这个环境没有水，那我们要把它搬到有水的地方哈、哦，就是让它改变历史哈、哦，不能说它永远就是哎这个没水的地方，他们就是这样生活。上人就是有智慧啊，我们就帮他改造，让它可以有水生活的地方。所以同样的，那我们的这个气候越来越热，常常说超过100年，50年前或是什么，都会做那么久以前的比较。其实如果我们往去年、前年，或是5年前，是不是我们的温度越来越高？那当然，近这几年常常讲温室效应，上人也说，其实跟我们人的行动有息息相关。所以，如果我们相信是人为，那我们也希望我们也是可以人为来去改，来去改变饮食。所以呢，其实历史呢，不只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更是一天一天由人类的行为所累积而成。那正因为历史是人造的，所以呢，当人类觉醒发挥爱心与善心的时候呢，汇聚众人的力量就能够扭转局势然后改变历史，然后也可能可以创造祥和的兴业。那所以呢，其实下回讲一下在印尼啊，最近当然好几个月了新闻都有说，其实印尼是千岛之国，那其实大概还有17500多个岛屿。那能够住人的有6000多个啊，但是最近呢，在雅加达北部外海啊，增加了一座岛，不知道你们知道那是什么岛吗？其实这一个就是垃圾岛我们的影片啊，所以这个岛屿其实真的本来一个干净的河流，但是也是人为。那当然为什么呢？那当然跟生活上息息相关，丢弃的或许是洪水把的那个城市里面的等等呢冲刷到有河流的地方累积当然还有捕鱼等等的渔具，还有包括或许我们海边河边散步走走丢弃我们所饮用的所吃的所制造的，可能这一些都是。那所以呢，这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大量的这一个漂浮的垃圾啊，就形成像一座岛屿

0: 所以我感觉好像增加了一个。那我们来看看哦，那过去天堂哦本来是干净的，那历史演变成垃圾。那垃圾可不可以变成天堂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怎么会变演变呢？
1: 看看他在去年写下了观光旅游的辉煌记录。去年呢，前往巴厘岛的游客已经突破了710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的记录，而且也大幅的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但是呢，随之而来的交通瘫痪以及环境存在的压力，也成了印尼政府和当地居民现在最头痛的问题。因为旅客在享受美景还有美食的同时呢，留下的足迹数字是非常的惊人。因为光是一天的垃圾量就来到了3400吨，进一步就发现其中有20%呢都是难以分解的塑胶，剩下7%其实呢就是厨余。而如此惊人的垃圾量最后到底去了哪里呢？根据统计，整个巴厘岛只有8%的垃圾是进入到回收系统，有超过半数呢全都是仰赖垃圾掩埋场。但是最令人担忧的是，有40%的比例垃圾都是随意丢弃的，或者是饭店业者为了节省清洁费用干脆是就地焚烧，而且焚烧后释放出的有毒物质也严重危害到环境还有居民的健康。我们要带您看到的是苏旺垃圾掩埋场，在当地呢占地大约是32公顷，这是巴厘岛最大的垃圾掩埋场，它承担了岛上大约是65%的垃圾量。只是现阶段掩埋场的量能已经达到饱和了，政府也已经对外宣布他们不再接收任何的厨余，但是整个巴厘岛的垃圾量还是持续攀升，严重影响到环境，也冲击的观光形象。所以现在印尼政府他们得思考垃圾减量的配套措施，如果再不到位的话，污染问题在短期内恐怕还是难以缓解。
2: 观光客熙来攘往的街头和海滩，一袋袋废弃物就堆在路边，飘出阵阵恶臭。
3: Many rats here at night time. The smell is not very good. And for tourist people coming here, it's not a good look. No one wants to see it on the beach.
2: 印尼巴厘岛每天生产大约3400吨垃圾，观光区出现垃圾堆积，冲击当地居民生计。
4: Jadi dia kan juga bisa ngomong ke teman-temannya, aduh di sana itu baunya kurang sedap karena sampahnya numpuk nggak diambil-ambil. Jadi kalau saya pribadi sebagai pelaku usaha sih
5: lebih ke bau sih dia, karena kita juga kan pakai produk susu atau apa, dia gampang basi juga. Jadi kalau didiamin lama kan bakal jadi bau yang nggak sedap gitu.
0: 所以刚才最后那个他说他是咖啡店的员工，那因为他们会用到什么奶制的奶茶奶咖什么拿铁啊，或者是 cappuccino 什么的，那你看在这个环境那么热啊，当然会跟素食有关，为什么不要吃奶制的东西？那其实这样的一个环境食物很容易坏，而且你看观光旅游，那我们光是在巴厘岛3400吨的垃圾，而且刚刚都有说大概70%的这一些丢弃的东西几乎是厨余，可见我们食物多到浪费，可是也有人饿到没东西吃。那当然还有包括塑料啊，还有等等其他的。那所以其实上人常常说，我们利益利益在前我们的危害在后面。那上人就是其实说人为的核心无论是善是恶的历史的这个轨迹都有的，所以人类呢，我们可以共同创造的这个行为啊，是塑造呢，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所塑造的。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我们在如果海洋这个等等看到的这一些塑胶的这一些人家称为浓汤就是真的就是这些垃圾百年不朽。那其实我们的饮食习惯啊，是直接看到的是有形的垃圾破坏大自然，但无形无影无踪的就像我们看到的天灾人祸包括这个温室效应所带来的这一些声音气象啊，或是等等，包括我们其实上人呢，我就想说像如同我们可以做好的也可以做坏的。那我们来看看上人在6月18号行脚出门的时候啊，上人就说他出门他的旅行当场我听我以为上人说他在去旅行，那但是呢 我们去观光去创造垃圾吼，那个就叫真的是有吃喝玩乐吼，然后制造垃圾。上人的旅行是纳履足居吼，那个步伐呢，行为去度众生，所以我们同样是走出门，但是呢。意义不一样，上人创造的历史是善的历史。
6: 迎接夏至的台湾正值梅雨季，天气潮湿又闷热，90高龄的上人以敦厚慈悲的言行合一再度行脚。出发前的志工早会上，上人叮嘱大家每一天都要内修外行，守护好一念清净，也要把握时间行善付出。
7: 师父今仔日就是要出门啦，啊，出门呢就是啊，要去旅行啦，旅行呢这份啦，菩萨道的愿力，就是爱出门，啊，出门就亲像一个游啦，啊，娑婆世界啦，菩萨悠游在娑婆世界上去。度化众生啦，所以各位，恁人人拢是菩萨咯，家己爱自认咱家己，即马面对的众生，我都爱做菩萨来甲伊分享佛法、佛道教育咱，自善爱做，自恶莫作。教伊行善的方法，这呢叫做度化众生。这么简单，各位，恁做会到无？好，哎，我都放心啦。
0: 哎呀，所以上人说吼，出门行脚是要履行吼这一份菩萨道的愿力啊。所以就是呢，出门就是要游览吼娑婆世界。哦，菩萨呢悠游在娑婆世界呢，在世界上去度化众生。那上人就有说啊，其实哈，我们每一个人啊，如果说面对的既然是要走入娑婆世界面对众生哈，那上人说呢，我们就是要把这些众生接引过来呢，同行菩萨道。那行菩萨道呢，就代表你跟他结一份呢菩萨缘。那如果人人哈都成菩萨哈。上人说这个世间就没有无名的人，啊，没有无名的人，人人都很清楚道理，这个叫做净土，不是像我们观光旅游制造的是就是垃圾一堆，然后制造无名让大家困扰，我们的旅游业的或是等等，包括上人说一直在净化人间呢，人间被净化，人间就是净土了。所以上人旅行的这一个菩萨道呢，出门呢是净化人间，那我们凡夫去旅行是制造垃圾，创造的是一个垃圾岛，那这个所以这是历史可以创造好或坏，这是在于我们的一念心。所以呢，无论是善是恶，历史的这个又如同刚才前那一个简报的，但是呢我们的共同的业力或行为所塑造，前面的是塑料的塑，塑料的塑，塑胶袋，那制造了很多的这一些垃圾的，那包括呢这个塑造呢，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对饮食是不是过去我们的不了解，那现在来了解一下。
8: 各位好，今天我想谈一个看似日常，但其实影响人类未来的关键问题，我们每天的饮食选择。你可能没想过，吃肉文化竟然与四大灾难密切相关，疾病、疫情、气候变迁、战争。我要提出一个观点，不尊重生命的吃肉文化，是这四大灾难的共同根源。这一切从哪里开始？答案是饮食指南的长期误导。从过去到现在都告诉我们动物性蛋白比较好，但台湾107年版饮食指南已稍有修正，证实豆类加谷类等于完整蛋白质，这是蔬食者常吃的东西，所以蔬食者很容易得到完整蛋白质。肉蛋奶的优越性其实并不存在，目前饮食指南已产生逻辑上的矛盾，而且所有营养素的密度，植物普遍比肉蛋奶高，包括蛋白质。 所以问题不是营养不足，而是观念错误。第一条路径，吃肉文化导致植物食物减少，植化素下降，抗癌、抗发炎与抗病毒能力降低，健康持续恶化。结果是什么？慢性病增加，医疗负担暴增。第二条路径，畜牧业扩张，不断砍伐森林占八成，野生动物失去栖地，病毒开始跨物种传播，这不是巧合，而是结构性风险。第三条路径，吃肉文化是造成气候变迁的主因，畜牧业砍伐森林占八成，让地球难以呼吸。生产一公斤牛肉需要25公斤粮食，羊、猪、鸡、鸡蛋、乳酪也分别消耗15倍、6.4倍、3.3倍、2.3倍与7倍的粮食。畜牧业同时排放大量甲烷，以8.5年计算，其温室效应远强于二氧化碳，高达130倍。联合国以100年计算为23倍，并不合时宜。另外，畜牧业的阴谋及实质灭绝两部纪录片已证实，畜牧业碳排以世界银行的统计高达51%以上，比联合国所称的14.5%更具公信力。因此，畜牧业是高碳排产业，是不需争辩的事实。
9: 当我们习惯将杀害弱势生命视为正常，同理心会下降，冲突时更容易伤害彼此，最终走向战争与社会暴力。
8: 好消息是，改变从饮食就能开始。研究显示，坚持无肉蛋奶约21天，就可以戒除肉瘾的饮食习惯。我们可以做两件事：第一，从每天3餐开始增加植物性饮食；第二，推动饮食教育改革，包括饮食指南的匡正。
9: 如果我们选择尊重生命，就有机会减少疾病，降低疫情风险，缓解气候变迁，减少社会暴力与战争。
8: 敬请大家一起推动尊重弱势生命成为普世价值观新生活运动，让永续、健康、和平的新地球世界可以成真。
0: 好，其实我后面还有好多影片哦，我在自找哦，常会播很多影片。曾经有个师父说哦，你是在影片观赏吗？然后在想影片讲的可能比我还要精彩哦，还要清楚。那当然，其实上人说哦，要把握当下哦。那虽然我们过去的历史呢没办法抹灭哦，但是我们可以决定现在的行动，而影响未来的发展。所以呢，其实上人呢、啊，就是在我们像新加坡啊，其实最近吼、哦，我们那一个我们新加坡有一个置业吼、哦，啊就是推广
6: 舒适
0: 的，那我们来看怎么可以改善三高等等
6: 的。吃素的好处是什么？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带大家了解。
10: 蔬食总给人吃不饱、味道清淡的印象，而且生活忙碌，未必有时间下厨。不过，泰国网红全素厨师娜塔分享，在家也能轻松制作营养又美味的蔬食，利用榴莲、腰果和鹰嘴豆，就能做出零胆固醇芝士蛋糕，也可尝试健康版的翠红宝石。
11: I just want to twist that into like using pomegranate to make jelly on outside and inside stuff with the water chestnuts. It's sour, it's chewy, and inside it's crunchy. Eating with the coconut juice instead of the syrup.
10: 娜塔说，从荤食转向全素饮食并不容易，但可以从一天一餐开始，让味蕾慢慢适应。吃素超过10年的执行长刘瑞士则说，蔬食饮食让他感觉自己年轻了20岁。
12: 我早餐就有蒸一薯薯、蒸地瓜、蒸南瓜，还有蒸淮山，然后我就用这个小米粥，还有吃那个蛋白，还有 yogurt。纳豆，我是不吃油炸的素食，不吃塑料的素食，所以我就觉得，我不像73岁，啊，我的精神方面我是觉得啊，年轻了20岁。
0: 所以啊，像你看他头发还是那么黑哦，我相信这个不是染的哈、哦。那当然，其实哈、哦，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环境哈、哦。哎，新加坡离我们太远哦，那新加坡改变，新加坡环境变好。那如果我们台湾的哈、哦、有上人在带领之后，我们台湾会越来越好哈、哦。那当然，其实就是在上个星期，我们佩珊师姐啊哈、哦，在常不清菩萨哈、哦、负责的这一个推广素食的我们的同仁啊，也跟大家预告说，其实在下个星期哈、哦，7月3号啊，其实我们在台关渡啊哈、哦，就是我们台台啊哈、哦、人文特展哈、哦、和素食市集。那其实呢，这个部分呢、啊，就是欢迎大家哈、哦，有时间可以过来哈、哦，从7月3号到12号10天。那当然就是我们希望呢，个人一个卫生习惯哈、哦，环保餐具啊等等都可以带，那一起来体验无奶蛋的饮食。我本来想放好上一次简报分享的那个很美味的食物，但是我后面的影片太多了，还要继续播哈、哦，没办法放。那你们哈、哦、亲自去吃哈、哦，比较实际一点。那当然呢，就是为什么呢？而且它有汇聚哦，这个活动啊，聚资哈、哦，哇，至少有50家的品牌哈、哦，他们就是完全是无奶蛋的这个饮食来去做推广。那不管是健康、环保，包括我们如何只是用这个行动来支持这个地球哈、哦。那当然呢，其实包括哈、哦，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有时候说，哎，我是吃全素，或是我吃奶蛋素等等，不管吃什么哈、哦，但是重点就是培养一份慈悲心。那当然呢，以纯素或是全素的定义呢，是我们是以植物性来源来做我们的主要的三餐的饮食，而呢跟任何动物有关的这些产品、奶制品，或是因为为了要吃它而让它饱受痛苦的这些等等的，像蜂蜜其实是不吃哈、哦，这个就是一个纯素。或是全素在英文的 vegan 里面，那其实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就是为什么
13: I have seen workers use
0: 这些奶制的东西，动物很可怜。
13: Every factory farm I've been to，
0: 这是每天发生的。
13: The milking aisle was so crowded、
0: 哦、
13: that cows were forced to trample each other。
0: 没有力走，这个就是要去挤奶。
13: This cow crawled helplessly through a thick layer of feces on the ground。
0: 像这些软脚和软脚的这些乳牛啊，最后的结果你就可以看得到。
13: Workers stood。
0: 其实真的你可以看得到呢，最后这一些乳牛呢，因为它没办法走了，没办法去为我们人类生产哦，我们需要的牛奶。不管你说，哎，我不喝鲜奶，但是你吃的蛋糕、饼干等等，只要是奶素的甜点哦，这些都是跟奶汁有关，或是起司、乳酪啊，其实哈、哦，他们这一些都会被调走哦。当然，用什么的方式让它结束生命呢？就很多种哈、哦，这一个我们就不便说哈、哦。所以其实真的，我们常常说哈、哦，我们身体哈、哦，妈妈们生小孩，那我们就是血啊哈、哦，会产奶哈、哦，奶是白色还是红色哈、哦？其实，在我们身体里面的结构哈、哦，要由我们的医疗哈、哦、来帮我们来解读哈、哦，我们的奶水到底是从什么生产出来的？动物我相信也一样。那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哦、我们喝的是白色吗还是什么，其实这个画面它其实是红色血红色的，这是他们这个乳腺炎。因为呢他长期、哦、生下小牛、哦、就要开始挤奶，所以呢他们手上的这些其实都是那个脓。那这个脓呢 在他们定义、哦、如果不要超过多少%是正常健康。所以其实当他们这个乳妈、哦、乳牛它的乳头啊发生发炎啊，发炎感染哦，其实我们在吸取它的奶水哦，没有做什么完全干净的消毒等等，那其实他们都很可怜的哦，眼睛什么其实都被那些工作人员等等哦，就是很残忍的对待哦，那用不同的利器的工具来刺伤他们。其实真的这一些就是还没有到屠宰场里面哦，他们这一些已经没办法活下去，不管是妈妈哈、哦、或是小牛哈、哦，可能等等。那其实这个就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情。那所以呢，我在想哦，所以我们很感恩在这一个素食展啊，我们有邀请很多不同的，包括改变。过去哈、哦，有至少说这位我们的这一个日本料理的专家哈、哦，胡财宝那个师兄哦，他是在疫情期间呢、啊，他是在投入这个日本料理至少有20年哈、哦。 那当然是疫情期间哦，他就决定将婚转述，这就是改变他的历史哦，改变他的人生。那他本来抱着哦来一个客人就退一餐素食的态度哦，开到呢撑不下去为止，那没有人要来吃素了，做不下去了啊，就关吧。那但是却因为呢他很用心哦，很创意去挑战我们的味蕾哦，只要慢慢哦，你一天吃两天、21天哦，你的味蕾改变了哦，大家也很喜欢吃素食。所以呢会颠覆客人对素食的想象，然后呢就是其实很感恩、哦、他就是也长期、哦、看得到在新闻画面，其实 他都是在疫情期间也跟我们高雄的慈济人一起配合来做推广、健康素食21的等等，所以可以看得到、这些都是素食而演变的素食、哦、那其实是真的是、很健康、哦、也可以吃得到很美味的、哦、不亚于、非要从众生肉来取得。所以我相信他过去应该是无肉不欢哦，现在是无菜不欢。那包括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在韩国啊，其实我们也有那个我们正焕法师也会参与。那其实正焕法师呢他过去啊在韩国他也是一直推广的这个核心就是这个 temple food 的，其实就是零浪费的永续。所以其实讲到这个，在我们金色我们上人呢教导我们慈济人要受证委员培训，我们都会龙口含珠凤头饮水，吃完餐我们还要怎么做呢？就吸附水。所以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小餐桌大文明，我们也来看一下我们金色是怎么来落实
14: 快夹菜，再用公筷。
15: 为什么我没有感冒啊？
14: 待会每一个人用完餐的时候，我们盘里剩的菜还要挂在一个餐盘里面集中，待会让接下来的人可以享用哦。
15: 哦，所以才要卫生。
14: 对，卫生很重要。
15: 啊，吃饱了可以去洗碗了。
14: 等一下，
15: 怎么了？
14: 你碗里面还有菜哎，
15: 不行直接洗碗吗？
14: 你要用吸附水，然后将水倒入你的碗里，再将菜跟油跟水一起喝进去。
15: 为什么要这样啊？
14: 这样才不会浪费食物、浪费水资源啊！
15: 哦，原来如此。那不然我来帮忙收盘子好了。
14: 等一下，
15: 怎么了？
14: 这个盘子不能叠在一起哦。
15: 为什么？
14: 因为待会因为盘里面都有菜跟油待会有师傅会专门来刮盘里面的菜渣哦。那为什么要刮呢？刮不但不会浪费食物，也会让接下来洗碗的人容易洗哦。
15: 原来如此，长知识了。
0: 所以啊，其实我在想在《无量义经说法品》第二里面呢、啊、就有说善男子啊，法譬如水能洗垢秽，那若井若池啊，若江若河西去大海啊，都能够洗我们的垢秽。那其实这个呢，我在想说，不管我们从上人我们慈济世界里面，包括在海外的韩国这样的一个推广饮食包括我们在高雄外面居士大德这是从婚转述等等，大家的一份心念，其实都是希望我们让这个水性四溢推广素食，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朝更好的一个未来。那当然我在想我们真的不要浪费食物。那这一次呢，想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浪费食物就是浪费金钱，我们来看是怎么浪费的。客人呢是下菜订单开始要拿材料的食材了，看是多贵的食材开始要切他订的菜了，不管是萝卜白萝卜还是看得到这是什么菜，那个是什么切好的要准备下厨了，要煮了调酱料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要叫定的是什么菜，stir 的 deep fried 的这个煎炸的蒸煮炒的这个炒饭炒菜还是炒米粉不知道这个什么卷我们都是我们是不是有吃得完呢？好像看起来煮好了，不管多贵的一道菜到客人面前有这一些但是呢我们其实就是我们的饮食是不是每天都在浪费中吃完了正餐还要付的这个甜点还要打奶油膏或是什么吃不完的这个水槽的我们这个是不是刚才用了一堆花了那么多钱最后就是厨余最后就是丢弃。所以其实真的就是我在想说这个是浪费食物就是等于我们浪费金钱那当然我在想说 如果真的是好上人真的是做慈济一甲子60年，可是呢特别是在2003年 SARS 的时候，上人因为 SARS 较大的卢数，我就是那一年加入慈济的时候也因为响应再借一个月就是接触比较所谓的国边数啊或是等等，那所以我觉得上人是因缘来去说法，那包括到我们这个2000年我们这个2019年的时候，我们这一个开始的 COVID 慢慢到现在已经快6-7年，那其实真的上人都在推广素食，那其实即使做不到永远或是全职的纯素那你兼职一下试吃一下来吃一下无奶蛋好不好慢慢从真的是本来要吃2块奶油蛋糕你就吃1块本来吃1块你就吃1口慢慢是不是可以改变，那最后呢其实真的是世界和平的新希望是需要大家一起的，所以我们过去的这个认知可能不一样但是现在如果上人在不断的苦口婆心开示了，那我们在知识也越来越丰富，那也知道很多动物的可怜，那我们其实真的开始再来启动的慈悲心，那也很感恩就是一起来互相来去创造我们历史，不要让这个天气天灾人祸越来越频繁发生，最终还是我们在受苦，那很感恩大家的聆听，那我们现在呢也是很把握呢，我们来听看我们台中慈院呢简院长的分享，很感恩大家。
16: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德皇师父、全球的师兄师姐、各位同仁，大家早安，阿弥陀佛。非常感恩德皇师父每次都是苦口婆心让大家了解吃素的一个重要这是确实。我们捂上耳朵或者是遮上眼睛，不要就以为看不到、听不到，这个样悲惨的事情时时刻刻在这个世界发生。那我们能做什么事情？就是从素食开始。其实医疗这个就可以见证这个情形。以前，心脏病、冠心病，那一定是年龄大的。现在在病房看，40岁左右的比比皆是常见、非常常见的事情然后大家每次吃美食的时候都要打卡，这个大鱼大肉的时候要打卡，这个打卡是不好，是把那个冠状动脉打得卡卡的，那个就是油脂你打卡就把这个卡住了，这个血流不通，我们心脏就会有问题所以还是素食素食肯定是对健康有帮忙，对心灵的提升也是有帮忙。那这个上人也常常教导我们要盘点生命盘点生命里面的大家知道这个重要性我们拿这个这样的一个明朝的一个古董给大家看一下这要盘点。为什么这跟盘点有关系这两位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是判官。那判官为什么这样的一个造型这个大家看一下。左边这个拿的这个本子比较薄。就是那个要看一下包包，本子比较薄，那个是表示我们做的善事是大概是这样子，我们做的恶事里面的卷宗夹带的东西这么多，就表示我们事实上真的要反省能不能反过来，善事做得多，恶事做得少，或者只做善事不做恶事，这世界才有改变的一个可能所以时时确实要盘点，包括我们盘点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那另外一个也是这个明朝的一个古董，给大家看一下，烦恼蛮烦恼的一个神这是什么神？财神。你说求的财神很好财神有什么烦恼？有，大家都来求，我只有几文钱，女也求，男也求，给谁是好？这个选择很困难，你不做半点事，朝一拜夕一拜，让人为难整天只来求我，这是很烦恼的事情然后他讲的，钱不从天上来，求钱岂是频频跪拜？只是跪拜就会有效吗？金总在土中掘缺金先去好好耕耘你这个要耕耘，要脚踏实地，我们这个才有可能去累积我们的一个富。那如果说是希望天上掉下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财神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跟大家提这个什么金 我们缺金是吧？大家都缺金啊，不是？哎，我们去一下金门，去金门了。我们这个六月中的时候去金门，这是金门网诊的时候，义诊我们看到的这个病人，也让我们觉得医疗上面我们似乎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让金门的乡亲、我们的师兄师姐健康的一个照顾上面可以有更多的这个帮忙。那这是六十几岁，他本身是一个口腔癌的一个病人。口腔癌的病人，所以非常辛苦。大家看到他嘴巴还有含着那样的一个纱布，因为口水会滴下来，然后这个讲话也没有办法讲，所以这是非常辛苦的这样的一个生病的一个过程。不是只是把他肿瘤切掉，这肿瘤是在台北的医学中心开的，开的完以后造成他嘴巴完全张不开，然后口水直流啊，不止这样子，还造成许许多多的一个困扰，包括他眼睛是完全看不到的，右眼是完全看不到的，整个的颜面神经是麻痹的啊，所以这个造成的一个影响，所以必须要透过笔谈呢、来跟我们表达他不舒服的一个状况啊，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还有一个伤口在他的一个这个皮瓣的一个旁边啊，这都是非常辛苦啊。那再加上他跟我们讲，他最痛苦的地方其实是眼睛啊。眼睛的一个不舒服，那为什么眼睛会不舒服？我们就看到他眼睛里面事实上是整个红的，那为什么会这样红？是发炎吗？倒也不是，因为他的颜面神经麻痹，所以眼睛没办法闭合，没有办法闭合，整天那样很干燥的状况之下，会刺激我们的眼睛，会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啊。所以这个怎么去改善？我们就要教导他暂时性可以用胶布啊，纸胶布贴起来的一个方法。长期讲起来，我们也很希望他能够我们帮他动一个小手术啊，让他眼睑这个地方稍微变缩小一点，他闭合就会比较阻绝那个干燥的一个刺激啊，这个后续也会追踪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过程中看到那份的一个辛苦以外，更看到我们背后，我们这个病人的后面那个是我们的师兄，长期陪伴的，陪伴，然后也知道说他现在可以谋生的事情是什么。他右眼是完全看不到，左眼一点点视力啊，一点点视力，用那一点点视力，然后再用放大镜在电脑，他去设计一些标章也好，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图案，来去赚取微薄的一个生活费啊。所以这个过程中，让人家感受得到，师兄是也即使在金门那个地方，也是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让病人可以有感受得到那一份来自大家的一个关怀，来自慈济的这份的一个关心啊。另外一对孪生的兄弟，也是六十几岁啊。脚部的一个溃疡非常厉害，然后这个有一些因为静脉曲张等等的一些问题啊，慢性伤口一直都不会好啊，我们就去看他那样的一个脚部的一个情形啊，那跟他换药，看到他伤口的情形，也教导他伤口怎么样换药，这个基本上费用会节省很多以外，伤口也比较可以愈合，那需要的一个东西我们当场有些就给他，有些就用寄的给他。那其中会寄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他是他原来在家里面的，他自己准备的这么好，非常整齐啊，可以看得到这样子，那个用的有的是卫生纸啊，纱布啊，这个显然是卫生纸也不是太理想的一个状况。我们就会把医院里面我们没有用的，那事实上会丢弃掉的，再把它好好的回收消毒以后，寄到金门去给他。对他的一个这换药，那我们又教导他只要用生理食盐水，那药膏有些根本不用用，优点完全没有效，反倒会得到负面的一些情形，给他教导以后，这个对他的一个伤口的愈合会有很大的帮忙。那我去金门义诊也发觉大太太也是蛮厉害的，为什么？他们还认识我，还跟我讲你那个节目有些什么样的内容啊？我们去感恩户家里，感恩户家里面，我想他整天在那边没办法行动，看电视锁定大爱台，这是对的，感恩我们都。
0: 很感恩哦，我们检验长哦，从大爱电视里面跑出来哦，让这个我们这一个跟你有缘的哦，可以看到本尊哦。而且我刚刚听到检验长哦在分享那个善恶的那两个过去的古董哦，那个手提的东西，我其实觉得哦，赵院长你可以再加一个哦，就是您带着团队哦，你们拿的哦也是赵善哦，你们手上拿的哦不是书不是什么，而是那个爱心的药品哦，然后病人的病历哦等等呢，然后那个是赵善哦，而且你们呢也是跟上人一样哦，是出门旅行哦，去度化众生，而且是有病的众生，而且我是觉得真的就是说，而且是自费自驾哦，到了金门哦，跟钱有关哦，但是你们这个钱哦，真的是用在刀口上哦，不管是药品或是你们自己用自己的时间，我真的是觉得哦，那一个应该再多一尊哦，就是我们这个大医王跟白衣大师的这一个哦，这一份这个才是上人说这个是现代哦，2026年版的哦，我们的这一个不是古董，是真的是这个是。最有价值的这个一尊活菩萨是更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很感恩院长呢其实常常分享您的所见闻，不管你是在守护在台中慈院，但是真的到了国外或是我们台湾各省地其实真的都是一样，那份悲心是不减的，同样是做善人要做的，很感恩。那祝福简院长日日平安。那我们现在呢，请花莲的哈护理长呢李怡蓉哈来跟我们分享感恩。
17: 护理长的李怡蓉来跟我们分享感恩。
18: 上人、金色师父，还有各慈大慈善之夜的捐长们，大家早安。我是花莲慈济院小儿科跟骨髓移植病房的护理长，我叫怡蓉。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叫做与你相遇。那这个你呢，就是指印尼的你吼。那我们的缘起呢，其实是从2020年开始。其实，在2020年开始呢，我们就跟印尼雅加达的慈济医院开始有做了一些连接。那他们那边刚刚常住师父也有提到，印尼有4200万的人口。那其实，在4200万的人口里面，他们有一些疾病跟有一些医疗的状态是有一些限制的，所以其实我们在2020年开始就一路开始跟他们做一个视讯的连接，再跟他们交互所谓的造血干细胞移植的一些照护，从硬体的设备到专业的照护。那在2023年的5月呢，他们也有一批印尼慈济的护理师特地到花莲慈济医院来学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一些相关的专业照护知识。同年呢，在2023年，我们就完成了印尼的第一位小朋友的一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截至目前为止，在印尼我们已经完成了4例的儿童造血干细胞移植。那在今年的1月呢，他们也有一位成人也预计要做移植，所以我们在今年的6月又再度到印尼去。那这是我们的缘起。那其实在我们的缘起的这个过程当中，事前的准备、视讯教学、专业的照护，其实他们很期待我们过去，期待我们过去给他们一些希望哦。那这个希望不只是护理师，还有甚至是病人跟家属。那我们觉得希望不是到了才开始，所以其实我们在出发前就已经开始在做一些准备了。我们准备了相关的一些教材去指导印尼的护理师，他们在依照血干细胞移植的病人前中后的相关照护注意事项。那其实我们因为跨国去了，所以其实有一些语言跟文化的隔阂。我们想尽的办法就是用一些图示，甚至用一些 AI 的智慧，把我们的简报从中文转成英文，英文再转换成印尼文，让他们可以去了解，甚至加上图示。那虽然我们有点距离，我们飞机飞过去要5个小时，所以呢，在这之前呢，我们就用视讯的方式就先来做一些准备。那我们当天到达印尼慈济的时候呢，其实在印尼慈济医院的大厅有个佛陀问病图，那也非常感恩医院的重视，在印尼慈济包含医院的院长、副院长都迎接我们的到来。那其实我常说我们去印尼，虽然我们是出国，大家很羡慕，但是其实坦白说我们是超人的行程。我们当天2:30一到飞机之后，我们连行李都没有管，行李直接丢在车上，直接就到医院去看病人。那跟着副院长还有黄卫汉医师直接就到病房去看了预计移植的捐赠者， 还有就是直接到移植室里面去看病人。在这之前，我们要先了解病人的所有的病史跟状况，跟移植目前现在的状态、用药等等。所以我常常说我们是超人的行程。那其实回想起我们跟印尼的一个缘分缘起，其实在2022年有一位印尼来的病人在我们的花莲慈济院骨髓移植病房做一个造血干细胞移植。那我印象非常的深，是因为我跟他的年龄相仿哦，他是一位年轻妈妈，那时候他的孩子跟我孩子一样大。那他为什么远从印尼来到花莲慈济医院？因为在印尼那边没有办法治疗他的血癌疾病。那当然因为他的疾病是很特殊的，在4年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因为疾病的关系他结束了生命。那其实在我们这次去印尼，

0: 和校中学习医学知识，那让应用在日常保健当中，促进健康，这正是预防重于治疗的落实。那在这一次的课程当中，小小医师的活动当中，其实在活动进行之前，屏东的师兄师姐有来现场勘察上课的地点，那稍微了解活动的行程的进行如何进行。但是呢，因为大林跟台东跟屏东相差很远，不可能是坐下来互相讨论说流程怎么进行，我们都只能透过 LINE 的群组用文字的叙述来讨论流程的细节、活动怎么进行，还有注意事项的布达。所以其实到活动当天的时候，大林同仁的工作人员还有屏东的师兄师姐的工作人员，其实都很多都是第一次见面，但是我们非常的有默契，互相和谐，互相补位，让活动圆满的落成，真的非常感恩。以上是我的分享。
1: 很感恩我们的护理长的分享。我觉得像这样的这个小小医师营，让这些儿童亲子班跟家长一起真的相辅相成，一起来学习很重要。而且呢，刚刚简院长也说，其实现在生病不是老了才病，现在都很年轻化，所以其实呢，让小孩子呢小小呢走入我们的医疗体系，多了解如何小小就要把自己的生活习惯、饮食呢，把它去做一个很好的调整，这个也很重要。因为呢，把自己照顾好，自救了，身体健康了，他长大愿景是希望当医生、护士或是等等的时候，他才可以救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办得非常的好，应该要这样的一个我觉得要多宣导，也多分享。然后呢，不是第一团，而是希望会有更多更多，让大家真的小小孩子可以学到更重要的。以上也真的是很感恩，听起来真的非常的有希望。我们创造是一个善的历史，真的就是让大家注重自己的健康，从自己开始。那我们希望可以期待再听下一集有更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很感恩你们的用心。那我们现在呢，请台北慈院的李家福主任跟大家分享，感恩。
2: 敬爱上人、长助师父还有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很感恩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及早看见希望，启动智慧健康量子之光。那在这个礼拜上礼拜天的时候，刚好是我们仁医会就是线上读书会满6周年哈。那这边大概在过程当中呢，那我们大家每一个人，好，我们看一下影片。
3: 你觉得为了轻忽你的病人，我放弃了，他们需要你，你不可以让他们失望。
4: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有缘就群聚，无缘就独处。白天我们日出而作，跟人群在一起，这个就是群聚了。傍晚日落而息，下班了，或晚上家人都去睡觉了，我们自己一个人在客厅或书房，这个叫做独处。群聚比较好解释，跟大家在一起就是群聚了嘛。但独处就比较学问大一点了。独处有分两种，一个是深的独处，一个是心的。